0: 谢谢阿秋季啊，糖醋大哥大嫂丽娇姐，赖两妈妈，长生大哥学美嘴，江水大哥，张胜大哥，淑珠姐，惠美姐，彩珠妈妈，吴芳姐，守春姐，谢谢大家，无念到拍谢方玉姐，惠美姐，谢谢哦。
1: 啥嘞？这套餐在放屁！好来，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收看《歌声问天堂》，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发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进咯，
2: 发咯。
1: OK。农历今天最后一天了。哎呦，
2: 今天你无闲
1: 哦。我套餐桥都不来哦，路边有足多人就大病啊。
2: 真的吼，咱公司我来嘛，看到大病啊。
1: 对
2: 啊，准备今天要搁拜拜啊。
1: 来拜拜，今日要大破啦，
2: 大破哦，要大破啊，对
1: 啊，对啦，哎呀，有个人就是破金那阵啊，啊是讲啊，这好兄弟啊，最后一天哦，啊破较澎湃安尼，对啦，
2: 好兄弟真个白，
1: 啊来讲这个好兄弟，再去看一个新闻，讲咧应征
2: 啊，
1: 应征这个管理员啊，应该嘛不算管理，反正就是爱去巡逻的，就对啦，哦，就看一些大楼啦。
2: 巡逻、就是那个那个高大楼，
1: 那个类似嘿，
2: 包转啊那类的
1: 对啊，伊就是有几啊栋，
2: 几啊栋，
1: 啊一栋甲一栋的中，就可能有个左道还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啦。今年那应征那条件下啥，你知道吗？
2: 下什么？
1: 加工地的，反正怎么样的学历，然后啊，三万没有前科，什么都 OK 啊，也懂哦，也对过改注明，这里没有阿飘。
2: 想哪样那些？
1: 因为他曾经爆发型就是有，听说就是女孩子还怎么样嘛？
2: 一直吓哭哦。
1: 哎，对，就是把他跳下来怎么样？对对，啊也撞坏这个摄影棚还是怎么样嘛？哦，啊刚好那个走道还是哪边，遐哦24小时晒不到太阳。
2: 啊呢？
1: 哎，啊就遐就变成一个传说啦。
2: 嘿，
1: 人咧讲安尼啦，
2: 讲遐怪怪就对
1: 啊。哎啦，就是讲啊，遐讲变成就是人讲诶，闽南甲闽上鬼有迄种诶感觉啦。哎，可能就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啦。
2: 伊无讲，人也唔知呢。
1: 对。
2: 啊，伊讲落，此地无银三百两，人愈啊乌白想，煞愈本来人也未去想到这。
1: 对。
2: 啊，愈想愈惊，煞一定是无啥人去应征哦，会无？
1: 嗯。
2: 伊会讲因遐无啥人应征，对无？
1: 嗯。哈。你诶，我安尼感觉呢？
2: 你诶吧。我还好。
1: 我也不安怎，阿公安啊。
2: 你遐灵气啊啦！
1: 哎呀，这
2: 灵气啊！你安尼？
1: 这灵气啦！
2: 灵气啊！
1: 我都也不灵啊！你这物件都心灵。
2: 安尼。
1: 哎呀，哦，啊所以，唔知讲，哎，结果讲了哦，大家拢讲，哎，还好啊，哎，我是感觉讲哦，你咧应征真的卖个啥呢？唔知啦，卖是去应征啊。
2: 那像会去应征，嘿，知影讲嘿。
1: 爱个公司哦。你如果真会怕的话
2: 哦，
1: 你巡逻室还是三楼地，地下室还是哪里嘛，对不？你可以不用坐电梯。
2: 啊？哎，不用坐电梯，安尼咪愈恐怖，就是电梯有代志。
1: 无，伊就是讲啊，可以滑手机，可以干嘛都没关系。
2: 嘿，不用坐电梯
1: 啊，就是反正哪一个区域稍微巡一下就好了，观察一下这个监视器上完之后啊，
2: 安尼一定就侪人去。
1: 可能所有人知影，
2: 对，
1: 可能很多人知道啊，所以一直先甲讲，
2: 哦，
1: 一直先甲讲啊，这里没有阿飘，啊你来后都很轻松，可以滑手机，可以干嘛，怎么样，怎么样，怎样？
2: 安
1: 尼，嘿，啊你也讲啊，你像这电影公积金的，
2: 对，
1: 电影拢看啊真习惯嘛，
2: 对，
1: 所以讲下不用坐电梯，有很多人会怕嘛。
2: 哦，坐电梯会怕、
1: 啊、电梯的东西有没有？很多人会怕啊，门就开开。
2: 哦，
1: 你看那个感觉，
2: 安尼就是安尼讲坦白的，伊无定就是迄电梯定有人咧算。
1: 唔知影，
2: 开关关，嘿啊，啊无伊就得，本来拢唔知，你佫特别强调讲不用坐电梯。
1: 啊，遐吼就是可能遐有所在真有名。
2: 安尼哦。
1: 那个地方可能很有名啊，
2: 人
1: 家都知道啦。附近的大部分呢，像去往边，大家应该拢
2: 知啊。老毛可能你去做管理员了后，内底住户咪跟你讲。
1: 哎。
2: 哦，我咧开讲，啊，就会讲安尼，咪会讲到。
1: 对。啊，哇，这就有当时吼，这就一排讲。啊，有个人讲，无啊，我就拢在遮，无什么奇奇怪怪。

0: 题。
1: 啊，确实是有真的有发生命案
0: 哦，是。我感觉讲吼，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讲要看的。
1: 对。
0: 那有的人哦，伊真正伊就安那拢无感觉。
1: 对。
0: 啊，佮有的人就是会就很容易会。
1: 你是登掉。
0: 那个跟你的那个人的那个阳气强不强，迄个气。就强啊！你也发现就天气的哦，大部拢看咧足粗用。你有没有发现？比较铁齿的人，较袂去登掉。
1: 较袂登掉。
0: 对，真正迄个人看咧安尼，就安尼就阳刚的迄个感觉。
1: 迄个看起来就要来收伊呢啊，所以惊伊
0: 有没有？可能那终回再世。
1: 哦，安尼
0: 啊。对，哦，所以就啊，你若是讲想讲。身体较无好的啦，较坐回来较虚的人，就比较或许看不到，但是就是比较容易卡到。
1: 卡到，
0: 要咪就爱收惊，要咪创啥无？搭搭滴滴的真多啦，嘿呀！我觉得那个跟人的那个运势，
1: 运势
0: 啊，跟伊的气势。
1: 啊，为人心，人为心情体质呢？
0: 体质啊，
1: 是不是体质？
0: 对啊，
1: 不管是好啊歹啊，爽啊啥，话无一个，反正都拢足够卡的。
0: 哦，对。
1: 为什么吼？其实很奇怪
0: 啊，就局限于你讲的啊，体质的关系啊，伊的体质就是比较容易卡到啊，对不？
1: 啊，个胃吼，那亲像个清明啦，这个十五啦，像这段日子啥有诶无？
0: 对，
1: 拢比较会冷，较艰苦。
0: 哦，对，有的人真的会这样，没错，
1: 对，
0: 那
1: 嘛唔知
0: 那个是个那个命盘就有的人的命盘是比较贵气。比较贵气，所以讲你若等到迄，较富贵的、较贵气的人，去等到迄种较无好的喎，两个气场碰在一起的时候，会扰乱嘛，对，所以人就讲哦，感觉人无爽快，会哦。
1: 啊，迄个即去开贵就好啊。
0: 诶，就是比较少，尽量少去什么地方这样啊。
1: 无啦，就是反正就迄个贵在那搞。就是要头前三四工钱就开始，人就感觉人啊神经的，食这个贵气。
0: 哦。
1: 啊，贵了，
0: 就好气啊，
1: 就好气。
0: 就胖贵。
1: 啊，对。
0: 啊，因为那个什么，那个气场，有当下咱天地气，你像即马好啊。咱一工过一工嘛，咱嘛感受不到，可是咱就是有春夏秋冬啊。
1: 有春夏秋冬。
0: 有四季对不？春夏秋冬嘛，啊，春夏秋冬，啊，就是五行啊。对不？我是不是之前就甲你解说过，热天就属火嘛，啊，即马秋天就属金嘛，对不？伊就是你那个气场还是会来，你像像即马都很有秋天的感觉，对不对？对不？有感觉嘛？
1: 所以即马是有啊，即马是属金，
0: 属金嘛，即马属金嘛，就是那个气场还是会跟啊人的五人也是嘛，五行嘛，所以讲就是。也会产生一个对应的关系啦，对哇。你虽然伫厝诶，你无创啥，毋过天地运伊气场咧转化咧交接，还是会影响到人呐，对不？会啊。
1: 所以这个很玄吼。
0: 这个其实这个你也要讲比较科学，它也很科学，它也不是说很玄。对，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知无？例如说，像那讲火跟金嘛，火跟金，火跟金是相克的。因为金嘛，你得爱用火来甲养嘛，所以是不是火会克金？伊要甲养的当中，过程当中，这个伊本来就坚硬的，爱伊的油气嘛，它当然它就会融化了嘛，对不对？啊，就像人一样，如果你今天你是属金的人，然后从火，就是说你在夏天的时候，火一直要甲你养，你得干嘛？我的施展不开来，哦，无力无力感。但是当你呐开始今嘛来到秋天的时阵，火迄个力量无去啊嘛，金哦，你也感觉哦，规块铁啊，佮开始用起来啊，那就本气的，就越来越强壮嘛。啊，所以讲就是甲人同款啊，那就是五行在交接。我哪里讲呀？你就听做
1: 清楚。我就按你的清楚呀。
0: 有理解啊。
1: 那就知道了。啊，所以你看你本身属金木水土都一个嘛。
0: 对。
1: 啊，行到都是个贵节啊，迄个是不是？迄个贵节是不是甲你休克？
0: 哦，对。
1: 啊，是讲迄个贵节是不是助力啊啥？
0: 对。这就是讲，例如讲人讲三年一运好歹照。例如讲，其实像今嘛来讲，今嘛就是四五位这三个年，明年就是羊年，对不对？它就是属火，因为佮加上就是讲今嘛天地运，有无？二十年都走离九子离嘛，离就是嘛小火，火火火火火火火，小苹果。

0: 我
1: 所以拢会啦，
0: 拢会。所以为什么那个就是火灾也那么多？
1: 对
0: 啊，但是你啊，像讲都火那么旺，嗯，有当下每一个人旺到足阿杂的暴躁，你无看即卖人脾气有够歹，卡袂着了，要掠讲要掠讲。
1: 无怪今年都要共台着
0: 去。足济足恐怖，爆炸！你看火像往个爆炸一样。
1: 真的呢，今年真正掠多吼，少的真济呢。
0: 对，哦啊，所以过来到猴年的时候，
1: 每年啦吼，每年猴
0: 年。每年是
1: 啊，每年羊年，羊年
0: 啊，羊
1: 也是火，
0: 羊它是在火里面的，但是它是土啊，它是算它也是土，但是它也在火箱里面，所以也是带有火气，但是没有今年那么旺了啦。今年
1: 火不是火是生土吗？
0: 火会生土，对啊，对，可是至少是不是会歇一点火的力量？如果你白白白安尼讲，就是火的力量是今年上旺啦。
1: 对啦，
0: 每年每年较少，可能一点点嘛尔，嘿，
1: 对，
0: 一点点嘛嘿，啊，过来属狗的时阵就属金妈妈，就会变成金的力量会比较好，会比较强一点点。对，啊，火的力量就会比较弱一点点。这是流年，对不对？啊，过来那个讲流月就是讲春夏秋冬嘛，四季。啊，冇人看流日，日子今仔属什么日啦？哦，啊，我是刚刚
1: 讲
0: 哦，迄较早话就是讲，你若当你有兴趣咧学的时阵，你等今仔日即天，什么日啦？你咪去甲看。你等这个时辰，什么时辰？你嘛去甲看。啊，但是安尼你也惊到拢免出门
1: 啊。对啊，对。
0: 所以吼，我就无咧看甲，不爱甲看较济啦。反正那就是。心存善念，
1: 对
0: 哦，啊，对，你也感觉了，反正逢凶化吉啦。你也喜欢你这今天你就拢免出门啊。但是讲坦白嘞，不管你有咧看这，不咧看这，咱出门拢爱细腻啦。
1: 对啦，
0: 对。对啊，你像我昨昨要下班回去有无？哎，啊，算讲就是咱开车，那是讲我们要往靠右边，要右转迄个。要接大中山路要接金马路的时阵，迄个所在其实那个弯度，伊的车位加啊这边够有一个慢车道嘛，啊然后咱那要过去的时阵，啊其实我已经位这边已经塞来这个慢车道，啊这吼这个车道，就讲这里有两个车道，比较外面这个车道的人。伊要你来这边，你是不是要慢慢进来？你嘛爱注意的加，你台车弯转拢无看，直接都要甲我插来。我讲实在，我若无去注意到伊，伊会甲我烧弄。
1: 安尼哦。
0: 我就袂欢喜啊，我就甲扒你，扒落去。我甲扒按喇叭啦，我无甲扒落去。我按喇叭，我这我一定爱甲他按喇叭。我按喇叭，我有一声讲你安尼做不一样。你危险。我还提醒他，爱让他气起来一下。以前我不按喇叭。
1: 你那个按喇叭，伊敢无甲你叫？
0: 没有，他要撞到我，他自己吓到呢。
1: 安尼哦。
0: 他就是没有看到，因为伊有可能，因为你安尼粗粗一点要入来。人家这个所在，你一定爱先让牛人这边执行的嘛。你袂当，你要入来，你都
1: 入来啦，
0: 对不？啊，因为有我咧想头一点，这个人戆心戆心。伊害的要甲入来啊，伊绝对无看到我啦。
1: 对，他一定没。
0: 对他一定没看到我，我甲爸就要甲惊者，让你气起来。
1: 有桥都卖有这马库里亚，伊嘛无咧看。
0: 哦，对啦。
1: 伊嘛无咧看，对，不是我对我啦。嘿，就是这个，
0: 所以
1: 我老大啦。哦。真正是安尼，
0: 真的是真的吼，所以讲有当下呢，我甲，因为以前我是不爱那按喇叭啦，
1: 按喇叭真恐怖，今麦我都无啥。
0: 我，因为他太危险了，我是要提醒他，让他有精神。
1: 喂，嘿，邓小姐，邓雄基，你嘛甲按，你嘛甲你乌亮呢？
0: 没啊，啊，伊那敢要乌亮，啊，咱第一点，咱车顶嘛有监视器嘛，
1: 对啊，然后啊就惊拄着笑啊，你。
0: 别，啊，咱就卖派嘛，咱就讲哦。伊若落来讲，你甲按喇叭，我讲啊，我也无按喇叭，你就甲我弄着啊。啊，你要弄着啊，是要按喇叭，对不？啊，咱若无安那，我是甲你提醒，我惊，我感觉你那戆心，你危险，你爱细腻，你爱精神爱集中。即马过农历的七月还没有过，嘿，我会甲讲道理哦，听啦。
1: 啊，那你这种道理对我有效啦。
0: 哦，安尼。
1: 啊，对，甲不熟诶，八加九那是也无。
0: 没啦。咱哪咧讲八加九杯啦，嘛袂安尼啦。
1: 一下就个八加九而已啦，我唔骗，真诶啦，我唔甲你骗啦，有一挂人会见笑当生气啦。
0: 嘿，无啊，咱无甲伊歹，当然你个八姐伊讲，啊伊家己会惊着。其实像如果是我们自己会吓到啊，因为是咱唔对嘛，所以我们会吓到，哎，歹势，咱那也无注意，哎呦，好佳哉又甲我提起，因为有几摆啊，进前就是捌几摆啊，然后停红绿灯了无，停伫遐拄好手机啊，影一个。看一下，哇，超过时间啊，后壁给咱扒，
1: 哎呦，
0: 咱家己感觉歹势，那讲哎呦，紧来紧藏落，那你讲好加早后边甲咱提醒，啊那不。

0: 冻伫遐，冻戆去，嘛唔知影当时绿灯。
1: 我这边哦。
0: 哎呀，所以我后来发现按喇叭。有时候按得对哦，是不错的。
1: 我们这开车哦，这手机啊，我含你知道
0: 不？哎呀，
1: 我这边唔是都唔在，反正就是你，类似你啊，跟他十里多靠，伊也可能几啊条串咯。停的你知道哦，叫一排车哦，三四台哦，
0: 嘿，
1: 三四台哦，已经青灯啊，拢无行。
0: 哦，三四台拢在咧看手机，在咧抓包哦。
1: 第一台看手机啊，后边可能嘛在看。
0: 嘿。
1: 看啊，刚好要即摆要行，已经要变个变眼睛啊！即三个后边遐都无咧放，遐都无咧看，
0: 大家
1: 真正都无咧看。
0: 现在叫手机也袂
1: 干咧啦。手机啊，
0: 对啦。
1: 真的哦，啊，我真正我这拄过几啊遍，真的。所以有阵时啊，这个手机啊，有阵时哦，你真正爱足克制的。
0: 对。
1: 你要真的很克制啊，不然上车就手机啊，甲揢卡的，
0: 啊，
1: 无票包里面甲揢。
0: 对啦。
1: 啊，无即摆人拢揢头前嘛。
0: 哦哟哟，
1: 开车嘛，
0: 因为伊迄即马拢有迄种迄，然后黏的车遐，
1: 有无？
0: 甚至搁啊咧伫方向盘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无就藏伫迄什么？
1: 哎呦，方向盘较含吼。
0: 足危险的，真正。
1: 啊，你无安尼足奇怪，安那敢袂骑骑
0: 啊？啊是啊是，迄个搁较方向盘搁
1: 较内底啊。冷气口。
0: 那顶管顶管就是，你的目睭拢咧看这个手机啊，真的是，其实真的很危险呐，真正有够危险。
1: 哎呦，爱足克制。
0: 爱足克制。
1: 因为当时咱嘛真正冻袂了。
0: 我在开车是，你讲会看无？未，我即马较未看，因为我感觉安全性最重要。即马真正会惊，即马看迄车祸太侪，因为爱顾这边，顾那边，爱顾迄小的乌白撞的，所以你即马全神贯注。我手机啊大，除非是接电话，有除非是真正有当时啊电话在亮吼，接电话会去小快顿
1: 地一下。我即马手机啊就别去哦，神灯神灯甲开了。神盾嘛，测速照射，还神盾个开落去，安尼安尼，啊就真的唔爱去看，因为真危险，听电台，
0: 哦，
1: 听电台，
0: 哦，我是拢听歌啊，
1: 有阵时跟他背，有阵时佫背，手佫背，啊，有阵时来看一个追剧的，我讲，哎，就是人安尼呢，
0: 哦对，
1: 透早我开车要上班的我，哎，你咧可能爱开半点钟还是偌久，
0: 对，
1: 看半点钟，要看半点钟，那实在真危险，
0: 哎，其实真的很危险，
1: 车辆很多，
0: 对。
1: 车辆有够多，
0: 对，
1: 真正啊，大家人为拢奥多拜个配用要差来差去，
0: 哦，
1: 也很多啊，要闪来闪去的，要差来差去，很多，
0: 哦，
1: 所以你讲这是手机啊，还特别细腻。啊，讲我昨个正是一件代志，
0: 嘿，
1: 暗时要困，爬去房间就尽量卖个看手机啊，
0: 对，
1: 你就困就好啊，
0: 对。
1: 我现在
0: 什么代？你进行什么代？
1: 我最近哦，最近真正讲真啦，今麦来九点我下课回来哦，到九点半呀就爬起，就放当房间的嘛，坐喺土卡，啊手会吐个面床的，
0: 嘿，
1: 吐安尼看手机啊，看到十点外。
0: 我再想讲，这个人奈有法度十点外，但是佫甲我赖一下。
1: 哎，看，
0: 较早若十点外，这个人就困到骨，困到倒位去
1: 啊。真的啊，哎呀，
0: 佫有法度赖。
1: 看十点外，
0: 嘿，
1: 啊无当时来耍一下游戏。
0: 要耍游戏？
1: 你知无？打麻将嘛，明星三缺一，哎，就出厝边，就免钱，有阵时在在耍四遍安尼无，四次啊都头六七分钟啊，有阵时算一安尼，哦，就看哦，目睭哦，加就顺嘞，
0: 是吼，
1: 嘿，你啊目睭加就顺，正经的，啊头早爬起一个目睭是安尼，十八安尼吼，要要扑出来，安尼目睭里要扑出来，我昨昏戒掉，
0: 嘿，
1: 我昨昏哦，真正。九点外，我也不十点就困了。
0: 嘿，
1: 对，九点头半点，九点半较加。
0: 嗯，
1: 哦，啊，我就处理一下，吼，要看要来用要创啥，处理你。八点，九点四十六分。
0: 嘿，
1: 我讲好，我今日袂看。
0: 嘿，
1: 哦，我就个起。
0: 嘿，
1: 闹钟个设定啊，就个起。
0: 对。
1: 倒变成咧，电脑就关醒。我跟你讲，透早爬起来，一目睭。一点点我就袂感觉要吐出来感觉，啊！正经连续几礼拜，真正逐工半夜目睭都要扑起來，要扑出来，啊！过来日时，你看电视，目睭拢加少雾的，真的，我不骗你。所以这家公司，所以人咧做试验，人咧讲，唔是无道理。
0: 对。
1: 只卖人现在目睭愈来愈歹，手机啊真正有够伤的，
0: 真正
1: 非常的伤。我昨一般到我即马登记，我登记我写证书嘛，我坐在涂骹啊看电视写证书，我拢哎，我无咧看的啦。啊，有当时我
0: 打开，
1: 大家看一下，我喜欢那部，

0: 不然呢？嘿，不行不行，啊，不就大一个年纪，安尼就较安尼就较轻，嘿，过一日就阁无。
1: 对。
0: 哦，我想讲，哦，这暗时啊，自己也袂使看，我昨昏真正就无甲看，透早起来，我一把酒哦，偌轻松诶。
1: 嘿。
0: 啊，阁一件代志。
1: 嗯。
0: 晚餐。
1: 晚餐。
0: 真的要早一点吃。
1: 嘿。
0: 不要吃太饱。
1: 嘿。
0: 我跟你讲。我昨天真的就没有吃饭，我已经连续很多天都有吃饭。
1: 我说哦，我铁工很多天都没吃饭。
0: 晚餐呐、啊，晚餐、
1: 哦，
0: 连续很多天晚上我都吃比较饱，啊又有吃饭，真的早上起来很不舒服，这个肠胃真的不是很舒服。
1: 嘿，
0: 因为咱本身胃不是讲就好啦，
1: 哦，
0: 不是很舒服，早我都无食饭，
1: 嘿，
0: 无食饭干食一碗菜。
1: 对，
0: 我要秋刀鱼，
1: 啊，
0: 食过来菜，
1: 对，
0: 哦，一点点这样，就食，啊，袂感觉枵，回来九点外就睏，透早爬起来，胃偌舒服的，
1: 嘿，
0: 真正，真的，
1: 这个是真的，而且你会觉得醒来的精神好像比较好。
0: 我特别讲，第一，目睭袂想要扑出来，
1: 对，
0: 第二，胃应该足舒服的，真正哦。所以我们在讲，今麦我按什么讲？我讲暗时都卖煮外饭，我就吃菜，
1: 哦，
0: 吃菜就好了。
1: 嘿，
0: 哦，啊，你若讲鱼啊，我就直接在卖鱼啊，
1: 就是吃蛋白质啊，吃蔬菜啊那啦，
0: 这样就好了。
1: 淀粉，淀粉不要吃。
0: 对，因为我们中午有吃了嘛，啊，那我吃番薯，那大刚我吃一点番薯。
1: 你知道吗？我最近看到一个人吼，这个人吼他在做实验，
0: 嗯，
1: 他是糖尿病的前期。
0: 哦哦，
1: 他的那个糖化血色素是在六点多这个地方，然后呢，伊就家己吼，伊逐天伊就做实验呐，伊有去买，即摆讲什么药膏，什么贴片，你知道？
0: 哦，有贴那个
1: 糖尿病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一粒大嘞哦，啊，因为伊大概就手机啊，就安尼嘟
0: 测试嘛，对吧？
1: 嘿，伊就嘟牙，伊阿人讲，啊，你用手机啊，嘟你的手就知影血糖偌济啊，嘿，啊人伊就有你看。伊就打一片，打一片黑啦。
0: 哎，
1: 啊，迄是有一支针嘛，插在你的肉内底。
0: 哎，
1: 啊，伊是讲袂疼，但是我刚看迄支针，我就感觉疼。啊，伊讲伊咧睏地着嘛袂疼。
0: 嗯，
1: 我是唔知啦，我没有贴啦，我不知道，我真的啊，他就都有一个贴片贴在那里啊，他就会测试。
0: 嗯，
1: 啊，伊就安那，伊就去测试伊即马食什么物件。
0: 哎，
1: 即马几点几分？
0: 嗯，
1: 食这个物件，食落去了后，哦，伊即马空腹的血糖偌济？嘟，哦，啊，等下。吃物件落去半点钟，嘟，然后了后，搁半，搁过一点钟，
0: 搁嘟，
1: 嘟，然后呢，两点钟搁嘟，三点钟搁嘟，
0: 哎，
1: 伊就测试互你看哦，伊就讲看你要吃什么物件，伊就切家己互你看，
0: 嗯，
1: 对，然后呢，他就发现其实我们的血糖大概来到两个小时的时候哦，是最高点，
0: 对，两点钟，
1: 两点钟，然后到了三个小时之后才慢慢降下来，
0: 缓下来，
1: 然后有气寒极。
0: 番薯
1: 烤番薯，跟那个炊番薯
0: 哦，
1: 就是他说，其实你会觉得番薯较甜一点不？
0: 对。
1: 然后个阿兰炊番薯，敢那较袂遐甜。
0: 嗯。
1: 啊，不过个伊迄个血糖的浓度，在两个小时的时候哦，都来到了250几。
0: 哦，都来到250几。
1: 对，他是吃一颗。
0: 哦，
1: 所以我发现，他就说其实那个就是
0: 没有差很多了，
1: 对，没有差很多，
0: 没有差很多。
1: 对他就是说，我觉得以后番薯吃半颗就好了。
0: 对，啊，你两百就那个冷冻后料再吃吼，再。
1: 哎，伊跟他讲羽毛有被测试啊，有被测试，伊迄就是啊无冷冻的。
0: 啊好，也无冷冻。
1: 无冷冻过，他是测试，就是伊拢去迄条超商买，迄个番薯有烘的啊，甲蒸的。
0: 哦，
1: 所以讲伊就是测迄个咱看，啊，有个反正他就是测试很多的食物啦。啊，我今麦想要表达的是啥物事？讲，其实就亲像你讲的，你敢若几工啊，你就去食，你就知影讲问题。尤其是咱来到中国啊，少年真正，
0: 啥物嘛消化啦，代谢嘛，
1: 代谢拢紧的。可是因为你就是。你之前吃不对的物件太侪太侪嘞，所以讲你的身体、你的五脏六腑拢有小块去伤着。你已经来到这个算讲亚健康啊，已经不是讲足健康的啊，是小块已经小块无健康，但是还未爆发。啊，所以你即卖饮食足重要的，能不能逆转的是这个当中啊。
0: 没错。
1: 哦，所以讲即卖对即卖开始，哎，你若真正讲啊生病了， 你已经有这个毛病出来，你就要愈注意。
0: 对，要
1: 你千万唔通讲，我要食啥我就食啥，你会当食，食一顿

0: 嘴就好啊，一两口就好了。
1: 对 对, 對，
0: 量一定要控制。嗯，所谓毛病是吃出来的啦，嗯，真正是吃出来的。
1: 真的。
0: 哦，嗯、啊，你想讲目睭想要用个歹去，就像你讲的，我那一天其实有看到一个报道，他说其实你不管戴什么抗蓝光的眼镜，嗯，什么其实效果并不大。
1: 对。
0: 其实真的不大，我自己一直在感受嘛。嗯，我走到对，我目镜拢配有抗蓝光的呀。嗯，我的老花眼镜呢，老花眼镜，因为我没有近视。
1: 我讲真的。
0: 对啊，可是你就发现奇怪，我挂这个目镜，那也看啊，我感觉嘛是同款，还是一样，眼睛也是很伤啊。
1: 其实现在很多人真的是手机啊害啦。
0: 真的，手机啊害的啦。真正就害人的啦。啊，佫会当无，佫袂当无伊呢。
1: 佫袂当无伊哦。
0: 系啊。
1: 真正，你看早起你老东西啊咧撑伞咧做加工是佫，目睭一讲啊咧登机间咧情绪，我加减有顺无唔对。
0: 对。
1: 但是这个手机啊，我来讲，佮你一两工、两三工，真正差。
0: 迄个蓝光。
1: 迄马上吼，你的目睭真正就问题就浮出来啊。
0: 对。
1: 真的很快哦。啊！顶一阵嘛，咱靠在找这资料的时阵哦，逐工伫找嘛，
0: 当时
1: 哦，当时我拢找足侪，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刚才迄一礼拜嘛，就忽然间就顺起，你知？顺了起了。
0: 对对对。
1: 过，我才知讲，哦，这手机啊，真正真恐怖。
0: 足恐怖。
1: 对目睭的伤害，遮尔啊大。
0: 手机跟电脑啦，
1: 哦，
0: 都真的都还蛮伤到眼睛的。
1: 对对对，哦，我唔知讲这几工啊，我感觉这目睭咧，袂使，我即个淡拢伫遐咧看手机啊，看电话啊，看有当时看要早一点不上。对，哇，真正足艰苦的，就皮件拢透早来湿，佮要扑出来迄个感觉，连续一礼拜哦，就想哦袂使，目睭来讲说愈来安尼愈，我咧感觉食艰苦，食辛苦，昨我想袂使一定坚持哦，莫佮佮看，晚上要睡觉不要再看了，莫佮佮看，真正早早袂了，哦，我甲你讲，虎头要背啥？
0: 对，
1: 真正。
0: 你爱趁咱即马还佮会修复？
1: 对，佮正经一工。啊，正经有人讲闭起，人说逐工拢安尼嘛。
0: 嘿，哦，
1: 到漳中岛也过安尼咧，到中岛厂也中岛过，那会只雾好，我跟你一下，我一个金啊，等下就佫雾去。
0: 嘿，
1: 因为到漳中岛过安尼，透早爬起来，漳无佮看，透早爬起来，哇，啊就差好多，真的差很多，所以我们家爱家己控制。嗯，对，那刚才你控制应该同阮同款，真正，无干那一支唇哦，去袂掉。哎，有当时我去早餐店，我去买物件哦。嗯。我去买物件，要去早餐，你咪去食晒家己亲戚开早餐，啊，厝厝边啊嘛，拢会去遐买物件嘛。
0: 对。
1: 啊，妈咧，目睭哦，为着这糖分的问题啊，目睭特别无看呀。
0: 哎呦。
1: 耶，铁板面嘛直接吃落，啊，奶茶嘛直接啉落去。
0: 安尼哦。
1: 哎啊，我这目睭唔知安怎，嘿，哦，我这唔知安怎，我讲你的糖分所引起的，你的食食啊，足重要啦，啊，哈，就挡袂掉吼，但是来乱，迄个书包骨骨嘛，甲你落去，
0: 哎呦，哦，
1: 啊，我拢是讲，啊，就奇怪，啊那啊，就明知啊讲啊，目睭底要无看，伊嘛是讲硬要甲食落去，
0: 哦，伊可能伊袂想到讲目睭的问题，甲你食的物件有关系啦，
1: 啊，咱妈咧甲讲啊，
0: 哎，其实坦白说是真的，因为你有糖分的时阵，就是。你的血管里面啊，你不要说血管哦，你的五脏六腑哦，因为那种血管埋伏在这里面嘛。伊讲你有糖分的时阵，你捌用过有糖无？恁家若有一滴啊糖滴伫个桌仔顶，你甲摸有黏黏无？
1: 有啊。
0: 黏黏对不？
1: 嘛黏黏啊。
0: 啊，你吃进去呐，迄垃圾啊废物无？黏条的，黏伫你的血管顶管，你的血管是毋是加成垃圾？卡东卡西。
1: 对啊。
0: 所以像那血管到尾后边末梢神经，末梢的是较细条嘛，开始糟蹋嘛，你会感觉讲，哎，脚麻，哪会无感觉？阿妈，你的脚哪会无感觉？对不？就是安尼嘛。
1: 你讲阿妈，我都无脚。
0: 有。阿妈有脚无感觉，因为迄血管较条的拢无感觉，对无？拢未通嘛。
1: 阿公有阿公无脚有感觉，阿妈有脚无感觉，阿公无脚有感觉。所以哦，真正爱食姜的啦，
0: 啊，
1: 你讲真正爱食姜啊。啊，上重要就是空腹唔好食个心血糖的啦，太严重啦，我
0: 跟
1: 你
0: 变。
1: 你食物件时间点哦，足重要。
0: 所以对啦，就是食饭的时阵有无？你有穿菜？有肉有卵吼，啊有饭。嗯，较早的人拢嘛是食饭配菜，较早瘦嘛，无通啊迄落。
1: 对。
0: 嘿，啊，即嘛是食菜配饭啦。所以讲吼，你要先把那个蛋白质，啊是讲蔬菜，
1: 先甲食住，小可先甲食住卵过啊。
0: 对，
1: 迄就是卵过了，
0: 较无甜分的啦。
1: 对。要食饭
0: 再来
1: 食饭。
0: 对。
1: 哦，要食饭再过来配菜，再过来配菜。
0: 对。
1: 哎，反正即个菜饭先菜肉，然后即个物件先甲食一轮过啊，

0: 就两块白了，饭才摕来吃，啊，吃饭才过来配菜，袂要紧啦。
1: 对对对。
0: 卖讲空白一只饭，就安尼直背落。
1: 真正诶。
0: 直背落去，啊，饭你再咬，先火腾来，你一只空白饭就落去，伊马上火腾食，囝伊就醒起来。
1: 对。
0: 哦，啊，所以大家爱说你，
1: 对，
0: 爱说你。哦 ，OK， 来进入咱生活知识网哦，要讲健康诶，袂歹。
1: 真正健康太重要。
0: 啊，今嘛歹慢跑嘛，歹重训啊啦，啊，今年就输起来。
1: 伊讲啊，想要拥有你健康长岁寿的这个体魄，
0: 嗯，
1: 除了均衡的饮食以外啦，选择正确运动真正非常重要。
0: 嗯，
1: 这个嘉义科技医生讲，研究显示，无同款类型的运动哦，对你的岁寿增加岁寿哦，的幅度有差。你敢知啊？其中头一名是啥物？网球。
0: 啊，这个不多。
1: 嘿，竟然让给我9.7年呢！
0: 哎呦，你才拍网球我忝。
1: 真的，我唔捌拍过呢。
0: 我跟你讲，你都拍了30球，你都忝啊！
1: 我跟你讲哦，我是无拍过，我拢去遐看。
0: 哦。
1: 你敢知我咧看啥？
0: 看啥？
1: 因为网球拍网球的查某囡仔喎，伊拢爱穿一领裙短短啊。
0: 哦，背背。
1: 背咧背咧背咧，哎呦，较早阮同学有一个，伊拢咧拍网球。
0: 嗯。
1: 啊，然后呢，平常时啊运动，伊就是穿短裤。啊！但是若要去比赛，伊就是爱穿伊个背咧背咧背咧。啊，我就想，哎、欸，你迄裙较短，啊，过安尼背咧背咧，你内底到底穿啥？伊讲爱去买足水个内裤。
0: 啊，就这条裤。
1: 很漂亮的。
0: 它不是那个
1: 视角的，
0: 那个安全裤啊。
1: 以前很久以前，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安全裤啊。
0: 哦。
1: 有无？较早咱差不多读册迄当阵有无？阮读册时阵差不多要30年啊嘛，三十多年前的
0: 时候。那时候没有
1: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安全裤啊。我回想嘛是真正嘛无什么安全裤，但是有做迄内裤足水的有无？有类似的，有裙类似啊较长的有无？四角的安尼有无？啊伊就讲伊内底就穿迄较漂亮的迄。
0: 安尼哦。
1: 对啊，啊不你嘛使穿两领内裤，一领无类似的，一领有类似。
0: 我惊伊若背起来在讲，哎哆啦 A 梦的，皮卡丘。
1: 所以我是都会去看迄裙，来背一个背一个，我爱看的。
0: 你嘛家己去买一件
1: 淡水条的哦。无啊，我是好奇，讲到底伊今仔日这个人，今仔日内底是穿什么？哎、欸，我老实哦，我敢讲，那你敢袂好奇？你若看到，奇怪，伊这是内裤啊，是啊，是安怎？
0: 安尼我问你啦，你看尔济各种各型的这个内裤哦，啊，你捌去买一件来
1: 穿？无，无，无，是我系好奇，我这人足好奇的，我系想奇怪，伊那会穿安尼，哎，敢袂歹势？所以我也袂去打网球。
0: 你讲你来看真啊，去看人咧拍网球，伊就算是要去看人拍网球，伊就是要去看人个来看咧。你知无？
1: 啊，但是因即马应该就有啊吧？
0: 人即马有安全裤啊。
1: 即马就有安全裤啊。哎，我是讲30多年前去当阵无安全裤，啊，因就讲因拢会去买迄种较水的啦。
0: 无怪你老花。
1: 我老花，我较早目睭偌好，我咧老花。啊，就是即马无通看，恁即马拢无穿迄个类似，互我看。拢甲我穿安全裤，我看，我拢无爱看。
0: 啊，你着注意时阵着伤着啊，
1: 没？无伤着，目睭偌好，我目睭偌好的好，你敢知？较早目睭有够好的好。嘿呀、啊，哦，
0: 好
1: 啊，过
0: 来哦，第一名讲球来，
1: 网球啦，给我9.7年哦。
0: 哦，这个红旗，
1: 对，好、嗯，伊讲吼，这个人伊讲吼，2018年发表的梅约诊所的这个学报，一个哥本哈根心脏研究，
0: 嗯，
1: 追踪8500成年人长达25年，哎、啊，恁今嘛免阁想内裤的代志啊，
0: 对啦，
1: 你今嘛专心甲我用一个啦，
0: 老师，
1: 嘿、啊，你今嘛免阁去看30几年前，哎，迄落嘿，你今嘛嘛找无啊，嘿呀。吼，伊讲吼，无较无同款的是运动族群，甲无运动的人比哦，有运动甲无运动的人比哦，发现有部分运动当增加你的岁数的人特别明显。
0: 安尼哦。
1: 吼啊，所以讲排名上头前的，他拄仔讲的，就是网球嘛。
0: 嗯。
1: 因为网球伊讲属于社交，伊爱社交，你袂一个人拍嘛。
0: 嗯。
1: 同时训练的你的爆发力，
0: 嗯，
1: 你的欢迎，你的协调，有氧无氧。拢用会到，
0: 我还真厉害，
1: 互动性上用。
0: 嘿啊，有只直直走，直直走，真侪个想办法，什么方便？
1: 哦，安尼走，安尼走，
0: 安尼直直走，直直走，直直走，直直走。
1: 哦，不怪
0: 哦。
1: 啊，过来第二项羽球，诶，羽毛球会使哦。
0: 羽球可以。
1: 因为甲网球嘛类似啦。
0: 嗯，对。
1: 啊，伊个动作变化嘛足大。啊，你嘛爱两个人拍，你家己一个人无多拍嘛。
0: 嗯。
1: 所以讲吼，真侪人我对细汉拍甲老，即会当加我6.2年，嘛未歹哦。
0: 未歹。
1: 过来。 高尔夫球，
0: 这咱拍袂起，
1: 拍袂起，这真正嘛无法度。
0: 对，
1: 加活五年啦。讲瑞典有研究，伊讲吼高尔夫球族群死亡率比一般的人比较低，差不多40%。哦，因为你一个球场，你爱行差不多6到8公里，哦，啊，佮加上你爱晒日头，啊，你嘛爱甲人拍，
0: 对

0: 你嘛是有社交嘛，你无可能你家己一，你有啦，你会家己先去练习，啊练久了，你又是要去讲比赛嘛，去讲多咧拍，所以高尔夫嘛会，过来足球，那这我嘛无多，这真正无多。
1: 那个第一边要走过来，这边就无多。
0: 对，真正无多，啊这么加叫球肯定有哦。迄内话人假动作，把你害了去，你得哦吊胸。
1: 这个都很累呢。
0: 伊这叫做全身性的运动，有氧跟无氧并进。啊，过来团队嘛，互动频繁，哎，足侪人落去拍嘛，过来骑梯背。
1: 哦，这骑梯背就有稍微有办法。
0: 也是不错，一共多活3.7年，低关节压力啦，一共心肺效益显著，我适合长期维持到年老。过来游泳，
1: 赞，
0: 游泳给我3.4年，规身躯你的肌肉拢有参加对关节上友善，所以讲，因为伊伫水内底啊，浮力较好，所以关节较袂去使用，有无？中老年人也能持续练习。哦，过来慢跑。
1: 哦，慢跑。
0: 慢跑是给我3.2年，研究最多的运动之一。好，阿姆哥也寿命增加，等得不如球类啦。主要是你咧慢跑的时候，你家己一个咧走，伊就是讲差伫即个社交的社交性啦。你慢跑，你无法度讲话啊啦。
1: 对。
0: 跑步的时候很难跟聊天的啦。
1: 对
0: 不？啊，过来就是讲体操跟徒手训练。
1: 哦，攀岩的啦。
0: 肌力啦，柔软度并重啦，维持功能性的动作。啊，会当滑倒的风险，我降低落来。因为你爱练体操，你安尼有无？脚手那真美丽啦，所以较袂去滑倒去。伊讲吼，健走。走路虽然无列入排名，啊，不过哦，伊讲吼，蓝色宝地研究显示，规律的健走，规律的健走，伊讲你拢有维持这个习惯，是长寿族群最一致的共同习惯。
1: 对，
0: 就是讲长岁时才会足筋，伊拢有咧规律咧行。每一礼拜2遍到3遍重量的训练，买单杠给全因死亡率10%到17%，还有肌肉量，还有握力，是目前最可靠的长寿预测指标之一。
1: 你今晚要等我先去冲胸，
0: 真正，这个上简单
1: 啊！你不看健身房今晚拢60-70岁，
0: 真正，
1: 好多。唔知是这时势，大家拢鼓励这阿爸阿母，然后家己厝内老爸老母哦，去遐健身房一定要练肌力、肌耐力。所以现在健身房很多老人家，真的。哦，啊，所以吼，一当当都
0: 真的要动。啊，我昨我一个学生哦，伊就甲我讲哦，伊甲我分享，伊讲哦，伊最近就超慢跑。哦，我想讲，咱看个真瘦。
1: 啊咧，
0: 伊超慢跑无甲一个月，但是伊真认真。伊讲伊这爱有持续力。
1: 对，
0: 伊爱坚持会掉。
1: 伊讲
0: 伊一工走1小时又40分，哦，真走真久。伊讲
1: 每天，
0: 伊讲伊走甲满身大汗。但是无甲一个月，瘦了4公斤，哇，足吸引我4公斤呢。
1: 啊，伊我都走遮久。
0: 嘿呀，伊讲不会累呢，他说就是不会累。
1: 哦，我讲半点钟就感觉我应该是无聊，其实是不会累，是无聊啊。哦，是真足无聊，家己咧走是足无聊。
0: 你会当看影片啊？你即当阵会当看影片啊啦？你若白白要看影片，你就淡仔走啊啦。
1: 真正呢，我感觉足无聊诶，好无聊。
0: 跑太久很无聊啦。
1: 对，真的，哎呦，你搁伫厝诶啊？你若讲伫公园，公园小可慢跑，还有风景通看，还是啥？啊，迄个无，迄个家己伫遐原地呢，原地伫遐，个来一直看电视嘛，我嘛家就无聊。
0: 哦，对。
1: 哦啊，但是这要就有恒心。
0: 他就说他很有恒心呐，就是这坚持了不到一个月，真的瘦了4公斤。哦，规个体态，我想哦，那规个人哦，我都拢无去。
1: 哦，啊，你若不，你敢不敢试看卖？
0: 我讲我都走一点钟，搁40分。
1: 你唔免啦，半点钟就厉害啊！达工啦，我都半点钟就很厉害的啦。
0: 对啊，我
1: 一点钟一达工哦。
0: 他每天
1: 达工1个小时40分。
0: 对，
1: 多人
0: 好厉害，
1: 这厉害。
0: 所以伊讲，哎呦，你因为昨我听伊唱歌，我讲加真大把啊！伊讲对，练的运动真的有差。哦。单点的加就有力量嘛，因为每天在那边跑，心肺功能整个都差很多。
1: 哦，赞，
0: 真的。所以我感觉讲。唔管是啥物运动，有动总比无动较好啦。你若完全无运动，真正绝对甲运动有比的，绝对有差。
1: 对。
0: 啊，咱若要活着，就是一定爱动啦。
1: 无唔对。
0: 我昨昏去一个人客遐送货，他说他也都每天10分钟样对咱咧走。伊讲咱走了的时阵，咱停起来，咱个停起来，伊个会加害两个啊。
1: 对。
0: 佫紧后，佫等后一个动作。啊，人妈妈嘛差不多70-80啊。
1: 嘿，安尼哦。哦，
0: 我感觉即个嘛加真流利啊。伊讲好，伊啥教的？我讲我甲你翕一个我相，好，你照一下，我甲你翕一下。我讲我即马要收集相片。伊讲好啊，不你翕侧面。

0: 搞不清，今嘛我不能传啦。
1: 无人敢传家己吼，
0: 哎呀，
1: 你若传，啊无你翕侧面，啊无翕背面，你家己认得出来你是谁就好啊，安尼好
0: 无？对啊，
1: 哎呀，翕来你翕来啦。那知影讲哦，遮侪人咧运动
0: 诶，爱运动啊，爱运动
1: 啊。对啊。
0: OK 啦，好啦，时间来关咧，来安排听歌咯，好，来谢谢，来。

谢谢阿秋姐啊，收到你的婆声。梅林妈妈、昌达大哥、方玉姐、守春姐、素贞姐、茂桶大哥、素云大哥、大嫂、文彩大哥、王暖妈妈、素琼姐、素娇姐的天才大哥、大嫂丽玲姐、玉兰姐、桂丽姐、淑慧姐、怡华姐、源泉大哥、

0: 谢谢瑞华姐、郑辉、杏子妈妈之两姐、秀儿姐、玉慧姐、丽君姐、黄水妈妈、玉如姐、学梅姐、丽玲姐、秀英姐、国生大哥李龙妈妈、方玉姐，谢谢大家。秀座妈妈，谢谢，那无念到拍谢哦，佳瑜姐，谢谢。
1: 好，来，带来我们一下妈妈阿布去。来，谢谢秀姐，感谢你，秋兰姐，谢谢。还有我们的慧兰姐，感谢你，阿丁姐，谢谢。茂彤大哥，谢谢你，感谢。邵碧姐，谢谢你。依林姐，感谢你。方玉姐，谢谢。雷林姐，谢谢你。瑞华姐，感谢你。惠美姐，还有我们的依林姐，谢谢你，感谢。云泉大哥大嫂，谢谢。苏云姐，感谢你。

谢谢秀珠姐啊，谢谢我们的韩笑妈妈，谢谢国生大哥大嫂，谢谢怡华姐，谢谢你清秀姐，谢谢你思良姐，谢谢我们的康爱妈妈，谢谢你，感谢我们的超市大哥大嫂，谢谢寿平姐啊。

谢谢宋梅姐，谢谢你，感谢所有金色呀，谢谢我们的君妹姐，感谢你，至于大哥大嫂，谢谢金主子呀，谢谢你，宝琴妈妈，谢谢守春姐，谢谢你，感谢

谢谢文学大哥，谢谢昌达大哥大嫂，谢谢啊我们的田仔大哥，谢谢你秋碧子呀，感谢你风鸣大哥大嫂，谢谢啊茂董大哥，谢谢你方玉姐姐奈妈妈，谢谢秀儿姐，谢谢你，感谢美玲妈妈，谢谢玉如姐，谢谢你，感谢无论得拍谁，玉慧姐，谢谢。

谢杏子妈妈、志良姐、阿秋季亚丽学姐、淑媛姐、丽云姐、秋兰姐、玉兰姐、方玉姐、学妹姐、赤诚大哥、秋桃妈妈、公明大哥、简爱妈妈、守春姐、赖良妈妈、熊妹姐、美玲妈妈、怡华姐。

春菊姐、徐德丽婆阿兄、秀珠姐、慧玲姐、瑞华姐、凤梅姐、静法大哥、茂童大哥、素云大哥、大嫂、阿秋姐、学梅姐、玉钗姐。

来了妈妈、穗兰姐、方玉姐、瑞山大哥、凤云妈妈、春菊姐、素琴姐，谢谢大家。来，继续这首歌曲《最爱的人》。

方玉杰、李学杰、美丽妈妈、守春杰、雪晴杰、王暖妈妈、素贞杰、雅慈杰、丽玲杰、昌达大哥、明龙大哥、英美姐、国生大哥、天才大哥、大嫂、茂童大哥、学梅杰、秋桃妈妈、公明大哥、瑞华姐、金华姐。

谢谢陈佑妈妈、龙武大哥、大嫂岳慈杰、素贞姐、素琴姐、春菊姐、李龙妈妈、瑞华姐、素云大哥、大嫂、瑞华姐、学梅姐、天才大哥、大嫂、秀儿姐、玉兰姐、赖良妈妈、杏子妈妈、资良。

0: 大声啊！蔡小姐、素竹姐、秀豪姐、玉豪姐、满竹姐、宝琴妈妈、春桃姐，谢谢大家。
1: 谢谢，好，来，今日要来讲健康的，好，来健康哦，健康哦。透早跟他吃两片，两片哦，两块钱白吐司啊，血糖居然升到151。哎呦，你看我惊人，就侪人因为是咧赶时间哦，哦，现在啊吐司啊，哦，就买来吃啦，哦，结果这个医生啊测验哦，一带这个量血糖机啊，结果啊两点钟后，啊不，一点钟后啦。血糖升到151，因为这个吐司你无膳食纤维，嘛无这个蛋白质，好让啊陷入啊愈吃愈大锅，愈吃愈枵的这个恶性这个循环。来，老师来，恶性的循环，我哟，我一个月过就侪嘛哦。伊讲啊，你当天啊，这个血糖啊，是餐前啊血糖啊100，伊讲咧认为时阵啊，结果啊吃两片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个吐司哦，一点钟后血糖升到151。哦，所以你甲看哦，所以当这时段你若讲你吃物件的时阵啊，哦，你若讲干啦吃这个膳食纤维，尤其是胖的物件，我一直再三咧考卷哦，有当时啊，你囡仔有当时啊要求便利吼，讲真的，你哎不时啊买回来，明仔再偷晒。干巴的用食汤，食海板豆，我跟你讲，真正哦，啊你个也无两，也无蛋白质，也无膳食纤维哦，所以伊一斤公斤，伊咧等我这个糖分的速度足紧的，很快哦，所以啊，你个看吼，所以你啊，再落去胰岛素马上大量的分泌哦，转换成这个脂肪，好让这个短时间内底啊，再度产生饥饿感。所以你咧感觉讲足惊还枵诶，好来，首先咧搭配膳食纤维，你若要食爱搭配膳食纤维哦，安尼较袂讲血糖升遐高紧，过来务必搭配蛋白质，
2: 对
1: 哦，来过来漂亮白吐司是改做这杂粮啊，
2: 对
1: 哦，全麦吐司你无可能食迄种，
2: 我啦买加肥白吐司啦，迄种加淀粉啊，
1: 对，我专门买我拢只能买
2: 全麦，就是都是糖而已啦，
1: 全麦吐司哦，所以只能无食遐物件，
2: 不要对、
1: 哦，要注意一下下哦。OK， 好啦，时间的关系，来
2: 运动
1: 运动运动来。

0: 来哟、哦，民雄的清玉节定方大哥，做店的来山姑娘买出嫁哦，
1: 出嫁哦，
0: 不是我啦，素兰啦，不是我哦，
1: 啊，素兰要出嫁，电视机的时阵，素兰讲素兰在讲我不要再嫁啦。
0: 熊大了哟！这阿华啦，熊趴啦。

0: 今日拢要来翕相。
1: 你拢来翕相，平常时也无，今日让你翕相较久个啦，互你教训啦。
0: 啊，无，我唔讲安辛苦呢，我一点。

0: 过来，唔知我边有做？
1: 我唔知。
0: 来来来来来，
1: 继续哦！哎，运动哦，继续，莫停哦，来哦，凊彩海拢好啦。
0: 哎，啊去搞配去搞正哈。拢送你的。
1: 但是唱这种歌，唱歌人拢送。
0: 哎呀。
1: 啊，那无嘛无这送的奇怪。

0: 你在爱我哦，这个皮肤不擦，为什么？
1: 又来又皮的。
0: 对啊，怪。来哦，当起来哦，啊嘿。

0: 好，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哦，啊，若有人有够体力的，即阵继续喊。
1: 哎，恁会使阁继续
0: 喊？继续，哎，阮无法度。对，阮即摆要先定个
1: 时间段。阮时间的关系啦。
0: 时间无法度，啊，无即阵要喊落去。
1: 真的，恁会使阁继续甲动半点钟。
0: 继续动。
1: 哎，恁着呐喊。
0: OK， 好来，啊，恁继续喊，啊，即摆要进行重要时间段，啊，继续甲看落去。
1: 对。
0: 哦，甲听落去吼，听一寡即个健康观念嘛，哦，健康知识。要安怎照顾家己的身体快啊？要安怎照顾啦？知无？啊，不你都唔知哦。来，啊，这个物件吼有够赞的，真的非常非常好吼、哦。来，下面看到好物件，龙哥最近的详细介绍。来，刷个阿婆啦，正啊为大家做服务，来进单元，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是不是常常大鱼大肉，生活惯习不正常？推荐给您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来自南美洲热带雨林的超级食物印加果，拥有世界唯一 Omega 369黄金比例，帮助维持健康均衡，更有植物界最高不饱和脂肪酸比例 91.39%， 再加上果中之霸沙棘果油，拥有稀有的 Omega 7以及数百种有效成分，帮助调理生理机能。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为你的健康加油。
4: 我今仔日吼饭前血糖，我跟你量才86呢。
5: 86，啊你原本偌济呢？
4: 我原本拢120几，连体重我也减了10公斤了。
5: 体重也减了10公斤？
6: 感觉袂歹啊，我顶个吼，边啊有当只乌乌，啊进前有一支吼是安凹凹粗粗啦，啊不过我食一阵啊了，哎，啊拢平起来蓬起来，都袂歹呢。
7: 我大组的，
8: 大组的吼，
7: 这个食袂歹呢，
8: 这食袂。安怎袂歹？
7: 哦，我食得，我本来伊我遐我就来讲啊，胃哦，我做囡仔就带胃病啊，啊拢腰都疼，腰都疼，我爱食饭，食出啊物件都胃较会好。我先食滴针有无？哦，滴针真正咧袂歹，对胃袂歹呢。
9: 我本来有血糖，那个血糖嘛，然后那个三高也有啊，现在都没了。
8: 你吃多久啊？
9: 一个月，现在我吃一个月就知道了耶。
8: 油脂的肌手完不能超标，阿金妈
9: 咯，就没了没了，没很正常。
10: 钟老师
9: 呀，最好了哦！又是我，还有好我那个吃了好几组保养，那个直销的贵的要死啊，又不好，没有沙棘油，只有印加果油，
10: 只有印加。
11: 我讲我都是吃印加果油蛋的，
8: 你啊
11: 啊哦，最主要哦，人我哩在吃啊哦，人拢问我讲哦，啊，你今麦啦打算那地，啊，心就毛病，我讲唔是哦，因为我今麦哦，我最近冇成婚啦哦，啊唔过哦，食这都成婚买讲。
8: 马岗啦，
11: 重点就是过站诶。
8: 安尼哦。
11: 啊，因为哦，我本来是九十四、九十六啊。
8: 诶，啊，即马准备。
11: 啊，即马哦，即马准备82呢。
8: 82呢。
12: 你超标诶！
13: 你超标
12: 诶！安怎好？
13: 这食落巴肚油拢消去。
12: 真正巴肚油拢消去哦。
13: 消去，消好，消
12: 好。消好
13: 哦。诶，超标哦。要大组的一组，因为我去年就吃了，在直销的那个买哦。哦。你知道多少钱吗？
12: 多少钱？
13: 5万。
8: 所以讲，闽南应该讲看会出我最近有较瘦吼。当然，我瘦唔是因为即个加单纯食一项物件，即拢爱真侪代志的配合。我嘛唔是讲叫恁买因只过，就一定爱提去做减肥，因为这个产品我会使甲你讲哦，即真

小朋友，因为即摆囡仔拢食外口三两，食外口拢食啊油汤汤哦，食啊即个一挂即个小胖哥、小胖妹一大堆。哦，咱即摆重点是介绍即个物件，你食是要你食健康，甲你体内一挂垃圾甲你排掉，甲你一挂肉内一挂垃圾油甲你排掉。减肥只不过是伫个排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种啊，一种附加价值。因为咱人大块无好嘛，人讲瘦无一定健康嘞，大块的人基本上是较无遐健康。所以为着安尼，我家己嘛一直要求家己，因为咱年纪也愈来愈侪啊，吼，要安怎让家己的身体会当维持一个啊，这个较无遐负担，而且个身体的状况，对这个这小朋友一直到这个一百岁拢当会当食的这个物件，完全天然，无任何的这个这添加物，无任何的副作用，不管你什么款状况的人，拢总会使食。即卖即人真侪人吼会强调啥物？强调我可能身体倒位有问题，倒位问题，啥物会使食，啥物袂使食。我来讲，即人人拢会当食，不但人人拢会食，而且我来讲，人人拢应该食，食多食少尔。你若是正常人，你保养一天食一粒两粒；你若是讲有三高的人啊，你着会当早暗食两粒。即对你的身体来讲是有一百项好，有一项歹。本来有足侪油，要安怎甲即个歹油吼？你像即咱印加过倒入去猪油内底，猪油羊油。哦，然后将这猪油养起了吼，咱将这个歹油甲代谢出来，吼，这拢有经过实验过吼，不饱和脂肪酸的达到黄金比例 ，omega 三六九，包覆咱体内深层囤积的歹油，排出咱体外一挂垃圾的废物，甲咱的油脂啊，佮有这个血内的胆固醇，咱的足侪观众朋友啊。以前食因只果油时，拢无去关心，就讲家己的这身体状况，是听讲会当减肥啦，听人伫讲讲会当食了会安怎？结果食完了，发现着家己去抽血检查，红字拢无了了，胆固醇啦、啊、三酸甘油脂啦、啊、肝激素啦、啊、饭前血糖啦、啊、糖化血色素啦、啊，以前拢红字的，结果食因只果油食一项了、哦，一天食两粒尔，叫食三个月过了去抽血检查，逐项红字拢总变乌字的，逐项拢变好。神奇，但我这个物件才神奇哦！这你看，看这咱的观众朋友体检报告，你看看，这有这个啊，这肝指数啦吼，哦，这有这啊，佮这有这三酸甘油脂236，变剩143。你来看这肝指数99，剩25，136，剩36。这拢唔是咱后边讲，这拢是观众朋友亲身的检验报告寄来咱看。啊，佮有足侪案例吼，比如讲这中华红湾的黄大姐吼，血压。食血压的药啊，食足重个，即马一天食两粒，即马吼75公斤剩69公斤，血压嘛稳定落来。即胆固醇125，即马200以下，即是73公斤食到剩65公斤，即食一年33公斤。即然后即有一个大姐讲，伊本来手拢会喘，即马食因只药手袂喘。钟大姐是6年前中风，中风了闭结，即食两粒因只药了吼，无到2个月，本来爱食2粒2片药啊，即马。食两片药啊，食来漏塞，尾啊食两片药啊，减少了，即摆一天半粒就会当顺利大便。台北市的吴小姐啊，心律不整，心跳过快，血压偏高，食西药过过敏，看到因家过一天两粒，即摆心跳稳定，血压嘛正常。杨梅陈大姐吼，即个镜头尾啊，一个注射久的麻，即摆拢未啊，血压嘛足稳定诶。即个吴大哥食因家过食泥瓜，瘦一大圈，而且血糖、血压、血脂都很稳定。嘉义东区的陈小姐是荨麻疹，食因家过了吼。后尾胆固醇提升，三酸甘油脂170变剩114，连荨麻疹嘛改善。罗德的肖大姐是154公分，62公斤，那较大块啦吼，即摆食到剩59公斤，三酸甘油脂嘛已经降落来。所以足简单的道理就是，食好油就是会当排歹油，但是你若长期间食歹油，食到落尾酒，就有可能安那会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吼，诶，即个这油脂硬化啦，血管硬化啦，脚手尾会麻啦，会痹啦，吼，哎，即个这甚至有哪行路会安尼拜咧拜咧，即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血路循环无好。咱今日甲你介绍这支产品，这是全台湾唯一一支上好的一支印加果油加上这沙棘油，哦，沙棘油有啥物效果，我等下讲给恁听。伊会当甲你修复你的黏膜、口腔啦、肠胃、皮肤啦，吼，啊，这打湿的这个部分，目睭打啦、目睭涩这种的这，吼，目睭潮潮呢，胃肠无好、皮肤无好的，啊，过来代谢无好、糖分高的啦，这个关节肿的啦，吼，皮肤较歹的，啊，这会当甲你降血糖、抑制你的脂肪、预防心血管疾病。因为这心脏上惊这天气冷啊，黏面寒，黏面热，这就是咱观众朋友上该注意的问题。寒天时啊，咱大家拢平常时啊食，拢知影食 omega 三真好，但是问题是唔知变哪食。omega 三跟六的比例应该是要1:1，但起码咱目前台湾的饮食是1:20，所以完全失去平衡。欠少 omega 三，你也容易发炎，诶，贫血、失眠、三高、疲劳、大脑会退化、心血管疾病、关节痛、目睭会退化。
所以印加果油就是天数我咱上好的物件，这植物脑黄金。印加人该当作是太阳之子，

0: 伊的 omega 三跟六比例是接近一比一，是全世界上盖天然的。天然的最黄金比例的好油，市面上印加果油你唔知对对来，但咱的印加果油一定爱对对对一对这个秘鲁来，得奖无数，安全栽种百分之百冷压出榨，通过国际安全检测，无用化学物件来催促，是秘鲁百年的大奖，获奖无数，这是美国的认证，农业部认证，日本的认证 ，HACCP 的认证，无基因改造的成分，无基因改造的成分，秘鲁永续经营，啊，佮有秘鲁国家的这个 PERU 的认证，哦，加上讲这个产品内底有添加着上个特别的这沙棘油，沙棘油是俄罗斯太空人伊的这个必备食品，伊的植物之冠内底 Omega 七是达到42.5%。Omega 七是全世界加两种植物内底有尔，沙棘油是其中一种，也当降低着这胰岛素的抗性，降血糖，抑制脂肪的形成，让咱的血油正常，而且呢，让咱代谢正常。沙棘油可以当甲你改善胃溃疡。拄则咱有一个观众朋友见证，讲伊自己咱带胃病，对不对？食咱的这印加果加沙棘油了，胃病怎好起来？所以所有的大块的问题，一天两粒，让你三天排成你的。排成你的毒素，七天降低你的血油，降低你的白油，十四天降低你的体重，三十天让你越来越苗条。所以咱要吃的是一个食物，天然的食物，不是加工的物件，不是化学的物件。这拢有爱有 SGS 的这检验报告，袂当有这任何这毒性。一盒60粒，1980块，1980哈。电话卡通0800-00919，买一盒直接送一盒，两盒早都等于，同款给你算1900块，一盒剩990块。只要你电话卡通，我搁加一盒给你试吃，吃一盒吼，吃完了大便也无较顺，糖分也无较稳定，血油也无较减少，这一个月时间内底，若无法度让你的身体变健康，那安尼你两盒行我，一盒的空盒我先怎行我，我原金退行给你，三盒又代你。1980块，一盒剩66块，一粒剩11块，开会落无？开会落去的，今仔电话金卡50组尔，但是咧，过去长期间你甲咱支持的朋友，咱袂当无甲咱照顾，所以咱今仔日啦有做一个大组的组合，一人佫加两盒互你，安尼拢共5盒，差不多等于5盒偌济？5盒爱3300对唔对？660五盒3300对，唔免，5盒算你3000就好。300卖给你收，5盒又代你3000块就好。0800也请接电话吼，伊这是3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较早拢唔爱有啊，过下摆嘛无啊。今仔讲加今仔日尔，加今仔日尔。以前大组上济就是5盒3000对不对？今仔定江主文，搁加一盒给你来，一摆赚6盒倒等于3000就好，只剩500，30个尔。以前唔捌，阿摆嘛无，加今仔日尔，0800-00919吼，30组卖完就无哈。来，你我加，你要收人啊。
1: 嘿，我要你因只股。
0: 好，来等我一下，我买3000的6盒嘛，啊，那1900块3盒，要家己拣，家己决定哈。来，佩珍你好。
1: 我要因只股。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吃好，给他倒小补啊，吃好倒小补啊。来，你好，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要印加果油吼，好，等我一下哈。今仔定岗主文6盒3000，较早上济就是5盒啦，今仔就是6盒。来，金玉姐你好，印加果油吼，好，等我一下，来，我70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文生大哥，印加果油吼，
2: 3000，
0: 好，来3000，今仔6盒嘛，较早5盒尔，佩如你好，佩如。佩如，
3: 好，
0: 因家果油吼，来等我一下，来52线，甲下一下来，你好，严大哥，我加油，你好，因家果油吼，好，来等我一下，来53线，紧的，脚手较紧的，30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因家果油吼，啊，等我一下，大组更是组大组54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4: 我变三分了，
0: 好，3000甲下一下3000，啊，你这样。买恁家果油吼，来电来举，电来举，来58线，甲下一个来了，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5: 3000
0: 还好，等我一下，电来举好哈，啊，一定爱有小姐甲你接，才有准绳哦，我这大组又在30组俩，卖完就无啊哈，卖完就无啊，来，千惠，你好，千惠，千惠，恁家果油吼，来等我一下，60线，甲下一个来，徐仁大哥，
6: 你好，
0: 恁家果油吼，然后大组的来61线，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恁家果油吼，来等。我姐来62线，来你好，青梅姐你好，印加果油哈，好，等我姐来啦，3线下姐来，3田大哥你好，印加果油哈，好来64线，下姐64线，卡手较紧的， 来三十桌未完，我就停起来。这阿伯无照这个介绍，阿伯就是五啊三千啊。你要来，蔡学姐你好。
1: 会计好。
0: 哎，别因只过油来，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五啊三千就足俗的啊。不是要减肥，是要把你的肉油排掉，让你的身体健康，血路别脱掉的最重要。来，你好，郭郭你妈妈你好，嘿，嘿，要饮这过油哦。
1: 我早起有订，安尼确定有。
0: 好，来，等我，有你等我一下，有你只要呐，我小姐有甲你确定就有啊。今日定岗注文的哦，当时收会到。
2: 好，阿外公。
0: 上紧当时收会到，拜六拜六哈，拜六收会到，拜六新新卡新牙哈，红色大姐你好。哎，要等哎，我这要饮这过油哈。好，等我一下，这拢老朋友啊吼，来。我的这吴妈妈，
3: 我买一桌
0: 啊！你等下也好啊，一天吃两粒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随在你啊，只要饭前饭后拢无要紧来清理啊，你好。哎，因家贵哦。哎，
3: 我要跟你讲地址啦，我的地址。
0: 好，等我一下，七十岁个，加加地址一下，你好，明昌大哥，你好。
5: 好，你好。
0: 因家贵哦。哎。好，等我一下来，等下也好，来你好，来这英文姐，你好，英文姐。
6: 哎。
0: 因家贵哦。
6: 嘿。
0: 来，等我一下来，你好，这我老朋友啦，清凯大哥。
7: 哎，大周。
0: 我大周。你我买这买几年啊？
7: 我嘛唔知，最近开始买较紧啦。
0: 安尼啊，你来看吼，而且啊，拢你咧食是恁饲
7: 同咧食？厝诶人，
0: 厝诶人咧食。
7: 嘿，对。
0: 食了安那，你也当甲我分享一下。
7: 未歹啦，
0: 啊，
7: 未歹啦，
0: 真正未歹吼。
7: 嗯。
0: 好东西啦，吼，跟好朋友分享吼。带我进来，这买足侪年啊。我诶物件吼，你要讲我较早是毋是毋捌卖过六啊三千？你家己讲落啊。捌买过人，我感觉。
8: 好嘞，谢谢0800019199 0800019199，来爸爸妈妈，你要饮食外游，赶紧卡电话号来，四组31980块，大组63000块，我帮公斤有够好诶，爸爸妈妈，我们别人咧起价，咱咧落价，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开用钱啊，不，大家亲戚无啊，搁唔免惊啦吼，唔免钱吼，来0800019199，来，喂，你好，咱高雄大哥你好，
9: 哎，
8: 大哥嘿，你要饮食外游哟，
9: 哎，来买一组，
8: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食好油，甲咱体内歹油甲排掉。然后体内的排油量愈多哦，爸爸妈妈你连不你就三高来啊！尤其你有三高症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人，爱食应加果油，一定要吃应加果油吼！来，大细组拢开放吃，啊不，大家去吃吼！来，喂，你好，咱这个846的新朋友，你好，喂，你好。
10: 那这么呀？你食这個，你若讲正常人无安怎食这個？
8: 哎呦，上好哦，一直放的，你稍等下吼，来正常人食保养，我嘛咧食吼，我嘛正常嘞。爸爸妈妈食英超果非常好吼，来0800009199，来喂你好，那配音姐，
11: 你好，配音姐，
12: 嘿，
8: 你好，你不是英超果哟吼，好，你稍等下来，英超三千的吼。
12: 哎，
8: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来来，我要让进来，黄妹姐，你好，黄妹姐。
13: 哎，应家果油。
8: 应家果油哦，好，你稍等
13: 下。六
8: 三千哦，来，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来来，哦，等起当在洗澡，这应家果油非常非常的好，我讲过啊吼，讲真的哦，尤其是你若胃无好诶，吼，胃无好你来吃，吼，阮阿姐长期间就是拢胃无好，透早拢去食咧西药咧控制这个胃痛，有当时咧闷闷痛痛，伊拢食西药。有一届听到咱个广告讲应家果油，恁咧讲这个讲对胃嘛就好诶哟。嘿啊，买一组回家了，爸爸妈妈今晚都唔帮你食西药咧治这胃痛，所以讲伊个个胃足好诶。你糖分控制了袂好诶，爸爸妈妈伊这内底吼有这个哦，这个鲨鱼油吼来，我们家吃对着你控制你的糖分足介好诶吼来。维尼，让维尼大哥大嫂你好，
14: 你好，
8: 哎，你不是营销果油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是爱家啦。这真正爱吃啦！你若要无你食什么保健食品的人，应家果油统计不能。那有要减肥的公斤的，拄只吃啊，这才熬来啊尔。一年吃咱个应家果油，爸爸妈妈30-20kg。啊，但是哦，讲正经的哦，来是康巴车哦，但是伊从暗头啊5点正经就吃暗顿啊，后壁就拢无吃，5点以后就拢无吃，一年30-20kg都吃只搞烂啊尔吼，来0800009199来，我你要让春兰姐，你用春兰姐，
15: 哎，
8: 你不是应加果油哦，
15: 阿花啦，
8: 嘿，
15: 我你讲吼，
8: 嘿。
15: 我是一贯道的，迄食全靠食素食的，所以应家果油敢会使食。
8: 哎，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叫阿舅阿甲你讲吼，来，我了那个彩凤姐，你好，彩凤姐，
16: 哎，你好，
8: 你好，
16: 我阿要应家果油，
8: 应家果油，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来，吼，电视机咱这时段赶快吼，来，阿婆来，敢那一段的时间啊，尔吼，咱这会当放两年，可以放两年吼，我讲过啊，食好油，甲咱个体油啊，歹油甲排掉。体内，你看长期间，你看定时感觉垃圾油较够多。爸爸妈妈，无形当中你食偌济垃圾油，卡伫你的血管啊，内底啊，你拢唔知。卡伫你的血管壁，你拢唔知。是安尼，即马食到这个年纪来，上惊就是癌症的爆发，过来就心血管疾病问题。吼，所以你看看，所以你若有检查血糖哦，还是讲血脂，还是血压拢较悬的人哦。 爸爸妈妈红利一大堆的人吃印加果油，吃印加果油暗来底给你试吃，你若吃完搁个检查吼，你搁个体温搁做身体检查，啊那无感无感，唔免钱唔免惊，甲大力电视台买物件，讲真个就有信用诶吼。这组印加果油伫大力电视台买会有千无万去啊，你们都不用怕啦。啊卖讲啊，我钱开了，结果唔知有效啊无效，安尼就啊了去，袂让你了去啦。哦，咱拢知影，咱只电视机拢在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无咧做工过，大家拢个靠老人年金咧生活，吼、哦、啊，但是身体爱顾无？爱顾。身体爱顾，爱顾，你知影无？吼，上惊就是讲真个中风啦，咱讲真惊吼。所以赶快吼，啊，我来干那一段个时间啦，然后细组啊大组吼，你若讲唔捌食过，要试看卖，你买三1980，赶快一压六十粒，互你试食。啊，食无好唔免钱，我都讲过啊，真正食无好唔免钱。赶快糖分控制了袂好个，爸爸妈妈内底佫有沙子。沙棘油哦，欧米伽七会当互你温降，降低你个即个血糖，互你个血糖会当温温温吼来算。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疯了，疯了，疯了，疯了！
0: 怎样？
1: 村口，
0: 村口真
1: 好。那支测速照相机哦，一直在闪一个，闪一个，闪，闪规暝，闪到规整都在那办什么演唱会，闪一个，闪一个，闪一个。
0: 直直死，直直死，直直死，直直闪啥呢？直直闪，直直闪，直直闪。滴滴四，滴滴
1: 四，滴滴四，四四四四
0: 四，拢有四四几张，
1: 三百外张啦，拢是超速的啦，
0: 拢同一个人哦。
1: 对啊，你咪知啊，真正是同一个人呢。
0: 哇，哦，真好。那什么人这么厉害？我都好好，那测速照相机啊呢，对同一个人，甲翕三百几张，是到底是谁那么厉害呢？
2: 夭寿啊！这根本就是在甲翕丑照嘛。
1: 翕丑照，
2: 哎呀，
0: 哎呀，阿娘，阿你是谁？
2: 哦，你给他评评理啦，你给他评评理啦，我给用喊嗨呀啦！
1: 哦，你超人的哟！
0: 没啦，你成功你是谁呀？
2: 我叫做素丽，我原本的替人送，我速度真紧哦，一分钟就结束了
1: 哦。替人送啦，是不是替人送？
2: 不是啦，重点是伊给他翕到出歹的啦，哪有人的脚这么短对不？
0: 这根本就看不到脚啊！
2: 这角度这么专业的，你讲啊？
1: 拜托，我讲重点不是角度，重点是你超速啦，你伤紧啦！
0: 啊，你到底是开偌紧啊？
2: 我唔知呀。
1: 哈？什么话叫做唔知呀？
2: 我刚刚才讲，人客打落单，我就送到位啊。嗯。人客还袂想着讲伊要买啥？
0: 你到底是咧送啥？
2: 啊，我就先送再讲。
0: 所以你的公司是没有做速力送？
2: 对啊，速力送，速力送。保证隔秒到货，时间就是金钱，速度就是生命。
0: 所以你这有这啥子？你这有这欲速不达啊，知不？啊，欲速则不达。来，素丽小姐，你请坐来。来，咱们共建的欲速不达这个成语啊，这是啊，发生在春秋战国时阵的一个子夏。子夏是魏国，伊算这个有这個，你也头前一个什么子的哈？迄种孔子的门生啊，啊，就孔子七十二的门生嘛哈。啊，所以子夏有一天啊。啊，要去这个举户，要去这个所在做这个叫做，那就做店长啊嘞。临行进前去甲孔子讲请教，请教为政之道。孔子甲讲，唔好加顾着眼前的小利益，你若一干究竟，不但无法度达到目的，而且你若顾着眼前的小利益，等到无法度做成大代志，啊，就是这个意思。咱这一般来讲，咱袂用四字讲，咱讲欲速则。不达啊，则不达，就是这个意思
1: 啊。所以说，你讲台语，
0: 欲速而不达。啊，这当然这是较少用台语在讲啦，用台语讲哈，注意听啊，吃紧弄快，啊，这意思哈。咱你讲的定，你讲啊，这个真济代志就是，咱要想要求好，又要求紧，但是都无法度把这个代志给完成。虽然讲效率是好的，但那以紧为唯一的目的，就难免的啊，较马虎嘛，比较随便嘛，所以做些细节。你就顾袂到，你就会出错哦。所以咱用会等到爱国啦，爱国用更加侪时间去补救。所以我们人讲，你若认照步来，认真做，你就安那，你就事半功倍。啊，你若讲要求紧，你就事倍功半。哦，不然欲速不达的吼，咱来表示就讲，想要紧，但是未当达成目的。只要一个故事，跟咱观众朋友来分享。宋太祖就同意。伊入国的时阵，所通知的所在其实无宽哦。以前啊，宋太祖以前他管黄河、淮河迄个所在呢。北平有契丹啊，啊，佮有这个北汉，啊，佮有后蜀，南边还有荆南、南唐、南汉、吴越等等。其实那时阵宋朝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所在呢。但是迄个时阵呢，赵匡胤是坐立难安呐，伊希望讲会当赶紧甲这个小国啊，赶紧伊这个消灭，还是甲伊这条做统一起来。哦，结果宋太祖开埠二年，第二年就对，宫中办春宴的时阵，宋太祖就甲这个大大臣讲，讲我亲身领队带恁来讨伐北汉，你感觉安怎？啊，不过北汉有契丹在靠呢，哦，咱宋朝军力也无法度打赢啊。结果来讲哦，欲速不达，但太祖并无听伊的口渴，十月份就率领大军北上，结果果然契丹派兵。

0: 兵来支援这个北宋，和这个宋军啊无功而返。所以对这个历史的事件当中，咱就当证明啊一件代志，就讲伫咧求进的同时，咱要兼顾着各种的条件，现实的条件你要顾着。你若讲顾了有交到的时阵，咱才通去进行。所以有些人讲爱有事先要有计划来了解嘛。
1: 我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位啊？
0: 在哪位？
1: 如果我更加紧的，紧到翕袂到，安尼就无法断啊，对不？安尼我要升级服务。
0: 哎，是，要升什么？
1: 隔秒上班啊，隔秒上班啊，为今天开始，人客还袂落单，我就要先送嘛。
2: 啊，袂，
0: 哎，你也送几枚，送袂起
1: 嘞。速的送，速的送，先送这个洞。
0: 好。

谢谢丽雪妈妈。淑如姐、丽雪姐、曼龙姐、秀芝姐、美云姐、心福大哥大嫂、谢大哥、谢大嫂、秀芝姐、含笑妈妈、星宇姐、文采大哥、墨子大哥大嫂、穗兰姐、素琼姐、张本妈妈、英姐大哥。

谢谢阿秋姐啊，文龙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木通大哥、安爽大哥、秋玲姐、静宝大哥、阿香姐、墨子大哥、大嫂、俊宏大哥、国生大哥、谢大哥、谢大嫂、乔真姐、秋玲姐、美云姐、怡莹姐、素琴姐、淑如姐、玉兰姐、王暖妈妈、秀儿姐、杨大哥、李龙妈妈、辛苦大哥大嫂，来继续这首歌曲。道丁袁泉大哥、碧红姐、碧双姐。

乔佑杰、乔真姐、邱玲姐、辛苦大哥大嫂、唐瑜杰、丽雪姐、丽雪妈妈、阿田姐、淑如姐、英华姐、守春姐。

0: 谢谢，
1: 好了，谢谢，
0: 谢谢大家。
2: 嘉顺的破冰船，对不？
0: 对哦，应该是。
2: 你不坐过？
0: 无，我嘛袂去坐。第一点爱开啊侪钱。这边讲，我用看就好啊。
2: 你对你的人生安尼辛苦安尼，
0: 对啊，
2: 你敢袂安尼袂安尼？
0: 袂，真正袂。
2: 对家己较好。
0: 袂，因为第一点我惊寒，迄蛮冷。
2: 还是你唔知有一种物件叫做袖啊？袖
0: 啊，有当时啊，你唔知影，足寒的时阵，迄袖啊穿落嘛袂，无法度止你的寒。
2: 啊，你特别伫遐寒的所在，搁那么坐台布嘛，当然嘛就袂。
0: 啊，伫遐袂呢？哎，我感觉去日本当过袂呢。
2: 迄袂有钱的啦，现在很欢喜啦，你去看。上菜啊！空气胶带无钱啊！你去看，迄个今日来爱钱就开袂落啊，卖哦！我当台湾行着，我去到
0: 对，卖
2: 你去看。
0: 真
2: 正，有当时爱看人，啊，有当时卡的袂要紧
0: 啦。哎呦，
2: 无你种，无你种，讲去日本，无你这种嘛，讲实在一个人叫做阿娇。
0: 哦，不是阿娇，台湾人呢。是啊，而且我跟你讲，我是咪讲我顶天去食饭的时阵，迄个对咱去日本佚佗，迄已经经过三年啊，对不？
2: 对。
0: 记着面有无？嗯。伊的第一点会记得我的名，第二点阿娇，伊永远会记得。知影咱胖拍无一个人。
2: 阿嬌你去看，
0: 真正出名，我告出名，规台车的人拢绝对无可能甲阿嬌放袂去。
2: 阿讲啊，规公司讲去日本，讲所有人客公司，我除了厨师妈妈了，其他名我拢唔捌啦。咱公司啊，但是干了捌阿嬌。
0: 真正，真正阿嬌就知，规全部人拢知影这个人拍无伊，啊，佫找倒来安尼，烦恼到要害伊。规个日本印象上深的，就是这件代志，真正是一个难忘的回忆。
2: 红啊到日本去，阿嬌红啊到日本去，你看，即摆日本人即摆生囝来后面拢叫合作阿嬌。
0: 莫唔通。阿嬌会拍无，足恐怖诶！哎呀
2: ，OK 啦，好啦，感谢大家两点钟个支持甲陪伴啦，好嘛，谢谢，感谢大家。你看咧，破声即个时阵，我破声有侪无？
0: 哦，有哦，有哦。
2: 拄则真个冒起来，你看。
0: 嘿，对呢，真正。
2: 你们都去哪里？
0: 都去买东西哦。伊都在等迄个时间，对不？
2: 好啦 ，OK 啦，阿静啊，来这个跳落来。
0: 五、四、三、二、一，停。哎，这个是谁嘞？哦，谁那个出现这个号的声？谁啦？
2: 丁
0: 160589，素玲姐。
2: 素玲姐啊？
0: 素玲姐。
2: 哎，啊，伫这尔呢？台中市南区。
0: 对啊，五权路哦。
2: 来，素玲姐啊，来。
0: 素玲姐。
2: 哎呦，卡起来哦。素玲姐。
0: 台中市，你有咧看无？素玲姐有咧看无？
2: 叔，来两通电话。
0: 小错一条，哎，张达大哥，你即马都无卡啦，即马唔是伫修理啊。嗯，哎呀，有无？素玲姐，你有在看电视无？来了。
2: 哦。来，素玲姐。哎，恭喜哦。
0: 哦，恭喜。
2: 恭喜。
3: 你好
0: 。你好，恭喜你。
2: 我等下去哦，哈。
3: 好
2: ，OK，
0: 恭喜，
2: 恭喜，有中过吗？没有，
0: 没有，没有中过，
2: 没有中过呢，等到了，哦，哎，
3: 恭喜，谢谢，
0: 没，
2: 好来，
3: 哎，谢谢，
0: 好，
3: 你好，
2: 哎，
3: 好，
2: 你要听电话，
0: 你看电话档哦，莫看电视，
2: 看电视的万几啊秒，
0: 对，万十几秒呀，
3: 好，谢谢，
2: 有机会，
0: 哎呦，是什么？
2: 好，有恁老产品要有我服务的吼，要阿华来服务的，麻烦你再敲。

0: 可以吼。啊，若敲电话我无甲你接到，拢咧徛乌多麦，你就等我一下。哦，我两一声，两两声挂掉，我就有你的资料啊，我就会回电话给你，知唔知哦？我知吼，知吼，知吼，知去敲我吼，好，你就讲知啊吼。好来，过来，亲爱的电话来来来。
1: 自言自语就对啊啦，家己讲，家己回答。
0: 好来，
1: 我的电话吼，咱把我抄出来啦吼，0903-975-286，空九空三九七五二八六，吼啊，买使给我加来，好啊，感谢今仔日即马廷义服饰嘛，够来新衫啦吼，这个这其实有点橘子色吼，那个滚下骹有一个素的，
0: 啊，就圣诞节来穿嘛，
1: 啊，圣诞节穿这
0: 個，哎呀，
1: 有哈，真正的吼，啊，你也嘛是啊，
0: 对啊，我
1: 拢会使啊，圣诞节拢会在穿啦，
0: 红配绿，你知道我两个外国臭屁。哦，今个今日佫全部咧电器咧在头毛，咧电器头毛。
1: 我有夹袂夹袂夹袂，
0: 袂歹啦袂歹。
1: 好啦 ，OK 啦。看者无同款啦，哦好。
0: 啊，感谢大家为透早八点佫成零点钟对阮的支持佮鼓励。我下半天啦，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代理明艳姐，明艳姐来听歌，安排一首《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好，我听从过。
0: 哎，大家老早啊，今天我去用讲渣男啦。
1: 啊？为啥？你做什么歹歹的代志吗？
0: 我也无。

0: 做啥？
1: 啊，无为虾米？
0: 我只是改变我的头毛。结果在在拄着这个蔡小胖，我们的小胖哥哥
1: 说，小胖哥哥讲呢。
0: 看到我吓一跳
1: 啊！你有啥咪吓一跳？
0: 你这渣男啊！你搞咩？
1: 哪呢？
0: 我话不冲啥，
1: 因为我不跟你安诺，你冲哈你讲我。
0: 啊，伊讲你用这些头毛就是渣男啊！
1: 哦，所以剩渣男头了。
0: 为什么？
1: 因为邱泽吗？
0: 这我就唔知啊。但是吼，人咧讲哦，最近的这流行用词太多了哦。但是现在无人讲伊是，比如讲哦。比较比较无遐尔好诶查甫啦，伊也是讲吼，伊外口咧偷食啦，也是讲吼咧创啥诶
1: 吼。这是怪奇怪怪诶代志。
0: 嘿，较歹诶代志吼，伊即卖无讲渣男啊。
1: 啊，未讲啥。
0: 即卖用上盖新诶叫做甘蔗男，
1: 啊不是一样？
0: 为什么呢？为什么叫甘蔗？
1: 因为开始很甜，后面很渣啊。
0: 不是，是啃完之后，然后要把渣吐掉，所以他就是那一黑的泡啦，黑的泡啦。
1: 哦，那个我不会称他为甘蔗，我就直接讲他是狼婆就好了啊。
0: 哦，人渣。
1: 你看狼婆，冲啥？你直接蒸发好啊啦。
0: 不听，安尼讲会去用。
1: 我跟你讲，个人会问看你什么意思，因为伊听无台语啦。安尼讲，有人在讲，你知道？
0: 因为你安尼讲吼，
1: 你甲今麦，你甲今麦年轻人狼婆，伊会问你什么物件？
0: 哦，
1: 因为他听不懂。
0: 人就是你改婆安尼，
1: 人婆的真正是，我跟你讲，他听不懂啊，你以为到底？
0: 改婆了啊，改婆啦。
1: 较有年岁，咱的长者会听有，啊，那个少年辈伊听无啦。
0: 哦，所以这时代在转变。哦啊，但是我今天就是也不知道怎么用的，我就用电棒夹去夹一夹，那就变这样。然后很像去刚洗头完去烫头发的。哦。哎呀，我今麦头毛还有迄个。电头毛迄个味
1: ，barbecue 的味吗
0: ？barbecue， 没错哦。
1: 对啊 ，barbecue 的味。
0: 好，问看啊，明艳姐，你敢也要电这个
1: barbecue
0: 的？不是，
1: 渣男头。
0: 电这个渣男头。
1: 哎呀，伊就一个一个养养就好啊，像咧邱泽当男人恋爱时的迄种头啊，迄种发型的对吧？
0: 长明艳姐来嘛，啊，该伊做起来，迄个阿姐，哦，伊嘛用渣男呢，渣男电，渣男烫啊，渣男烫，
1: 伊嘛是一支一支啊。哎，无讲啊！
0: 哦，无女生要安怎穿好？
1: 女生哦，配搭破样，你是配搭破样。我跟他讲，
0: 安尼你应该是美国人哦。啊，嗯，中国人拢是两位头前去的，配搭破配搭。
1: 不是啊，你直接讲出来歹听嘛，你也问看你是配搭破的呢啦。然后伊就哈稍微，那不知道啊，不知道，都讲到人家听不懂的话就对了啦。
0: 现在很多外星语。我们
1: 啊，你直接你家骂出来，骚你也唔做歹听啊。嗯，对吧？人就知你咧骂伊啊。你来，我们是陪他播的。啊，你来，什么物件？无啊，听无准都好。
0: 人都病哈。
1: 嗯啊。
0: 好，这随便说说啦吼。可是我觉得，为什么人家说吼，这个渣男是形容比较不好。就是讲啊，你这个就是拈花惹草嘛。哦，见一个爱一个，啊，搁歪目一个目一个。哦，然后，哎，就吃完就是。配迄个泡啊，
1: 这个是十四部的老祖宗迄种的对啊，
0: 嘿，差不多迄个意思。嗯，但是嘛，无一定讲每一个人用这个头毛就是，这个叫做渣男啊。哦，只是看起来。
1: 我跟你讲啦，有的渣男吼，伊看起来无像渣男，他才真的渣啦。
0: 只是看起来哦，看起来淡薄叛逆，淡薄有迄个，就是有一点点坏坏的那种，然后又哦。我刚才讲小胖哥哥，我们说的
1: 他也很适合啊。
0: 你适合吗？
1: 他很适合加这样，因为他的头发。
0: 我要给你用啊！
1: 哎呀，你改用，你改用，你改用。
0: 我已经够渣了。他怎么说他自己是够渣？其实不会啦，你就是讲哦，但是他都有讲一句话，
1: 哎，
0: 我就欣赏
1: 哦。
0: 讲哦，要有帅气的脸庞，才可以适合这个，才可以驾驭这种头发。
1: 哦，这种发型就对
0: 了。我就跟他讲哦。好，谢谢
1: 小胖哥哥，你今天不错哎，你今天是
0: 总算说一句人话，
1: 不是你今天真的是童子军来着哎。
0: 哎呀，你功德无量啊，
1: 童子军。
0: 你今天免上节目啊，我代替你上嘛，无要紧。
1: 正经，
0: 心花开。
1: 正经
0: 哎，我连续做四点钟，好啊，做到四，不，做到四点钟啦。
1: 做到四点钟是连续连钟啦，连钟啦。
0: 哦
1: 好。袂使，你甲小胖哥哥，
0: 你等伊啊。
1: 你甲小胖哥哥分析放伫倒位？
0: 啊？
1: 你个小胖，
0: 我来当怪爷面具啊！哎，老师，一尊给他掐出来， 迄阵迄阵倒起就好啊，啊我出声音，我出声音就好啊，人卖出来啊，对不？
1: 应该有两尊呢。
0: 人咧讲

0: 哎，有的唱歌嘛是爱，
1: 嘛是这个。啊，你在当作，
0: 要拢对嘴有无？
1: 你当作放 MV 就好啊。
0: 放 MV 哦。啊，
1: 你当作放 MV 就好
0: 啊。那可以啊，嘿啊，嘿啊，伊之前不是有一尊？
1: 两尊。
0: 一尊吧。
1: 无啦，伊个白色，佮一个无共款的，伊还有两个。
0: 哦，拢足水的，装查某足水的。嗯，但是。
1: 还有两个。
0: 有足侪，哎呦。
1: 啊。
0: 买哦，
1: 有啊，对啊，有这个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0: 安尼好啊，安尼好，用他照片，
1: 要
0: 收版权费。
1: 你说没有啊？我们都在这边工作，所以你的版权是大力的啊，所以一样啊。你去跟老板讲，你叫老板。
0: 安尼等你，伊伫边啊休困就好啊。嗯，我替伊上班。
1: 啊，对，准较水，应该是第一准较水吧。
0: 第一准。
1: 第二身卡看起来较像今仔日要关起来的时阵，
0: 哎，今仔日
1: 要关起来啊！
0: 哦，今仔日
1: 的时阵，
0: 上下一工啊！哦，嗯，
1: 所以这身较好看，这身较好看。
0: 哎呦，唔通哦！
1: 这身较好看，你看遐，你看遐，迄身较好看。啊，那第二身看起来就较像今仔日要关起来，嘿啊！哎呦，我这个就较唔好。
0: 这嘛伊哦。
1: 嗯啊。
0: 哦，老师，你放出来，让大家吓惊一下。
1: 哎，
0: 对啊，上尾一工啊嘛。
1: 今仔日要关啊，就无差了对
0: 啊。嗯，上尾一工啊，我等下该收收的。那也参照碰拔，有些关系的哦。
1: 对哦。
0: 好啦，卖改爷这里，改爷这里丑照都把它放出来，人家多帅气呀！
1: 哎，人伊今年给我跳天鹅湖，哎嘛说高追，
0: 天鹅湖
1: 你不懂啊？我给我天鹅湖，那高追。
0: 哦，是哦。
1: 嗯啊。我那也无。其实伊出头真济啦。
0: 我那也。
1: 你有 follow 到天鹅湖这趴吗？
0: 哎呀。
1: 有一个穿天鹅湖的啊，爱碰碰裙啊，
0: 遐精彩，我那也无看的。
1: 有啦，你袂记的，你啊绝对有啊，很可爱，因为就腿短短的嘛，啊裙子蓬蓬的。
0: 老师真的帮我们在做背景的呢。
1: 也可以啦。
0: 他把背 Q 掉了。
1: 这么好 Q 哦。
0: 那等一下就是。
1: 然后就把我们关起来了。好，你两个当阿咧。
0: 上尾几工，我给他等下门锁咧，伊甲阮伫反锁伫内底，啊，我两无就出
1: 去。不会啦。嗯。安尼就迄落啊。
0: 你今仔做几工的好啊？
1: 没啦，人因咧
0: 开心浓毒，
1: 人咧其他的人，其他的人的分析，咱一定会去用黑，所以呢，我们会被赶下来。真的，他之前有那个好可爱的天鹅湖，你忘记了啦？好像也是不知道什么表演，是参会表演还是什么表演，我有点忘记了。
0: 哇，那他真的是很大的突破
1: 哎！多才多艺，不懂。
0: 那要叫我穿天鹅湖，还佫捞一支出来？
1: 无捞迄支，要捞啥货啦？伊的天鹅湖，
0: 鹅颈头啊？
1: 无啊，伊的吴伯雄啊。一个安尼啊，对
0: 吧？我拉一支出来啊，鹅颈头
1: 哎，没有，
0: 嗯，哦，那个鹅颈头，好了，这个往事不堪回味哈。
1: 不会啦，哎，其实嘛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记忆啦。
0: 你讲特别，那你哪？啊，今仔日表演啊，哇，这你要穿，你有法度吗？
1: 我扮丑，我扮过啊。
0: 你有法度驾驭吗？
1: 驾驭什么？穿那件衫哦，
0: 嗯，
1: 我可以啊，我又不胖。
0: 然后女扮男装啊，
1: 我可以啊，
0: 可以。
1: 拜托，我之前在某友台的时候，我都当过刘文正了。
0: 嗯，我上届大一届，
1: 我还要在那边扭屁股。
0: 我上届大一届，这个突破就是我有唱一个问谱
1: 无？我知啊。
0: 哦，啊，迄个一人分饰两角。
1: 嗯。
0: 哎，阿哥背着老背哨，
1: 阿
0: 家己漳州查某诶，
1: 嗯，很漂亮，就看到五一七，他五一七长大的样子啊，有没有？五一七长大长这样很棒啊，他会不会说爸比我不应该是爸爸？
0: 你安尼讲，伊听到伊要伤心吗？
1: 是要伤心啥？因爸爸真系遮水，伊个表示长样都还蛮水诶啊，
0: 无影无影，
1: 到底真的啦？看起来就觉得五一七长大就长这样。
0: 我唔是水，我是烟斗。啊！伊若
1: 你已经变，安尼你已经低阶头毛啊，就爱水啊，你都袂使个烟斗，安尼就奇怪。
0: 哦，
1: 你这做低阶头毛就是女生，那女生你在管个水，不是爱烟斗，啊，女生谁做烟斗，唔做奇怪。啊喂，
0: 嘛有影。
1: 哎呀，啊，你这很奇怪啊，真不好吧？
0: 一讲话就破功啊。
1: 破功。
0: 哦，破功啊。
1: 嗯嗯。哎呀，对不？就是爱安尼啊，所以五一七长大大概就是长那样，我觉得也不错，就水水啊。
0: 好。对。大家吼，这有一挂这个，表演也好啦，
1: 哦，拢是一挂蛮，我觉得那都是蛮快乐、蛮有趣的一些回忆。
0: 所以

0: 对啊，我感觉讲，有当时咱咧办活动吼，足侪人会来个现场，你拢会当看到，平常时啊看袂到的。
1: 而且那时候大家感情都很好。
0: 啊，即摆感情是无好呢？
1: 不太，也不是说现在感情不好，因为有一些尼哥不太一样。
0: 你跟什么人有冤仇？
1: 我不会跟人家，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迄当阵大家那种尼哥的问题，就是大家就是都待很久的那一种，就一开始来就有革命情感的。然后因为我们这中间就是穿插很多，可能有人离开，又有人进来，然后有的又早班晚班，我们其实跟他没有那么熟。嗯，是安尼，伊当阵大家做港戏配做个礼拜，是不是大家都玩在一起？哦，你们很少不碰到面的啦，你们几乎算早班晚班，但是你们好像常常就会还是会碰到面。
0: 我知
1: 道，你知道为什么？
0: 我知道迄个意思啊，迄个意思其实吼，迄当阵吼，你还阁会记无？咱公司吼，除了开会以外，也阁有一个这个魔鬼训练。
1: 对啊，
0: 就是讲吼，早班、暗班，规公司的迄所有时段。主持人都一起做会，
1: 对啊，
0: 做会做一个这个
1: 开会，然后交流，然后无教育训练等等等吧，
0: 然后做教育训练啦。
1: 所以大家都会在一起啊，你就不会觉得大家很陌生，你时不时都可以遇到他。嗯嗯嗯，对啊，因为每个礼拜都会遇到一次啊，所以我那时候大家感情很好，是因为这样啊，因为不是说我跟谁不好或怎么样，只是说你可能有一些时空背景不太一样的时候，人就来来去去，有人上车的，有人落车。对吧？你也刚刚说，有的可能都来，你嘛无啥个讲到话，你可能就只有一面之缘、两面之缘，你可能一个月搞不好碰不到一次。
0: 同样。
1: 你跟我说会有办法像以前一样这样玩得那么开心，怎么可能？疯了哦！哎呀，嗯，还嘛是要有一点嘛情感的积累啦。坦白讲就是这样。
0: 相处久啊吼，就有一挂
1: 的感情。啊，对啊，对啊，所以去当中讲大家感情很好，是因为这样子。嗯。对啊，现在就是可能来来去去啦，有的还没有培养到啦。哦。没啦。
0: 想叫你做遐早的时段，对不？
1: 啊！你去报名啊，奇怪，我咪笑。
0: 你这一班，暗时搁一班好，你甲贵公司的主持人。
1: 我没必要，没必要。我感觉我的身体健康开始要紧，因为没有。
0: 讲真实的，有影嘞。有当下，这个我袂记你提物件，也是讲哦，隔天要录影，我会来公司整理我的这衫裤。
1: 要用的物件
0: 嘿。嘿，衫裤啊，也是讲哦，一挂这些配件。嗯。然后有时候晚上来公司，你哪会来？哦，就是。
1: 对啊，那种感觉是。不太
0: 就是看到，因为平常时啊，无可能出现伫。
1: 我不会，不会，不可能，完全不可能。
0: 因为你下班了后，回去就是休困嘛。啊，佮有人客敲电话互你，佮你联络嘛。啊，佮有除了讲哦，你家己嘛有家庭嘛。你若有私底下的生活嘛，嘛有朋友嘛。所以有时候就会比较少。晚上在晚上的时候，进来公司跟其他的同事碰到面。
1: 对啊，对啊，对啊，是不是？就是安尼啊。
0: 对啦，有影。
1: 不好说，
0: 对啊，
1: 应该无关系啦。就正常也，等下晚班的客服姐姐他们也很少遇到啊。对啊。
0: 嘿啦，习惯啦吼，这种的这个习惯，大家拄到，就是联络一下感情的吼。好，谢谢啊，来继续吼，咱来安排连线的这个歌曲啊。对，今天吼有两张图要跟大家分享。
1: 金妈妈，
0: 对，这个生活小妙招啦，我觉得这个很实用哦。我刚才就我无跟大家分享的吼，因为顶礼拜拜是要录影啊。
1: 顶礼拜拜是后礼拜是？
0: 顶礼拜啊，
1: 顶礼拜
0: 拜是录影吗？啊，拜是我的分享。
1: 对啊，不过你后礼拜三不是？
0: 对，后礼拜。
1: 有那么密集哦？我密集恐惧症呢。不啦，你九月三号还是顶礼拜对呢？啊，后礼拜。
0: 这个会录两届啊。
1: 哦，对啊，
0: 录完就较轻松啊。
1: 我密集恐惧症，
0: 因为刷落来，大家拢无用啊。来，哎呀，有的要飞出国的啊，啊有的要
1: 宣传的啊，啊有的要
0: 录影啦。
1: 哇，十
0: 可能爱十月份
1: ，十月份嘛要到啊，今仔才赚领钱啊，啊个后个月就开始赚钱啊，因为爱去宣传啊。
0: 宣传，
1: 对啊。
0: 你讲要赚钱，无影的。
1: 此话怎说？
0: 宣传的费用比较较低嘛，较少嘛。
1: 就是一种通告费的概念。啊，
0: 我平常时遐主持，啊录节目就是爱赶去台北，啊你若来回高铁票，其实还阁多赚吧。
1: 哦，那讲伊通告费一定是多赚吧？独一公你是迄种人请去上节目，是不是？
0: 有啊。
1: 哦，这个可能就比较多一点了吧？这个不可能只给你通告费吧？这就太扯了。
0: 是啦。嗯啊。所以你讲好佳哉，我是一个人。啊，那假如讲哦，参照 日本诶韩国有一个团体叫做 AKB48 吼，四百八，不要那分。

0: 1350块。
1: 啊，因是安尼吗？因是安尼安尼好，唔是一个，
0: 唔
1: 是一个人1350块。
0: 无啦，哪有遐好？安尼归去，我请一个就好，我哪会请你48？
1: 啊，安尼袂好啊。
0: 哎呀，因为电视台吼，伊制作的这个成本比较较悬。啊，所以有时候请的来宾啊，价格就会压得比较低。啊，好感觉我是一个人，无其他47个人倒本。安
1: 尼拢唔敢讲，安尼拢唔好讲出合唱的，伊讲出合唱的就足麻烦。
0: 但是我
1: 爱个本伊。
0: 但是我刚刚讲吼，宣传好啦，啊，我刚刚讲吼介绍啊，也是讲吼你有趁钱无趁钱。
1: 基础啦，其实是帮家己拍一个。
0: 主要是讲吼。你有发一块唱片啊？希望讲会当予搁较侪人听到，
1: 大家人知影。
0: 诶，予大家人知影，讲啊，你有发片呢？哦啊，你的歌曲啊，听看卖嘛。诶啊，好听诶，就继续听；啊，无好听，就参就为人提遥控器同款。哦，无好看的节目存在，广告的时阵存在。莫怪咱广告的时阵心理也歹，存在。
1: 所以你意思是头家广告无好看对啊？
0: 唔是啦，我是讲，阮就无迄个。在调啊，这无做甲无遐尔精彩啊，互别人摕着遥控器就存档。哦，
1: 啊，不过有的人就是手无叮当，做艰苦，安尼要安怎
0: 算？啊，你还可以存倒档。
1: 因为我就是迄种人，我当主当啊坐，然后自己有没有在看电视？其实就有声音就好，然后就慢慢按来按去，按来按去，按来按去。按來按去嗯。除非有按到我真的很想停下来的，我才会停下来。按那怎么办？那叫手震了对啊。
0: 嘿，你就卖存台就好啊，把你遥控器的电池拔掉啊。啊，锁定频道。哦，嗯，好，来跟大家分享吼两张图，哦，这个叫做生活小妙招啊。
1: 哦，
0: 第一个吼是这个筋膜枪，大家应该可能有一挂平常时啊咧抓铃啦，也是讲吼咧按摩的物件嘛吼。像这个筋膜枪其实也很好用，我就做这个乳液啊，哦，领导哪有抹面的乳液啊，抹身躯的乳液啊，吼，还是什么精华液？有时候要压，要把它挤出来哦。其实里面还是会有很多一些残留。啊哈。嘛，淡掉嘛，刚刚讲哦，就够
1: 凶。
0: 哎，就怕剩哎。啊，你也当用这个筋膜枪的震动，把里面的乳液震动出来。哦，啊，你就当讲哦，把内底这个内容物哦，把它用得比较淋漓尽致。
1: 哦，又该用啊，较清气的啦。
0: 哎，卖偷贼哈，卖浪费。哎，啊，第二张图吼。当互恁参考看卖，有足侪人吼，包括女性嘛是同款，查甫嘛同款吼，有足侪迄个汗吼拍袂开啦，手较无力，你会通试看卖用这个手拧啊，用手拧套伫个迄个汗的顶管，啊你家绑伫遐，然后就是从侧边再再就是直接把它转动这个瓶口，因为呢这个是有一些的这个止滑。哦，跟一些的这个减少它的这个摩擦力，所以它就可以比较容易轻松的打开。哦，哎，当去看买，真能用的很快。嗯，哦，就这罐头有无？
1: 对
0: 啊。哎，拍袂开，我去弄扁。
1: 前面呐，其实我发现你只要稍微敲它一下，就是你可能拍一下它，就是可能罐子这样，我可能会拍一下，然后再转，我觉得就很好转。
0: 会是多少牙上牙菜刀？
1: 哦，菜刀的那个敲那个旁边，后边刀边啊。后面呀，
0: 敲个两下就比较好看。
1: 那我是会拍它，我就拍瓶盖上面拍个两下，然后转，就会比较好转。
0: 因为有的罐头，也是讲饮料的迄个管，就拍开的，你也当套个橡皮筋，然后让这个手吼比较不容易滑动，就会比较好转。
1: 而且我发现现在有很多很好用的东西耶，你成为了买一支等等哎，然后它就是有可以去否任何那个罐子的大小，就是直径啊。然后你就可以调整，然后放上去，然后调好之后这样一转，就是按那杠杆原理，按那转过来它就会开了。
0: 靠，开啊！哎，
1: 对对对对对，很多啦，所以那是出来对，就是临时临要无几挂器械可以使用，那就用这个方法，或是真的敲一下它，它就会很容易被打开。
0: 但是恁家的树林哦，爱经过哦，那放收久啦，放个氧化，
1: 就是讲黏黏的啦，
0: 黏黏啊，
1: 还是油油啊，还是啊啥物哦，那个都不要了。
0: 对，啊，迄就是爱先给淘汰。
1: 因为塑胶还是有塑胶的寿命，坦白说就是这样。
0: 然后也会有一些污垢，还有一些脏污，可能就会

0: 残留在上面。
1: 对对对，嗯、哦，你的内底食物可能就会污染到。
0: 对，唔好，唔
1: 好。来，继续，咱来听歌哈。来，南屯的国贤大哥。
0: 妈妈挂青。
1: 好，屏东的凤喜爸爸。
0: 门一开，成就滚滚来。
1: 哦，赞。
0: 但是有标准吗？
1: 嗯，标准啊，
0: 标准
1: 非常的标准。湖内碧华姐。
0: 路顶了解我心意。
1: 好，南屯的月姨，河边的春美妈妈。
0: 怀念淡水的好冰。
1: 连续四首歌曲。
0: 听歌。
1: 拍过来。
0: 谢谢。

谢谢春强大哥，你赶快抱亲妈妈。天才大哥、木通大哥、昌达大哥、秀梅阿姐、毕双杰、阿基贝啊，一路。

二大嫂，感谢你敢长敢加油哦，阿妹给你靠你，谢谢星慈妈妈、敏华姐、碧双姐。

秋玲姐、宝贵姐、平镇的玉妹阿姐、宝琴妈妈，感谢大家。

0: 好，谢谢。来，剩几分钟哦，会当开讲报道。嗯，欢迎你卡电话起来。
1: 来吧。
0: 人卡空处理三三吧。
1: 空三。
0: 啊，要甲人诶开讲报道诶。嗯哼。也是刚刚讲阿冠今仔日特别水，哦，会当卡电话起来学咯。
1: 但是你刚刚在发型，你看到阿冠是拢好。
0: 啊，那个人别人甲你学咯，你也。啊、你的面红的吼，
1: 我还害羞啊。
0: 哎，你这個啊，你这见识多端的一个妇女朋友，啊，还会拍摄，
1: 哎呀，
0: 对不？哎，你食过盐比我食过米搁较济。
1: 我较食甘蚵乐啊。啊，
0: 哎呀，哦，你较罕得听到别人甲你蚵乐。
1: 哎呀，因为从小到大，就是以前你知道早期的那种爸爸妈妈的教育方式，不太夸奖自己的小孩。Oh, 对，所以我们就不会习惯这件事情。那人家夸奖我们，就会想，人家搞嘞手离都比我差。
0: 欸、开始批红，
1: 开始干嘛都会开始奇怪奇怪。
0: 哎，设、欸、立一个这个防止线哦。哎、欸，你对我好，
1: 再看会出来，我对你好，这嘛是应该。
0: 唔对唔对，无啦，这其实吼、哦，人吼、哦，唔、啊、免。太过有一些这个，
1: 不是啦，只是你从小到大你的环境就是这样，
0: 防备心太严重，
1: 也不至于到防备心啦、啊、只是你会觉得你今天真的凶凶是都有问题、靠到了。
0: 来，咱秀英姐，秀英姐你都有问题，
2: 阿冠给你问。
1: 嘿，秀英姐你好。
3: 又进阿冠你好。
2: 嗨嗨嗨，
3: 我在说吼，又进那头毛不是渣男啦，那真那足好看啦。
0: 啊，好看，现在足流行
1: 的，干嘛好看？那是流行的，
3: 足好看。哎呦，哎，你这种艺人就是爱用那种头毛，啊，那上班族的就较无合啦。
1: 啊，对啦对啦，你看下较中规中矩、较正经的啊。
0: 哎，听讲电这个头毛吼，足好整理的。
1: 啊，你后边人我打就好啊。
0: 哎，伊讲
3: 啊，我中国这真好看。
0: 好看哦，
3: 这较对流行啊，
0: 对流行哦。啊，恁安尼，你嘛算
1: 时髦的，时髦的。
0: 哎，走在流行的尖端呢。
3: 我嘛唔是对流行的人，啊，不过我欣赏的系这种的啦。
1: 哦，介意啦，有介意啦。
3: 我吼，我你也破迄无较早的破
0: 妆。西装头啊。
3: 哦。这种我感觉较无好看。
1: 哦，你刚刚安尼

0: 他老气，他喜欢乱的啦。
1: 哦，安尼哦，好好好，哎，阮呢，来家家用较时髦的啦，
0: 时髦的，
1: 用较时行的啦。哦，哎呀，人拢是安尼呢，拢总是形象。
2: 您这种的人，就是爱较时髦的，
1: 较
2: 对时代会对的，安尼唔只会好看。安尼用个像人个上班族的迄款，唔爱上班甲你看。
1: 哦，是吼，系啦，各有诶，不要说
2: 诶，各诶，
1: 每样形象会较多无同啦。
0: 当然，
1: 嗯，形象会较多无同。
0: 哎，
1: 嗯，好，阿秀英姐，谢谢哈。
0: 谢谢您哦。
2: 没，我有看到你的手机啊，恁主席。
1: 我知啊，我知。
2: 唔知我安尼唔免你唔免阁卡来啊啦。
0: OK OK，
1: 好。好，秀英姐，谢谢哈。
2: 谢谢。
1: 好，拜拜。啊，永泽大哥啊，这是永泽大哥，叫个顶卡哦。这是合作慧玲姐。
0: 慧玲姐你好。
1: 慧玲姐啊。
3: 喂。
0: 哎，慧玲姐。
3: 你们两个好。
0: 你好。你好。
3: 哎，云娟今天的衣服很漂亮。
0: 哦，真的哦。这件衣服蛮有特色的。它的特色在袖子。
3: 对对对对，我最喜欢的袖子。哎，我也很
0: 特色在袖子。
1: 所以其他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
3: 哦，没有啦，本来人就很漂亮的，
0: 哎呦谢谢、哦，
3: 啊今天的衣服更漂亮，搭起来更漂亮，
0: 哎呦，
3: 还有金的头发，好看，好看，
1: 强的无量 哦，
3: 真的啦，这个头发比以前看的都很，都还年轻，还要漂亮，
0: 哦、当然
3: 了，还帅啦，就是帅啦。哦很帅很帅，
1: 我那是天公伯给我倒茶缸，今仔日给我有一挂灵感，安尼用用的就好看。
0: 哦，
1: 对啊，啊明仔再打回原形哦，明仔再就。
0: 不一定，明仔再就变出。
1: 明仔再不一定用会出来哦。
3: 妈，妈再打回原形，可不帅了吗？妈是帅啦，妈是帅啦，
0: 一定要的啊，宝贝，
3: 对对对。
1: 哦，慧玲姐，谢谢啦哦。
3: 啊好，
1: 好，
3: 谢谢，拜拜。
1: 哦，拜拜。哎，我收到慧玲，我跟向慧玲的一首。思念新乡，我今天也在去那个，那个叫什么？
0: 早餐店？
1: 不是啦，我去找那个歌号啊，我去找其他歌的歌号，然后就看，哎，合唱排行榜第一名呢，第一名哎，
0: 哦，
1: 你知道去第一名去啊？
0: 奇怪 ，KTV
1: 最近是拢无人出合唱的哟。
0: 哎，你袂使安尼讲啊，
1: 安尼我赚到。赚到啦，安尼，赚到讲哦，这大家无人要出合唱的，安尼我冲上第一名。
0: 你阿爸讲你的歌好听，
1: 歌好听。
0: 哎呀，内底阁有妹啊，
1: 不一定啊，话敢讲无好听，
0: 话
1: 敢讲啊，这
0: 话听就袂甲你点啊。
1: 唱歌受过老成啊，啊，也是讲哦，咱了受安啦。
0: 用这是正
1: 讲，卖看卖看，
0: 这是正讲啊，第一歌啦。志华姐你好，
1: 志华妈妈。
0: 喂哦，
4: 跟你讲完，你两个都要开讲。
1: 哎，
0: 你干嘛？我还等你出声嘞。
1: 我拍死啊！未记你跟你接
0: 讲你啊。我是讲听，哎，无听吗？
4: 你看，你买个大目镜嘞，大目镜还无看。
1: 安尼哦。
0: 袂啦，袂啦，你咪就好啊！你搁恁来一站嘛啦。
1: 哦。我跟你讲，
0: 知道吗？
1: 我跟你讲。
4: 你去今天走灯，你眼睛来走灯哦。
1: 伊若今仔伊无爱挂目镜哦，可能今仔伊上尾一天也走灯去哦。
0: 哎呀，我回
1: 家了，你惊着嘞？好，大家惊着呢。
0: 嗯啊，
4: 哎呦，这你我甲你看拢未老嘞，即卖人拢得个保养，你即卖头35岁有啊？
1: 我
0: 有啦，
1: 我今年37啦。
0: 有啦有啦。
4: 37啦。
1: 我今年尾啊年啊尾啊年啊。
4: 你即卖讲二百岁娶某，即卖都37啦。
1: 时间过了足紧嘞。
4: 我老大50啊。
0: 哎呦。
4: 老小43啊，都没有结婚。
1: 哦。
0: 没有结婚没有关系啊。
4: 我来讲，要紧。
1: 哎。
4: 无结婚靠钱去。
1: 结婚
4: 家庭都无。
1: 哦，结婚了后就爱
0: 起步起啊。哦。
4: 啊，顾家庭老母免顾。
0: 我嘛是爱啦，爱分配啦。
1: 嘛是爱顾啦。
4: 一家伙你5000，你哪生活？
1: 哎呦。搁一寡补助啊！
4: 高价迄代，我请我老伙啊，都还可以啊。
1: 即卖时代无同，通货膨胀，一个月要5万。
0: 嗯，
1: 系哦。
4: 我叫差不多赚安尼尔，阿拢好利得啊。
1: 哈哈哈！哈，紧啦，紧啦，伊无
4: 错。那好，你一万就足济啊呢？
1: 哦，
0: 正正伫外口出外生活嘛，无容易呢。
1: 但是
4: 我
1: 阿妈。
4: 伊个拢足贵啦，
0: 对啊，
4: 袂接近，
0: 冇对啊，
4: 贵啦。
1: 啊，你后生较有买厝？
4: 无钱难买啦。
1: 啊，所以伫外口租厝。即卖外口租厝，即卖外口租厝拢。
4: 我大了都一间个。
0: 哦，安尼就淡仔大就好啊，就免阁开钱啊。
4: 唔是，我这套房吼，每一间拢套房，较早伊要互伊叫做二间个，啊，伊家拢是新楼做啦。啊，即卖退休啊，我租五间才6000块尔嘞。
1: 啊，是哦。
4: 阮以前也有三间嘛，阮在罗州一楼安尼3000块，今麦计遐俗个啦。
1: 那我遐俗个，
0: 今麦够3000块个厝。
4: 伊会甲你管啊。
1: 哦。
4: 哦。伊个用到后世人啊，开袂了。
1: 嗯嗯，免趁伤济啦，够用就好啊。
4: 啊，你们两个都保重啊。
0: OK OK。
1: 好好好。
4: 爱你爱你哦，爱你。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哦，啊，即马收厝税较好谈。
0: 嗯啊，正经诶，较舒适。
1: 李凤姐，
0: 李凤姐你好。
5: 喂，
0: 你好。
5: 你好，俊啊。
1: 嘿，
5: 你好。
1: 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刚才那个妈妈，说你呀，帅就是帅啊，我觉得呢，我自从看你的节目，你就是这样诶。
0: 哎呀，
5: 娃娃脸呢？
1: 没有，
5: 娃娃脸的。
1: 有啦，有变啦，有变啦，那我
5: 没
1: 变。
5: 没老啊，没老啊，都是这样子的。
1: 有变，有变较引导啊，你无看。
5: 对对对。
1: 啊，这是
5: 你的事情啊，阿奎哈，你能不能帮我老公寄那个什么啊，蒜头精呢？
1: 哦，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1: 等你。阿未讲到遐哩。
5: 过来啦。
0: 好嘞，好嘞。
1: 好啦好啦，
5: 我这钱要
0: 啊，等一下，李凤姐，
1: 你等我一下哈，我请客服小姐给你，
0: 给你请到哈，
1: 你稍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
5: 谢谢呵，
1: 啊，你算定工哦，我等你。
0: 我们有危险，等下警察。
1: 76线，然后麻烦帮我扶一下哈，哎呀，因为我们这做一工赚无偌济，哦，去用罚钱开一个罚单。
0: 哦，爱做3个月，
1: 我爱做哟，不止哦，6个月哦，
0: 我爱做6个月。
1: 以你的薪水可能爱6个月哦。
0: 啊，你好。
1: 那意外薪水可能一年拢用不了。
0: 我家里的倒落的米啦。
1: 真的啊，哎，所以吼，
0: 袂
1: 当用开罚单，即马，哎，即马或者，即马转弯不是爱打方向灯吗？
0: 哎呀，
1: 我一刚看一个网络影片。你讲哦，顺着弯也要打方向灯。
0: 顺着弯干嘛要打？
1: 对啊，为什么要打方向灯？
0: 啊，他就只有那一条路而已，要不然他要直走去东边。
1: 啊，有这网友讲哦，安尼我行迄条北宜公路，我唔着爱方向灯，拢爱打。
0: 疯狂一直打。
1: 嘿啊，我走迄98拐，唔知一直啪啪啪啪哦。
0: 我咧，安尼伊就收起车的头家生意就好个，因为连米电费都派。
1: 因为即马有足侪。就只有我们检举达人，
0: 他不叫达人吧？
1: 像检举魔人呐、啊，哎呀，就恐怖
0: 的。检举魔鬼，
1: 伊就挑敌对着你后边，安尼一直
0: 甲你
1: 检举，甲你检举。
0: 奇怪，伊也无一人提鞋，无聊几点的，我都看拢无。
1: 哎呀、啊，啊检举即马敢有钱当？
0: 无啦，你除了环保的有尔，比如讲你乱丢垃圾、乱丢烟蒂。哦，这有意外，你其他也无啊。
1: 哦，检举别人讲哦，无戴安全帽啊，也是弄红灯，也是红灯。可是我觉得遵守交通规则是对的，
0: 遵守是一定要，但有一些奇怪的规矩，我就觉得。
1: 像就即马有诶开车是主动，你若拍方向灯，你方向盘吼安尼
0: 踢过，
1: 伊就死
0: 啊，
1: 伊就花呢。啊！结果后边有人甲你弄影，去甲你检举，讲你无拍方向灯，嘿，安尼叫人罚钱，给你，迄落刚刚讲吼，
0: 心里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1: 心肝头的就无爽快
0: 啊！所以你就是要打到底啊！你就是等于说我
1: 就要一直按着这样，
0: 不是我就会故意就比如说你个手工灯，我怎样我也闪三，就是你撇了啊转过去，或者是他撇了闪三下。他就会跳回去了，对不对？我就直接喊呢，然后闪三下，然后到了我要的那个车道，有没有？我再持续让他闪三下。
1: 但是，听讲是顺向啦，吼，那无其他的岔路，就唔免拍方向灯啦。啊，这是即摆的交通规则，因为有足侪人去检举，但是检举拢去用退回。
0: 这个很白痴啊！这就是一条路弯位而已，你到底啊？你要叫他直走去弄别啊？
1: 除了讲你有岔路。要是讲你真正要驾越多越， 哦，或者是你需要路边停车，或者是、起步，哦，你起步嘛是爱爬红绿灯哦，哦，
6: 那无爱爬红绿灯、欸，
1: 起步啊，就是你停在路边嘛。
6: 啊，你本来在那边等，你就要打了啊。
1: 不是，我是说、你停在那个白线，路旁边，啊，你要我
6: 插出去，
1: 嘿，你要爱爬红

0: 那个虚线开，它就地板都帮你画虚线画好了，你就要顺着它的那个开道路开。
1: 因为你那挖轨，你还是左转道啊。
0: 我一定是左转道
1: 的虚线啦。
0: 它就是很奇怪，反正现在台中画的乱七八糟，我也看不是很懂。哦，阿丽娜，底下间隔当中的虚线，你不怕红样丁是不会被罚钱的。但是你只要那个虚线过了，你已经插到别的车道，因为你不一定是顺这虚线，你可能是直走。哦，对了，啊，结果你顺这直走去的时候，你来到这车道，你一定爱怕方向灯。你那是按那轨迹的位，对啊。但是在这一节那个虚线上面其实是不用的。
1: 对，
0: 但是你只要过了，你就一定要。
1: 啊，够，你那直行的车，你袂当为左转道。你袂当顺，因为有当下咱的上盖内车道，伊是接迄个左转道嘛。
0: 对。
1: 哦，啊，你袂当为左转道安尼直行哦。
0: 啊，你要看地板的虚线，这个是哦，你要看地板的箭头了。这群你要看头开的箭头。你头开的箭头，伊那是干那左转箭头而已。那你那一个车道，你就干那一定左转呀。啊，伊那尾节直走，搁兼节左转的，那你就是可以直走，也可以左转。
1: 嘿。现在这交通规则非常的乱哦。
0: 我那看到有啥啥，我感觉台中有当下唯一的我看不懂的东西。
1: 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你若十八岁考驾照，跟即卖的法律，
0: 内底已经无啥共款，
1: 可能无啥共款啦。
0: 嗯，对。
1: 所以可能还要再去熟悉一下，适应一下。
0: 了解一下啊，再买新的那个翻一下啦，我觉得有必要。
1: 卖对家己的这个
0: 落
1: 地的钱吼，袂得贵。
0: 嗯。
1: 有当下可能一个也无细哩，可能钱就。
0: 我觉得其实很多规定都很奇怪，然后你比如说城内就大条的路啊，下面文心路是不是很大一条？他给你规定40、50，我都觉得这么大条的路塞车就是塞在你的40、50，你到底要塞什么？
1: 嗯，
0: 哎，能够按于车速进的车好，不是是无遵守交通规则开的车好，不是以车速度进的车好，真笑哎。
1: 嗯，
0: 这遵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个才是重点，不是以速度去取决于他到底会不会发生意外，好不好？
1: 对啦。
0: 嗯啊，我就觉得粉丝很奇怪，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1: 安尼，咱卖开车啦。
0: 不是啦，你
1: 来开船好啊，开船较袂有。
0: 安尼，你爱叫天公伯阁继续落雨。
1: 开船较袂有
0: 这。哎，
1: 开船。
0: 你叫天公伯阁直直落雨。
1: 来安排一首歌啦吼，你唱就好啊。爱人是惊船人。
0: 嗯。
1: 啊，你开船较袂有。
0: 拢好啦，拢好啦。
1: 你若开车较。
0: 我袂，不是。
1: 哎，开飞行机！
0: 你安尼讲起来，袂输我做违规。我是要讲针对这个问题，我会觉得说不应该是这样，是每个人要遵守交通规则，不是速度的问题。有的人开得很快，他很安全啊，因为他还是该遵守的有遵守啊。有的人开得很慢，但是他疯狂闯红灯啊，那有用吗？没有用啊。
1: 对啦，爱遵守交通。
0: 哎啦，重点是遵守。
1: 你有限速嘛？是遵守交通规则的啊。有一些限速也是一样啊，因为有人说哦，10次车祸9次快。哦，你若开警，有当时反应袂得，反应袂过来，可能你就会发生代志。
0: 啊，你还是要看你的路段啊，你那种有的大条路，你那种40、50，哦，反而你更容易出事啊，因为大家会为了抢那一个红灯，他们就会过去。
1: 嘿嘿嘿，
0: 对，来吧，
1: 哦，来
0: 唱歌吧。
1: 爱人是惊船人哦，开船较袂有代志。
0: 哎，来哦，高雄的阿芳姐，听歌哦。

0: 好，谢谢。桃摸就画轮流啦，遇到轮流，桃摸轮流啊。
1: 不会啦，感觉呢主人就好啦。
0: 好，来，少了来，来点歌
1: 哦。其实你今仔那很早就换气啊，你俩。
0: 换气。
1: 换气。
0: 换气啊。
1: 换气。
0: 换气，我唔是无穿开
1: 啊。换气。哦，换穿灯
0: 来。我就是讲，足久无穿这件衫。
1: 今仔才见到灯啊。
0: 我看穿下都，今麦有秋天的感觉啊。
1: 还好啦。
0: 咩？我昨好吹电风吹到会寒嘞。
1: 啊，我昨个在吹冷气。
0: 今天啊，
1: 现在有
0: 秋天的感觉哦，
1: 要起秋了 ，feel 了就对了。好了，
0: 秋天来啊，哦，来，控诉李珊珊吧，
1: 控三，
0: 李珊珊七，两支电话拢会当轮流卡哈，来点乖哈，欢迎卡两支电话，这是美珠姐，
2: 嘿，阿姐你好，
0: 哈嗨，阿姐，
2: 嘿，阿关，
1: 阿姐你好。来哟、哦，你想要听什么歌曲？
2: 啊，要听。
0: 对。
2: 哦，要听，那你安做引导，愈来愈引导呢。
0: 哦，感恩，谢谢。
2: 啊，你安尼看哦，有够，哦，你看卖嘞，你看你今麦种。
0: 哎呦，你挂到遐清楚，我还害羞呢。
1: 哎，那个摄影老师把那个头变大，我们让他看清楚一点。
0: 你说哪个头？
1: 那个头变大。
0: 哦，你说我的大头。
1: 对，我们把他头变大，让他看得
0: 清楚。不要把我别的头变大。
2: 哦，你安尼哦，做事做引导做。
0: 感谢啦。阿美珠姐，咱先来听，咱先来点歌。
1: 来哦，要点什么歌？
0: 后边这多人在排队的。
2: 山野花。
0: 哦，山野花哈。好。好，阿礼拜。
1: 你若有时间啊，卡切卡切学落来哈。
2: 阿个主持的啊。
1: 谢谢哈，你有时间卡切卡切学落来啦哈。
0: 安尼，你有时间卡起来讲熟悉的啦吼。
2: 哈哈哈！哈哈哈！
1: 哎呀，
2: 主持的
1: 啊。哦，谢谢你。
0: 拜拜。哦，拜拜。洪万呢？素清阿姐，素清姐。
1: 阿姐你好。
2: 好。你好。
0: 嘿，素清姐，你好。
2: 我甲你点五十三合唱的那个七盘月，好不？
1: 七盘月
0: 哦。哦，好啊。没问题，下礼拜甲你安排，好不？
2: 好。
0: 哦，下礼拜拜谢哦。
1: 谢谢您。
0: 拜拜。好，拜拜。这是素琼，通宵的素琼。
1: 阿姐你好。
0: 阿姐。
3: 我要点歌。
0: 好啊。来，请讲。
3: 我要点《龙珠心》。
0: 龙珠心。陈雷啦吼。
3: 对。
0: 陈雷《龙珠心》啦吼。好，下礼拜哈。
3: 好，
0: 素琼姐，拜拜。
1: 拜。
0: 好。这是。
4: 喂。
0: 徐金姐，
1: 阿姐你好，
4: 喂，
1: 姐姐好，
4: 要进个迎接你，
1: 哎，你好，
4: 我要点一条迄个毛毛，
1: 啊，毛毛，有雨吗？
4: 毛毛相思河，迄、那个白冰冰
1: 唱的。哦，茫茫相思河啦。我想毛毛是毛毛雨吗？
0: 毛毛细雨当年哟，
4: 毛毛相思河。
0: 哦，毛毛是
1: 毛毛相思雨啦。
4: 无啦，
0: 迄、那个毛毛相思雨。
1: 黄河未记，黄河未记，迄条对无？小手一杯，歌一杯，一直饮落去，醉落去，不再痴痴。我这是不是这条吗？
4: 刚才这条看
1: 到。对啊，我个规条手要头啊。
0: 好。
1: 又搁想起难忘的过去，那条嘛。
0: 难忘的过去。
1: 哪里相逢？
4: 你
1: 的棒球袂记诶，啊！你棒球袂
0: 记即条咩？你两个人鸡同鸭讲诶，
1: 我手都是讲即条啊，
0: 对啦，即条啦，
4: 相思，
1: 嘿啦，茫茫相思河，
0: 嘿啦，伊较早会歌啦，
1: 嘿啦，我规条拢手尾头啊，讲，
0: 好，后礼拜，
4: 边
1: 跳诶
4: 啊，
1: 好，后礼拜拜四，我袂记，我会画呀，我
0: 拜四哈，
1: 礼拜四，好，拜拜，
0: 好，拜拜。啊，就好笑诶！
1: 真的。
0: 诶，李伦诶，锦芳姐。
1: 你好。
0: 好啊，要听啥？
5: 点流浪的人生。
0: 流浪的人生吼，好，下礼拜拜四哦。
5: 好，谢谢。
0: 好，拜拜。
5: 谢谢。
0: 哦，这是梁家金本啊，这金本姐你好。
6: 你好，
1: 你好，
6: 我点歌。
0: 好，要听啥？
6: 昆中月。有。
0: 甜蜜的爱情，永远使人心酸。
1: 我第二个你有淡薄无寸哦，
0: 卡痰。
6: 哈哈哈哈哈。对啦。
0: 有，加沈文成的。
1: 好，
0: 下礼拜哈。
1: 好，谢谢你啊。
0: 好，拜拜。
7: 两位好，
0: 超顿嘉玲姐，
7: 两位好，
1: 您好您好，
7: 我要点歌，
0: 要听啥？
7: 点红酒，
1: 点红酒，
0: 点红酒，
7: 我可不可以每个人唱？
0: 点红，
1: 每个人都唱是什么意思？
7: 我是说我们这明天再唱
1: 哦，明天唱哦，没有呢，我们今天点要下个礼拜呢，比如说今天星期四，对不对？那就是下个星期四呢。可以吗？
0: 对对，下个礼拜四啊，
7: 哦，好吧，
0: 好，
1: 我要记得哦，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这是江日阿姐，
8: 哎，
0: 江日姐你好，
8: 江日妈妈啦，
1: 哎呀，
0: 叫妈妈呀，
8: 我是讲爱点一条歌出来，
0: 好啊，要听什么歌？
8: 心事啥人知？
0: 心事那无讲出来。
1: 好嘞，
0: 好嘞，拜哈。
1: 谢谢您。
0: 好，拜拜。啊，未记甲你问，
1: 看
0: 有啥物心事要甲阮讲无？
1: 哈，
0: 哎，阮甲你唱嘛。
1: 来来，
0: 看你的心事嘛。
9: 喂，
0: 哎，金峰爸爸。
9: 哎，又见你好。
0: 哎，你好。
9: 林坚好。
1: 你好。
9: 好，我点调《思念成香》。
0: 哦，这首歌好听哩。
9: 好听啊。
0: 最近龙登 KTV。排行榜第一名，合唱歌曲。
1: 好，
0: 感谢，爸爸谢谢。啊，爸爸你也要唱啊呗？
9: 哇，小快会晓呢。
0: 好，安尼我甲你报名。
9: 啊。
0: 你甲阿关共一队。
1: 啊。
0: 做。
1: 安尼安尼，我会甲伊拖累。
0: 做报名迄个合唱男女合唱大赛。
1: 安尼我会甲伊拖累，你较冷静诶。
0: 好啦，开玩笑，开玩笑。
9: 这条话无介好学咧，
0: 无介好唱啦，无介好唱。诶，十波会较悬，啊，女生好像也很高哦。
1: 诶，
9: 哇，
1: 还可以啦，还可以。
9: 我是随便哼哼这样子啊。
1: 没关系啦。
0: 呵呵，您刚来大立电视台哼啦。
1: 没啦，我们也想听。
9: 我来桥都快来啦。
1: 哎呀，你今天哪尼啊嘞？你从化市呢？
0: 对啊，爸爸来公司两三届啊。
1: 啊，真的哦。
9: 哎，我加到就紧的啊，然后十五分就到啊。
1: 哦，
9: 过节大家叫就到啊啦。
0: 是啊。
1: 过节大家叫。
9: 哎呀，要紧。
1: 哦，要紧。
0: 嗯，嘿。
9: 哎，台湾公司有迄条，你捌来参观无？
0: 没，有欠人哟，欠头家吗？
9: 来参观啦。
1: 到位。
0: 台化。
9: 台化里面有。
1: 台化。
9: 嘿，有迄做台式生意的吼。
1: 嗯。
9: 还有化妆品的啦。
1: 哦。
9: 作为儿童哈，儿童游乐园
0: 的。最近台化的股票起价呢，
1: 好惊喜。
9: 还拢不来啦。
1: 好，你刚有时间我来参观。
0: 系啊。
9: 有时间再过来看。
1: 好，谢谢你。
0: 进广告哈。
1: 谢谢。
0: 好。来进广告啊哈。拜拜。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

0: 你，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多温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龙维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基酶，予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2: 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啊，食饮食面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3: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2: 我食真久啊嘞。
3: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尖头啊，迄个所在乌色的，即马真翻白啊。
2: 嘿。
3: 但是表示你的血液循环好起啊。
2: 嘿。
3: 啊，你真正你了我讲恭喜咩？
2: 我讲咱拢在食，两个拢在食，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4: 暗时好困哦。
5: 我心袂敢疼，我嘛嘞。
4: 这个隐基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卖，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卖，大项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条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口，这些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基酶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介绍，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基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莫错过，吼，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下摆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天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天。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疼疼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袂怎好诶。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胭脂酶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二啊，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胭脂酶，食两个月过了就剩200.8啊，哦，2.6变200.8，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仔听无，医生讲伊的耳仔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胭脂酶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胭脂酶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胭脂酶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小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一天两粒面纸面，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麻，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

够有，还够有你有个注意听哈。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注重食银鸡梅，两礼拜然后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未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做侪，即摆拢一工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啦吼，结果食银鸡梅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肖小姐是到支架。食两工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搁较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食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掠零拢掠袂消，食两粒银鸡面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举袂悬，食因姊妹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啊，即个翁妈妈吼，即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伊个脑萎缩，因翁吼，痛啊疼，疼到吼，性地拢做歹，然后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因姊妹了，即摆嘛袂佫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者，因姊妹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个血栓溶掉，那像咱个糖仔伫个水内底溶掉共款。尿掉了，伊毋则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尿掉，爱甲即个一粒一粒即个卡伫个血管边啊，即个垃圾爱甲尿掉。因为吼，正常个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即个血管边啊愈卡愈高，卡到尾啊出来，剩一空仔囝伫过尔，所以即个造成啥？即个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插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塞伫个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万人死伫血栓，美国有30万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的人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阵啊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即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广告即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从即个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到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头壳会戆诶，骹手尾会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关节硬只会酸痛，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的，暗时啊歹困，无法度一醒到天光的，或者是坐久脚会麻的，你有这款症状的朋友，今仔这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哦，安足简单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的，血路捌塞掉的。曾经捌有即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摆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预防。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银鸡梅。这银鸡梅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叫做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即个糖啊、甲提议来对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银鸡梅，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银鸡梅就叫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即个议员吼啊，即叫做树本胜一郎，伊家即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银鸡梅。本地无饮鸡梅，竟然伊也坐轮椅哦，食饮鸡梅了，食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铁气，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铁气，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化成的，这叫做道菌，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了，血管会放松，好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银鸡梅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有买过这个银鸡梅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银鸡梅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
甲你降落，佮消毒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個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個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

0: 像啊，隐肌酶、纳豆肌酶，这拢是要帮助咱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度，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着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佫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佫较俗，佫要比人佫较有效，佫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额，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嘉莹你好，
1: 哎嘉莹，
0: 哎、欸、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1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瑞古你好，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卡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欸、报国大哥，
2: 报我小组一组，
0: 好小组的来3000啊，今仔3000炸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2: 哎、
0: 欸，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来，6个8线，甲下者来，你要陈太太。
1: 手麻有效，
0: 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的来，古大哥你好。
3: 好，小组。
0: 好，来小组的，小组7盒麻，来辉煌大哥你好。
3: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3线的3000的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组小组的。好，来等我一下，5线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改青岛大姐。
3: 对。
0: 大组小组的。
3: 小组。
0: 好，来3000的甲下者，3000的来，为你好来，洪友大哥。
4: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哈，若要爱点杠，做本咱的大力四合一的隐肌酶吼，无应该是爱讲5合1啊。好，因为这是上盖新的一代，添加着咱的这个精氨酸，精氨酸就是讲吼，把你的血管放较轻松咧，卖吼哈尼啊紧绷哦，尤其是你若较紧绷，收缩了后，啊你若佫有一挂这个血管啊，伫你的血管内底较容易破去。哦，较容易破去，所以电话爱赶紧卡吼，这上盖新的一代大力5合1的这个隐肌酶吼，赶紧来把握吼。今仔日7K 啊吼，小组的就是7K 啊3000哦，已经有加一 K 啊互你，大组的嘛同款加一 K 啊，有史以来毋捌做过的吼，所以今仔日电话爱赶紧卡哦吼。美玉姐。
5: 嗯，
4: 哎、欸，你可要爱一组隐肌酶哦。
5: 嘿，我爱大组的。
4: 大组的，好，嗯、你等我一下哦。
5: 好好
4: 哦，内行的，真正内行，你拢买大组的，因为以前就是6K 啊，甲12K 啊，3000、5000啊，所以今日大组、小组拢加一 K 啊，互你，就会好个啦。哦，咱的桂梅姐。
5: 哎、
4: 欸，要大组、小组的。
5: 好，
4: 小组的。哦，小组的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好，哦、你稍等我一下哈。来，所谓这个时段哦，你若开始讲血压较悬的，血液较血液当中哦，你的血糖啦较悬的，血油啦较悬的，也是讲哦，你的血压嘛较悬的，你食隐肌酶，甲你顾足济项个啦。哦，甲你的三高拢降落来。哦，你3个月检查报告，你莫淡掉，你留咧。自今仔开始，现主持开始，你去你食落了后吼，3个月去抽血检查，你的这个数字会变较足水的，红字吼会慢慢啊降落来，吼、哦、慢慢啊降落来吼。咱的梁大哥吗？梁大哥你好。
6: 我要细组的7盒嘛。
4: 嘿，7盒3000。
6: 怎么吃？
4: 一天吼、哦，你若平常时保养，食一粒饭后。饭后吃一粒，
6: 饭后哦，饭后吼，
4: 哎，
6: 啊，一粒吧，
4: 哎，啊，你若较说要加强的，早晚各一颗，
6: 好安尼哦，
4: 早晚拢吃饭后哈，
6: 拢吃饭后，
4: 哎，拢吃饭后，
6: 好，
4: 好，你等我一下，
6: 什么时候收？
4: 你等我一下，好，你稍等我一下吼，咱所谓时段，你若有咧吃鱼油的，有咧吃其他各类的这个贿赂的，拢总会当做伙吃。哦，拢总会当做一只，包括吼、哦，咱所谓这个时段，你有去检查到你的这个心血管，那看出讲吼，你的血管较容易破去，也

是讲哦，你有淡薄有心肝疼，也是讲哦，你有当时啊爬楼梯拢喘袂过来，像就这啦吼，这个状况就是吼平常的一些琐碎的小状况，但是这个小状况吼，就是有可能是警讯哦，就是讲哦，要甲你提醒讲哦，你有可能有安尼的这个状况哦，你可能血管会脱掉的哦，变天的时阵耳孔会叽叽叫的。明色的车顺顺的吼，较无血丝啊，较无迄落血色的吼，啊，佮有你的脚手较容易冰冷的吼，爬楼梯容易喘皮皮吼，也是讲吼，你的肩胛头啊、阿摩棍啊、腰脊骨啊、你的手啊、你的脚较容易吼，安怎？较容易酸软啦，吼，较容易酸软，这拢是因为你的血液当中吼，可能有一寡这个血管啊在脱掉的吼，包括。报告红字一大堆的困眠的品质无好，行久脚会酸的，脚会麻的吼，尤其是吼莫名其妙看电视看到脚手拢麻麻，头壳麻麻的，这有可能吼中风的这个征兆吼，中风的征兆。因为吼安怎讲，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一个足大的这个道理啦吼，因为咱的血管正常的血管是做安尼，但是吼你年久月深。食薰应酬，熬夜应酬，食大鱼大肉，咱的血管吼有可能拢会，互你的这个脂肪，吼、哦，就是你的油脂，拢甲你包掉的，吼、哦，所以你血你安尼咧收啊，这大杠的，这吼愈来愈细杠，你血流过，有当时吼较无通顺的，血管较容易憋掉啦，吼、哦，你若开始讲憋伫脑中风，吼、哦，也是讲吼，它伫个这个细胞肺栓塞。他伫心脏、心肌加塌，哦，也是讲哦，脚尾、手尾冷叽叽的，这拢是甲你的这个血液当中有劳动的这个有损伤无？哦，啊，你若开始讲哦，血液较黏糊的，你更加过爱食，哦，因为内底吼有足丰富的这个除了进前咱公司第一代的这个四合一吼，伊即马佫有添加着咱的精氨酸，哦，尤其是重点是伊内底隐脂酶啊，这个隐脂酶是日本的这个专利落去发明的。哦，伊除了讲吼，这个隐脂酶吼，食落去了后，你血管内底有血管啊，就是咱的血栓，较容易脱掉的。哦，所以隐脂酶就是专门在甲这个血管啊，甲伊溶解，参像糖同款甲伊溶解。啊，不然吼，经过你的血液，经过你的放尿，经过你的这个大小便，甲你排出你的体外。所以讲吼，这个物件是非常的好。啊、所以咱所谓这个时代，不管讲你今年几岁，参像我嘛是一天吃一粒，我太太嘛是同款。我感觉讲吼，生命的健康是无价呀，无价啦，是无法度吼用金钱落去衡量的。所以咱若食到一定的这个岁数啊吼，也是讲吼你四十岁以后，体力一定会变歹，有一寡这个器官拢会退化，包括你的体重嘛增加，因为你的代谢变较慢啦、啊，变较无好诶。所以吼，咱食饮食美。隐脂酶加上咱的纳豆激酶，吼，啊，佮有红卡，啊，佮有精氨酸，这叫做四合一啊，吼，会当帮助你的血管的弹性啊，包括你血液黏膜啦，吼，也是讲吼你的心脏较无好个啦，吼，加上咱的这个 Q10， 吼，会当维持着你的这个心脏，啊，佮有你的心跳，吼，所以这是顾心血管疾病最好的这个保健的食品。哦，所以今仔日你错过吼，足可惜的，因为咱从来毋捌做过七盒甲十三盒的，这个大组小组的这个优惠，所以你今仔有看到的，我希望讲吼，你食看麦，我互你食一克啊，吼啊一克啊，若食无效果，其他的恁幸好咱公司，我原金甲你退行，吼你买偌济，我就退行你偌济吼，所以今仔电话爱赶紧卡，因为这数量有限，吼今仔日咱。规工嘛讲过咱即栋尔，所以明仔载咱即栋无过介绍啊，哦，所以要爱赶紧把握吼，0800-00919，七克啊3000块，十三克啊5000块，大细组拢共款，开放一克啊，互你做试食，啊食无效果要安怎？原金甲你退行，你敲电话互我，哦，哎呀，一克啊算是咱公司送你食，互你做试食，你食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吼，倒位咧酸痛啦。也是讲哦，你的目睭模糊嘛会改善哦，因为目睭的血管足侪啊，目睭的细条血管足侪，所以吼、哦，甲咱所有身体照顾好些吼。刷卡咱电话继续卡，0800-00919，0800-00919，谢谢大家，感谢。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吉路。沙拉，原名就是有车二平迄个沙拉，是平埔族沙拉社的所在地。当然到1670年的明朝地形公时期，迄个时阵地势王朝当地扩大领土的行动，已经威胁到当地平埔族。当地族人不得不起身的反抗，最后不幸遭受到老国孙的打败，和这个沙拉社险险啊灭社，叫做沙拉社之役。到了1920年，日本人将沙拉改做无车二平的沙拉，这个地号名就一直沿用到今日。所以咱今日就是要带大家来去走一下沙拉车站，展开一场趣味的旅行。

No。塑料车站起伫咧1920年，是上早通车的海线车站之一。迄个时阵的名叫做塑料业，是一座木造的车站。1967年，才改建做一层楼的阿摩陀的车站。随着代替这文化政策的推动，塑料站成为海线重要的车站之一。每天大约有5000多人在进出，人数敢那输大甲车站尔。唔那安尼，沙鹿车站嘛是海线车站中，甲大甲车站两个上早停靠主江号的车站之一。伫车站内，阁有两件非常特别、引人注目的公共艺术装置，其中一个设伫咧车站的北边，名叫做《远方的晴天》，是将沙鹿周围的风景收集伫咧一幅彩色的玻璃内底。另外一个作品《旅行的记忆》更加有特色，伊是甲台地的车票甲放大，而且吼甲凹弯提供咱这个人客会当坐到面顶咧休困，真正是非常有艺术感哦。讲到这，巴肚嘛已经咧抗议啊！吼，我安尼叽里咕噜叽里咕噜，食饭风底大，先来去顾巴肚，再来顾不住哦。对沙鹿火车站坐车差不多3分钟久，就会使来到文昌街，食我对细汉食甲大汉的好料的。人客细汉的时阵应该有食过猪油饭啦吼。伫沙鹿这间猪油饭，规个餐厅非常的可爱，用这个国号的客猪椅哦，当作是餐桌啦。烧火火的白饭，浇着猪油，搁加一挂豆油，搁淋着青两仁，哇！用这个豆油画一个小小的笑面，真正是心情非常的轻松啦。辣辣了，吼、哦，那个香味真正让人个嘴暖嘴，口口流啦。吼、哦，啊，今嘛吃饱吼，咱来啊，活动一下筋骨啦，带恁来做去拜拜哦。一时阵，咱来到了充满传奇色彩的沙鹿雕像宫。传说有一位清朝的钦差大人，要来台湾明察暗访，想不到伫咧海上遭遇着风雨，加在伫咧水里港上岸脱险，后来便起了雕像宫来感谢妈祖的庇荫。这座庙起伫咧雍正十年1732年，是沙鹿第一间的庙宇。这间庙除了拥有丰富的历史，更加经历了1935年和1999年两届大地震的灾变和重建，展现出沙鹿人民对这座庙宇深深的信仰和情感。讲到这，先带大家来去吃一个小点心哦。这个庙边的炼乳馒头店，是这的一大亮点，和传统的馒头不同款。这个馒头是用煎的，外口金黄酥脆，而且吼、哦，无论是咸的还是甜的，拢会使满足你的味蕾。下晡时啊，若想要吃些点心，这是一个袂歹的选择哦。哇，馒头买到嘛，已经要黄昏了，行，咱做伙来去看夕阳哦。随着夕阳的西下，咱来到这是9天夕阳之宿。这个所在是因为靠近9天玄女庙才得名的，而且这张树啊吼有相当好的地理位置，成为欣赏夕阳的热门景点。这个9天夕阳之宿，它别墅孤孤单单徛伫咧美景之中，而且你会使哪享受好食的炸馒头，搁哪欣赏天边的夕阳，真正是吃好料的看好景色啊！等日头落山了后，沙鹿的夜景全会浮伫咧眼前，哇！那是带你阿那达做起来啊，一定很浪漫哦。沙鹿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霜，对沙鹿城之一甲即卖繁华，每一个角落拢存在着丰富的历史甲文化。虽然时间无法度消除历史的痕迹，啊，毋过伊予咱去了解遮个故事的机会，去感受这片土地文化甲精神。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机路。我们下次见。

顺哥哥我看到你了，元祥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文荣大哥、慧珍姐、秀美阿姐、黄元妈妈、素娥姐。

谢新北市的陈爸爸。林盈姐、素英姐，感谢大家。

龙哥哥有看到你的婆阿星啊、玉慧啊，这都说梅兰杰、闵昌大哥嘛，银顺哥哥、荣天大哥，桂梅啊，这李双杰到了，李和杰、秀梅杰、乔真杰、旭妹妈妈、文丁大哥，谢谢哦，明天大哥，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热情的掌声过来，来刷落来，要来抽奖啦。嗯，哈，看麦啊，今仔日
1: 是谁？
0: 抽到什么人？什么人才好运？嗯，会当把阮的蛋糕砸断去。
1: 哎呀，你爱确定真正都有呢？确定你都一定会收到呢？
0: 开玩笑。
1: 哈哈哈，发挥一下蛋糕小王子的功能。
0: 最近拢无迄个蛋糕，摇袂着呢。
1: 我一定啊，无一定啊，要有念力，变成做法，念力。
0: 要是你一千小公主，
1: 我不一定，哪有五百，哪有一千，啊都不一定，就是点数小公主。
0: 好，来，无要紧，什么奖品拢好，
1: 拢好啦，
0: 有就好。
1: 哎，这敢那有换新的啊呢？
0: 有吗？
1: 一张啊，有啦。
0: 对啊。
1: 嗯啊，有换新的哦，嗯哦。有啊，加一个无同款的米啊，
0: 哦，加一个无同款的，嗯，加一个换掉，
1: 无同款的米啊，
0: 嗯，好，把记，安尼看今仔日抽到啥物人哈，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这是啥物人？台中南区，
1: 树林
0: ，
1: yep，
0: 树林家。树立青，
1: 树立
0: 旧籍，门田，
1: 门田，
0: 树林，树林家，树林青，树林旧籍，门田，
1: 来了，
0: 树林，
1: 树林阿姐，住伫咧台中市，台中的南区，
0: 唔是住伫台中树林哦，吼，
1: 无，
0: 是住伫台中南区的树林哦，
1: 嗯，来了，
0: 要问什么哩？
1: 哎，来呀，来。
0: 我们是要问你哦，
1: 不，来，
0: 哎，这是住伫台中南区的树林姐，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哎，恰公通关密语，通关密语是吴又俊很帅，
2: 哦，他吴又俊很帅，还有林真很漂亮，
1: 还谁娘？
0: 吴又俊，穷逼白人
1: 讲，你为什么变安呢？哈哈哈哈哈！你为什么变样冲的？
3: 公孙笑的。
1: 来啦！
0: 啊，苏林姐，你第一届就，你给第一届就中的哦。
1: 哇，真的第一次呢。
2: 早上十点也中奖哦。
1: 早上十点是现在啊。哦，上一档
2: 是十二点呢。
1: 哦，八
2: 点那一档。
1: 八点到十点。
2: 对，那一档。
1: 哎呀，你那么快就一个啦。
0: 你顶一档嘛就中哦。
2: 对，
0: 哇，阿你连中嘞，你厉害呢。
1: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那个？
0: 哎呦，
1: 没有 key
0: 你讲今仔日的？
2: 对，早上。
1: 哇，那很厉害嘞。
0: 那你运气爆表
1: 了。赶快去买乐透。

0: 的假的？
1: 我前几天有订那个。
0: 哦，有订东西哦，哦，难，哦，这很厉害呢，哎，你的运气真的不错，嗯，年终哎，就顾不年终啊，吼，
2: 正经的呢，
0: 正经哪有年终鬼，
2: 哦，好强哦，
0: 啊，你今天买乐透啦，今天还去买乐透，

0: 哪里的旅馆啊？是民宿吗？啊、
1: 你怎样？你想要？
2: 我那个东西有时候他寄来旅馆。
0: 哦，懂懂懂。
1: 好好好，阿你我给你有哈。
0: 来啊，展示一下，请看你
1: 中。阿你头多条条什么？
2: 他都提到那行啊，那上面你说新的产品那个、
0: 啊。哦。洗衫机会啊。
1: 洗衫，这个洗衣球胶囊啦、啊，哦，洗衣胶囊哦，给你把抽用呢。
0: 哎、欸，那个超好用的，错。
1: 好，阿你我来给你挑啊。
0: 来喽。
2: 好好，谢谢。
0: 哇，好开心哦。开心。
2: 谢谢。
0: 太厉害了，人总。
1: 哎，运气不错的，哎。啊！
0: 恭喜你。
1: 你得什么？你敢知？
2: 我不知
1: 道。我跟你讲，开始放烟火了哦。你注意看你的节目，看你的电视。
0: 电波小王子，太棒了！
1: 哇哇！哎、欸，你今天爱去买乐透
0: 吗？真正爱去买啊！
1: 真正。
2: 买乐透，真的。
1: 你除了连中你还佫甲大奖抽转去。
0: 对啊，好开心哦、喔！
2: 谢谢，
0: 恭喜哦、喔！
1: 那有可能的代志。
0: 对啊，好厉害哦、喔！
1: 哦、喔，淑玲姐，恭喜！
0: 买乐透。
2: 哎，真的会来买乐透哈！
1: 这个几率真的很小哎、欸。
0: 嗯，恭喜您哦，谢谢你。
1: 好，爱给你哦。有得奖，爱请咱两个一份哦。
2: 请恁一份是
1: 无？哎，请阮两个，啊，请阮四个啦，阮四个甲你邀出来嘛。
0: 哎呀，对啊，乐透
1: 啊，乐透啊，乐透啊，
0: 乐透老掉的话哈。
1: 啊，你乐透掉头奖哈，乐透去掉头奖。
2: 当然嘛，头奖就请你嘞。
0: 谢谢您啦，
2: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哇。
2: 拜拜。
0: 哇，运气有够好。
1: 太幸运了吧
0: ？Oh my god！ 哇，
1: 连刷。
0: 对啊，
1: 两栋，
0: 搁老一栋。嗯，太厉害了这个。
1: 啊，尤其是这栋阁有电锅。嗯。哇。我看今天公司料大。
0: 没啦。哎，大栋拢嘛有，只是伊刚一个人尔，其他人诶，哎呦，那有遮拄好诶。嗯，
1: 你有看到？
0: 也无四处。
1: 你有看到那个大力电视台上面，那边有一个有一条那个他的，哎呦，这又怕游戏机有诶。嗯。有迄灰无？嗯。有迄灰。现在慢慢被打到那个见底了，
0: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补回来。
1: 失血过多哇，怕游戏机哇，以后顶管拢有。
0: 有一款能量啊，是伊的迄个血液啊，等。
1: 哦，好啦，不要紧，这大家欢喜就好。对，钓电锅，阮替你足欢喜。
0: 太开心了。嗯。
1: 好，因为不是我们开钱呀。
0: 我啦，重量是好用啦，我们倒毛一粒。
1: 好，不是啊。
0: 好用。
1: 哦，好啦，好用就好啊。啊，运气未歹。
0: 对。
1: 啊，要紧的电话吼，咱这个刷卡找找者吼，0976-713-741，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啊，要找找阿关的吼，会当卡阿关的专线。
0: 阿关卡阿关的电话。啊嘛，感谢咱的腾毅服饰、挺立服饰。啊，今天啥打就好了，伊是挺立。
1: 挺立哦，哎，这个袖子很有造型，
0: 玫瑰花，
1: 啊，这秋天春天来穿哦嘛，多好。
0: 哎，这妈妈老在跳舞，穿起嘛超好看的。
1: 哎呦，哦，
0: 素不素？
1: 赞，好，谢谢大家哈，明天再见，
0: 拜拜。

0: 对吧？无啦，因为我今麦咧上直播，要甲你看来啦。
1: 所以我
0: 即摆
1: 敲电
0: 话
1: 叫你看。
0: 哦，好，迄等下看咧，别烦恼啦。迄看要几百组拢有。嗯。哦，好啦好啦，谢谢哈。
2: 收到。
0: 好，收到哈。
2: 拜拜。好，妈妈拜拜。
1: 放咧啦，无等下你用去做。
0: 好啦好啦，谢谢啊。
2: 拜拜。
0: 好，感谢啊。
2: 食古锥诶。
0: 哦，伊买面，哎，我咧上节目，哪有可能一直看手机啊？我咧规个拢看手机啊，都唔知要哪上，要哪讲话。
2: 就节目人咧看手机啊，你咪嘛无头路。
0: 对啊，你咪规工一直咧看手机，你讲伊咧唱歌，你咧看者咧会使，还是我咧唱歌的时阵，伊咧啊看者咧会使。
2: 没
0: 啊。你我咧即
2: 摆。我等个提醒你咧啊。
0: 我即摆等咧呼我咧呼啊，无啦。
2: 呼啥？哇！
0: 画壶，
2: 蓝色嘛
0: 哈，哎，蓝色呀，
2: 蓝色嘛
0: 哈，哦对，那蓝色哦，
2: 蓝，哎呀，你哪看会出啊？
0: 看得出来啊，因为它只有一点点，他们都可以给它调过去，怎么都没有变成透明的啊？
2: 我实在是我找无汉尼迄落绿色，所以我想讲啊，我穿这。
0: 可是有人问讲，你今天衫是足久啊呢？我讲这是迄落大飞，这是大飞老师遐买。大飞老师，他就就是迄落因遐就是要做回那
2: 感特色，
0: 这是特色，我
2: 在
0: 我咧做想要做想要。

0: 拜。
1: 因为我底下耍手机啊，啊怪啊啊怪怪嘞，我母啊搁咧看电视，我咧困起啊。
0: 啊，无我会知你一二。
1: 好啦，明明睡意吼，却明明你想要困，啊，不过伫倒伫咧眠床顶管30分钟还无法入睡哦。这就是算睡眠障碍。其实有时候，像我如果你心里有事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哦，麦克像我这么好睡的人，心里有事的时候，还是会像这样子哦。就是你倒伫啊，那你要底下整，底下整整整整整整整，嘛就困未。
0: 我捌整几暝
1: 诶。哎呀，都因为心里有事的时候，
0: 盘旋啊，头壳一直一直。
1: 哎呀，你头壳一直咧叮当啊，一直叮当，一直动嘛，困未起。啊，所以有时候就是不要想那么多。
0: 就我，哎呀，
1: 就安尼，不要想那么多，迄落。
0: 天天安尼就好。
1: 啊，你天，你也天，你也天天就好啊。哎，不要啊，免去烦恼这，烦恼那，烦恼那。我规工你。嘛，烦恼未了啦，嘿啦，什么事情都要烦恼，烦恼未完呐，吼，你啊，总共三，到底眠床30分钟内底一个困未起，你就是算睡眠障碍了。但是临床上很多躺了2-3个小时都还睡不着的情况，就做这啦，
0: 对，
1: 哦，可以啊，可以入睡，但是睡2个小时就醒过来，嗯，哎，总我这个也很多哦，可你可能得属于睡了小个较浅眠的，啊，不是睡眠不够深沉的人，嗯。哦，因为睡眠品质不好，就算你啊，总讲伊都去困的起来，困的起来，就是像有些人，他们就是哦，睡到一半就是要起来尿尿，嗯，啊，而且有2-3次，嗯，你如果说一次，那就还算一次，就是好像还算可以，嗯，但是你如果2-3次以上，你就根本也都免困啊，嗯，哦，啊，你啊，伊都。就算你有睡到7-8个小时早上起来还是觉得没有睡饱，好像越睡越累哦。所以评估睡得好不好，重点在于睡眠品质，而不是睡眠时间哦。可以达到深层睡眠，请问一点，就是深层睡眠。因为迄落困你那迄落再见你啊，怪迄落醒起来哦，无小心个
0: 挖起来。欸，我有時候睡到我如果起來上班，你鬧鐘叫起來上班我都不知
1: 道，真的喔，
0: 是等到我鬧鐘叫就喔，他上班了，這樣所以我應該也算有深沉啦，
1: 這樣喔，嗯，啊算過
0: 我們兩個都差不多一樣，哈
1: 哈哈哈哈哈，好啦，就那個重點，你的睡眠喔，睡眠品質不是睡眠時間，而是要达到深层睡眠，就算你只睡4个小时也一样有精神哦。评估睡眠品质最明显的指标就是隔天早上的体力哦。什么样的人睡眠品质比较好呢？是一躺下，老师一躺下，我一躺下，老师一躺下哦，哈，我来一躺下，阿怪都无叮当，我是要讲啥了？是一躺下去5分钟内就可以睡着的人哦，我不用到5分钟。我如果真的想睡觉，会得哦，我连开车都想睡觉了。告诉你，气死我了。二是不用闹钟就会准时起床的人，
0: 不可能啊。
1: 哦，不用闹
0: 钟，我就继续睡啊。哦，
1: 但不过你啊，当你的生理时钟调好了，就该睡的时候就睡，该醒的时候就醒。
0: 对，
1: 我之前都大概那个。7点多一定会醒来一次。嗯，
0: 你总会做早班的时候，那么早？
1: 没有啦，
0: 7点半起来，我若4点，我都家己会起。
1: 没有，我7点多一定会醒来一次，是因为垃圾车太吵了。
0: 没啦，你不够深沉。你像我，困连到6点伊，当当当叫伊也要困我，我已经练就伊这样了。
1: 今天那个垃圾车过来，我母啊，伊就搁要起来啊，我就讲，伊继续困，嗯，卖起来，他因为真的很大声，超大，你玩到底一楼嘛，啊，他
0: 就在外面呢，
1: 我们那个又不算有隔音，你知道吗？哦，就一叠的玻璃那样，所以很大声，
0: 啊，所以你那比我较大声，
1: 一点比你较大声，因为它不是隔音，它不是水泥墙啊，它只有一片玻璃。哎呀，你水泥墙应该还好了。 哦，啊，过来迄、那个，当迄、那个

0: 你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也容易进入深层睡眠。这也是医生为什么一再强调作息要规律。然后现在的人哪有可能作息规律？哦，唱歌唱歌会知影，冇足多啊。哦，只只迄拢音啊，老话是讲音啊，不是讲你们看。
1: 我无多，我无多。
0: 即使晚睡晚起，也要形成规律哦。哦，有些人不是生理的问题，而是心理因素导致睡不着，例如忧郁症，哦，也容易有早上没力气起床，老是睡不饱的现象哦。哈，当睡眠障碍每周超过三天，持续一个月的时候，你得哎，那么个建议医生协助改善嘛，就吃安眠药呢。
1: 对啊，
0: 各能干嘛呢？
1: 都嘛这样，
0: 哎呀，都嘛这样子，哦啊，睡不着，压力大，哪些食材会救你的失眠呢？营养师跟人讲，睡不好可多吃洋葱、深海鱼。哦，阿丽啊，面对压力状况，我们体内会先分泌肾上腺素来应战。随着压力状态持续升高，感到苦恼、挫败的时候，就可以轮到可松体上场。可松体上面挖个我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个可松体哦。啊，肾上腺素或可松体都是属于压力荷尔蒙哦，原来它是压力荷尔蒙啊。哦，可松体会强化你交感神经的作用哦，啊，会造成你的失眠啊、焦虑啦、心悸啦、血压不稳定、胃酸增加、或记忆力减退等症状，还会抑制你的免疫系统哦。可松体增加的时候，还会抑制你的胰岛素的作用哦，让你的血糖太过高哦，哦啊，细胞反而得不到糖分的补给哦，哦，发出饥饿的讯号，就会想吃东西哦，哦，身体也会自动转化储存更多的脂肪，顾离顾及哦，你的肚子就像我们这么大坑啊，怪啊怪那个啊怪那个容易罹患心血管疾病哦。所以压力大确实会影响你的睡眠，长期慢性压压压，你没有消除的时候，还会引发健康危机哦。啊，怪症状严重的时候，除了咨询医生的专业建议以外，不妨透过以下的食材来纾解你的压力哦。嗯，哦，改善失眠啊，舒压。纾解你压力的食物哦，哦，洋葱哦，哦，洋葱，我记得我们高中老师说男生要多吃洋葱，啊，是干嘛我也不知道，富含植物性钙啊，个干那草酸一草酸加钙，嗯，哦，所以钙的吸收率会更好，同时洋葱含有胡皮素，有助于血管保持畅通，嗯，哦。反正我老师就要叫我的血管保持畅通啦，哦，安尼唔知人冲谁，嗯，哦，了解哈。
1: 对。
0: 啊，乖，深海鱼要富含鱼油哦，啊，也 EPA 跟咱的 DHA 有助于神经稳定，促进你血液循环哦。建议每周吃两次，哦，一次90公克的深海鱼就可以达到纾解的压力的效果，哦。哎呦，第三项，哎，是第三项啊嘛。嗯。哎呀，香蕉啊，香蕉，像有些的失眠的就要吃香蕉皮嘛。
1: 那是失恋，不是失眠。
0: 哦，是啊，是啊，是，不是，哦，是对了，失恋了，忘掉。可是香蕉皮真的还蛮好吃的呢。你如果那个心那个比较干净的，你给它那个沾点粉，对不对？给它炸来吃，超好吃的。
1: 还炸嘞。
0: 真的啦，那个之前就有人在卖的嘞，而且超好吃的，超香的。
1: 你有吃过不？
0: 没有。
1: 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超？
0: 因为就看人家在吃，就觉得哦，好香哦。
1: 我来买迄较新鲜的，无乌点的迄来煎哦，你食好唔？
0: 买。因为我香蕉我都不吃，还吃香蕉皮，对不？我不喜欢吃。
1: 我们要叫你教育给你吃哦。
0: 因为香蕉我只喜欢吃蛋蕉，你知道不？那个小那个。
1: 你爱豆豆啊呀？
0: 哎，豆豆啊。

0: 哎，豆豆啊，你
1: 几豆豆哎呀？
0: 一次一几盖，一条一嘴，一盖一嘴，你了解不？
1: 你要那么小的？
0: 平呀，那么小的才好。
1: 是芭蕉？
0: 不是不是。
1: 不是芭蕉。
0: 蛋椒也是蛋椒，蛋椒蛋椒一斤是哎大里颗哦。哦，而且它也不会太甜，而且那个量我觉得刚好。
1: 哦，你樱桃小嘴就对了。
0: 没啦，我是说吃那个量，我觉得刚好了。你吃一条这个香蕉这么大条，真是跨的贵大的塞呀、啊！哎呦，
1: 真的有吃过那个很大条的嘞。
0: 真的啊，那比美国香肠还要大条，要吓死人，那吓死一条。
1: 几个把呀？
0: 他们吃一个的吧，吃一个吃不了吧？哎呦！啊、香蕉、哦、富含色氨酸，能在体内转换成安定情绪，会让人快乐助眠的血清素、哦哦、除了香蕉、哦、黄豆类的食品，尤其是豆腐 哦黄豆类的食物、哦就是、尤其是豆腐哦，啊拐毛豆、鱼也是可以补充色氨酸的好食材哦，搭配维生素 B 群哦。你啊，像我，你啊，无你食米全，你啊食寡深绿色的蔬菜，嗯，哦，一个深绿色的蔬菜就可以帮助你的人体转换成血清素，哦，生物哦都有一定的恒定时钟，哦，人体调节昼夜周期的性差就是那个褪黑激素，嗯，哦，而且你电，你咧困的时候，你的电会卖开开哦，啊，无你的身躯无法度分泌褪黑激素哦。你只要关用暗嘛，你了解无？嗯，哦，你啊开一趴电话，一那个褪黑激素都不会给你生成，哦，而且那个色氨酸是褪黑激素的前驱物哦，哦，在生化代谢的过程当中，最后会合成的所谓的褪黑激素。好，讲到这，听好啦，啊，你啊睡觉的时候绝对不要开任何一趴灯，你如果要一个睡眠灯的话，那个最好是。比较暗一点的
1: 小灯、
0: 欸，小灯要、嗯、不要让它太亮就对了，嗯啊、最好盖一个被子，嗯、你把被子盖起来，对不对？那个灯就不会跑进去，嗯啊、你才会分泌褪黑激素，啊，你了解无？嗯，啊，好了，今天讲到这，今天唱歌，听歌。

哦，金水的哦，还有我们的素芬蝶哦，啊，那呢丁爷跟小美冰淇淋呐、啊，还有我们的彩绘姐红脸的妈秋霞姐带我列瓜哦，素月姐金那个一个桂云姐。

来谢谢光辉大哥、宝珠姐哦，还有我们的我爸我妈，感恩你守贞姐、陶松大哥哥的陶华，啊，感恩你的瑞华姐、陶松哥哥不怕佛啊，美惠姐、方兰姐、秋莲姐，还有我们的齐飞四姐妹，还有我们的竹霞姐、彩珠姐、金翠爷、木子大哥大嫂。

0: 哎呦，神路啊，蹦卡灯啊，怕这里鸟。哎，那呢，曹松大哥，还有我们的曹松大哥，每次都要丢开起来。
1: 哎呦，前面有打。
0: 哦，有前面有打，我不看的。那个天才大哥，正义大哥，还有哎，你有怕婆啊？哎，给你忙求长一嘞，啊，忙招一本数，哈，你啊抽奖的时间到到广东。50分左右，忙到一边坐，45分要咧来等抽奖啊！
1: 啊，泰山美华姐来一夜情，丽香姐、小梅姐、瑞华姐、梅金姐、欧巴尔妈、斑斓姐、严丽姐、林玉姐、七飞山姐妹、阿姑姑、阿布阿宝，等等啊，喊你的爹。秀清妈妈哦，秀伟姐，

光辉大哥、淑珍姐、宝珠姐、红玲妈妈、小妹姐、玉花妈妈、美玲姐、博珠姐、建言大哥、阿庞姐哦。

圆妈妈、圣佑爸爸、美云妈妈、泽明大哥、龙源大哥、建达大哥、素贞姐、天才大哥、美玲姐、金雄大哥、金美妈妈、方玉姐、秋莲姐、方兰姐、七七八好朋友、守春姐、曹松大哥、瑞华姐、玉华姐、方兰姐。

0: 谢谢琼君姐、秀伟姐、阿碰宝，这四个头家哦。丽英姐、金淑姐、邱小姐，谢谢大家。
1: 哎呦，方兰姐，看到你的掌声哦！你哪知道我会唱这条歌嘞？我打二，请问。

0: 哎呦，小英英啊来了，玉英姐啊，小英英跟玉英姐啊，跟咱呢素芬啊，跟咱呢齐飞师姐妹小美冰淇淋啊，跟咱呢素花姐，呜、哦，呼呼，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那今麦要来冲啥嘞？来要不要个菠萝锅？听出来哦，来看周身有智慧啊，
1: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上智，欢迎收看。
2: 祖先有智慧，
3: 有缘无缘，这一切随缘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把咱大陆文化变唔见
6: 啊！我是迄个上巧的大鱼啊，
7: 我是迄个上高资的细鱼啊。
3: 好，啊来，哎呀，恁感觉这个缘分？缘分这件代志，你安有啥物看法？
4: 哦，讲到这個，真正足神奇的。你会记我歌唱班的无？
3: 嘿，
4: 吼，
3: 哎呀，
4: 唱歌，
3: 哎呀，
4: 结婚啊！
3: 所以这样是缘分啊。
4: 缘分啊，就是一个很高，一个很矮，一个很胖，一个很瘦。
3: 哦，叫做互补。
4: 互补吧，这样算绝配啊！
3: 啊，细英啊，你感觉呢？
7: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有缘做牵手，无缘就做朋友，迄是啥意思？
4: 不干啦，有缘无缘。
3: 我跪个好大啦！别乱接啦，不是迄个意思啦。好，来讲到恁爸吼，喙手就好拍干啦。这个缘啦，哈，叫无人缘。啊，你讲
4: 就有人缘
3: 呢？哎呀，啊啦，
4: 讲咧，
3: 咱一个回想一下，一个波哈去化缘。
7: 哈，
3: 啊，什么神圣缘道？啊，来讲红阿婆，迄个姻缘，姻缘天注定。那是无缘的，叫做离缘。哦，哦，叫做离婚，那就叫做较早叫做离缘。哈，啊，这个罪哈，啊，倒做伙定罪，哦，定罪，哦，这量身定做，啊，用做肉饼，
4: 做肉饼，
3: 做肉饼，跟做肉点意思不一样。
4: 哦，
3: 啊，像七月八月做风胎，做大罪，哦，啊，这行善来做功德，哦，这样是罪，哈。啊，那砍呢？哈，文音是砍啦，哈，砍啦，哈。啊，但是自己汉的咧用。啊，那白话音呢？哈，砍车，哈。啊，过来就是这个砍狗啊，
4: 砍狗啊，哦，
3: 中介。啊，砍锅，
4: 砍
3: 锅知无？
4: 啊，我知。掠鱼啊，用迄网啊，
3: 嘿，对，
4: 规个安尼
3: 钓起来嘛，吼，牵钩吼，那个网鱼啊，牵钩吼，啊，纯粹是靠牵拖。
4: 我没有。
3: 啊，这朋吼，朋友吼，朋友，啊，那友呢？嘿，好友，哦，校友，
4: 校友，
3: 好友，啊，那笔友，较早迄个时代，什么爱情的青红灯哦，写投诶交笔友，
4: 哦，
3: 较早啦，吼，啊，那拍球的球友，
4: 哦，
3: 啊，那泡茶朋友啥？
4: 泡友，
3: 白友来泡友，跟他快快啊，卖反抗。后来有缘做牵手，啊无缘做朋友，这句的意思吼，就是讲吼，
7: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啥啥。
3: 安尼啊，
7: 嗯，
3: 啊不然做回来，
2: 缘好恁看。
8: 好意啊。
4: 哦，啊你想我啦，是咧套啥？
8: 我拄到个诈骗集团呐！
4: 是啊，你叫诈骗集团骗去哦，啊你是叫我骗偌济钱啦？
8: 迄钱毋是重点。
4: 哈？钱毋是重点，啊无虾米才是重点。
8: 伊吼欺骗我的感情呐！
4: 啊到底是安怎啦？
8: 就是吼，我的

0: 有朋友，伊移情别恋啊啦。
1: 啊，是你有做唔对什么代志吗？
0: 我什么代志都嘛无做。
1: 啊，你是识识偌久啊啦？
0: 才够偌月尔啦。
1: 你搞到做伙？
0: 无。
1: 啊，你搞亲亲？
0: 嘛无。
1: 啊，你搞牵手？
0: 嘛无啊。
1: 啊，那你啥认为是你的女朋友啦？
0: 哎，逐天我若去买物件，伊拢吼会甲我问好呢，而且哦，安尼佫微微啊甲我笑，应该是对我有意思啦。哦，
1: 啊，这敢不是便利商店，伊对逐个人嘛安尼啊？
0: 不管啦，伊咱移情别恋哦，都是对不起我啦。
1: 啊无，你想要安怎啦？
0: 我想要报复。
1: 你是无听人咧讲哟，有缘做牵手，无缘做朋友啦。下一个女人会更好。
0: 阿好姨啊，哦，你人足好个呢。哦，安尼你敢要做我女朋友啊？哦，
1: 你真正好想，我心跳有震哦。
0: 我无甲你震嘛。
2: 哦，即马社会真正咧恐怖情人。嗯。啊，分手就分手啊，伊就是袂愿甲你分吼，安尼死缠烂打。即吼感情是袂用勉强
1: 的啦。对啊。
2: 就算讲无多。走个套位啊，嘛无需要反目成仇。
3: 对，我老师是有讲啊，讲强摘的瓜不甜，强求的缘不圆。
2: 哦，你啊啦，卖强求啦吼，到有些恋爱人吼，哎，因为误会而结合了，因为了解而分手，所以有人讲话爱心。
1: 先困到丁，
2: 啊，唔知道在下边啊？
1: 没有，气氧化嘛，赛事，
2: 哎，赛事迄点话，就是生活的理念各方面，你大这个人，哎，什么拢吼言行。
1: 啊，没个理念，赛事没下就撤啊。
2: 迄嘛是重，迄唔是上重要的，
1: 迄唔重要嘞。
2: 也真带啊，
3: 三观有下无？
1: 不是我啦，我听人咧讲啦。
2: 三观三个器官有下无？好了，
3: 没有了，
2: 你知道我了。
3: 谁？
2: 你爱猪。

金香姐，你莫阁有袂走咯。明德大哥、金娇姐、齐飞三姐妹、淑女姐、春菊姐、金雄大哥、瑞华姐、秋玉姐、吴芳妈妈、阿树妈妈、美华姐、宝珠妈妈。

0: 圆圆妈妈。
1: 为什么一个是美菊阿姨，阿怪梅花的妈妈？
0: 啊，梅花妈妈比较大吗？啊，
1: 没有，她们两个是姐妹呢。
0: 我知道啊。
1: 你是哦，啊，为什么你觉得我们两个拢妈妈，不两个拢阿姨？
0: 美菊不是妹妹吗？

0: 是夹到啊，夹啊，
1: 来夹到啊，啊，夹怕人，进来啊，你无了无了
0: 啊，哎。

0: 用打着空的阿姐。
1: 喂，中招呀！
2: 中！
0: 麦克来了哟！
3: 麦克来。

0: 你不觉得？哎呦，
1: 用大条卡。哎呀，用个
0: 表。哎呀，哎呀，哎呀，茶棒啊！哎呦！
1: 来来，宝珠姐、淑露姐，什么都让生的奇怪。来，咱的泽明大哥，还有我们的贤妮姐、秀芳，哦，秀芳姐，好久没来了。出胸真乖啊！有这无？我再给你塞一个。
0: 我请问你这都无了没？
1: 真正久无叫你的名，
0: 久我的哦。

0: 哎，谢谢秀清妈妈收到掌声哦。后来我这条，我学生改歪歌版的，真正有够恐怖的。啊，直接袂用唱。
1: 哎，来，你著改啊，进来啊。
0: 我伊，阮迄皇后我无当，我输伊。
2: 他们叫球员来唱。
0: 不是

美香姐、彩凤姐、香君姐、啊碰拔儿叫四叶桃给儿、林玉姐、玉如姐、宝珠妈妈、秀月姐、桂华姐、凤冠妈妈、乔珍姐。吹了吹了，摸着大哥大嫂，方兰姐。

0: 好，今晚要点歌，紧卡电话哈，来哟、哦，今仔接电话哟、哦，哦，来哟、哦。来哦，凤乖姐，你叫什么歌？
1: 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对你怀念又特别多、
1: 哦。你对你怀念特别多。
0: 你要点点只国语的，阮家纯较好唱。
1: 啊，国语，国语。
0: 无啦，迄个讲唔对，迄个点只台语的啦。阮迄个家纯较好唱台语的。
1: 台语我都
0: 唔知咧
1: 唱
0: 啥。哦，安尼吼，好啦，对你，对你怀念特别多。
1: 你两位看啥物人要唱？
0: 好啦 ，OK， 拜拜。
2: 好，拜拜。
0: 好，来啦，美惠姐，你好。
3: 你好，
0: 美惠姐。你要听什么歌？
3: 雨伞情。
0: 雨伞情哦。哦。送你送到家，雨伞给你夹就对啦。
3: 嗯。
0: 哦，好啦，雨伞给你夹，我买夹哦哈。好，拜拜。
3: 谢谢。
0: 拜拜。你们手足酸的买夹。来罗娟姐，你好。
2: 罗娟姐，
1: 我要点《江都谣》，《江都谣》。
0: 《江都谣》好，明仔再唱哈。
1: 好，谢谢哦。
0: 好，谢谢哦。好，拜拜。来，咱那个明德大哥。
4: 哇，是明德，我要点国语。
0: 国语。
4: 嘿，我有一段情。
0: 我有一段情啊。
4: 嘿。
0: 感谢你唱，
4: 说给我听，对。
0: 从歌水来听，感谢呢。
4: 对，
0: 真正是这条。Oh my god， 迄个买迄个歌。
4: 好，
0: 我听看会晓唱无哈？哎，要唱，明仔再唱。
4: 未要拍卡正。
0: 好啦，我卡去恁兜甲你拍啦哈。
4: 好，
0: 拜拜。一百公。哎，大仙哦，哎，你薛金姐，薛金老公哦。
2: 大哥你好。
0: 你的歌还袂学好个哦？你那唱
5: 袂学好啊？
0: 你那唱有一条歌，我那唱还袂学好，唔知啥物歌名，我袂记得啊。
5: 你讲啊，可怜迄个小姑娘，咁
0: 啊，可怜你迄条小姑娘，还袂学好个哦。
2: 哎，伊伤可怜哦，阮足快乐个，还足快乐个。
5: 安尼哦，
0: 哎，薛金老公啊，你要点八条无来？
5: 好啦，无你帮我唱《红尘码头》啦，十二郎的啦。
0: 啊，红尘码头这太简单，这就免学啊，吼，明仔载就唱啊，哈，丢咪啊，
2: 谢谢哈，
0: 啊，丢咪啊，好，再见，拜拜哟。
2: 拜拜。
0: 啊，来，咱的慧琳的哥哥。
6: 哥。喂，点这个《爱的苦酒》。
0: 爱的苦酒，好，明仔载唱啊。
6: 哦。
0: 好，谢谢啊，好，拜拜哟，好，拜拜哟。
2: 爱的苦酒。
0: 好。来哦，公卡真个真贵个，要点哪歌？
7: 两个贵宾好，两个主持人好。
0: 什么话贵宾？我明明是人，你讲我是贵宾。
7: 没啦，我把你唱好较高级个。哎，后下我要唱了，我点了慢仙桃啦，给你慢几个仙桃。
0: 慢仙桃，啊，你明仔载，明仔载佫无来公卡真，你了解吼？
7: 我即摆拢教处理准时看你个电
0: 话。哦，好，安尼较乖，好。拜拜，拜拜，
7: 拜拜。
0: 哦，今天然后三年无来啊。
2: 哦。
0: 哦，今天贡卡争啊，今天什么人？
2: 志勤大哥。
8: 哎。
2: 你用找一德。
0: 你用找，你用找找一堆特啊不？
8: 到位。
2: 飞飞啊！
8: 我来送，这是讲伊个嘿啊，看得好啊，无啥上车，无啥卡。
0: 好啦，咩个无啥卡，无啥卡就乱卡，你着搞。
8: 有啦，
0: 我今日什么歌？
8: 挂迄个江南文的飘浪的海沙。
0: 好，明仔再唱，明仔再唱哦。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长命草原生于日本的药草发源地琉球的与那国岛，亿万年来与世隔绝的环境，生长于海边悬崖，接受强烈海风跟高温照射，发展出强劲的生命力，是琉球皇室御用养命药草。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巫宏典博士致力于研究与那国岛药草植物长达20年，发现长命草的叶绿素与维生素 P 含量最高，位居青汁之冠，能有效促进代谢，维持体态健康。每天一包，开启自然活力，长命草日常守护的好选择。
11: 就等人讲，阿你那家少年怎么退休啊？
12: 人讲真的无法度，身体怕歹去。急性胰脏炎，就啉酒这，三酸甘油脂吼，9000多了。
9: 说话
11: 已经死啊！我的饭后血糖吼五六七啊，规个头壳戆戆车车了。长命草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毒的

0: 哦，就是咱北来，像我即马三酸甘油脂拢降落差不多一百倍至二啊二，糖化血色素吼降落才差不多6.7-6.8，饭后血糖我拄啊讲，拢差不多
1: 百倍，
0: 嗯。啊，你以我这个年龄来吼，已经把这个部分
1: 控制掉了
0: 哈，在所有拢控制个真稳定。
2: 我缺货好久了，
3: 你缺货好久
2: 了，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3: 这两个，
2: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3: 啊，很厉害哦，
2: 很美。
1: 今天我先介绍这哈，这是日本做旅游，这是日本一年哈，诶，产值啊是几啊千亿，哦，几千亿哦。啊，这个，不过我咧讲吼，你即摆看嘉莹咧介绍这个长命草，这个青枝吼，这甲日本恁外口市面上看到啥物是大落叶迄种诶，迄完全不敢看咯吼。这全台湾独一无二，甲比日本的药妆店咧卖吼，诶效果加二十几倍，加27倍哦。足侪人拢一直打电话讲，啊嘉莹啊，等下啊无咧卖长命草，因为这拢日本原装过来吼，所以吼，拢一定爱等每一批制作哦，做好咱才有。我一般是拢爱讲泡两包啦吼，泡两包咧食，两包咧食食一公分咧。你若假设讲吼，你若迄个做，若迄个保温杯啦吼，保温杯，若想要食凉的吼，哦，这作战。一公你安尼吼，甲拿一杯来食。啊，这有人问讲啊，这好食无？这安尼草啊味足重的无？菜味足重的，我讲绝对拢袂。有够好食，好食啦，香，啊，佫好啉，啊，上重要是啥？营养价值有够高。这是日本吼，奥克纳瓦，以前奥克纳瓦唔是日本的，以前奥克纳瓦吼嘛唔是中国的哦，以前奥克纳瓦早前是啊，伊是一个王国，叫冲绳王国。这冲绳王国应该在皇室的养命神草。这内底有一种世界物件，这足少有叫做维他命 P 啊，这对咱的身体帮助足大。
4: 冰冰凉凉的。哦
1: 因为好食啦，
4: 好喝，很香啊！无迄种诶，什么草啊，迄种诶臭菜梅，嘿，我嘛唔敢食。
1: 这真正
4: 它这个味道很香
1: 啊。咱即摆人吼，食大鱼大肉食济啊，咱厝内咱北内底吼，足欠少这个纤维质。这内底你咱即杯食诶吼，你规工拢无食青菜水果，你慢慢烦恼纤维质无够。逐工吼你放甲顺，放诶拢规条啊规条，拢袂安尼啊，袂安尼啊，做香香黏黏。你杯啉落吼，规工体内毒素，空气当中诶啦，咱食物当中啊，一寡毒素拢甲你排掉。
4: 即早餐前吼，会当啉一杯，啊，你早餐买当点优格哦，我顶下有食过优格，啊，甲椰奶顶罐嘛，足好食，非常好吃。
1: 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台湾吼，毋是台湾全世界啦，三个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消化机能无好，80%诶高血压、糖尿病、尿酸，啊，搁60%以上诶癌症，拢是因为对毒素诶累积。啊，过来，咱体内运作无正常，定食薰、食酒、薰酒过多的啦，定食一寡含糖饮料的啦吼，啊，佮食一寡这黑心食物内底有一寡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啦吼，果子内底啦、蔬菜内底有啥农药的残留，啊，佮有就是啥，用一寡这叫做保利龙的物件啦、免洗餐具啦，有一寡化学毒素、塑化剂啊，啊，佮有啥，食药啊上恐怖啦，人客啊，恁即摆你一工内底，我问你倒，你今仔日佮即摆为止，你食几粒西药啊？透早火也袂爱食，糖分也爱食，中昼糖分也爱搁食，啊，即个做宵夜嘛爱食，止疼也爱食，啊，即个骨头酸疼爱食，逐项爱食，一天食药啊，食20-30粒，逐天咧食药啊，即毒素，人讲一药三分毒，即毒素拢伫体内拢累积愈侪，啊，过来是环境当中的即个空气的污染啦，水质的污染啦，即毒素拢伫咱体内，所以咧，咱的身躯内底拢会累积足侪即重金属，重金属吼伤肾又伤骨头。哦，尤其有一种物件吼，咱以前捌听过铅，你捌听无？铅笔那个铅呐，铅呐，铅哦，这款物件也假，你知？也假啊，都假同款，藏伫个骨头内底，十年拢唔走。结果呾占着你个体内骨头的这个钙的空间，好，你的钙质一直流失，结果啊，骨质受伤了，才知影讲原来已经铅中毒了。哦，这铅中毒啊，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罐头内底一挂这个这金属的流出啦。啊，佮有即个，即咱食一寡鱼啊，内底因为即个食物链的关系啦，啊，佮有一寡动物的腹内啦，啊，佮有一寡中药材啦，啊，佮有用阿鲁米做的即个做鼎鞋啊啦吼，啊，佮有食一寡铝箔包的饮料啦，等等这物件，拢总有可能会有即个做毒素的流出。然后咧，你啊，累积毒素累积了伤侪，

损损到你的根本。初期的时阵，你是安那口服啊，拍的巴肚胀，哦，啊，过来闭结、闹泻、生条啊子，啊，即个这啊气喘浮啦、嘴破啦、目睭红啦、恶心啦，开始生斑，这是初期呢。等到中期的时阵啊，你就生蓝三巴、发底疮、巴肚疼、牙周病、胃食道逆流、肥胖啦，啊，过来末梢神经不好、老忝啦、空气不好、皮肤炎，这是中期。较严重的时阵啊，你就生歹物啊，食一丸，遐一丸，啊，你抵抗力歹，末梢神经歹，啊，过来放血，放大便加血啦，筋骨酸痛，啊，这放来啊，胃溃疡，等下破空，整整一挂问题拢造出来。所以咧，日本人伊就足强调这个绿色饮食。日本这个博士啊，这个这咱的迪原义秀博士啊，伊家己汞中毒啊。短短几啊个月呢，几个月呢，结果吼，他们啊反白，啊人三级落药，食药拢食袂好，结果伊开始研究啥，研究这个咱的这个这与那国岛的这个咱的青汁，哦，这个青汁吼会使讲是对几啊百种的物件来对，啊像你拄仔听到这个这咱的高仁和警官，伊的糖化血糖本来567，即摆剩104。三酸甘油高清贵，即摆剩800，食两年啦，食两年，咱这个物件吼用两年的时间做研究。这个是长命草，长命草哎，维他命 P 也当我你全身畅通，收服垃圾，黏膜垃圾清掉，叶绿素把重金属掰掉，哦，促进你肠道蠕动，把你的肠毒素掰掉，哦，这是咱的安琪拉伊家己本身的这个重金属的这个检测，两遍的这个检查，这种有数据，咱咧卖物件哦，家己爱加食，而且咱要介绍观众朋友物件，一定要安全够健康，而且要经过测试，真真正正有效。维他命 P 就是咱人类长寿的关键哦，伊叫做生物类黄酮，伊存在于天然的水果蔬菜里底，会当促进咱大脑的健康，你头壳未退化啦，未阿妈未囡仔上，会预防心脏病发生哦，会预防糖尿病发生，会有抗氧化的功能，因为类黄酮会当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跟发炎的反应，降低癌症跟心脏病发生的几率，降低着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哦，尤其是这个血压高、糖分这个问题，你真正来，顶摆有买到咱的青汁的朋友哦，有贵啊个哦，医生拢带一条，讲迄糖化血色素来降较济，才食三个月尔，但糖化血色素降较济，这就是哦，这支产品的厉害所在。与那国岛伫个 Okinawa， 伊是属于块那个管的，伊是离台湾上近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挂万年海底遗迹，保留着足济原生种，所以日本人把与那国岛当作是药库。有可就是你要找草药啊来遮找。与那国岛的珊瑚礁的地形哦，伊盐分控不住，佮有这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好，这个长命草伊含量有非常高的维他命 P 啊，佮有矿物质。肠道排废权威40年的研究，规千种的药物内底，就是这个有这与那国岛的这个长命草，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的青汁哦，独家六道锁活工艺，人工来手办的，天然用来洗。主人打手了后嘞，这经过低温的研磨、浓缩、锁住它的活性，然后再做活性的检测，再当有这些与那，再有这些青汁。所以为什么日本人拢啉青汁？电视足侪人咧广告青汁，因为青汁的规模是一年是破千亿的。日本人真食真侪蔬菜水果，为什么还佫食这個？因为食物纤维当帮助消化道的机能健康，和排便顺畅，适合着长期间蔬菜水果食无够，咱的乡亲朋友有的水果上甜，你佫袂食哩。所以日本的长命草青汁，咱这一包内底吼有啊，有 SOD， 有多酚、维他命 P、食物纤维、叶绿素，佫有绿原酸。一杯伫外口市面上27杯，像我拄仔啉的一杯等于两包等于54杯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要看人你卖青汁，我拄仔啉的杯等于54杯。尤其是糖分高的人，上需要啥？上需要铬。咱的长命草内底有做者酵母铬，咱降低糖分的反应，诶，这低血糖的反应，双重调节咱的血糖，完整的维他命 B 群补齐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缺口。内底维他命 A、B 群、B1、B2、B6、B12、维他命 D3， 啊，佮维他命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P， 大行龙五，这连孕妇都拢会使食。所以长命草会当帮助你取回营养的缺口。外食主义的、食肉的、这代谢较歹、环境无好、排便袂顺的、爱食薰、食酒的、食槟榔的啊，啊，日常生活是日夜颠倒病的、营养失调的、气血无好的朋友，日本的长命草青汁，一支产品会当帮助你的消化，增强你的体力，让你维持消化道的机能、营养的补给、调节生理机能，让你排便顺畅、调整你的体质，促进着你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是食一项。好几百项，哦，有一项好，比100项好更加好。
哦，这个物件一项物件高味的尔吼，遮侪认证内底吼袂当有

0: 侪有人袂当有侪，一定爱与那国岛的长命草才有这个效果。所以今仔日观众朋友，今仔有看这种广告的朋友吼，唔捌食过的朋友，这种广告你斟酌听哈。全台湾咱家才有尔哈，0800009119，甲恁过瘾一下哦。这物件好物件吼，一定爱有人食，有人食，有个广告才有效果，才有人，才有愈来愈多人食。这一盒1500块，一盒内底15包尔。一包爱带100块，今仔我若卖你这个介绍，你一定爱叫，一盒1500，两盒就3000啊，对不对？今仔一定给观众朋友恁满意的答案，但是讲好哈，30组就好，咱就观众朋友全部吼，你就30个给我捧场，安尼就好啊。30个吼，你食好给我倒小补，下摆我就免广告，讲到嘴甲全破，2盒3000，一盒我送你4只，安尼有公道无？一盒我送你4只。3000块，一盒等于剩1000块尔，哦，一包嘛等于剩无几元吼，所以0800009119，今仔这30个，既然家人讲要甲恁过瘾啊，就一定要让恁满意，你食好甲我斗相陪，我今仔广告才有价值，安尼有快无？买一组送一组，一摆互你炸6盒倒转去，3000块，一盒剩500块尔。这在日本你买啊，上少爱买1500块，今仔予你开500块一盒，6盒又代你3000块，一盒剩500块，一摆炸落转去，食若好，甲我斗小补；食无好，原金退还。0800009119，30组就好。食食我的，食食我的哈，无效免钱。0800009119哈，这日本原装的长命草青之王，0800009119，7盒3000啦，7盒啦，维尼我加油，你好，维尼好，来等我姐哈，来你好，来这个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姐来，哎呀明威大哥，哎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姐哈，来55刷啊，小姐啊，7盒毛，7盒3000啊，维尼我加油，你好，
1: 你收哦，
0: 要长命草。好，来等我一下，56线的哈，长命草青枝，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枝王，你今仔食一组，比你去本买好27倍，好27倍哈。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一天一包就好哈，一包至2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2包啊。金娟你好，金娟，
2: 好，谢谢你。
0: 金娟，哎，庄太太，
2: 来
0: 买一组，好，等我一下，庄太太，来我，哎，金娟你好，金娟，
2: 下
0: 一季的青枝哦，哎，买一组。好，蛋我姐，蛋我姐，来那个雪梅姐，
3: 有，
0: 请，欢迎来。
3: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嘉荣啊，嘉荣啊。
3: 哎，嘉荣啊，我告诉你啊，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3: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课堂宝，对不对？
0: 这两个。
3: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0: 啊，很厉害哦。谢谢啦，
3: 我跟你讲，你这个可以帮我转给那个孟婷。
0: 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可以来。我跟你讲哦，你有吃过我这个产品的朋友，你的糖分免烦恼，你的糖化血色素免烦恼啊。阿伯给你降完6亿啊，医生都给你学了，吃这么好的物件，医生来给你鼓励来。左大哥你好。
2: 可以
0: 哈，左大哥，哎，你是周蛋我姐来，你有3线和夏姐来，你有来美惠姐，你有美惠姐，
4: 喂，
0: 哎，你是周，
4: 哎，
0: 蛋我姐来，哪个细爽和夏，你有4线来，哎，准给你啊，你有，
5: 哎，
0: 你是周长命草哦，
5: 谢
0: 谢，哦，蛋我姐来，你有15线，你有15线来，哎，魏大哥，魏大哥叫个丁卡姐来，还有这秀梅姐，你有秀梅姐，
6: 哎，我一组，
0: 好，谢谢哈，你唔捌食过青枝，你去日本规药妆店顶逛，拢你卖青枝。一年几千亿的人在吃青枝，加开这青枝的钱，但我跟你讲，这支是所有日本药妆店内底无一支对得到的。咱吃咱这一包等于人吃27包，你买我这一盒等于外口买27盒，所以你吃我的吃看卖，你若糖分拢控制袂好，糖分啊一直拢袂稳定的，吃看卖你就知真正有够好用的啦。还有这李娇，哎，英娇姐你好，哎，嘉莹你好，
7: 哎，第几
0: 组？好，等我一下哈，今日一天吃一包，透早起来就使吃哈，空腹就使。来输啊！你要输啊！好，一组等我一下，空白就会使食。你现在咱顾嘴顾口，你若无用冰的，你咱顾嘴顾口，连牙周病都甲你顾起哈。来，你要小声姐，你好。
8: 你好。
0: 哎，嘉莹，
8: 来
0: 一组啥面啥哦？好，来，你甲听这名就好。咱人无求啥啦，求健康。求健康，长岁寿，长岁寿唔是计较，但是健康最厉害。啊来。

0: 健康搁肠胃收，你着食咱的长命草，食咱的长命草，你血压稳定，糖分稳定，血色素稳定，甲你钙质补充，互你营养充分，面色好，气色好，大便大家拢顺顺顺啊！来，你有爱之姐，你有爱之姐。
1: 嘿，康
0: 爸，好，等我一下啊，感谢你来，六十九七十拢接一个，六十九七十来，要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二十六线来接一个，喂，你好，你好，要一组、哦。嘿，好，等我一下来，二十五线来接一个，喂，你好，我加油，你好。
1: 会
0: 使，要一
1: 组、哦。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加下一个来，你好，邱小姐，你好，邱小姐。
1: 你
0: 我呢？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电话摇好来，哎、欸，五十一线、七十线还袂接，五十一线、七十线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哦。
2: 好，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二十二、二十二线、二十二线来，喂，你好，我加油，你好，要一组。
1: 好，
0: 好，来电话摇，电话摇，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系统的连着这个电话，0800009119，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来，哎呀，明辉大哥，
3: 哎，
0: 哎哎，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刷，先一下，七阿毛，七阿三千啊，为你我加油，
1: 你
0: 好，
1: 你收哦，
0: 要请要长命草。好，来等我一下，五十六线的哈，长命草青枝，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枝王，你今仔食一组，比你去本买好二十七倍，好二十七倍哈。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一天一包就好哈，一包至两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两包哈。金娟你好，金娟，
1: 好，谢谢你，
0: 金娟，哎，庄太太，
1: 来，
0: 买一组，好，等我一下，庄太太，来我，哎，金娟你好，金娟，
1: 下
0: 一季的青枝哦，哎，买一组。好，蛋我姐，蛋我姐，来那个雪梅姐，
4: 有，
0: 请，欢迎来。
4: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嘉荣啊，嘉荣啊。
4: 哎，嘉荣啊，我告诉你啊、哎，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4: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0: 哦、这两个、
4: 哦哎。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
0: 哎哎，
4: 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0: 啊，很厉害哦。
4: 哎，妹。
0: 谢谢啦，
4: 我跟你讲，你这个可以帮我转给那个梦婷。
0: 好，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可以来。我跟你讲哦，你有吃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你的糖分免烦恼，你的糖化血色素免烦恼啊。阿伯跟你讲完六一啊，医生就跟你学了，吃这么好的物件，医生来跟你鼓励来。左大哥你好。
1: 可以
0: 哈，左大哥，哎、嗯，梅子周，等我姐来，你有三线和夏姐来，你有来，美惠姐，你有美惠姐，
5: 喂，
0: 哎，梅子周，
5: 哎，
0: 等我姐来，哪个四线和夏，你有四线来，最好九分钟的时间，你数过看麦，
1: 好，
0: 科鲁看麦，蔬菜水果吃无够的朋友，体内腹内毒素伤多，你一天干，你吃西药吃啊多，啊，体内毒素免清掉吗？你糖分拢控制袂好，血色素拢给你7.外，医生拢讲啊，你阿送你的糖分哪里上悬袂使，你若。唔惊糖分升高，你无食无紧。你若惊你的糖分升高，这支产品你爱食，逐天甲食，每天甲食，愈食你会愈健康。血油甲你清甲清气淡淡，腹内甲你清甲清气淡淡，互你腹内袂生烂三八，互你的体内啊会当循环好、健康好。0800009119哈，最后这30秒时间，认真思考，认真听哈。来，文良兄你好。文良兄，哎，要一组，
6: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线，甲下一下来。喂，你好，我加油，你好，要一组。
1: 喂，
0: 等我一下来啦，二十四线，甲下一下。喂，你好，我加油，你好，要一组。
6: 小姐，
0: 好，来，等我一下，甲

谢谢金主大哥收到掌声哦，谢谢竹小妈妈、金武大哥、佩玲姐、圣佑爸爸、金娇姐、秀清。

姐、美玲姐、求爱妈妈、我阿布阿爸、玲珑姐、小美姐、燕彩姐，当当啊，喊你的爹，金娇姐、千惠姐。

谢谢满读妈妈莫香姐、国中大哥玉慧姐及飞三姐妹、秀凤妈妈振玉大哥、瓦基亚、小梅姐、佩玲姐、乔珍姐，谢谢大家，加油。

0: Oh my god！ 给我当听听，这个我好像小，我们小时候，
1: 小时候听呀，
0: 应该大概国中吧，国中还是高中？你当然没听过。邝美云，你知道是谁吗？好像是容易受伤的女人恋爱的美跳。
1: 好，在。
0: 来哦，金城大哥都没怕婆爱讲夸张啊，金城大哥、啊。
1: 李永景、陆游老师。

0: 高大嫂乔真啊，还有美云姐哟，还有我们的议会姐齐辉主持咩，感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大力，跟我们两人支持哦。今麦更加摇嘞哟，摇嘞摇嘞哟。哦啊，今麦就今麦大概都是差不多47、48、49这个时间，你一定要回来哦。哦，这样才不要像昨天那个叫什么名字啊？
1: 清香姐。
0: 清香啊，清香哟，清芳的对啊。
1: 清芳。
0: 哦，清香姐在当都无来哟。哦，伊多好早去上厕所。这个时间你怎么能早去上厕所？你早去上厕所就真正无彩啊！啊，无彩你在看。哦，好，啊，今麦要来先甲摇嘞，咱甲咱卡等讲念。
1: 哦，等下
0: 啊。啊，等下休。
1: 等
0: 一下。为什么休等一下？
1: 休等了。
0: 因为咱啊想
1: 想久啦，
0: 想哇想哇开店店，咱就无时间讲念。来，五、四、三、二、一。停。
1: 君怡姐姐。
0: 讲。
1: 君怡姐姐。
0: 君临天下的阿姨的地儿。
1: 君怡姐，有人在嘞不？
0: 无人在的，讲尻川啊哈。接你办你，啊不然再追你。好，安尼直接当卡电话也来，几号？
1: 我找一下啦。
0: 接你办我，接你办那卡好伊。
1: 没有啊，现在最近都有跟我们互动啊。
0: 哎呀，啊不过有互动就没有上来呀。
1: 哦。
0: 哦，你等几年啊？公家听啊。
1: 金妮姐钓钓你咯，紧卡电话。
0: 金妮姐，你钓咖喱呀？钓咖喱呀？啊。
1: 好下
0: 载。几号啊？我们最喜欢你没来了，我看等他，那你哦，你不六六十岁看人卡哦，我
1: 们
0: 大公
1: 位啊，
0: 因为我不太认识他，
1: 都有顶哥啊，
0: 啊好，今年哦，时间搞进来卡，等你哦，0976阿怪在家哦，阿怪来了，
1: 867
0: 呵。老师给我声音了、哦、好有了有声音了、哦、你说啊我不说我不理
2: 喂你好君怡姐吗
3: 嘉纯啊
2: 哎你怎么知道我的声音啊你没在看电视
3: 啊
2: 你没有在看电视啊、哦、
3: 我刚才有拍球啊
2: 啊你现在也没有看电视嘿
3: 有啊，
2: 有。
0: 你说谎，明明就抽到你
2: 呢，
0: 你又没有来。
3: 有啊，
2: 你有看到抽到你吗？
3: 没有。
2: 有啊，你怎么没有打上来领奖？
3: 我现在打上来了、
0: 啊。你没有啊，是我们打给你。
2: 现在是我们靠你了。
0: 你真不菜呢，对啊。

0: 是我们打给你的呢。
1: 你是不是转台了呀？还是跑去上厕所呀？
2: 我跑去上厕所。
1: 哎呀，就交代你们不要去上厕所了呀！真的没这样不算呢、啊。哎呦，明天还有机会啊！哈、啊。对呀、啊，你下次就是四十七分，一定不要去上厕所哦，你就赶快那个40分、47分以前去上厕所，知道哈？好，谢谢啊，不好意思啊，
0: 下次再来。
1: 明明就没在看他，所以在看。
3: 我都去帮刘备看。
1: 啊，就没办法呀。他、啊、求到你呀、啊，你又不来、
3: 哦。我现在打，是我们打给你的，不是你打的。
1: 对呀、啊，我们打给你就不算喽。对呀、啊，我们打给你，只是要确认你到底有没有看而已啊。嗯。昨天那个，
3: 哎，你看我不点喽，恼死了。
1: 哦，不太有，你的那个500点飞了，没有、哦，就这样飞了，飞了。回回回回回了啊！中国是我以后是我对的，我以后就是导灵魂。我以后是掉啥呢？
3: 好啊，我500是安尼，啊那1000就无共啊。
1: 1000多了。
3: 无1000多。
1: 割喉啦！你割喉，你干啦？你一寡姿势有够歹，姐。哦，等等来哦，停！
3: 哦，哎、欸，你今天跟谁啥拢跑不了关系耶？
1: 哎、欸，这个也很好呢。
3: 对啊，你还是跟琪琪没有关系。
1: 人家我是停在这里而已啊，他自己又给我跑到那边去，那灵气啊，你也是灵气啊，你看了，哈哈，你看多五彩啊。哦五彩，你了解无？
3: 无彩啊！
1: 嗯，对，都五彩啊，对不对？哇哇！
3: 下次再来啊！
1: 啊，下次再
3: 加油！出
1: 哎，我告诉你哦，那个早上8点，一旁他走该了。
3: 刚有人连庄呢。
1: 对啊，又他们连庄两个都去的
3: 伊哦。8点这样几个，这样子的两个几个连耍呢？
1: 连耍，我跟你讲哦，你说你等下去拍落，我一定等下就钓你
3: 啊！
1: 对
3: 啊。
1: 哦，而且他带那个钓点歌。我不知道，我唔知苏金那旁钓啥，我知影伊落右金那旁个钓点歌。
3: 对啊，对啊。
1: 哦，你看那个你不要以为不会中，你越以为不会中的人越会中。
3: 对。
1: 啊，你觉得你越想中的人越不会给你中啊。
3: 问题拢会咱讲问啊，
1: 好，
3: 明天见
1: 哦，明天见，拜拜。

0: 红金闹个挡袂住。
1: 你哥听讲，伊入围刚好宣布公布入围那一天，手机放在口袋里面一直震动，然后一直震动啊，震动会干扰到小钟钟嘛。啊，那时候想说啊，这建勋一直准嘛，不是办法，那跟着写春节的时候来个小钟钟的代志解决起哦。
2: 哦，老个贵耶，哇塞，哇塞，哇塞，
1: 对对对。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林明良想要再战三米三日，陈立成不落，带音浪来 PK。
3: 当年哦，伊家还袂出道的周杰伦带入去唱片公司啊，而且咱今日要唱的三米三日，就是因两个早期合作的作品。
4: 那三米三日呢？我少年的时阵绝对，绝对无困难。啊，但今嘛呢？我不敢讲。
3: 老师，你怎么在节目上暴露说你不行呢？
4: 你这个女人哦，我咧讲哦，你应该是想换另外一个所在哦。不怪恁翁安尼哦，最近挂赛事看出来。
3: 啊，哪有？你要真勇的啦！我挂保证，啊那无哦，你改比看卖啊！
0: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天文，
0: 一定爱看哦！

来来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哦哈。第一首歌带来这首咱这个翠云姐所点唱的《月娘啊，听我讲》。

0: 来，谢谢陈山妈妈、丽雪妈妈、齐博大哥，来干票大哥。哇
1: 哦！哎，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咱全国朋友吼，对阮的哈这个拍破声，拄只这首歌拢无机会念到名。
2: 哎，真的嘞，
1: 都得爱爱叫啊啊啊啊啊啊，无就一直拉拉拉拉拉拉。
2: 哎呀，不是啊，就是拉。
1: 规碗拢拉个拢冷叽叽啊，已经烧烫烫，一直拉拉拉拉拉拉拉拉。
2: 没啦，啊，不是在讲讲好听，你讲。
1: 啊，足好听啊！
2: 我感觉很有感情
1: 的。而且吼，我感觉查甫的迄个开口足好诶。
2: 那个熊天翼老师，其实我刚刚是有点想要去模仿他嘞。
1: 哎，真的，你怎么要模仿一下？我跟你讲，对哇，这没绑那绑嘞我。哎，我很喜欢那种烟酒嗓的，
2: 很好听。
1: 我跟你讲，因为吼，我感觉有的人感觉讲，哎，这人唱歌烧声。我跟你讲，迄种烟酒嗓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
2: 那是特色。
1: 还是特色，真正。
2: 而且我有特色，我
1: 哦，你的特色足济。
2: 哎呦，
1: 哎呦，你特色，你看嘛，你改外围侧面去。
2: 安
1: 尼啊。你卖看我啦。
2: 好，我卖看你啊。
1: 你看迄边。
2: 这边啊，这边。
1: 好不好？来，伊的特色，你看咱这鬓角，鬓角有够缘投。
2: 鬓角，
1: 哎，我跟你讲，无大家像伊安尼哦，伊这鬓角足济哦。
2: 你敢不知？我只要去夹头毛，我来讲，哎，这个鬓角帮我剃掉。我感觉，你敢不知啊？因为像我个肌啦，就是我这里的毛，我都会拔。
1: 对对对对。
2: 啊无，我感觉我应该会牵起来变成络腮胡。
1: 好傻傻，好傻傻。
2: 哎呀，感觉。

0: 哎，唔过足奇怪啊！
1: 老师傅，我都会咁啊。
0: 哎，我跟你讲，足侪家有个人足介意老师傅诶。啊，你讲像这种病脚，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所以咱人哦，就是犯贱哦，有个人就是要用掉。
1: 哎，真的真的真的。
0: 有个人要用掉，无个人都是人讲要底下用诶，吼，足奇怪吼。哦，是讲你敢有胸毛哈？就问一下。
2: 胸毛无。
0: 啊。啊！不过我感觉讲你这有病脚的人，大部分拢有胸毛。
2: 我一定要先公布
0: 的。哦，你讲的意思是安那？是啊，
2: 都无机会通互你看。
0: 我嘛无要甲你看，我是希望讲吼，咱这那是探讨啦。
2: 我探讨啦。
0: 因为咱人生拢会感觉讲做侪代志，咱爱去探讨一下东西。像有的人有病脚啊，也是讲伊做后哦，做个老师傅做粗的这种
2: 啊。
0: 有的人是规矩啊，碰碰啦。
2: 呵。
0: 啊，有的人是做侪啊，吼。伊就表示讲吼，有个人吼，安尼就是表示讲，伊查甫人诶胸坎嘛，即有胸毛。
2: 好啦，讲真正，我真正无啦。
0: 我无啦。
2: 胸毛我真是无。
0: 真正，其实吼，像你看，有查某囡仔，伊诶骹毛就足长诶。
2: 哦。
0: 迄种足性感诶，你敢知？
2: 听讲脚毛长的女生拢是水。
0: 哦，足水吼。
2: 听讲是水。
0: 诶，有影哦，诶，但诶，
2: 你
0: 诶，你讲安尼，我淡薄仔可以回想到我。认识几个女生，她的脚毛长的，好像，哎，真的呢。
2: 脚毛是长的，啊，长啊，足水的。
0: 真假？
2: 啊，不过脚毛若长，伊就袂用穿丝袜，啊，无迄毛会插出来，看来足奇怪
0: 嘛。哎，有影呢。啊，但是好佳哉，即马拢有咧拔毛、除毛，
2: 是吧？嘿啦，嘿啦，嘿。
0: 会除毛，但是除毛是嘛是足辛苦的，足疼的，你敢知影？
2: 我是感觉没那个必要
0: 了。啊，你讲脚毛，
2: 我感觉还好呢。
0: 啊，无怪咱生啊足歹啊，靠腰嘞。咱一支都无啦，无怪咱生到出卖啊！靠腰真的是，
2: 无啦，你感冒
0: 用胃，用胃好，会使用胃。
2: 可以啊，是啊，啊，不过你用胃看下可能较丑，你看下可能较无。
0: 我跟你讲，嘿，我跟你讲，每一个人吼，真正无介意，比如讲你身上的长处哦，别人感觉足好诶，你拢感觉无好。
2: 真的是安尼咧。
0: 比如讲有个人足悬诶，对无？这款的人，伊都袂当穿这高跟鞋，偏偏伊就是做爱穿的，对不？伊讲我这么高很讨厌，我都不能穿高跟鞋。对啊，啊，阮爱的人就是穿高跟鞋最忝的代志。阮希望讲，阮会当穿伊只款，卖穿有够好诶，对不？哦，所以每一个人就是这样子，
2: 真的是安尼咧，
0: 不满足啦，啊，
2: 这无多啦，
0: 无多无多，爸母生情，咱感觉足欢喜的。哦，虽然吼，咱都唔是讲介水。哦，但是咱都有人缘较重要，好，这是重点吧？
2: 这是最重要的。
0: 哦，感谢啦哈，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南瓜。
0: 啊，咱家爸爸妈妈大家下午好嘛，大家拢爱吼一天比一天较好。
2: 是。
0: 哦，有的人来讲，哎呦，那有影一天比一天较好，我安尼辛苦白疼，安尼艰苦快要死呀。我来讲，真正，我来讲，每一个人都会。
2: 唔
0: 是讲坐火人就会辛苦白定，
2: 对，
0: 少年人嘛足济呀，
2: 对
0: 不？嘛加减拢会感觉讲啊，我今日都会艰苦，都会咧艰苦。
2: 哦，你嘛就是不要说那种年纪很大，你讲话了
0: 呵。
2: 因为我伫较少年的时候，我捌去就是捌去做过那种你要搬
0: 粗重的代志，
2: 对，你爱搬酒搬重的，迄种
0: 迄种。哦，之前嘛我咧搬酒的，
2: 对，
0: 哎，足重的呢。
2: 真的，然后对我即卖尤其是我感觉容易给我一寡后遗症。我感觉拢无，你讲俾我好，真系无法度。我
0: 下
2: 早困醒起来，腰嘛是拢过会疼，逐工拢安尼哦。
0: 啊，
2: 我
0: 乖啦，我乖。我感觉你好像偶尔，我感觉你敢若有淡仔欠腰，不舒服对不对？
2: 嗯，还是会很不舒服
0: 的。啊，你这有病无呢？你爱紧去用看好，你敢知？所以我跟你讲，你会当拉腰哦，拉筋。
2: 哦，对，可以用拉筋的方式。
0: 我跟你讲，我厝内有一块专门咧拉这个腰。阮朋友本来哈，伊安尼坐咧吼，啊爬起来时阵无都撑得。
2: 好，撑袂得。
0: 伊就是用迄个，当扭甲当变好去。
2: 哦。
0: 你扭看嘛，但是你一定爱知哦，当开始会有一点不舒服，但是你袂使
2: 疼。
0: 比如讲，应该安尼啦，就是第一届。你会当用三分，过来五分，吼，哦，分钟啦，
2: 吼，
0: 过来十分，吼，过来十五分，慢慢的拉长。哦，不要说你为了要让它好，然后已经痛到呢，你搁硬要扭，你就感觉做会痛，但不要忍者，搁会痛，好，安尼休息困啦。大家扭，人即马哦，敢那是
2: 真的，
0: 真的，我提来给你用，你去看
2: 卖啊。好，安尼我再来试看卖。
0: 然后你一定要照它的那个高度，本来吼，但不要。泡泡一输了就好啊！啊，你就愈来愈悬，啊，你就愈来愈幼，啊，你后摆你走路你就袂安尼啊。 哎、欸，拉看看。
2: 哎、欸，
0: 我真正，因为我唔知道你有这个
2: 问题。
0: 我来讲，因为安尼你真正嘛是吼，做拍片呢，以前有咧压这个
2: 搬
0: 档的啦，
2: 就是搬砖的工作，这嘛无法度。
0: 这算讲搬酒这种物件。嗯。哦，我跟你讲啊，啊，你搬档这个时阵，你就可以当做七拉搬七拉往。啊，温起来，温起来，我咧感冒哦，冒起来感觉就无同款啦。
2: 对对对，你是蛮快的啦，拜托的。我这边是阮买一半米的，
0: 哦，真的吼，我迄米拢足重的啦。
2: 我倒感觉这腰真正，
0: 真正就是为遐来的嘛，
2: 为迄人阵的伤，唔是因为我感觉，因为迄人阵够少年有无？哦，我二十几岁，感觉哎，我腰一伤着，感觉哎，过两工就好啊。
0: 我跟你讲，迄叫做吼，受过克死啦。少年人拢会靠势，讲不要紧啦，啊，听一下听就好了，对吧？拢袂去想，等到一天较济岁时阵，慢慢啊，你的爸母走出来时，你就讲，哦，我当阵啊，紧来去甲顾好就好啊，不要紧，即摆还够有机会，还够有机会嘞，还够会当救，还够会当救的，因为阮朋友迄个足严重，都救会起来，嗯，真的，他站起来，整个腰是不能伸直的。
2: 啊，那啊，我真严重，因为我即摆是还好，你讲
0: 没。对，所以你要认真的去拉，认真的去拉，
2: 试看卖。
0: 所以。我跟你讲哦，我感觉讲有发现讲吼，有的人啊咧搬重的，还是啥啊？因为讲我若正经吼，你压身吼，你做工课你压身的时阵，比如讲吼搬米，哦，迄下要害起来，迄下我就感觉足痛苦。但是我就讲啊，这足水的，这足水的，甲害起来，甲摸咧，安尼伊就袂艰苦啊。哦，这就心理作用嘛，哦，心理作用。真的啦吼。好啦，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吼，夜晚吼按时咧甲阮收看吼。
2: 对对对，暗时哦
0: 哦，暗时
2: 啦，暗时哦，暗时暗时，即马
0: 暗时。暗时即马做天光诶。咱咧摄影棚每一工拢是天光啦，拢是天光诶。咱要今日甲大家分享吼，有一则新闻。这则新闻吼，我感觉讲，我感觉足惊吓，啊嘛足傻眼啊，而且我嘛感觉足艰苦，先来讲。咱有一名吼，咱这93岁这个老太太啦吼，听讲吼，一过身了后，因厝内底吼没有按照咱通常爱处理讲啊啊，比如讲咱人过往啊一寡处理的形式，
2: 有一个流程，
0: 还有一个流程吼，爱比如讲一定爱报嘛，报里长啊，讲安怎啊，然后叫吼葬仪社的来个处理啦吼，啊不管你有钱无钱，上至少有一个形式在，
2: 对
0: 不？竟然这個老太太吼。因这新妇将伊吼这个遗体哦，装入去这个箱啊内底，然后给拖拖拖拖拖去这个淡水河，给淡掉。
2: 啊，伤害！
0: 哎呦，哪会安尼？去用发现了吼，这个代志哦，引起足侪人关注的呢。
2: 真的伤害吗？
0: 足吓的吧！伤害人感觉艰苦的是讲吼，哎，伊唔是陌生人呢，对不？你讲像讲人讲吼，有的人厝内底无钱，上至少。够公诉给你代办，
2: 对对对，
0: 对哦，你连公诉你都无去报呢，而且是发生伫吼咱家己厝内底人呢，吼，这是妈妈，啊，虽然因年纪已经大，但是伊嘛是上界需要吼咱厝内底陪伴甲照顾吧，
2: 对啊对啊对啊，啊，
0: 就正讲真正吼厝内底有家庭的问题，我人讲吼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咱无法度去了解，搁较安怎啦吼，啊，咱这个照顾。那如果有困难，哦嘛，爱为这个正常的管道落去协助啊。
2: 对，
0: 唔是用这种方式，安尼跟咱讲啊，凊彩甲你处理安尼，啊，无人知，无可能无人知，早晚拢会人知。这种这样，让人感觉心疼，让人艰苦的这种事件，竟然发生在咱台湾。即马台湾人是已经真正搁较艰苦，这种代志嘛会当去处理啊，无你会当去拜托咱这个政府嘛，是不是？公所会给你处理啊，对不？所以吼，这个代志吼发生，大家拢知影了吼。那地方法院吼，针对哦这个判官吼，涉嫌这个新妇人吼，已经判一年的刑度，我讲一年。真有淡薄啊！这是什么原因？咱来查下讲，咱这93岁这阿嬷到底是安怎？是不是？足让感觉吼，足感慨呢？伊这种问题，唔是讲甲遗体淡掉，这桩代志发生这么简单尔呢？是咱常常咧讲吼，一家伙搁看那吵吵闹闹啦，无论发生什么问题，至少人走了，应该给伊上界基本的尊严。
2: 对啊，
0: 是不是？应该给他有一点点尊严吧。哦，咱讲真些，咱在生吼，人讲吼，在生有好，看牙死了一粒豆。 我感觉这很重要，就总讲吼，咱在生的时阵应该做友好许多啦。嗯，

0: 哦，啊，对陪伴吼，咱讲就是咱总共无钱，上至少陪陪伴也要吧。
1: 对啊。
0: 陪讲一下话吼，啊，陪食食饭的，伊就足欢喜的。啊，但是我你出来底无钱，啊，讲就是嘛，唔免讲用介外劳力啦，迄劳力拢互人看的啦。
1: 对对。
0: 啊，不如把迄个钱捡起来，去做一寡好代志。讲真是嘞，啊，当然有钱人，咱就袂当安尼讲。有钱人伊要安那挥霍，还是讲伊安尼啊，人背对啦吼、有诶无诶吼，人嘛一定会去哦，反馈给他，对不对？要给他这样子。啊，希望讲吼，真正我刚刚讲吼，无论出来底吼，安那困难，安那迄落，你真的，我觉得真的这件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
1: 不过感觉真奇怪，你讲因新搬安厝啊，伊敢无其他的家人？对,
0: 对啊，出来对上至少嘛，爱给伊一寡意见吧。
1: 对啊，那有可能。
0: 啊，所以吼、咱这个新闻看到，你也感觉足感慨哦。出来对吼，真真正正吼，碰到这个长辈吼，爱处理后事的问题，搁较安那有困难。咱拢应该爱寻找这个政府的单位啦，不是说家己想要安那做就安那做，那是袂当的呢，那是犯法的代志呢。这是感觉真嘛足糟糕的，足糟糕。
1: 啊！我真的是想，无有啥物伊会想要安尼做。因为你讲，就算他们的婆媳问题真的很严重，不过嘛无必要到安尼啊。
0: 对啊，真正诶，那有遮严重的代志吗？对，伊唔知影讲这种代志是犯法的吗？还是感觉伊做安尼做神不知鬼不觉的，无可能吧？对不？
1: 对啊，不是，即你来看，即卖连狗安尼啊，你讲要甲放水牢都袂使。
0: 真的，真的。
1: 对啊，更何况是一个人。
0: 对啊，以前什么吼，什么犀牛吊树头啊，
1: 西狗
0: 放水牢这种，这是过去的。即卖时代你袂当会去用罚钱的，
1: 对啊，
0: 哦，也不需要这样子。我感觉搁看那无钱，哦，树葬是上该便宜的吧？哦，树葬就很便宜啊。我感觉讲咱人吼，搁看安那做伙吼，拢一定有基本的这种感情，至少有感情吧？哦，袂当安尼做。我感觉讲当然这个代志已经有该吼处理啊吼，啊嘛，咱这啊政府单位啦，也就是讲吼警察方面已经有该吼写这个笔录啊，啊伊嘛吼得到教训啊，真的是很糟糕，做人心不耐当安尼，是不是？所以吼，咱人吼活的时阵爱好好甲伊对待，走了后嘛应该爱互伊上界。尊严好好离开，
1: 这算是上基本的。
0: 对，这是很基本的、基本的事情。
1: 人都走了，对哇、你不给他，就是送他这最后一程。
0: 对呀、有什么通计较，对不？你对以后伊嘛是一定会知的嘛。我讲吼，你对是大好啦吼、我们的那个老天爷都有在看，
1: 一定有
0: 的，都有在看吼，唔是无报，只是时间还未到，
1: 对
0: 吧？吼。好啦，希望这个吼，咱这个徐大人安尼吼，好好的走他的最后一层的路哦。啊，希望咱大家拢爱平安哦，吼。好，安尼赶紧来唱歌。
1: 好，来安南的秀英姐，可怜暖灰再回吧，我来写安尼。
0: 好，来这个翠心暖，邀请咱台南的吴芳姐姐。啊、
1: 桃园正东大哥，你要听傅宇子吼，无啥要唱哦。
0: 哦，不要紧啦，这第一届拢是安尼啦吼。啊，来这枫叶情，邀请咱宜兰的梅芬姐，跟上客这个秀霞姐姐，谢谢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脱下个翠。
1: 可怜暖灰再回吧，秀英姐看到好写咯。齐博大哥、苏云姐、月英姐、湘君姐、淑珍姐、玉娇姐。金华大哥、大姐、正东大哥。

0: 解铃姐，香君姐，李雪妈妈，美慧姐，林慧姐，嘉桦姐，水云姐，林珠妈妈，来，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醉心恋》，大家从各方面到底来欣赏，谢谢你们的掌声哦，谢谢嘉桦姐、宝钗姐、小晴姐姐、乔真姐、幼妹姐姐、香君姐，谢谢金华姐姐，感恩哦，金雄大哥、玉花姐姐、丽雪姐、建林姐、秀英姐、美慧姐姐、淑珍姐。

琪姐的姨，金雄大哥，丽雪妈妈，香薰姐妹慧姐，建宁姐，正通大哥，叶英姐，乔珍姐，淑珍姐，阿信妈妈，陈峰大姐，林慧姐，丽雪妈妈。

0: 熊大哥、美云姐、李同学、明珠姐姐，谢谢乔真姐、君飞，谢谢，感谢大家，好不感谢别拍摄月儿姐，谢谢。
1: 好，成功大哥付一次啊，记得要加两百钱，
2: 就尴尬。

0: 姐，佳化姐，安顺大哥，
1: 正东大哥。

0: 君飞姐、美惠姐、素英姐、云慧姐，来再来枫叶琴哈。
1: 来，我都做耍了。啊，你看你唱得偌好听，我来给你听讲咧。听个帮叔叔哦，我袂记得我阁有一条歌呢。哎呀，谢谢，感谢恁大家哦。

谢谢婷婷姐、陈峰大姐、秋满姐、雨婷姐、力学妈妈、湘君姐、琪姐的姨、嘉桦姐、秋波大哥、振东大哥、梅妈妈、雨婷姐、力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我跟你讲，咱玉县的足高义，咱是爸爸妈妈。其实玉县是一个吼，你卖看伊做腼腆的，伊做腼腆的吼，因为足侪足侪人拢唔知讲，哎，咱徛坐坐坐伫个这个舞台顶，大家拢差不多这个个性无。有个人是较活泼，啊，有人较腼腆。玉县吼就是很腼腆的一个男生，啊，伊拢足细腻啊，足歹势。我跟你讲，你拄只唱一条歌足好听，
1: 足好听。唔是因为我们这条歌无好听，但唔是因为我。比那个 YouTube 管店吹，你讲要找到跟我们音乐版本一模一样的找不到，所以就拍连的啦。
0: 就拍连掉，
1: 卡无连。
0: 不要紧，不要紧，我跟你讲，我都讲过，咱只爸爸妈妈拢做稳
1: 妥嘞。对啦，
0: 你安尼算起来是已经做熟的，上至少要够高分数。哦，真的，有当时啊起来，有当时啊都记连起来，你都较有信心的。啊，唱唔对嘛，不要紧，因为这都是现场的嘛，这都嘛现场，像我常常唱个哩啦啦，哎、欸，一条歌本来是讲，哎、欸，学好啊，起来吼，完全无一句会晓唱的。我昨下甲伊甲伊分享
1: 的，对啊，拢会袂记的。
0: 我昨下你甲伊分享哦，我捌唱歌哦，大家笑甲呢，啊，都哎，规个声，规个盘声嘛，满啊，迄条什么叫做挂调啊歌啦？哎、欸，我明明都拢学好啊，起来到面顶完全袂记哩，无一句会晓唱，干哪切蹦切蹦切切蹦蹦，啊，大家嘛底下唱。其实我觉得哈，我们这个电视台哈，现在爸爸妈妈哈，他们真的都很温暖。因知呢，有阵时一半间吼，挂学了不是讲做损失的，伊拢袂甲咱计较，伊袂甲咱计较，是虾米人要伫遮闹亏？
1: 对哇、啊，
0: 无一个人要伫遮闹亏的，都真正完全有阵时吼，讲真是挂客，有阵时。拢会安尼一直学，
1: 嘿嘿，
0: 啊，迄句佮倒过迄句会袂记哩，尤其是起来个家吼，莫名其妙的紧张，
1: 很容易，这个真的很奇怪，
0: 真正。
1: 那对，咱他挑战，咱在就是自己对歌的时候，
0: 明明的对了，好好
1: 好
0: 啊，起来个明显，
1: 奇怪那
0: 莫名其妙，唔是咧莫名其妙，什么意思？这我们太了解，所以我们真的要给那个玉县多多一些鼓励啦，谢谢哈，谢谢。
1: 公斤进来，其实大家要唱这首歌之前，咱刚进场就是一开始高金猫的感觉，我有点紧张，因为我就惊，我是这首歌唱到足烂，我再看变安怎。
0: 没啦没啦没啦，足好听啊，足好听。
1: 金猫我较伤卵，
0: 啊没啦。你跟我做吼，你我们就自然就好了，不要紧。我都希望讲，你爱靠信心，免烦恼，唱了不好，不是挑工的，哦，真正是无事。
1: 对啦，
0: 安尼下一次会更好，对不对？
1: 没有错，没有错。
0: 谢谢大家哦，阿兰今天是礼拜四，
1: 礼拜四，
0: 咱有如痴如梦，
1: 好，
0: 大家到底来看如痴如梦料哈，好，待啊，待
1: 会聊弟弟咯。
0: 你看，因为我嘛是好呆呀，对吧？我嘛是属于，我今天是待会弟弟咯，啊，爸爸妈妈，咱看完哦，爱当然耍游戏，好不好？哦，来去了解哦，世界各国，或是说你平常看得见，然后不知道他怎么用的东西哈，来了解一下，来待会弟弟咯，
1: 来。

0: 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第一路》。今天要带大家做伙走入台湾木雕的故乡三义，这不但是手工艺的摇篮，更加是包括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的所在。三义的木雕历史是依照日据时代，到现在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现在我们邀请在地非常有名的木雕工厂老板李满小姐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三义这边啊，木雕会盛行啊，是因为说日据时代的时候，那我们这边盛产樟木，樟木呢酿成樟脑油，锯下来的觉得说可惜啊，就制作茶盘啊或者屏风啊外销到日本，所有的雕刻师啊雕刻的作品都到三义这边来贩售，国外就自然而然的就觉得说，哎，三义就是木雕。
0: 原来三义不但是木雕艺术的聚集地，啊，佮有吸引了真侪从事雕刻的歌手，一直延续佮发扬着传统的木雕艺术。
2: 通常呢，我们在做木雕品的时候，中间那一个是模特儿，师傅呢，他会跟照着那个模特儿的体型转动雕刻那一块木头，出胚出来。师傅呢，再去雕刻做这样的模型出来，游客呢就是可以彩绘。
0: 哎呀，感谢头家娘的分享哦，三义的木雕真正是结合着历史和智慧的产业，听起来拢予阮大家非常的感动。不得不佩服当年客人的祖先，真正是非常的有眼光啦。哎呦，小宝已经摇到吼前胸贴后背啦，跟我来抗议啊！来来来，今麦带大家来去吃面啊咯！听讲哦，这是在地非常有名排队客家美食的名店呢。我请特派员小宝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3: 那今天来到三义的这间中正路上的人气在地的面馆，招牌的是到这个板条。你看哦，这个板条这么 Q， 这么嫩的。听讲因吼，这个板条是用米浆吼去磨制而成的，里内底够放肉片，还有这个豆芽菜，还有这个菇菜，然后全部吼拢有这个引刀吼自己自制的这个油葱酥来拌的。我再来吼，要介绍这个是。也是因家的招牌，他们家的这个馄饨，因的馄饨都是每天手工现包的馄饨，所以它的肉有腌过，也是真棒，而且好吃。现在是来到三义吼，来到咱这间在地面店来吃看卖，非常好吃哦。
0: 哇，吃饱吼，啊，啉饱吼，带大

0: 家来去寺庙吼，行行看看咧。这个火顶山的朝圣寺的道场，那干那一个哦，全台湾哦有三位啊，分别伫咧屏东、台南以及咱即个来庙里的三义，即个使恭喜新兴的佛教圣地。故事吼、哦，就要对寺庙的创建人地清法师来讲起。有一天啊，非常有缘接触到佛法，突然间领悟到生命的无常，所以伊伫咧民国69年出家，开始伊的修行之路。这个三义的道场是创立咧民国91年，虽然是新的佛教圣地，但过伊的规模较气势，可是一丝啊拢无细哦。当你啊一个行入大门，哇，迄、那个山门啊，真正互你大开眼界啊！这座啊，相当14米的牌楼式山门，全部是用茶所做的，而且这个木材啊，竟然是巴西花梨木，枝条的直径足足80公分，哇，非常的雄伟啊！所以吼，唔通错过了诸天殿啊！最需要佛师、弥勒菩萨跟24诸天神，亲像安尼的神殿啊，在国内是要真少见。真特别的是，这个有12生肖的大将啊，那是要开运啊，就一定要来看哦。而且这用石头所雕刻的观音像，嘛是非常的多。每一尊观音像的表情、姿势，拢总无相同，甲秘书甲你讲着无同款的故事。在这片开阔的佛寺内底，甲秘书来到豪华的博物馆，大殿内底佛像更加是予人震撼啊！这些佛像拢是茶刻的，唔来讲造型非常的大，而且佫足幼路的，每一尊拢亲像是艺术品，展现出相当高的工艺水准，保证予你大开眼界哦。咱对三义的介绍，佮只过一个段落，对深入了解木雕的历史佮工艺，佮非常好食道地的美食，以及充满神圣气氛的佛顶山朝圣寺，每一步拢予咱更加熟悉三义这个宝地。假使你若予三义的魅力所吸引，安尼你不如家己亲自来行一转，感受着这片土地的独特氛围。一时站要带大家去倒一个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哇，三义是一个好所在，我咧讲三义是块雕刻拢足厉害。
2: 系啊，雕刻真好厉害。
1: 有时间咧，大家拢爱去遐行行。诶、
2: 三义是啊，苗栗。
1: 对，苗栗遐。
2: 啊，你过来闯闯，去看。
1: 哎，去那边就玩一下，然后咱无一定爱买物件，去看人的雕刻啦，一寡作品啦，吼，真叫艺术的足济。
2: 足厉害。
1: 哦，好，啊，咱这个单位叫做原来是这样，原来是怎样呢？到底是怎样？咱来看嘛，咱今仔日吼，老师要给咱看什么图片？哎，爸爸妈妈。
2: 好。
1: 咱平常时吼，讲真实的。日常生活当中吼，有足侪物件，咱拢看过、捌用过，但是咱唔知伊的意义在哪里。
2: 对啊。
1: 哦，你有看麦啊？牛仔裤，吼，牛仔裤，这个你有注意牛仔裤，大家拢有这个小扣子。
2: 我今麦加
1: 五宝，
2: 这个很小的口袋，
1: 很小，对，很小那个超级小的口袋，它到底要干嘛？咱来了解一下好不好？来，麻烦老师，到底有三个选项嘛？哦。三个选项，咱来看麦啊，到底有什么选项呢？好，我口袋有一个超级小的口袋，到底要干嘛？第一就是要放零钱，
2: 可以挂垃圾山呢。
1: 第二哦，以前是拿来放这个怀表，
2: 好像差不多大哦，看看差不多多哦。
1: 对，啊，第三哈、哦、就是放首饰啦，较方便啦呢啦哦。那这爸爸妈妈到底来又看嘛？到底一二三是多几个，好不好？来04233803303，今天这些人在拜拜。
2: 今天嘿，
1: 对啊，今天这些来拜拜。今麦大家拢在无用，因为今麦这两点过，大家拢在无用拜拜。
2: 我今安尼我先摇啦。
1: 好啦，你摇。
2: 我感觉应该是，所以讲这一个我敢两摆用过。
1: 哎，真正。
2: 我要来用，我应该放一挂蓝山。
1: 哦，放蓝山的方便对吧？
2: 方便。
1: 一半加放，唔免讲一定什么炸什么小钱包。好，安尼咱这有起来啊吼。啊，阿英阿姐，
2: 哎，林英姐，
1: 阿英阿姐，你感觉？

0: 你要啦，我要甲你学了讲预先哦。我逐天拢甲看看足久啊。
1: 哦，谢谢谢谢。
0: 你阵啊暗时啊就有啊
2: 啦。对对对对对。
0: 啊，我逐天哦拢有看到恁的节目，但是我手底写字无用，太太少啦。
2: 安尼吼。
0: 天哪。
2: 好啦，爱讲预先多多的支持啦，好不好？
0: 哎呀，这是预先唱歌啊，助弹助唱助导的啦。
2: 真的真的哈。感谢啦，感谢阿姐。啊，先生来讲约一个啦。
1: 我讲约一个啦。
0: 啊，无戴目睭，无挂目镜，无看啦。
2: 啊，好啦，好啦，啊，较接卡，卡卡电话起来嘞，哈。
1: 好，好，好，
2: 感谢，感谢阿姐，好，感谢。
1: 拜拜。
2: 来来来，阿香姐姐。
1: 哎。
0: 哟。
1: 哎，阿香妈妈。
2: 哎，晚安。
1: 晚安。
0: 我来约看嘞。
2: 好。好。
0: 放钥匙。
1: 哦，放钥匙。
2: 放钥匙的啦，就是放钥匙啊！你感觉是咧放那个钥匙出门方便对吧？哈。好，感谢你卡电话起来参与哈。好，
0: 拜拜。
2: 我你讲，咱总共约无到嘛，袂要紧，因为开了解哦，原来这些创啥？月英姐，哇，月姐，月英姐，
1: 月英姐，
3: 玉林，
2: 哎，哎，你好。
3: 以前是拿来看放那个怀表，
1: 哦，
2: 放怀表的啦，哦，原来如此，好，好，阿姐，谢谢你哦，感谢，
3: 拜拜。
2: 哎，三个人吼都约无赶快，预先讲放零钱。哦，咱这个吼、哦、阿香姐讲藏首饰啦，月英姐目前讲是咧藏怀表。好、哦，来来来来来，智慧姐姐，
1: 智慧姐，
4: 拿放怀表的，
2: 放怀表的，哦，原来如此哈，多谢阿姐，
4: 哎，
2: 感谢，感谢，拜拜。来，这位是咱这个安顺哥哥，
1: 哎，安顺大哥，
3: 应该是放零钱，
2: 哦，放哦，阿寿是讲放零钱，赶紧赶快，哦，阿你红本对吧？
3: 哈，
2: 感谢你，感谢你，好，谢谢，感谢，啊，感谢咱这哈大哥大姐卡点起来哈，来继续看哈，啊，咱这嘛这边是几分啊？你给我看一下，这我拢看这边，我
1: 无必要。
2: 来啊，正贤哥哥，
5: 哎，放怀表，
2: 放怀表的啦，哈，
1: 哦，
2: 啊，你这嘛，你刚有怀表他肯？
5: 没有，
2: 没有，还是以前啊，哈，好，谢谢哥哥哈，多谢你看到，
5: 谢谢，
1: 好，
2: 感谢，感谢大家参与，我其实讲真实的，咱这种吼啊选择题哈，咱不是讲一定拢一定爱
1: 六个都对，
2: 无可能，咱是要让咱知影讲，哎。可能吼，我们每天吼看到的东西，哦，有可能哎，这是咧创啥物嘢啊？这是加出来是咧创啥？哦，好，咱了解一下安尼，好不好？咱总共一句就是讲哦，一二三题，咱正确的答案就是二。
1: 啊，今是怀表
2: 啊？怀表的。
1: 为什么是怀表？
2: 因为以前的人吼，较无啥物挂手表啊啦、钉钉啦吼，啊开始吼，开始有这个 watch 的时阵吼，有的人拢吼。哎，戴怀表嘛，怀表就放在这个小小的口袋里的，安尼嘟嘟啊好一个圆圆，哦，你注意看，嘟嘟啊好，这个怀表嘟嘟啊好，
1: 好像这个大小好像差不多，
2: 对对，大小差不多这样子，啊，所以啊，所以吼，即马是藏怀表，啊，就一直以来吼，完全都无甲摕掉啊，
1: 哎呦，
2: 一个看起来很酷酷的感觉，
1: 哇，你外口上足久的历史啊，
2: 足久的历史，而且
1: 以前讲，
2: 哎，以前要穿外口的人嘛是爱。真正有钱呢，有钱人才穿会到呢。以前打开始牛仔裤出来时阵，迄种都贵的，你甘知影？所以吼，上吊的时候，以前老怀表人嘛是出来对还不错的啦。
1: 啊，
2: 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爸爸妈妈、观众朋友，您知影吼？阿伯，你就知影讲吼，即个吼，咱穿牛仔裤边有一个小口袋，
1: 很小的口袋，
2: 它是在放怀表的。当然。来，你讲。
1: 因为我讲，因为你讲怀表，即卖佮嘛无啥人咧藏
2: 啊。无啥人咧藏啊啦。
1: 通常即个，你讲客是讲南山即卖。
2: 对，
1: 较好客。
2: 有影有影有
1: 影。想说你讲要客啥物嘛足困难。你讲即卖要客奢侈的话，
2: 哦，大家较大牌啊。
1: 即卖是对，是大牌，你讲嘛。
2: 都大
1: 袂啥会对，所以。
2: 哎，厝内底首饰够济啦，有车，有都买啦，
1: 哦，
2: 啊，大波细鱼的这种咯。
1: 大帽色衣哇塞，
2: 排排坐一排这种。
1: 他这个算是一个大家庭，
2: 真的
1: 大家庭
2: 的。所以伊就是咧藏怀表，当然有大家一半家，咱就去买些小东西哈，爱当藏零钱呐，藏零钱嘛做方便的，对吧？哈， 好，大家拢有料袂歹哈，谢谢。原来是这样啦，原来是这样子哈、嗯。好，安尼感谢恁大家参与，咱继续过来唱歌哈。
1: 好，来咱南港的山景歌哈，你讲要听《痴情大西江》。
2: 来金星演邀请咱中立的詹太太新店的咱这个起诉大哥大嫂。
1: 啊，卡打车。

0: 春金妈妈，卡玛老师爸爸来听歌喽。
1: 好，来三首好听歌曲，共同来欣赏。
2: 谢谢叔叔姐、玉花姐、正贤大哥、富儿妈妈、齐伯大哥、月英姐、淑珍姐、慧萍姐、齐姐的姨、秀英姐、美云妈妈、德胜大哥、月香姐、

谢谢奇异的姨、张慧姐姐、月英姐、宝玉姐姐、薛唐姐姐、慧萍姐、丽雪姐姐、月英姐、青宗大哥、青范姐夫，谢谢简爱阿妈、墨子大哥大嫂、秀凤姐姐、甘霞德胜大哥，谢谢咱这个美云姐姐，感恩哦，吼玉如姐。感谢感谢感谢咱全国朋友吼，这里啊，鼓励掌声，谢

0: 妈，李雪妈妈，直播大哥，富妈妈，
1: 谢谢，多谢多谢，咱只鼓励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金星缘》，有请中国好朋友到台分享。

节、满足节、桂花节、正辉、月香节、陈山妈妈、玉如节、锦爱阿妈、正辉、佳化节、淑珠节、美云妈妈、淑珍节、秀英节。

姐姐英姐一千年妈妈玉如姐秀智姐陈山妈妈金熊大哥立轩妈妈玉环姐雪儿姐雅慈姐直播大哥青松大哥素英姐墨子大哥大嫂顺德大哥知慧姐云慧姐李晴姐

谢谢文娟姐、盛阳大哥、美云妈妈、齐波大哥、碧璇妈妈。来，再来是卡达恰。谢谢德胜大哥、美惠姐、英姐、郭妈妈、顺德大哥、雪儿姐、简爱阿妈、秀智姐、玉花姐、文娟姐、青葱大哥、素英姐、嘉桦姐、秋莲姐、桂花姐、李同学、

谢谢奇的以美云姐、生阳大哥、秋莲姐，谢谢丽雪姐姐、春暖姐姐，谢谢玉如姐、碧芳姐、雪儿姐姐，谢谢秀智姐、秀凤姐、美香姐、文娟姐姐，感谢李同学、美慧姐、月英姐、清范姐夫，感谢富儿姐姐、楚文杰、佳化姐、宝钗姐姐、德胜大哥，感谢，谢谢所有好朋友，谢谢我们的国生大哥文娟姐，感谢大家，谢谢。

0: 楚英杰，李同学，国生大哥，文娟姐，秀智姐，德胜大哥，英慧姐，金雄大哥，月英姐，丽姐姐，李学妈妈，秀智姐，莫斯大哥大嫂，美香姐，来他们家大哥把花香来香花喽。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钱，像我拢有收到哦。咱这个时间就是要来点歌吼，
2: 点歌点歌。
1: 一直以来拢唔捌点过歌，我做欢迎你卡电话起来点一下歌，好，我们搁较实在点一下，好不好？好来，赶紧的哦，时间的关系爱赶紧来点哦，卖过时阵时间要到，就过来卡我，无去接到你的电话，对你做歹势哈。来，04233838，
2: 03033。
1: 哦，来哦，开始接电话啊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满足姐姐。哎，
2: 满足姐。
1: 我要满足姐来去这个看哈，美华姐。
2: 哎，美华姐，
1: 美华姐，
3: 我要点歌，我要点转轮，转轮雷。
1: 哦，转轮雷哈。好，再给你安排哈，再谢谢你哦。
2: 谢谢，
1: 感谢感谢，好，拜拜。
3: 拜拜。
1: 来，这位是咱小港的淑慧姐姐。
2: 哎，淑慧姐。
4: 哎，我要点歌。
1: 好，请讲啊，再请讲。
4: 哎，米酒配。
1: 米酒配哦，哦，这首米酒配还蛮好听的。
2: 很轻快嘛。
1: 哦，真好听。好，谢谢你哦，感谢
2: 再哈。
1: 好，来，这位是咱这个新播的建玲姐姐。建玲姐。
2: 哎，建玲姐。
1: 哦，伊拢把迄电话放伫边啊。
2: 嗨，建玲姐。
5: 行路地沟，
1: 行路地沟哈，好，再给你安排哈，感谢，好，谢谢，
2: 谢谢哈，拜拜。
1: 来，这位是咱这个天凤姐姐，你好
6: 哦。好啦，
1: 嘿，你好。嗯。
2: 妈妈，
6: 我点那个《媳妇的恋歌》。
2: 哦，小秀丽的软瓜啦。
1: 秀丽的软瓜啦，哈。
2: 好，
1: 无问题哦，哈。后礼拜是来听哈，感谢，感谢，拜拜。
2: 好，拜拜。
1: 来。040的新朋友吼，
7: 哎，一零一健，
2: 哎，
1: 你好，
7: 我是唐俊凯，
1: 啊，什么人？
2: 刺桐嘿，
7: 俊凯，
1: 俊凯，
2: 俊凯啊嘞，
1: 哦，刺桐俊凯啊，
7: 马子，哎，对，
1: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7: 芝麻
2: 开门。
7: 那个龙源的动不动就说爱我
2: 哦，动不动就说爱我
1: 哦，这条歌好听哈，好，而且给你安排哦，嘿，
2: 好，
1: 感谢你哦，感谢，好，谢谢，感恩
2: 感
1: 恩呐哈，哇，今仔日吼真正大家拢较无闲啊，无人起来点歌吼，啊，你若要卡的好，朋友继续卡哈，嗯，况且阮公司嘛是吼安尼，穿甲做劳力的安尼，
2: 对啊，哦，
1: 给，诶，给你出酒会时阵吼。在很小的时候，看到阮厝边头尾，大家敢那咧烧饼，你知？
2: 真的，大家拢会饼。
1: 哦，侬用个哇青草呢，迄个感觉有够好诶。
2: 很多张都啊，我囡仔
1: 拢会去看，对，囡仔拢会四界去看，看多一个较老嘞啦呢。楚文杰，
2: 嗨，楚文杰，
8: 欢迎，
1: 哎，楚文杰，
2: 嗨，楚文杰，
8: 我咧点牛仔看金龙，
1: 哦，牛仔看金龙，好，我再来学啦哈，
8: 啊，我今日唔是收迄个金家果，
1: 啊，未使讲，即马未使讲哈，哦，唔好讲哈，
8: 哦，
1: 好好，有啥物问题靠客服问一下嘿。即卖袂使讲哈，谢谢姐姐哈，感谢感谢，
2: 拜拜。
1: 对对对，这个时阵唔好讲哦吼。来，淑珍姐姐。
2: 嗨，淑珍姐。
1: 淑珍姐你好。
9: 淑珍姐姐。
2: 你好。
1: 哎，淑珍姐要点什么歌啊？
10: 纪念品。
2: 哦，纪念品。
1: 好。
2: 好，纪念品。
1: 哦，无影，大家拢做够唱的吼。

0: 好，来，谢谢你啊，下礼拜四哦哈。好，感恩啊，来，银慧姐姐，银慧姐你好，
1: 银慧姐，
2: 啊，西海情歌，
0: 西海情歌啦哈，
1: 这么刚好，我等一下有牌说，
0: 哦，真的啊，要先你来听，多好会当听到，
1: 哦，够好诶，
0: 哦，好哈，谢谢你呀，感谢你哈，呵呵呵，拜拜，拜拜，呀，文姐你好呀，文姐。
3: 喂，依琳，
0: 哎，杨姐，
3: 唱那一首歌很好听的，
0: 都是秀。
3: 刚才那一首叫什么？
0: 纪念品哦，
1: 金仙缘呐，对吧？
0: 哦，金仙缘遐。
1: 金仙
0: 缘
1: 呐。
0: 哦，金仙缘，要搁听一
3: 届遐。哎，对。
0: 啊好，安尼下礼拜搁甲你安排哈。
3: 好，谢谢。
0: 好，谢谢姐姐，感谢，感谢。好，啊，咱这个丽学姐落去啊，丽学姐，你搁看，好，你若要听，你搁看哈，丽学姐。来，丽学姐。
1: 哎，丽学妈妈。
4: 依琳。
0: 哎，阿姐。
1: 嗨，妈妈。
0: 你好，你好，下午好。
4: 依琳。
0: 哎，
4: 我点那个。哭砂给你唱，
0: 哦、好，哭砂啦哈，啊你，哦黄莺莺的哭砂，好、哦，我要唱过一届，哦，好，好，好，开始给你安排啊哈，阿姐，谢谢你哈，啊好，好，拜拜，路差不多啊
1: 哈，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哈，
1: 哎，
0: 嗯，无法度，
1: 应该点袂落咯，
0: 点袂落啊，点袂落呀哈，啊希望你这爸爸妈妈拍摄，要点光明仔再来点，
1: 哈，
0: 点光明仔再点，明仔哈，玉线跟咱这阿辉呀，
1: 啊，
0: 哦是我们的新人，
1: 哦，这我明仔再去暗时。也八点，明仔才是子郎甲阿辉啊！
0: 啊好，子郎回来就是敢来回娘家。
1: 哦，
0: 所以咱家爸爸妈妈要看子郎，明仔早爱可以来。
1: 明仔下晡两点起床好看子郎。
0: 对对对，
1: 好。啊嘛爱记明仔暗时八点爱去熬看。
0: 对对，玉信嘛是爱家己看一下哈，八点嘛八点爱去家己到老的一下哈。
1: 嗯。
0: 好，啊咱家爸爸妈妈明仔早还有再来点歌，明仔再点歌哈。
1: 嗯。
0: 啊，咱即摆重要时间来啊哈，所以点歌的时间已经过啊哈。咱这 AMD 的好朋友若要嫁伊吼，希望刚刚到支持哈，到过大节，阮真正生理吼，哎呦需要咱这爸爸妈妈甲阮支持，然后到过大节
1: 哈。
0: 啊，那咱这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物件推出吼，大概拢真正销售一空，有但是还佫等足久的。你若无即马随手吼，我跟你讲真正拢总无，足紧的都无啊。而且上重要就是新鲜呐，啊八月半要到啊。趁这届赶紧买啊哈！我伫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伫遮，赶快来买！
6: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卵，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嘴内底跳舞的烟肠哦。食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指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高粱酒烟肠，三分肥七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腌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7: 你可能想小猴子，你敢不吃？我不过来。
8: 你不过来，你好好吃，你好好吃。
7: 我吃真好吃。
8: 你捌买过
7: 无？我买过一摆。
8: 哦，啊好吃无？
7: 好吃。
8: 真正好吃哦，好吃无？
7: 哦，好吃，足好吃。
8: 足好吃哦。
7: 嘿呀嘿呀嘿呀。
8: 我两个真爱吃哦。嘿。做一人唔捌吃过，伊真正当作我咧做手互恁看，真正好好吃。
7: 先甲你见证一下，啊，不过是，恁敢袂食了伤
2: 那边来预购香肠哦。你这中秋节要到啊，中。

0: 就一定家家户户拢会行吧。啊，所以吼，咱这个，咱的延长是安尼，这算咱的招牌。咱公司卖延长卖，从开幕第一年卖到即摆吼，即摆差不多逐间拢讲，逐间电视台拢讲同款，拢咱也卖杯羹，伊嘛卖杯羹，咱也卖高粱酒嘛卖高粱酒哦。啊，但是我来讲，恁要卖延长吼，一定要注意吼，伊包装无同款，像咱的包装拢一斤一斤哦。啊，外口拢袂甲伊讲一斤一斤啦，外口拢甲伊讲一包一包啦。啊，一包伊也无甲你讲一包偌重，我也嘛无甲你讲一包几条，啊，就甲你讲拢用几包对几包。哦，咱买物件是安清楚就好，爱甲跟人家甲讲个清楚啊。人家啊，这是这一包内底，知无？你像咱这一包就十条，我当然有当大细条，啊九条啊十条。啊，不过吼，就是一斤，哦，咱这就是一斤重。啊，咱就两种口味吼，你啊像这我都还袂切嘞，你啊看这杯羹，你啊看内底杯羹偌济，啊，你叫别人个，你去比较看卖。哦，你会当
1: 满满的，
0: 食过咱的烟肠，甲食过别人烟肠，你著简单比较，你就知影吼，好食歹食吼。咱观众朋友心内有一支笑的，啊，当然像我咧烘烟肠吼，都拢吞烂，为啥物？因为我知影足好食，所以我等下有都烟肠好食，我用暗即顿阁盛起吼，互咱观众朋友吼，即个做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吼，咱当然烘肉的时阵吼，你就当即个招厝边头尾招亲戚朋友，大家做伙来感受一下，讲。到有影家营因兜烟肠真正有遐好食吗？吼，这有影好食不好食？咱拢免烧济啦，烧济吼了亏力哦，烧济佫会脆大哦，所以咱来观众朋友，假如讲你若捌买过别人的，你就当来买阮的看卖，哦，买阮的你就知影讲阮的烟肠有偌好食吼。
1: 咱的烟肠吼袂讲作油啦，因为这三七比例的，啊，但是吼你拢总散的吼，食了就安尼擦擦泡泡袂好食，一定要就拄啊油水啊。烧油咱阁无爱，所以咱这比例是黄金比例，非常好的。
0: 都袂烧甜，袂烧
1: 咸。对，啊阁袂涩。哎，就是
0: 嘴巴很刁啦吼，我算做
1: 讲讲物件。
0: 袂啦，还好。
1: 一直吞烂呢，一直吞烂，吞到要无烂去安尼。
0: 都总是爱小可看伊安尼吼，做恰恰安尼吼，烟肠若无煎到恰恰，我就袂爱食。啊，爱就爱煎到恰恰安尼
1: 吼。吞烂。
0: 好，啊无这阁煎会超会大吼。来，啊，先来这个，咱先来试这个
1: 鲱
0: 鱼卵，
1: 好，
0: 来，这鲱鱼卵的烟肠哦，厉害伫个伊内底吼，我即马切开，恁家己来看内底吼，我来看内底拢鲱鱼卵了。
1: 啊，高粱买一条。
0: 高粱一条，啊，鲱鱼卵一条。
1: 对，健康的。
0: 啊，剩了我切个包几半，吼。好。套餐啦，吼，套餐，啊，这个高粱酒的吼。
1: 哇，你安尼香肠盖饭呢？
0: 对啊。
1: 赞哦，香肠盖饭哦。你那波正爱讲，
0: 我你嚼爽哈，嚼爽快。
1: 吃香肠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0: 啊，我嘛嚼这高粱酒的哈。啊，你哪吃哪个？大家形容一下，看这吃的口感是什么哈？赞不？
1: 我听你啵啵，你听到吗？有没有听到？
0: 啊，我还过来切一挂摆盘的啦。
1: 咱的烟肠正个就是内底吼，你看煎安尼，内底看起来一讲足丢死的，迄把吼有够幼稚的，你看啥？你莫讲配饭啦，你配茶也使，配米露也使，甚至你拢无配，你单食都袂伤咸，袂伤甜，真正有够好食。唔是讲咱要烤肉再来买再来炖。其实平常时啊，你若讲啊厝内底，你著甲买啊甲放咧。啊，囡仔转来，就讲朋友拄好来，加一项菜出来，咱冰箱摕出来，咱就当煎啊，开素食，够好食。重点是伊好食啦。我感觉咱的高粱嘛够好食啦。
0: 足好食啦，啊无我买。
1: 真正够好食。
0: 我的人你著认食，无好食物件我去买，我都无你袂用骂，佮我讨人骂，对吧？
1: 你加了了后，高粱酒的香味。
0: 你看这鲱鱼卵啊。哦，哎呀。啵啵叫，
1: 这鸡拢学了，真正拢无人嫌。为什么？因为伊黄金比例呀、啊，伊佫袂伤甜，佫袂伤咸，伊肉佫袂柴。你若看伊个肉内底足幼稚的呢。
0: 我鲱鱼吼，因用啊，啵啵叫，这所以唔食少少。
1: 唔够到啵啵啵，即嘛啵啵啵。
0: 今定哦，九月十五进前哦，你收着。哦，当你也较赶紧嘞，我最少只一半左右，等互你先收。但是你若无赶紧嘞，就九月十五去批，很鲜的海底黄金鲱鱼卵，这世界第一名的。哦，这真正有够好食啦，都捌食过阮连城的，大家都学到。咱这吼内底有15%的鲱鱼卵， 85%的猪肉，这比例就是要你吃到肥嫩的啦。外口可能加放5%尔，咱会放15%，这叫做挑逗味蕾新搭配，双重口感，混搭美味哦。来用这浅浅交织的鲱鱼卵征服咱饕客的味蕾，真正逐碟都做好食，逐条都做好食。啊，咱的高粱酒吼，就咱像小徐讲的，三分肥七分瘦，哎，比例足完美。哦，也袂伤正，也袂伤肥，而且呢，也袂伤甜，也袂伤咸。咱正港用金门五八啊高粱来生的，用高发来做的，这正港五香的这个高粱烟肠有够香，有够好食。咱上少爱生12点钟以上，一定爱让伊入味就对。哦，上重要是咱的猪肉，即摆猪肉贵到三层，一斤200几块。这猪肉咱用的是屏东大武山的卡。5000级的，咱的这个做饲猪场，咱用这個、用这個做自然的环境来饲猪。咱用这個、这肥嫩，用这猪肉拢是上界高级的，佮加上咱的肠仔拢正港猪肠仔落去灌的，绝对唔是迄个塑胶肠仔吼。灌完了后，咱就要佮经过砍手哦，所以吼砍手就适当啊嘛。所以这物件贵就贵伫咧讲吼，你一斤猪肉灌无一斤烟肠，一斤猪肉差不多灌6公两的烟肠尔，所以。实在讲，适当是真济，但是这无法度，这种咱一定爱让咱观众了解，物件好食，咱大家吼使用者付费。今仔定讲注文的，因为这是最后一摆用预购的方式，就今年中秋这档，我无甲恁起价。咱转台湾卖这吼，这肥两个人咱卖上俗的，你当去比较看卖。食过阮的了，佮食别人的，大家都讲哦，哎呦，别人的真正袂比你，真正捌有人安尼比过，真正袂比你吼。咱平常时啊聚餐呐，哈上礼吼，咱就有礼阿爸爹吼，啊是要拜拜，啊是要咱要烤肉的，拢总非常适合。啊，今仔日咱赶快照咱以往的规矩哦，因为今仔是预购嘛吼。今仔定价注文有成功诶，你著加上少一组省200块。后抓搁卖时阵哦，过年若搁有卖烟肠的时阵绝对上少一组上少起200块啦。我等下保证上少起200块，来今仔无甲你起价，哦无甲你起价，照安那卖呢吼。这个、一号的就是背伊两个吼，5斤1900，今仔日啦吼，5斤1900，但是今仔日甲以往同款，买5斤拢同款，佮送1斤，6斤1900。啊，若高粱酒的是5斤1700，啊，同款送1斤，6斤1700。啊，你若两项拢要爱，就是3斤3斤。三斤高粱酒的三斤杯伊两个，安尼是1800来看介绍，看介绍出来，哦，1900，1800，哦，啊，1700，1800，三种的，1号、2号、3号。但是先甲你讲，若较赶紧的，后礼拜互你收；但是若无啊赶紧的，9月15进前互你收，安尼好无？先卡先摇，这个介绍啊，拜未阁出现啦。哦，今仔日我讲完这档广告了，你就认我这输三年。我今仔讲的这档广告讲完了，啊拜这个介绍就无阁出现啦。最后一拜，和咱观众朋友来预告。哦，啊你今仔订起来了，月中才收，月中之前才收，无赶紧的月中之前才收。啊，不过一定要先卡电话哦，加我这档尔哈，先卡先赢，0800-009-19-0800。9199，看要几号的？一号的，就是啊，背伊两个哈。来，你要来，哎，这慧珍，要几号的？
2: 一号的，
0: 就是拢背伊两个哦，哈。好，等下加好哈，来一号的来，哎，这宝莲你好，
3: 你好，哇，
0: 要几号的？
3: 一号
0: 的哈。中秋进前要收，甲小姐讲日子哈，家己用哈。来，阿娇啊，你好，
4: 嘿，我要1号。
0: 好，1号的来，57串1号的来，你要来收费啊，你好。
4: 好，我要3号。
0: 3号来，3号的来，家己甲小姐用日子哈。来，喂，你好，嘉莹，阿朱哦。
5: 你好，嘉莹，你好。哎，1号的。
0: 好，来，阿朱姐啊，1号的来，哎，这阿杰啊，你好。
6: 好，1号。
0: 1号的来，1号的小姐来，你要我猜啊，你好。
7: 喂。嗯。我没有1号。
0: 哦，1号的来，62串1号的来，你要猜匀啊。
8: 哎，
0: 要几号的？
8: 我要1号。
0: 1号的啦，63号的啦，你要来梦燕，你要几号的？
8: 1号。
0: 来1号的啦，夏姐来，你要洪太太几号的？
9: 哎，
0: 要几号？
9: 1号。
0: 1号的来，65串1号的来，你要来台北的朋友，你要几号的？
10: 哎，我要2号。
0: 2号的来，63串高粱酒的2号的来，你要来万余，你要。
11: 我爱三号。
0: 3号的来，67串3号的来，卡手啊紧的哦，时间到了无搁接嘛，真的你要。
12: 我要2号。
0: 2号来，69串。春香，几号的？
13: 我要1号。
0: 1号的来，春香的是邱英九。
14: 2号。
0: 几号的？
14: 29，
0: 对。啊，几号？
14: 对。然后你
13: 我要2号。
0: 2号来，70串的2号来，你要彩燕，你要要几号的？
15: 我要这个3斤。
0: 好，来3号的来，夏姐来，你要今年几号的？
16: 1号。
0: 来52串的1号的来，蔡家几号的？
17: 1号。

0: 转一头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晋南几号？
1: 哎、欸，你好，
0: 要几号？
1: 我二号。
0: 二号的来五五线，二号来，你好，蔡文来，要几号的？
2: 一
0: 号的来五十三线，一号的来，你要停麦要几号的？五七线的中好食的，来你要医院，你要要几号的？
2: 一号。
0: 来五九线来，未伤食，未伤肥啦，叔啊，你要要几号的？来，叔啊，接起来，你要来，吴妈妈，要几号的？
2: 我要一号。
0: 一号的，甲下姐来，六三线，我你要加油，你要要几号的？三号来，六三线，三号来，你要陈玲，你要要几号的？陈玲来，将个定价来拿靠的，小兰，你要要几号的？
3: 哎，你好。
0: 要几号的？
3: 一
0: 路来拉到拉高山。
4: 哎，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在爸爸妈妈哈斗阵吼来食这真正有够好食的烟肠，大家拢学落。希望这爸爸妈妈趁这个机会，甲我甲玉线吼支持捧场一下，好不好？感谢恁大家0800009199，咱这个丽明姐姐吼。喂，嘿，三号阿姐，多谢你跟我支持，电话唔通挂吼，谢谢你吼。来，这位是咱这个美凤姐，美凤姐买几组？
5: 一
4: 组。好，感谢阿姐电话接咧，唔通挂吼，谢谢你啊，感恩你哦。来，美玲姐姐，感谢美玲姐，哎，美玲姐买几组？
5: 我买几组？
4: 好，
5: 一号。
4: 一号诶吼，阿你电话接咧，多谢你跟我支持哦，多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月花姐姐，你好，我是玉林阿姐。
6: 我一半
4: 三号的吼，阿姐感谢你，多谢你啊！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哈。来，秀梅姐，
7: 我一号，
4: 来一号的吼，感谢阿姐听秀，多谢你的听秀，电话接的唔通挂哈。好，谢谢。来，芙蓉姐姐，芙蓉姐，
8: 我跟你讲，你讲礼拜四
4: 新闻。哎，下个礼拜四新闻嘿。
8: 我算
4: 数你。阿婆，你等下电话唔通挂，你等一下哈。来，该接听一个，接听一个。来，这位是咱这个阿兔姐哈，安眠姐啦，安眠姐，安眠姐，拍谁？安眠姐，不要只做安强。
9: 哎，三号。
4: 好，三号，多谢你的听收，阿电话接嘞哈，感谢你哦哈。来，这位是咱这个万隆大哥大嫂，你好。
10: 我要三号。
4: 三号的哈，多谢，这真正有够好食，多谢你给我支持，阿电话接嘞哦嘿。感谢。来，这位是咱这个陈大哥。嘿，陈大哥要一组烟肠吼，感谢。好，一号的吼，飞鱼卵安尼剥嘞，安尼烤烤的吼，多谢哥哥讲支持电话夹嘞哈，唔通挂。啊，哥哥电话夹嘞，等嘞哈，你等一下哈。来，就是咱这个哦，嘉义的丽学姐阿姐，哎阿姐，
11: 我要二号。
4: 二号的吼，多谢阿姐讲支持，多谢你的听收，啊，你等下电话夹嘞哈，阿姐。感谢你，所以爸爸妈妈真正唔捌食过吼，咱这吼大力电视台推出的烟肠，你给阮一届机会，你真正食一届就掉诶。上掉掉吼，伊的肉吼就是很咖喱吼，不会像别人这样子柴柴的。啊，伊的甜度啦吼，伊的咸度拢做拄好，有食起来会死甜死甜的，这样食感觉吼一条都食袂落去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紧来给阮支持一下，上掉就是吼，这趟上嘞。好看啊，大方啊，上吊就是好食啦，好食上吊呀吼！来，这位是咱金融大哥大嫂，你好。
12: 好，
4: 没问题。嘿，哥哥，不要只做烟枪吼。
12: 哎，一路。
4: 一路的啦吼，谢谢哥哥，多谢你给我们听小电话，也来唔通挂哈，感谢你给我们支持哈，多谢你等一下哦嘿。来，这位是咱这个盛雄大哥。
13: 嘿，
4: 盛雄大哥家嘿。
13: 嘿。
4: 啊，你不要只做烟枪。
13: 三号的三号。
4: 三号的一半哈。
13: 九位十外票，无要紧啦。
4: 好，不要紧，你等我一下，你等一下哈，多谢你，谢谢你，感谢你哈。爸爸妈妈，等我卡来哈，一定是爱哈，等一下哈，爱哦，咱这客服哈，给恁超过哈，才有尊崇哦哈，慢请挂电话啊哈。感谢你给我们这届服务的机会，上吊也是真正有够好食。你若讲一号就是飞鱼卵哈，六斤哈，优惠价1980元。二号就是高粱酒吼，咱这高粱酒哇，高粱嘛是足香的吼。啊，咱这个六斤嘛是同款1780啦。啊，若讲想要食一半，拢想要来试看卖吼，伊个口味拢真好。就是三号的吼，三号就是一半，同款是六斤吼，1880吼。趁这个机会，后摆就会起价啊嘿。来，苏珍姐，
14: 哎，
4: 苏珍姐买一组烟肠。
14: 飞鱼卵
4: 哈，一号等哈，多谢阿姐，啊你电话压嘞啊哈，你等一下哈，感谢咱这爸爸妈妈，你讲真是，咱这吼，人讲吼送礼送到心坎里，然后你这好的烟肠吼，你一定爱分享，啊送礼搁好看，即卖人较无爱食一

0: 挂迄饼啦、糖啊，即种诶。啊，这吼八月十五到啊，我甲你讲，即卖开始就有人咧行吧。哦，开始就有人行吧，所以你送这上届拄啊好。你厝内底人吼，若转来吼，安尼啊行行诶，是真正诶，安尼捧出来吼，要配饭嘛有够赞诶。来307的好朋友，
1: 我用那个费鱼卵的。
0: 费鱼卵的吼，多谢阿姐吼，你是新朋友对不？
1: 对对
0: 哦，多谢阿姐，姓林啊，多谢你家己到你电视台，你等一下电话慢请过来哈，多谢阿姐哦哈，来啊，过来哦，就是讲吼，咱吼讲就是，咱这吼烟肠的做法足侪方法的，你会当吼切角吼，真正的切角啊，落去炒饭嘛好，吼，也就是配饭配糜啊，配这蚵吼，咱这亲朋好友来吃吼，安尼三啉一下。哇，这真正足调味，有够好食！咱爸爸妈妈，好家己一个机会食看卖啊。咱吼，咱这吼啊，烟肠吼，烟肠的制作，咱的猪呀，猪吼大个所在吼，环境有够好，迄真正用要比人较好命。咱因是住伫倒位，全程吼新鲜制造，因大个所在吼，就是咱这大武山下。五星级的养育农场哦，咱这猪种哦，拢住伫这种所在，你看环境有够好诶。真正吼，啊，咱制作过程吼，拢真正吼，拢有够干净的吼，迄场所拢有够好，拢是合格的对啊啦，所以你拢免烦恼，唔是乌白母的这种的吼，咱有高粱的吼香肠吼，伊吼这个哦体温煮啦，用这个推肉来制作的，完美的比例填充吼，啊，过咱这金门的五八啦，迄五八的味是有够香的啦。哦，我若安尼讲吼，我拢讲讲吼，嘴干吼，啊，要要流烂落来，你知吼？啊，过来飞鱼软香肠吼，大家拢足介意的。咱这有真正吼，挑动你味蕾的新搭配，吼，真正有食过，大家拢学了。爱加落遐哔哔啵啵安尼吼，尤其是囡仔，囡仔厝内底吼，你若用这啊这吼飞鱼软香肠吼，伊会讲阿妈我要搁食，好妈妈我要搁食。继续一直吃下去啊，所以吼爸爸妈妈无论吼咱厝内底吼要家庭聚会啦，要吃什么好料，烹制搬出来都真正有够赞的。继续甲阮支持0800009199，感谢大家，谢谢。

来0423379559，咱玉林一日线卡为大家继续做服务哦。来，新店的富人妈妈来听这条感情歌，谢谢玉林姐、文娟姐、金峰大哥、玉花姐。富人妈妈，看你好听的哦，玉雪妈妈，熟

大哥、方玉姐姐，更谢丽珍姐、德胜大哥、丽学姐，更谢正贤哥哥、明珠姐，更谢

0: 谢谢素钗妈妈、细妈妈妈、绿雪妈妈、美玲姐、市政大哥、袁翔大哥、金玉大哥、秀智姐、银慧姐、玉慧姐、富儿妈妈、月英姐、韩笑妈妈。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也感谢人家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支持跟听场哈。来，继续电话，继续卡，让玉仙的双卡玉玲来唱人生。邀请了太平的美华姐姐，阿格兰太平的嘉华姐姐，一个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谢谢金玉大哥，素钗姐、墨香姐姐、宝玉姐、美玲姐、秀智姐、婷英姐姐，谢谢大家。

姐夫，嘉桦姐许的烈婆香哈，秀凤姐、怡姐、玉如姐姐，感谢慧珍姐、谢妈妈，谢谢大家。

谢谢秀英姐，琪姐的姨医生妈妈平复大哥，秀英姐金峰大哥，玉慧姐，妙玲姐，怡莹姐，素贞姐，简爱阿妈，天德大哥，丽华姐，医生妈妈，来西海情歌。谢谢丽华姐、怡莹姐、秀英姐、佳桦姐、秀玲姐、玉华姐、慧珍姐、秀智姐、淑珍姐、富儿妈妈、秀云姐、安妮琪大哥、怡莹姐、玉慧姐、金峰大哥、小娟姐、素明妈妈、素静姐、陈峰大姐、婷英姐、墨香妈妈、樱花姐、幼妹妈妈、德胜大哥。慧姐、跨烈咆哮、秀梅姐、丽云妈妈、彩凤姐、

谢谢彩慧姐姐简爱阿妈，谢谢美云姐，昆山大哥素贞姐，墨香姐姐。

平化姐姐、富儿姐、阿米奇大哥，谢谢丽珍姐姐、素珍姐、美华姐，感谢阿锤阿公、文娟姐姐、明珠姐、青板姐夫、月英姐、乔珍姐姐、怡玲姐、银慧姐姐、秀芝姐、满足姐。

0: 谢谢大家的掌声，感谢啦！跟最后这首歌哈，合唱歌叫《转咖啡》，这是咱这新播建林姐所演唱的，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
1: 来，谢谢建林姐、黄丽华、夏龙、张老师、玉慧姐、丽萱妈妈、慧珍姐、福成大哥、李同学、满足姐、秀娟姐、秀芳姐、淑珍姐、美云妈妈、月英姐、二姑姑、樱花姐、淑珠姐、佳桦姐、明玉大哥大姐、琪姐的姨姨、阿锤阿公、

0: 我哪会一一句一句，迄哪会奇怪？
1: 知对吧？我嘛点点
0: 安尼。哎，怎么会？你这个歌一句一句唔捌唱嘛？
1: 真的哈、哦。

谢谢丽珍姐、美容姐、玉雅姐，谢妈妈、淑露姐、乔珍姐、淑慧姐、玉慧姐、秀娟姐、燕英姐、文科大哥、李同学、德胜大哥、建林姐、梅玉妈妈、文娟姐、金峰大哥、怡怡姐。

谢谢大家，因为时间的关怀，咱。

0: 就卖给讲啊，我今来叫名来，麻烦老师，今仔预先叫名哈，啊，我来写，我来写哈，来哦，来胖落去啊，
1: 五、四、三、二、一，停。
0: 哎，哦，咱这里
1: 内湖的哦，
0: 啊，珍姐，但来哦的，来哦，
1: 加珍姐啦，
0: 加珍姐，
1: 加珍姐，我头看到跑过去，
0: 有吼，哎呦，今日看到起来，加珍姐，我先给你写落啊哈，秒数嘛，你叮当啊
1: 哈，加珍姐来哦，
0: 加珍姐。到底来哦的吼，来哦的家珍姐，今日打电话起来领奖哈。
1: 来来来，
0: 到底是谁的啥哈？今日谁要较久？谁较久看会钓较大奖了？
1: 钓姐再转一次
0: 啊！再转一次，
1: 再转一次啊！
0: 你无时间啊，可以再转一次啊！
1: 家珍姐哦，
0: 给你给你给你家珍姐。
1: 哎呦，来来来，水水
0: 对不？家珍姐
1: 对
0: 吼，
1: 对对对，
0: 哇，太开心了，家珍姐，恭喜你哦！
1: 谢谢你有任何需求，我当卡好滚啊，全部滚的话，要记得卡客服，我们找滚，那你滚一定会给你回哦。
0: 不要紧张，可以等一下，我一定会回电
1: 哈。一定会回你的哈。
0: 我爸爸妈妈哈，这紧张，
1: 这个安奈
0: 不，
1: 哎，不接，
0: 我可能就是你无言，啊，我一定会回电哦
1: 哈。
0: 谢谢大家，那位招财玉林马天鹤0933826133，0933826133，和大家
1: 轻轻松松，
0: 谢谢大家，明仔爱给你哦哈，明仔一定爱来给我们倒过档，阿去甲玉仙吼倒旁顶一下哈，谢谢大家，来后一旁更加好看，遇到咱的阿庆啊，
1: 给咱的 Penny，
0: 继续改支持落去，
1: 继续看
0: 落哟，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战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哟，第一首歌曲《你我相逢》，咱的李港的宝琴妈妈，北屯的秀伟姐，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做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我先。

0: 谢谢大家。谢谢，欢迎收看《红红的一回》，
1: 来到顶来做会，
0: 大家好啊，大家午安。这个第一首歌曲《你我相逢》啊，这个是我觉得有缘呐、啊，有缘才有办法相逢。
1: 不过对啊，因为世间那么多人能够相逢，其实我感觉连
0: 相逢自是有缘，
1: 哎，连那个擦肩而过都
0: 那个都是缘分，
1: 真的啊，你在同一个。譬如讲，看演唱会感觉空间嘛，是一种缘分。老师也当来一点嘛，应该有点不，
0: 有点哦，有点寂寞哈、欸。爸爸妈妈，我来讲，这类唱，我刚才咱进前，大家拢定下讲诶，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
1: 共枕眠。
0: 哦，你要这个坐共一只船，你都要顶世人修十年的修行啊。
1: 对啊，
0: 一世人才好多坐港船，
1: 因为有当时啊，嘛雄雄伫路呢吼，比如讲这样的人，都会当想讲，今天我怎么会是跟这些人这样子擦肩而过？全世界有这么多人，我怎么就跟？虽然都见几面尔，但是现在是这类人
0: 哦，对，安尼
1: 就会有这类循环的、啊。
0: 这个都是缘分，
1: 对啊，哦，
0: 拢是缘分。迄条唱，我刚才讲，我二十几年前，迄时伫一个台南嘛，台南有食一间碗粿。哦，以前我就感觉讲，这碗粿可能是我这世人食过，敢、若应该是第一好食的，
1: 第一好食，
0: 应该是未阁出现第二碗，结果我今日就阁食到第二碗。这咱台南碗粿足出名呢，非常非常的有名啊。那个甲咱台中霸王同款，咱台中霸王嘛，中华霸嘛有名呀、啊，彰化的肉圆也很有名、啊。
1: 老店就是回忆啦。
0: 对对对，
1: 真的。
0: 顶个去落迄个红白
1: 交流站，
0: 交流站的时呐、啊，哦，迄、那个碗粿啊，哦，真正迄嘛
1: 是。刚那有迄碗粿吼？
0: 哎呀、啊，应该好像是龙嫂啊，是身边人提起嘛，
1: 哎、哦，
0: 好像是啊，好像是。嗯。加。吹讲面啊，就是安尼，有时候就是吃一种情怀。
1: 对，
0: 讲一种情怀。
1: 真的。
0: 也许它不是那么的山珍美味，哇，足好食的料，足济山珍海味种口味，但是伊是小时候的
1: 味道，
0: 一种回忆。
1: 无像喏，大家拢会讲哦，食到这就像食到阮妈妈的口味、古早味迄种感觉。
0: 阿妈的手咯，那种感觉啦。
1: 阿妈的灶脚迄种感觉。
0: 对对对，所以人家说哈，人讲这个。幸福啊，幸福不是你拥有多少，是你计较的少。不是讲你拥有偌济，偌济这个财产，偌济这个金钱，啊，不过你也甲想到当，我们计较较少嘞。
1: 真的，因为你若讲你真正有遮侪物件嘛，啊，你也规工咧甲人计较。你敢会欢喜？
0: 哎呀妈，昨天
1: 真的嘛，
0: 那个也是很累。
1: 真的，不要跟人家计较那么多啊。
0: 对啊，有时候有当下，咱有那种看一寡这个警示到警示的一些影片啊，或啦一些短文章啊，或我觉得有一半下，我感觉真正令发人省思啊。
1: 真的。
0: 你像有一句话，就是说，当这个人骂你的时候。早上骂你，然后你会很生气，然后你就一直气，从早上一直气，气到晚上，甚至于隔天起床还是一直气，那你不是傻瓜吗？对不对？他今天早上骂你，这一分钟骂你，你下一分钟就把他忘了就好了，对不对？
1: 对啊，一个你没，一个他就也只是那个瞬间而已，对不对？
0: 这样子你就等于他骂你两天呢。那你如果心情坏一年，他等于那骂你一年。
1: 伊都做考验一句尔，啊，你都规个人心情歹，做规礼拜安尼。
0: 对啊对啊。
1: 啊，心情歹，佮对身体无好着。
0: 对啊对啊对啊。啊，今仔日今天是这个七月的
1: 古历
0: 七月的上尾一天，今日七月上尾一天，
1: 应该嘛有人拜拜。
0: 好，有啊，咱公司都拜啊。
1: 对。
0: 其实我感觉这个七月时啊，这个。颇多啊，一些所有的这个宗教庆典啊，我都是非常的，喜欢去接受这种，那种场面。
1: 对啊，因为这是一种文化的
0: 传承
1: 保留。
0: 其实我觉得哈，宗教啊，宗教一对任何的这个节庆啊，都有它的这个实质存在的意义。
1: 对啊，
0: 哦，你像清明节， 清明节是我领悟最深的。
1: 怎么说？
0: 人讲啊，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就无了了的。
1: 二代表是啥物？
0: 就是代表，我们这一个、哦、咱这帮的代表一个。哦，
1: 哦一代是真正亲的啦，啊，二代就派一个代表。
0: 嘿，对对对，啊，第三代就无了了。你像阮、哦，阮这边这边的下一个呢，坦白讲名字也叫不出来了。
1: 哎，真的。
0: 那更何况路边拄到，迄嘛无熟悉啊。
1: 我感觉可能过几啊十年了后，可能嘛无人咧陪我。
0: 对，我觉得。
1: 我觉得是，不是讲咱咧欧北讲话。嘿，这是一个时代的
0: 时事。
1: 对啊。
0: 这个时势就是安尼、啊。你像咱古早的时阵，阮、像阮阿公啦、阿妈啦、阮阿伯啦、阮的历代祖先，大家拢嘛土葬。
1: 对啊，
0: 大家拢土葬嘛，
1: 迄拢爱去，迄真正都爱去拜嘛。
0: 嘿啊，对啊，哦啊，那个是很热闹的，你知道吗？吼、哦，你啊像迄个清明节搞的时呐，就是平常时啊，平常时啊，大家帮头来啊，这条甲这条比较少交流的，就在那一天，大家会聚在一起。
1: 对，
0: 哦，这就是一个年节，一个庆典，一个清明节迄、那个。意义的存在，
1: 但是真正就是一年的一届嘛、
0: 就一次，
1: 但是真正诶下辈真正拢无互相无熟悉，伫老年嘛嘛唔知这个人是，
0: 啊、
1: 就是你的亲戚。
0: 嘿啊，像我结婚的时候，我二十三岁做爸爸嘛，我结婚的时阵啊，
1: 好亲
0: 的哦。嘿，迄时阵吼，阮爸爸、阮妈妈，因为我是新郎嘛，然后就讲来进进来，这个爱叫。这个爱叫姑婆，哦，这个爱叫姑公，啊，就安尼介绍，不认识啊。
1: 对啊，
0: 我嘛拢无熟悉啊，就会觉得很真亲呐。啊，就是会觉得这个世代的传承啊，慢慢的淡薄掉。
1: 真的。哦，
0: 这是非常非常现实的啦，非常的现实。
1: 我感觉古早虽然讲。虽然大家什么手机啊，迄什么较无遐方便、嗯，但是大家是就是真正有迄种情感的凝聚。
0: 对对 对, 對。
1: 但是即马虽然大家手机啊是讲什么网络足方便的，啊，足侪人嘛是够唔捌。
0: 哦，对啊。最
1: 亲，就算最亲的亲戚，有可能佫个拢无熟悉哦，可能阿伯囝甲阿叔个囝佫拢无熟悉。
0: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哦，较早讲手机啊较无迄落心啦，讲。一年啦，还是五年啦？爱一个这个偶像啊，就追得好痴迷哦、喔。我现在一个小时爱五个都快来爱，有没有爱袂糊啊？
1: 哎、欸，真的呢，
0: 对啊，
1: 好有道理。
0: 对啊，对啊。哦，你们哦，这个做趣味的关注，哦，这个做古锥的关注，啊、哦，这个本吹本料做好的关注。啊，以前哪里有？以前没有，以前的那个忠实的粉丝啊，像爸爸妈妈啦、江蕙啦、黄以玲啦。凤飞飞啦，这些都是历久弥新、百听不厌的，一直到现在都是。
1: 对，
0: 真正。啊，即马像我刚去参加一个乐团啊，哦，那个乐团是那个就是也是 FB，
1: 哦，大概
0: 蛮是 FB
1: 一起组起来这样子，
0: 大概拢无熟悉哦。哎，我才发现说，哇塞，他们听的歌我完全是
1: 没听过，
0: 完全没听过。
1: 拢一挂独立乐团啊，地下乐团。
0: 嘿，对对，什么？什么山海还是草东什么？
1: 草东没有派对。
0: 哎，草东没有派。哎呦，你还年轻。我来表示你有听有哦。哦，他们那些歌啊，我完全没有听过。
1: 我已经算是阮同辈来底较上老的思想的一个。
0: 你心里面也是住了一个老太婆。
1: 真的。
0: 那种概念呐、
1: 啊、
0: 哈。因为咱所接受的东西比较传统的。
1: 对，因为咱都

0: 是甲跟阿妈住做伙啊。
1: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啊、那天迄天去团练的时候，才知影讲啊，我都主秀哦、喔欸。我去遐见面，自我介绍像啊，拍谁啊？那个各位老师，对不起啊，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哈、喔、啊，来跟大家这个学习一下。
0: 哎、欸，但是我感觉。听个你这种，你这种精神就好，真正活到老学到老。
1: 对对对对。
0: 个别迄种哦，我是时多啊，我得安尼倚老卖老。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
0: 我感觉安尼就好诶。
1: 那有当时啊，感觉讲我们除了年纪比人家老，其他什么都跟人家拢对人袂着。你看大家诶、欸，那个年轻真的是技术又好，然后又有活力，然后讲话谈吐又真的是现在年轻人啊，越来越值得让我们这些偶一上偶二上啊，这个尊重，因有迄个灾情，有迄个灾病，真的都非常非常棒。啊，所以你家再跟咱的阿爸阿母阿公活到老，学到老。
0: 对。
1: 任何的，无论是兴趣也好，技艺也好，吼，还是思想、观念、观点，你都要全面性的拓展，爱去接受。
0: 其实你讲到这活到老学到老，我之前去迄101嘛，我去迄 Apple 那个苹果的商店，伊迄间101迄间足大间，伊算旗舰店嘛。哦、嗯哼哼。啊，内底哦，伊边啊，就是足侪人咧看电脑、看手机啊，内底卖足侪物件哩。但是伊边啊有一个等于迄种
1: 偶像专区，
0: 对，那种课堂教室迄种有迄什么投影幕那种。哦。然后有一个老师专门在教大家怎么使用手机。
1: 哎呦，无人
0: 敢，
1: 无人敢入去吼，入去都表示。
0: 内底拢真正拢阿公阿嬷呢。
1: 真的、喔。
0: 真的真的，拢是阿公阿嬷坐底下，啊老师教，啊一步，啊迄敢那爱报名，但是免钱。哦。但是我发现今麦就坐很多电信局哦、喔，等就那个什么大哥大、啊、什么的，一种门市，有当时阿妈拢会办这种
1: 活动，
0: 对啊，来得真正拢是阿公阿妈的去学。
1: 哇，真的太，我觉得很好，因为因为做生意一定爱甲大家教的会晓嘛，
0: 对啊，每一个年龄层，尤其是阿公阿妈消费能力，哦，
1: 对啊，养套，哦，一定是爱让大家学晓，你们学会。你们才会愿意去用嘛？
0: 对 啊，
1: 你们要用，你们就必须要买。
0: 对，
1: 哎，啊，就是这是一个闭环呐、啊，啊，这个生理经的一个闭环呐，拢一定是安尼。
0: 即马咱嘛，就侪咱的时代啊，咱的爸爸妈妈有会讲，我要给你加赖是啥物讲？他们会想要学说什么加赖嘛？对不？
1: 对
0: 不？
1: 对对对。啊，
0: 有会讲无？我哦，八十几岁啊，我未晓用，但是他还是很认真的要加你，哎。我感觉哦，你已经足厉害啊！你敢知啊？
1: 对，真正
0: 你已经足厉害啊！
1: 哎，对啊，你也看咱这个作者，咱的爸爸妈妈吼，无甲咱加赖，哎，无甲咱加迄种的，
0: 那个不是因为加，
1: 迄种的通常吼，祖上拢差不多一来一去，哈哈哈！哦，伤恐怖啊，伤危险嘛。其实这个其实这嘛是无可厚非啦。我觉得这个我也是接受了，因为坦白讲的吼。咱年长的爸爸妈妈吼，坦白讲，现在的那个诈骗太厉害，
0: 对啊，太猖
1: 狂。你看 AI 影片啊，像话吗？那个根本连我们都快分辨不出来，那个是 AI 是真正人拍的呢。
0: 真的吼。
1: 所以这个我觉得你若是讲存较侪啦吼，存较侪，咱就卖后边甲人加。哇，这嘛是一个真好的方法啦，
0: 保护家己。
1: 嘿，这是保护自己啊，我觉得嘛是 OK 啦，嘛是啊。咱若存无，咱若讲啊，存都有够通开吼，无要紧，咱就加减加，加减五六，看影片也好。哦，聊聊啊，你若甲加，若要讲阿庆啊，阿庆啊，我想要听本歌吹，你嘛等几首来我听，我就等落你啊。
0: 对。
1: 我 YouTube 我录足济，你也爱听，你就甲讲，我就等落你，迄种我本人本的。对。好，以上哈，来跟大家一起来玩我们的快乐学堂。哦，昨天真的让我啧啧称奇啊！
0: 怎么说？
1: 我好像迄个城市有个虾好啊，
0: 太强了！哦，吓到我了！
1: 哦，最好胜哎！
0: 今天
1: 我昨天就玩一个晚上，玩到凌晨4点多
0: 啊！
1: 我要来给了，就是我昨天在研究了，我在那个评上网在评测，看哪里还有缺失，还有哪里那个需要改正哈。我觉得，我相信这个游戏爸爸妈妈也会很喜欢，会跟这个快乐学堂的这个猜字游戏一样。
0: 我昨嘛有小可看一下，真正最厉害，还是因囝写出来的程式呢。我真的感觉足佩服的，真正你哪样搞生啊？
1: 啊，迄个原料精神，工厂优良，
0: 哦，真的
1: 赞，对啊，
0: 厉害。
1: 所以有当时啊，我会感觉讲吼，我头先嘛伫楼顶甲骗你讲，其实我感觉我普通，我感觉拢做很平凡啦，做平凡的啦，啊，生这两个出来，啊，就是来兴济啦，我感觉做，哦，我嘛感觉做福气，
0: 啊，搁就有灾情的，
1: 对啊，啊，所以。咱友好是大人，这是咱唯一可以回报返璞，可以哦再种一些福田，咱的家里是谁，也许会更好。
0: 对，哦，真的。
1: 嘿，我感觉这爱，知恩图报。
0: 真的。哦，假规矩拜求。
1: 哦，饮水思源，这是做人基本上盖基本的道理啦，哈。好，那呢，咱来安排这个字，噔噔，嘿，这个字厉害啦！哦，这个字，等下，有哪真有他讲的哦。这有哪有一个真深色的这个典故跟由来哦，哈。好，来8号，
0: 28号，
1: 11号。
0: 15号。
1: 26号。
0: 哎。哦，23号。咱也会当敲电话哦，0423380303。
1: 哎呦，有影。
0: 知影吗？
1: 哎，你着看有啊，哪有可能？我唔相信。4号。
0: 哦。来，35号好啊。
1: 35号。
0: 应该知道了吧？哦，
1: 再来一个，让它满线。27号，啦啦。
0: 哦，翻样啦。
1: 来，恭喜。0423388。
0: 0303。
1: 这个安尼个困难。
0: 没啊。
1: 没吼。
0: 我搁开一个
1: 好。好，你搁开一个好。
0: 来，22号哈。
1: 22号。
0: 应该知道吧？
1: 你哥不卡电话，我等下要装黑啊！哦，装黑啊！装黑，我都做无民主的啊！来，再现一个17号，应该都要满线了。啊，好，安尼应该满啦。来，主要是要满线安尼啦。
0: 17号应该就是满的啦。啊。04-23380303。有啦，他们有秒差啦，
1: 哦，秒差哈，哎，我弄袂记。
0: 有啦。
1: 哎呀，好，谢谢，感谢大家，电话麦挂断哦，开始来接哦，来，那呢，哎，苏小姐，
2: 马，
0: 苏小姐，马，
1: 好，气无后头的马哈。
2: 不是的，不是
1: 进五号头
2: 的嘛，
1: 哦，
2: 麻醉的嘛，
1: 哦，麻醉的嘛，好，你造词啊，哈，好，拜拜，
2: 好，
1: 那玉花姐，
3: 麻醉的麻
1: ，OK， 好 ，Thank you， 拜拜，啊，螃蟹哦，
0: 阿香妈妈。
1: 螃蟹哟，
3: 对，
1: 胡
3: 安麻烦的嘛，
1: 麻烦的嘛哈 ，OK， 好 ，Thank you， 拜拜，那呢，金山爸爸，
4: 喂，
1: 要
4: 麻醉麻，
1: 哦，麻醉麻哈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那呢，雪珠啊，这，
0: 雪珠妈妈，
3: 麻烦的麻，
0: 麻烦的麻
1: 哈，
3: 麻烦的麻
1: ，OK， 好。Thank you， 好，拜拜，来，那呢？
5: 一般电话输入异常。
1: 哎呦，输入异常哦，你叫个卡嘿。来，那呢？佩玲姐
0: 。
1: 哟。
6: 哎，麻烦的麻。
1: 麻烦的麻哈。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那呢？茂生大哥，连的叫卡来，那呢？
0: 安雄大哥。
1: 哦，安雄大哥。

0: 念我
1: 了。哦，莫电话。OK， 好，爸爸谢谢啊，
2: 谢谢，
1: 拜拜，拜拜。哎，慈姐。
3: 哎呦，慈姐。帅哥美女。
1: 有。
3: 麻木的麻。
2: 哦，麻木的麻。
1: 哦，不赶快哦。好 ，Thank you。好，拜拜，拜拜。来，过去通的。来，那呢，这个秋爱阿姐。
2: 秋爱妈妈。
4: 东江啊
5: ，Kenny 你好。
1: 你好。
5: 泰马里的马
2: 哦，泰马里的马
1: 哦，泰马里的马哈、
2: 哦、
1: ，OK 好 ，Thank you， 好，
5: 拜拜，
1: 拜拜，好，那来看到底是不是这个马呢？噔噔，哎，对，不对，麻烦的麻
2: 哦，
1: 麻醉的麻，泰马里的麻，
2: 麻的顺的麻，
1: 哎，麻的顺的麻，啊，不过今天你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麻意的麻
2: 哦，台中名产
1: 哦，麻意的麻，这阮妈妈吼，在年轻的时候闹出一个笑话，
2: 怎么闹？
1: 就是都来台中嘛，刚爸爸都来台中，迄时阵可能我那二十外岁啊，然后阮爸爸就讲，行，我带你来食麻意
2: 哦，
1: 阮爸爸就安尼甲妈妈讲，我妈啊，你要带我去食欢喜。什么是欢喜啊？
2: 真欢喜！
1: 伊就讲，伊麻意听到欢喜啦。
2: 因为不是台中人，可能唔知麻意。
1: 嘿，对，这麻意吼，麻意是咱台中啊，台中非常特有的名产，伫咱这个南屯一带啦，也是这个凤凰家啦。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历史渊源与独特的这个营养价值。咸软麻意是咱台中特有的食物。因为这早期啊，咱这个台中啊。凤凰啊，南屯啊，这个土壤土质啊，非常适合种黄麻。
2: 哦，
1: 麻意啊，黄麻就是咱咧做麻绳的遐，
2: 麻布袋。哦，
1: 做麻布袋、麻绳的迄时阵，因为迄时阵就是外销的米啊，都爱用麻袋啊袋。
2: 对。
1: 哦，所以迄时就大量的种植这个黄麻，然后来做这个麻布袋。
2: 啊，这个用的呢？
1: 嘿，作用的哦，还有麻的手啊，还有当时，我若无记唔着上古早的时阵，拔河迄做粗的遐，好像就是用那种，对。啊，咱台湾的这个农业社会足进步的就是啥啦？俭啦，佮有智慧啦。伊咧采收这个黄麻时呐，迄个麻丝啊，抽了啊，啊，剩的遐叶啊，嫩叶。啊，是在蛋雕下是无菜，啊，古早佫较无通食嘛，啊，就想办法，佫幼幼安尼，吼，啊，就啊想办法，就甲烂，甲内底枯石甲烂掉，然后佫落去煮汤。
2: 哎，足巧的
1: 吼。嘿啊，好聪明哦。那
2: 会知影讲爱
1: 烂吼。对啊，那因为这个麻，一个麻叶啊，叶叶啊，它是有苦涩味的。
2: 对。
1: 然后就爱甲烂掉。
2: 嗯。
1: 啊，是安怎做麻叶？麻意就是，人讲叶啊，
2: 叶啊，
1: 嫩叶，
2: 嫩芽，
1: 布叶啊，麻意，好，就是那个嫩苗的意思。
2: 哦，
1: 好啊，煮麻意，我相信咱的电视上的阿爸阿母，你应该，家庭主妇古早的时阵啊，应该家家户家减啦，拢有台中中部的。
2: 阮兜定定煮
1: 哈。
2: 尤其是热天的时
1: 阵。那个好麻烦呢。
2: 较早阮阿公啊，那是讲热天的时阵，较食袂落嘛，
1: 烧热。对。
2: 麻叶哦，摕去冰哦，啊，内底放番薯壳。
1: 嘿，内行的哦。番
2: 薯壳啊，搁鱼包啊。
1: 哦，乌拉鱼。
2: 对。
1: 哦。
2: 用秋葵，再加一点秋葵。
1: 对。
2: 然后。就安尼搅饭食冰的，嘛就好食。
1: 哦，讲清凉外退火。
2: 对。
1: 哦，阿尾啊，主要演变成台中地区啊特有的这个庶民美食。
2: 对。
1: 这麻意它有的使用豆粉的。
2: 豆粉是啥物？
1: 砍粉、勾芡。
2: 对。
1: 有的是用勾芡的，啊，你啊较
2: 健康。
1: 较健康的，就是会再切一挂迄个叫做。
2: 秋葵，
1: 因为秋葵的哥哥嘛，
2: 系啊，
1: 秋葵哥哥，秋葵佫有降血糖哦，
2: 系啊。
1: 我妈妈之前，我爸爸嘛拢浸迄秋葵汤，互我妈妈食，然后用秋葵来捣粉，然后麻叶它还有什么价值？就是咱头拄啊陪你讲的，一个热天无胃口的时来食，作战的， 食冰的。
2: 我阿公爱食冰的。
1: 爱食冰的哦。
2: 因为迄呐藏凉凉啊，啊热天啊。搅饭安尼就最好食，
1: 嘿，对，
2: 啊，内底一定爱放番薯壳，伊汤就会甜甜安尼，
1: 对啊，现在还是，对，现在还是很怀念那种味道。有啦，即马咱台中嘛是有啊，第二期啊，是咱的这个阮汉口路一间空肉饭遐，哎，也是季节性的，它还是有会卖那个麻芋。
2: 有当时啊，我妈妈即马嘛会煮，
1: 嘛是煮
2: 哈，
1: 这麻芋啊，麻芋其实它在这个国外啊，哎，比如讲诶埃及地区啊，其实这些啊。埃及的国王菜，
2: 哦，真的哦，对，来讲是一足珍贵的
1: 物件。嘿，对，啊，咱这个台湾啊，宏源这边啊，把它发扬光大，做麻芋的果冻甜点，
2: 哎，
1: 做果冻哦，
2: 我唔捌看过。
1: 做果冻，
2: 哦，真的。
1: 好，阿伯罗西藏抹茶，
2: 哦，
1: 抹茶因为迄个麻芋的叶啊，落去砍碎啊，落去磨粉哦，哎，13斤啊，13斤的麻芋的叶啊。才抹一斤而已，
2: 抹一斤的粉，啊，起来泡
1: 茶，嘿，对，哦，那个，哦，刚才安尼想起来就知影，应该是足清凉，足
2: 体味，口感迄种感觉，
1: 那个，感觉就好像是抹茶粉的迄种概念啦，迄种概念嘛。其实麻芋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非常的高，
2: 对，
1: 它有足高的这个抗氧化、清除这个自由基的这个功能，啊，个啊，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还有。分类的化合物，好，抗氧化上盖好，也抗氧化的表现是非常的突出。
2: 哎，阿麻芋是干阿热天食有吗？还是寒天嘛食？冬天好像比较少吃。
1: 嘿，冬天好像比较少。
2: 通常拢热天咧食。
1: 对，啊，佮有胡萝卜素啦，来这佮有这个对顾目睭足好的这个叶黄素啊，提升咱的这个免疫力。所以古早人诶，这个餐饮的这个智慧啊，我觉得是。
2: 所以人家才有那个什么食疗嘛，对吧？
1: 哦，对，食疗哦，对吧？啊，所以这个麻芋，我到现在也是搞不太清楚为什么麻芋只有中部，
2: 中
1: 跟大米鸡同款，大米鸡嘛是咱中部才有呢，哎，足奇怪。啊，我头拄仔有去甲爬文，伊讲这个，讲北部那边比较较冷啦，
2: 哦，
1: 可能就比较较无遐尼有销啦。
2: 对啊，南部敢无人咧食吗？哎，真正拢台中咧食吗？
1: 真的都是台中啊。
2: 真的吗？
1: 哎，有的人北部个庄人来，什么也是麻芋啦。哎，有的就真的食袂下。
2: 哦，对。
1: 你看，苦安尼。哦，
2: 但是我感觉足好啉的呢。
1: 足好啉的啊。
2: 可能咱自细人食惯习。
1: 嘿，因为咱有接触过了，就不会排斥了。
2: 对。啊，咱拢台中人啊。
1: 嘿啊，咱台中人，咱土生土长的台中人哈。好，以上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大家。啊，电话无接到，莫生气哦，哈，莫生气哦，哈，安尼，咱就来唱歌给恁听哈。来，安尼来安排三首歌曲，你要唱。
2: 台中民爸爸点一首《秋风秋后秋夜情》嘛，邀请江山雪堂妈妈做位来收听。
1: 哦，美龙的巨星大哥点播这首《夜半梅花鹿》，啊，邀请咱南阿 K 钱爸爸、钱妈妈做位来听。来，过来。
2: 大家小妈妈。每天去收大家 KB 嘛，邀请到底大家的李娟阿姨做回来收听。
1: 小光。

来，再继续咱李龙，李龙的居心大哥邓伯伯克，夜观梅花鹿。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的南妈 K、南妈 K、钱爸爸、钱妈妈，咱的玉娇姐、县长大哥，来哟、哦，婆婆先吹一条。

0: 三首歌曲拢最好听，这个夜半的梅花鹿啊，这首歌也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1: 有我唱过一次的样子。
0: 对啊对啊对啊，像类似这种歌，爸爸妈妈他们的那个印象都是很深刻的。
1: 有当时听这种歌，就想到迄个情景咧，创啥？
0: 可能迄个年代，
1: 可能伫工厂啊，是啥物啊？哦，
0: 你梅花的时阵，我记得哈，我记得以前你白雪啦，有听白雪有听，我伫遐唱八年嘛，有听遐老前辈咧讲，就是讲以前都还有送花啦，哦，送花入去吼，迄个五小姐啊，或者是
1: 我都拍起骂掉，
0: 嘿，对对对，或者是卖花的人会去那里竹桌的。啊，看你要买花，无送我一个小姐，所以买花这嘛拢足辛苦的哈。好，好，安尼下顺娘来看咱的祖先有智慧。
2: 华南、北北、画山水，广东、广西、广上记，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少年的小查某，阿婆婆真艰苦。大家好哈，我是有查某人间国宝阿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好来，我们文化变金。
4: 对啦，查某是艰苦是啊啦，是爱某唔惊艰苦，是娶了会化艰苦。
5: 哎，拢真艰苦。
4: 安尼哦，
5: 有娶艰苦，无娶艰苦。
4: 安尼哦，
5: 有娶嘛有娶的问题，无娶嘛无娶的问题。
4: 啊，你若怀往好处想，啊娶对哇，哎一个娶一个某较好，看下三天工作，拜托了，对不对？
5: 娶某有人来倒陪伴，对不
4: 对？对啊，倒陪伴。
5: 啊，单身嘛，单身贵族的快乐。
4: 啊，单身你较自由啦。
5: 对啊。
4: 出门拢唔免讲个交代，我去倒。
5: 对。
4: 哎，对。
5: 都会使交过来。
4: 哎呀，真
5: 的吗？真的吗？真的吗？
4: 真的吗？真的吗？
5: 我唔是，我无。
4: 啊，所以啊，你讲讲咧。
5: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娶某大姊坐金交椅，迄是啥意思啊？
4: 哦，
5: 我知影啦，迄就是咱秘书咧娶迄个大姊头啊，秘书咱坐到迄个按摩椅。哦哦，
4: 你故意讲这八字。八角以后啊，我不讲啊，我听人讲，我蛮蛮蛮奇怪，卖乱讲啊，讲到你把喙齿都好怕干啊，这个某系红阿某，哇，红阿某，查某号，捌听过无？
5: 有，
4: 查某号就是讲咧日头号啦，
5: 哦，
4: 哇，讲咧一边诶，东山飘雨西山晴啦，哎呀，对不？啊，怕无彩，你知不？
5: 哦，
6: 我
4: 听过。当鹅啊，当鹅啊，啊，恁爸吼，迄龟米的话，你去做一丝丝啊，你啊，吼，都怕。
6: 丢丢水，
4: 对吧？哎，我们拒绝暴力，好不好？
5: 不可以，不可以。
4: 啊，听下无彩是啥？这个都唔知啊。
5: 哦，听下无彩。
4: 但是听下无彩。
5: 唔捌听过。
4: 哈，牛棒哦。
5: 哦，你都无得吃啦。
4: 讲到的该。讲左人诶，嗨，
5: 听下无彩，讲做
4: 恶魔啦，哈，好，啊，过来，这个大吼，文音叫大呀，大德啦，
5: 哦，
4: 大主人，大礼照，哦，啊，过来白话音嘛，啊，个大大多，哦，我无记你啊，但是你是啦，哈，会大，饮大水，讲大话，讲大话是较像是华语翻过来，讲大就臭大分家规嘛，啊，讲大话啦，哈，啊，这个坐啦，吼，坐车啊，坐位啊，坐家，
5: 哦，
4: 坐家就去用关啦，啊，来文人啊，静坐，
5: 哦，
4: 哇，静坐啊，静坐空椅的噻，好，啊，这个高啊，外高。哎，高官，我给你买物件，给你高官去，哦，高官行礼，哦，啊，两个咧交往，
5: 哦，
4: 啊，那是咧交接，哦，啊，是嘛，跟咧交接的官商勾结，
5: 哦，
4: 意思同款，好，啊，这个娶某大姊坐金交椅，伊意思吼就是讲啊，
6: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4: 安尼哦，啊，不然做回来，
3: 演互恁看，
7: 哎，在，
8: 长官你好，
7: 哎呦。唔知咱唔知咩啦，改情哦。
8: 哦，我叫佳慧啦，我是都把咱这。

0: 樱桃呀，我都包了你。
1: 哦，安尼哦，安尼在这上面烤炉的吼。
0: 哦，我即马伫大力电视台诶，做主持人呐。哇，
1: 那呢你一定真好唱歌哦。
0: 哦，我都爱唱啦，细汉就开始拢做兴趣唱歌呀。
1: 是哦。
0: 对呀。啊，
1: 你对这社会经历运动嘛是袂歹吼。嗯，
0: 是有历，做有历练的啦。安哥，我是社会大学搞学，我去遐学的啦。
1: 哦，安尼哦，我说哦，一个问题哦。想要甲你问呢，啊哦，麻烦你甲我提供一下意见的啦。
0: 哇，是啥物问题？
1: 嗯，就安尼啦，我伫庄下来哦，有介意两个查囡仔啦。啊哦，一个年纪较大，啊一个哦年纪较轻，啊毋过较水呢。
0: 哦，迄个就搁说，你毋捌听人讲过哦，娶某大姐坐金交椅啊，啊伊年纪比你较大吼，啊相对伊的社会经历啊，啊个伊的能力拢比你搁较强啊，啊恁是毋当搁较轻松，对啊，啊比较轻松，哎呦，啊无条你过当，结婚到三十年呢。
1: 唔过吼，迄个少年的较水呢。
0: 啊水啊，无都做饭食啦。
1: 吼，啊当我也无欠饭食啊。
0: 啊，那你干嘛搁搞问这個问题？
1: 我是想要讲哦，你问你讲哦，你唔知有欠饭食无啦？
0: 歹势，你看唔到人啊啦，我唔是乞食。
1: 无啦，我是想讲哦，你带你哦，那较好个啊啦。
0: 歹势，我咧减肥。
2: 嘿，啊，带比你年纪较大这个某囝吼，伊较成熟，心智较成熟吼，啊，过来社会啦，甲家务的经验较丰富啦吼，甲家庭打理井井有条，所以吼坐金交椅拢免烦恼。吼，
3: 这就是参照有人讲的，女大一抱金鸡，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赛老母的意思啦。
2: 赛老母的。赛过了，胜过了，其实哈，婚姻是来互相体谅啦，哈，因为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个体，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对吧？而且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个家族的事情，
0: 哈，
2: 啊，互相经营，互相包容，身高不是距离，年纪也不是问题，哈，夫妻的感情，石头买变成金，你知无？
0: 知，
2: 爱之以。

0: 谢谢。小弟本人就是坐金交椅。
1: 哦，真的
0: 啊！哎，我某给我两岁，
1: 哦，
0: 大我两岁，
1: 看不出来。哦，
0: 但是人家说女生都会比较成熟一点，嗯嗯嗯，我觉得我成熟很多。好了，来，赶紧来安排三首好听的歌曲啊！咱大客这个昌达大哥点播歌曲《思念故乡的精灵》，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还有咱沙丁堡的宝学姐
1: 啊，来。哎，卓兰的明贤大哥，每天是小波浪雪山嘛，邀请。台南的三慧妈妈，再位来收听。
0: 来，母方宝珠姐，心上红，来听我爸爸。

来，拍摄思念故乡的情人，先过思念啊，过头思念。咱的昌达大哥要来听这首歌，来破个声吹一下，思念嘛说，思念嘛说。玉花姐。

文荣大哥、吉星大哥、昌达大哥，看到你破声咯。那北屯锦雀节，吴晨大哥，那嘞青仁大哥，玉慧姐、玉慧姐，江水妈妈、谢妈妈、素云姐、素云姐。

0: 走啊，这明学姐，谢谢大家，上场那个宝学姐。
1: 再来，带来这首《无人识识》。谢谢志光妈妈、出来欧娘姐、陈仙妈妈、素云妈妈、明武爸爸、秀梅妈妈、淑慧妈妈、江静妈妈、谢妈妈、美玲妈妈、中华大哥、翠妍妈妈、吉星大哥、彩云妈妈、英语爸爸。
2: 你敢有听到落雨声？

0: 谢谢，感谢大家分享大家大嫂。
1: 来，帅一首哦，咱吴芳，吴芳的宝珠节，吴芳的宝珠节点播歌曲，等足久啊吼，吴芳的宝珠节真歹势吼，让你等啊久。来，心上红，吴芳的宝珠节点播歌曲，邀请咱所有爸爸妈妈，啊，搁咱高雄，高雄的小凤，小凤姐，我们一起来欣赏，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心上红》。我嘛头一届唱哦，多多包涵。
0: 头一届学的。
1: 很好听，这首歌很好听。

0: 哇，非常好听的歌曲，来哦，我们来点歌喽，宝珠姐、秀香姐。来，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让我收到哈。这个你们的林妈妈的拍声，让我收到。啊，今天要来点歌，两边两支电话拢会使卡，两支电话都可以打。想要听什么歌？嗯，做你个点起来。
1: 啊，
0: 这个耳瓜是我的这个工课，我的技能哦，尽量满足大家。你啊讲，我的点唱机脑他唱的拢无问题，拢会使点哈。
1: 对。
0: 啊，若是无多唱的就没办法。啊，我有放款的问题，啊，有的是恁有点啊无他唱。
1: 无卡啦吼。
0: 对。啊，今天是星期四。
1: 对。
0: 啊，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四来唱。
1: 对。给大家拜喜点的，后礼拜喜唱安
0: 尼。大家踊跃一点哦，等下这个节目更加精彩，今仔有哪卡戏哦？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哈，等下咱。这个 Penny 也唱足好听的歌给大家听哈，来开始来点咯，来，那呢这个陈满妈妈，
2: 陈满妈妈，
3: 我唱《香人心头》，
2: 哦，《香人心头》哈，
3: 嘿，谢谢嘿，
0: 哦，好的，拜谢啊哈，
3: 好，
0: 哦，好，拜拜，Double Pillow 哟，
1: 嘿 ，Double Pillow，Double
0: Pillow，Double Pillow， 来，三明大哥。
4: 嘿，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我等下春天也这么寒，
0: 春天也这么寒哈。OK， 这首歌听，这首什么人唱的？你敢知？
4: 我唔知。
0: 你知啊？这首洪龙洪老师唱的。
2: 哦，
0: 春天也这么寒，洪龙老师唱的啊。啊，后礼拜四来，后礼拜四来听哦。好。
4: 有啦，有啦。
2: 谢谢。
0: 大家拢爱看哦，哈。
4: 哦，
0: 好，拜
2: 拜，拜拜，
0: 拜拜，拜拜，哎呦，那呢，这个啊，这荣天大哥，
5: 哎，
0: 阿叔你好，
5: 哎，你好，
0: 你
5: 好，
0: 你好，
5: 你好，
0: 好，
5: 你唱歌真好听，
0: 哎呦，咩吼，
2: 哦，真的好，
0: 谢谢，谢谢，哇，感谢你的支持，
5: 那边点那咖喱小喵喵，
2: 哦，咖喱小喵喵。
0: 这首最好听嘞，这首王力宏加谢晶晶的哦，
2: 嗯，
5: 嘿，哦，恁唱歌真好听，
0: 真的哈，谢谢，啊，你来跟咱介绍一下哦，哈，
5: 有啊有啊，
0: 哦，出面到咱到播一下哈，
5: 好好
0: 好，好，再谢谢啊，多谢多谢，
2: 拜拜，
0: 啊，拜拜拜拜，那呢，这个佩蓉阿姐，
6: 你好，
0: 阿姐你好，我阿谦，
6: 哎，
0: 嘿你。
6: 我点一条董玉君的一张批，
2: 哦，一张
0: 批吓，哦，这张批，咱陪你来唱吼，吼，给你保证赞，
2: 谢谢，
0: 足好听，好，
6: 谢谢啊，
0: 哦，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第三，哎呦，第三的迄个哦，做练的，叫我卡来，电话甲卡起来，来，那呢，秀琴姐啊。
7: 对，你好，你们两个好，帅哥美女好。
0: 哎呦，谢谢谢谢谢
7: 啊，我要听《为你痴情为你迷》。
0: 为你痴情为你迷。
2: 是吗？
0: 不是。
2: 是给你吗？
7: 那个人无闲啊，专门听的歌。
0: 哦，陈英杰老师的哈。
7: 哎，
0: 好好好，没问题，
7: 阿姐
0: 给你安排哈。
7: 拜拜。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为你痴情。来，那呢？素良啊，这
1: 素良妈妈，
8: 海烟卡住啦，真好听
0: 啊！
2: 啊，
8: 海烟卡住啦，
0: 海烟卡住啦，海烟卡住
2: 啦。这条大概是什么？
8: 爱人水
2: 啊？
8: 都小提啦，小提真好听。
0: 好
2: 啊，这首的大概叫什么名？你敢知？
8: 爱人贵啊，海烟卡住啦。
2: 啊，爱人贵哦。嘿，豆上啦，对吧？
0: 豆上了。
2: 好，我跟我一下，我一下。
0: 哦，这阿兰陪你一下。
2: 嘿嘿。
0: 好。
8: 哎呀，
0: 这谢谢哦。
2: 嗯，
8: 谢谢。
0: 好，多谢多谢多谢。好，好，来，我们再来接一通就好了哈。来，那呢，第三呢，淑芬在这。
9: 哎，你好，平东兄弟，你我是咧叫你唱你的歌啦，你较早一条专辑咪会发什么新歌？
0: 哦，迄个想你在天边哦。
2: 嘿。
0: 我等下要来唱啊，你做位听好不好？
2: 嘿，
9: 好，
0: 阿姐，谢谢啊，嘿，再做位来听哈，好，拜拜，
2: 拜。
0: 哦，好，邀请人都。 天未落呀哈，等下
1: 等下，我给你等下当盖。
0: 这个这个，咱的 Penny 等下要来演唱哈，来男歌女唱嘞。
1: 对。新歌的歌，
0: 那唯一的败笔就是我弹。
1: 不会，好不好？
0: 好来，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哈。咱的这个 MOD 这边的好朋友啊，这有当时啊，咱这个伯乐哥有出一首歌啦，就是啊，顾身体较重要啊啦。哈啊，这个钱春就爱用着较好。哈啊，咱中视这边的好朋友，你啊，手边啊有一点点这个积蓄啊，我觉得对自己好一点。
1: 对。
0: 一天啊，卡一口啊！哎，哦，你尝看看什么是哦，这个非常非常养颜美，足赞的啊！哈，啊，咱这个台里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啊，阿庆来这嘛两礼拜啊，哈，啊，这个成绩一直没有很大的这个进展哦，希望大家这东西这个嘴吃米啊，嘴吃米啊，啊，加阮两个支持鼓励一下，哈，啊，这物件给恁保证非常非常的好吃，啊，认真看，认真听。卫星 Coco 有保障哈，刷卡无哦。
1: 谢谢。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1: 厝内底爱穿的手露菜，大粒锅渣味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台立锅渣比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12: 你阿妈去食过板豆，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道菜一定是这个嘛，
1: 哦、就是，
12: 这个好食歹食哦。这个庄伯山会煮未煮，就看这路尔。哦、嗯，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哦，这路那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卡卡空空啦，
13: 是的，没错，
12: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落，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长腰，哦，迄阵长青腰，但是我去年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吼，烧钱不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袂出来，足简单，你就倒出来吼，啊，这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吼，像我，咱先来食一下，即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来食吼，我先卡一碗吼，即个做阮。
13: 阿桑，
12: 阮阿桑食者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啊。
13: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也是讲你饭煮咧，啊甲
12: 甲压
13: 落去，安尼就做好食。我这敢若搅饭就做好食。
12: 我要食肉羹饭咧，我要食。
13: 肉羹饭是做好食。
12: 哦，这诶，这饭搅的吼，真正足赞的咧。哦，想安尼，甲我是较爱食
13: 安尼。足香的咧。
12: 足香啊！
13: 好香哦。
12: 这味吼，我真正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来。你若甲即个做煮一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诶吼，你拢免烦恼。嗯。实在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嗯。板豆即个味吼。嗯。
13: 不香。嗯。你香头有够啦，真诶。
12: 哎，你要一撮，要一撮醋。
13: 上少吧。
12: 上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计袂衰。你要加看一寡羹啊！我你安尼
13: 烧哦烧，
12: 醋一下子，哇！来，实在是做好食。咱头下讲啊，这羹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羹来调底哦。
13: 滚就会使啊啦，
12: 滚就会使。哎、欸，做好食诶！我若看咱上我饭就食到变过啊！哦，捌食过这味的吼，
13: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12: 哦，赞！你有加一撮饭食，吼、哦，搅饭食，银行搁升起来吼。哎、哦欸，这行我去年推出吼，我连员工食着吼，大家拢都倒来买。
13: 我拢买啊，
12: 真正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13: 这样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小煮一饭就好。
12: 正讲。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露菜哦，这内底料满，整碗的海产哦，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产鱼翅羹，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哦，较早皇帝吼，因皇帝伫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咧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迄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 南平呀吼，去啊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讲浙江啦，即个做江

0: 州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天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迄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宫，福泽万民的这个百变，而且吼命令这个这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个。用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哦，这个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对台湾即摆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做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肉菜都、就是看这边鱼翅羹，一般拢安排伫个这个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个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羹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羹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只扁鱼，扁鱼爱煎过吼，啊，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芳过了，迄芳气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羹，迄家伫咧摄影棚内底规间芳讲讲。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古代咱的这个这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做这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個高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十五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煮一个饭团啊，哇，酥软啊，不过继续玩不？
1: 哦，饭团嘛好，来，
0: 嗯，这这个料料给你用较济，
1: 确实真的很好吃，
0: 要用一寡盐水嘛。
1: 盐水好啊，盐水
0: 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挂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天天食
1: 吼，
0: 都简单，嗯，你也唔免煮啥，你炖锅炖饭加切落，啊这吼这鱼翅羹也摕出来退冰，这样呢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的，先买先赢哈，咱这先吼大家看安心的这个检查 ISO 22000。啊，这个、SGS 的检查拢伫个内底吼，啊，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日注意听，今仔日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天尔哦，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1: 这一个月来正多高啊？
0: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对啦吼，两大分，哎，一分拢1公斤重啊。就拢一公斤，人安尼拢将一摆炸2分倒转去，1980，这1分九啊九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的料理，遮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哈，1980，互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甲讲过今仔去了。明仔载你要叫我食安尼，袂哩我嘛无在调。先卡先赢30个尔，我无我就加做吼。
1: 加落。
0: 哎，一加落哈，今仔去啦。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给你，炸3包倒转去，1980。
1: 哇，天宇，这小路煮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0: 甲你煮好啊，3包1980，好落来，好落来。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80啊，加这个就爱198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唔是买，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安一份就198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份198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80，我要算你偌钱？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几两银两，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老七分。
0: 来，0800-00-9199，3包鱼翅羹1980，今仔有订鱼翅羹，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多。
1: 来，请讲。
0: 600多哈，来安尼啦，安尼看好无？菜要滴啦，菜要滴个，来。
2: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吼，甲恁保证，世界好食，真正你也跟这路就对啊，0800-00-9199，甲恁保证好食，来电话啊，卡起啊，来，咱来休息啊，休息一下。

0: 你好，你好，我阿Ken。
1: 阿Ken啊。
0: 你好。
1: 哦，我甲你买一组。
0: 对啊，我的鱼翅羹你也冇食过吼。
1: 唔捌咧，我
0: 一早伫台北。阮即组真正。
1: 我今仔看你甲佩妮两个主持啦。
0: 哎呦。
1: 哎，足好唱
0: 诶！哎呦，阿姐，谢谢哈，感谢你的支持哦嘿。
1: 哦，
0: 好，啊，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甲你寄一撮嘿。爸爸妈妈，恁今仔日若买啊，恁今仔日买，才有法度，即包鱼翅才有法度吃吃过哦。吼，即包鱼翅才有法度吃吃过，啊无真歹势是无法度。即包啊，敢若即包啊，落来1900块，我今日头家跳楼大拍卖，吃吃过600块尔啦，真正有够俗诶。0800009199，甲恁保证汤头一级棒诶哈。来，咱诶文忠大哥，
2: 来，大哥，啊，吃过哈。
0: 好，吃过鱼翅哈。好，无问题。大哥，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咱诶即个新朋友。
3: 大哥，你好。
0: 阿姐你好。你阿妈买过咱的物件吼？
3: 唔捌。
0: 哦，咱这组戏是真正作战的，这个先家己拄啊好。啊，你要吃吃够无？
3: 哦，不用。
0: 好，好了，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新朋友甲定义一下。咱的这个雪珍阿姐。
4: 哎，对，鱼翅羹。
0: 鱼翅羹吼，你还没吃过我们的鱼翅羹哦。
4: 哎，鱼翅羹。
0: 太棒了。
4: 加够一个迄个。
0: 哦，阮这组鱼翅羹真正有够赞的。
4: 嘿，啊，佫加
0: 够
4: 一个
0: 迄
4: 个鱼翅。
0: 哦，鱼翅吼。
4: 哎。
0: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干那迄个，干那一包，干那一包鱼翅啊，干那一包鱼翅啊，就真正会好啊，真正就会好啊。一包鱼翅就半斤啊哦，就半斤啊哦。来，咱的这个叫做昆和阿叔。
5: 哎呦，
0: 你好，
5: 买一两。
0: 迄个鱼翅羹吼。
5: 哎，阿家鱼翅羹。
0: 哦，赞，安尼最好诶，真正三包1980尔，你等我一条鱼翅羹3包1980，啊鱼翅半斤卖你600块尔，足俗诶。等我一条嘿，来等我一下，咱诶，迄个富宝大哥哦。
6: 阿姐
0: 哦，
6: 哎，
0: 哟，要吃鱼翅羹哦。
6: 哦，也唔好赶紧买，来回赶紧买香菇鸡。
0: 好。
6: 啊，这不，啊这，
0: 你
6: 好食好食，嘿，小小包啊，呀。
0: 哦。
6: 哎，那土油鸡，土油菇来呀。
0: 哦哦，这组鱼翅羹嘛，真正作战嘞。
6: 系啊，我订多食看卖。
0: 好，阿姐，谢谢你等我一下啊，嘿。
6: 嗯。
0: 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也唔好食过，好，阿庆邀请一下啦，0800009199，甲恁保证好食，心意大。新力大哥，你的交卡，新力大哥来的呢，这个418的新朋友，
7: 富宝妈妈，
0: 阿姐哦，
7: 阿你要，
0: 哎呦，阿姐你好，我Ken，
7: 你搞在家喇叭，
0: 要订一
7: 些，
0: 订
7: 那种海鲜鱼翅，
0: 这样。哦，这组作战的哦，你等我一下，我要写主记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新力大哥，东区的新力大哥，你交卡，咱的培勇大哥，
8: 是，
0: 你好，我Ken。
8: 嘿，
0: 来，
8: 我鱼翅羹啦，
0: 鱼翅羹一组啦吼。
8: 啊，我要加加购啦哈，
0: 加购加600块尔。
8: 啊，我跟你讲吼，我有现金抵用证，你甲我看下。
0: 哦，你有抵用证，我再甲你扣掉哈。你等我一下嘿，来，大哥等我，好，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你厝的内底呐，如果那是讲吼，冰箱呐也有位啊，你即卖甲叫，啊看当时收拢无要紧，哦，你也要月底来收拢无要紧。月底来收，阿庆拢留你，安尼有订才有做就对啦，有订才有做。你今日若有订啊，这敢若一栋尔，你今日若有订啊，这只只股的鱼翅鸡的鱼翅啊，才有摊半斤600块卖恁咯。今仔日才有鸟，美金姐。
9: 喂，
0: 你好，阿庆。
9: 我买一组。
0: 来买一组鱼翅鸡吼。好，无问题。啊，你有买加鱼翅无？
9: 加鱼翅啊，加翅吗？
0: 哦，加600块尔，1980算你600尔。
9: 不用
0: 了，好，免啦，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美金姐甲服务姐，厝的内底冰箱啊，你有当时啊，人来客气哦，有当时啊，实在是冰箱内底无物件，然后请人，迄实在是足尴尬的，足失礼。你今仔日你也讲有这组吼，这组冰咧冰箱内底，这一组冰在冰箱里面，我讲1980块，三包，这一包是一公斤哦。一包一公斤是啥物概念呢？一包一公斤一鼎，哦，一鼎你啊，一公斤三四个人来吃，拢绝对有够。重点是安尼，恁若有订，恁有订才有甲恁做。啊，恁若讲也毋捌食过阮即组鱼翅羹啊，阿庆甲恁建议，恁今日电话甲敲通，3包1980， 恁食看卖，恁就知影啥物叫做五星级中破塞。爸爸妈妈，这啊，这古早上界传统的古早的手露菜啊，吼、哦、手露菜，你啊讲这个刀子塞啊，功夫好歹啊，你啊外口食芥菜的这个实验啊，手露菜第二顺的这个鸡肉，那煮了好食，我来讲这个师傅的功夫啊，规整桌的料理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哦，绝对袂差较多。啊，这包半斤哦，这包鱼排翅啊，300瓦半斤啊，半斤才卖你600块。啊，这30组尔卖了就无啊，卖完就没有了。啊，你如果若是讲唔捌食过阮的这个鱼翅羹啊，你今天电话甲敲通，我讲绝对。阿金绝对不要恁失望诶，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口味甲恁保证赞诶啦吼。0800-00919，咱诶小妈妈。
10: 嘿，阿金啊。
0: 有啊，妈妈哦。
10: 阮平时做阿样诶，月底才收啦
0: 嘿。好，无问题，月底才妈妈收。阮即组你也毋捌食过吼。
10: 捌啦。
0: 哦，有食过啊吼。嗯，
10: 有啦。
0: 啊，足真正足方便诶啦。
10: 你也好食。哎
0: 呀，咱若冰咧冰箱吼，要食都有。哦，摕出来退冰要食就有吼，
10: 有
0: 影好食，真正好
10: 食吼。
0: 妈妈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哈，月底来收，月底收都没关系啦，电话先打，有订就甲恁做。今仔日，敢那阮这栋敢那今仔日有尔，吼，敢那今仔日有尔，今仔日来加购价600块，600块。半斤的鱼翅，来，咱的素哦，素哦，吴妈妈。
10: 啊，我买一组。
0: 哦，鱼翅羹吼。
10: 嗯。
0: 阮这组你也毋捌食过哦。
10: 捌啦。
0: 有食过啊，吼。
10: 嗯。
0: 食了，食了。
10: 袂歹食。
0: 真正袂歹啦，吼！我讲讲有嘴无烂，你看拢大家拢安尼，唔敢食，你啊看卖。好，啊，你等下你要加鱼翅无？
10: 要啦。
0: 好，要加鱼翅吼。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咱的吴妈妈甲妈妈留一组阿加鱼翅哦。这啊，这料理是安尼啦吼，一碗鱼翅啦，伊真正吼，互你食个感动的就对啊，吼，绝对让你寻味，互你食个会长镜头啊，汤头甲恁保证赞的啦，汤头甲恁保证赞的，内底满满的料哦，鱼翅啦，扁鱼啦。蝦仁啦，吼，啊，搁咱的猪肉丝啦，啊，笋丝啦，海湾贝啦，啊，搁咱的这个菇类啦，安尼一道一包啊，一包一公斤，这一包一公斤，三公斤才卖你1980，实在是有够方便，有够便宜，有够俗的，哦，你啊，人来客去，只要你暗时啊要食，吼，早时啊，你话摕来放咧冷藏，啊，慢慢啊退冰，啊。要料理的时候，你甲汤我烧。如果你啊讲嫌这个汤要搁较济咧，你又搁加一寡汤，你搁爱食海鲜，你又搁切一寡海鲜，爱食鲍鱼，你又切一寡鲍鱼啊，真正足赞的，汤头足赞的。恁平常时啊，你要煮这汤头吼，还是足困难的啦，足困难的。那呢，苏小姐啊。
11: 哎，师弟，
0: 呀，我肯，
11: 啊，好好，
0: 买咱的鱼翅羹吼。
11: 哎，对，我要加购价，
0: 加购价吼。
11: 哎，上次买过不错吃，
0: 真正袂歹吼。
11: 嗯嗯，
0: 好好好，阿姐你等我一下嘿。
11: 好，
0: 较慢收的拢无要紧哦哈。
11: 哎，没关系。
0: 好，拢可以啦哈，好，没问题。来，爸爸妈妈，恁上紧就是下礼拜一收，后礼拜收。啊，恁若月底才来收，恁即摆现住是冰箱已经甜十冻冻啊，无要紧。一寡时间，冰箱甲消化掉，甲食一寡掉。冰箱为月底时才来收。1980，拢总3包3公斤。恁有买鱼翅羹，才会使加购价哦。有买鱼翅羹才可以加购价，因为阮头家即组是牺牲的哦，是牺牲哦，600块是牺牲的哦。你袂使干那买鱼翅哦，哈。来，咱来即个玉梅姐，
12: 哦，
0: 你好，我听。
12: 哎，我要
0: 甲
12: 你买
0: 迄个
12: 油脂
0: 梅。哦，油脂梅吼，买3000啊，5000诶。
12: 买5000
0: 诶。5000诶，较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玉梅姐买油脂梅，来，咱诶雪梅姐。
13: 我要那个金线雪莲茶。
0: 哦，蒜茶哈。好，无问题。
13: 金线雪莲茶。
0: 哦，金线雪莲茶，雪莲茶，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买蒜莲茶啦。爸爸妈妈，厝诶内底啊，有当时啊，冰箱吼，要食物件吼，你都爱过安尼，哦，安尼动鼎动灶，安尼舞猪舞狗，啊，才舞迄个一撮物件，即组啊，真正是足方便的， 冰咧冰箱退冰，啊，你也讲赶紧要食，买阿妈，因为这拢封条的嘛吼，封条，你买阿妈，你甲浸咧水。

0: 半点钟退兵了，那有闲就用炉啊，滚落烧人底下锅，啊那无闲啊用落电锅。我讲二十分就使食，二十分就马上上桌了。那那雪玉妈妈，妈妈买鱼翅羹吼，
1: 唔是，
0: 你买对一项。
1: 你是大力哦，
0: 嘿，是你等我一下，我还好无好，我剩一寡时间尔。咱来郭妈妈，郭妈妈哦，
2: 嘿，
0: 哟，买鱼翅羹哦，
2: 你阿庆哦，
0: 哎呀，我阿庆啊，
2: 无啦，我唔是买鱼翅羹，我是问你讲，我迄工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我剩三
2: 十，你啊，偌济钱袂记哩
0: 啊，我甲你查，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赶紧的把握机会，厝的内底冰箱内讲，还佫有所在，甲定一桌起来。三公斤，在1980非常火的。听话姐，哟阿姐哦，买一桌哈。
2: 无，
0: 来你等我一下，我时间到，怎么？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

0: 一二一，
1: 美味料理 so easy，
0: 幸福之味 enjoy，
1: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0: 我是小齐，
1: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4: 齐教。
5: 好，
4: 大家好。
1: 哦，做料理之前哦，爱先来运动一下。
0: 运动最好的就是有氧，
1: 没错，
0: 有氧你就是跑步，半个小时以上。有助于燃烧，
3: 吃更多。
1: 对，就是为着啊，就是后边开始重点为着要吃较济啦。
0: 好嘞，来，阿金，咱做的这是什么鱼啊？
3: 我们今天做一个叫做豆乳酱烧莺歌鱼。
1: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豆乳酱烧莺歌鱼。所需要的食材有莺歌鱼、蒜苗、蒜头、姜、辣椒、奶油、白菜。所需要的调味料有豆腐乳、酱油、糖、麻油。
3: 那这边我们先烫一下我们的青菜。
0: 我好喜欢吃这种菜，
3: 这叫奶油白菜。
1: 奶油白菜，
3: 待会我们就是一样冰镇一下。
1: 好，
3: 一样热锅啊，热锅。像这种鱼啊，它皮上的胶质比较厚，好，你先把它煎过，
0: 再
3: 烧，它会比较容易保持它的原状。好，啊，它的胶质比较容易出来。锅热了，我们下一点油，
0: 加点油，
3: 开大火，让它烧一下。啊，看这个油烟有点出来，就可以关小了。好，接下来鱼啊，我们要煮之前，好，把它放在我们的室温，嗯，然后风干一下。哦，好，然后煎的时候把它直接压下来。
0: 鱼先朝下。哦，
1: 马上就 Q 起来啊。
3: 然后开小火，先不要急，把它慢慢的煎。如果家里啊，这个莺歌鱼比较难买哈，其实像我们刚刚讲的石斑，嗯
0: 嗯，啊，像我们台湾的五锅鱼呢，
3: 也可以，也可以，嘿。我们这样搅肉质厚一点的，
1: 嗯，哎，这大概要煎到什么时候？
3: 我们稍微煎到我们看这边的蛋白质会慢慢出来，它会凝固。那当过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下调料了。这边我们全程就是小火，让它慢慢的待会下完调料再开大火，确保它没有凝固就好了。它油也是一点点就好了。把鱼啊稍微推旁边，腾出一点的空间，我们来煎一下我们的姜、葱、辣椒。蒜头啊，带皮洗过，我们把它打开，味道可以出来就好了。这个是腐乳，
1: 豆腐乳。
3: 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
1: 压扁哈，
3: 哎，压扁。然后我们的酱油，酱油这边大概是两汤匙的量。好，下来。酱油下来之后，糖酱油的一半。嗯嗯。酱香出来补水。
0: 对，就让它烧。
3: 好，那这个过程我们大概等个五分钟左右，把鱼有没有推边，用汤匙啊把那个酱稍微淋到它身上去。
0: 现在几乎很多家庭是先生会煮饭，
1: 因为万贼合作吼，心好难忍，
3: 心好难
0: 忍，一切都把你恭喜了哈。来，我来去啉咖啡哦。
3: 咱等下讲一下。
1: 系啊，咱等下讲一下，啊不嘞。啊，村内遐有迄奶油，伊不是爱食奶油白菜吗？
3: 对啊，擦看看，有一点点阻力有没有？这样代表还没哦。如果熟的会像尾段这样。
0: 啊，你们吃好了没
1: 啦？还没呢。哦，你下午茶喝这么快啊？
0: 等很久呢。
3: 好，保留酱油，我们这时候来可以来翻面。先关火，焖一下。鱼就给它进来，蒜、葱、姜、辣椒丝放上来。这边我们起一个干锅哈，来放点油进来，麻油放点进来。这边记得一定要用一点油，然后去混我们的麻油，因为麻油的那个发烟点比较低，所以如果你用纯麻油容易苦。那我们的豆乳酱烧莺歌鱼就好了，
0: 成功。

0: 他拄啊，我伫个音乐有人听到讲，伊这鱼仔讲要一块，然后讲我食青菜就好啊。
1: 因为头前有听讲你足爱食这个奶油白菜啦，吼，啊想讲较健康，
0: 好，
1: 啊这种吼较油菜的物件，
0: 安尼吼，好来，
1: 少年的来，
0: 搞用嘞，搞用嘞，用嘞，
1: 哎来，
0: 我等你个用嘞。
1: 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

0: 这鱼肉吼，
1: 非常
0: 非常的油，但是它很扎实，肉质足高的，啊，也配个带点一些胶质，哦，非常好吃。
1: 这白菜吼，你闻那些寿司，加了一些寿司的香味，但咬开了整个那个白菜的酥鲜甜，哦
0: 耶！这蛋仔吼，配
1: 那酱汁的味吼，真的是泡。哦耶！
0: 你若看做一下，亲像迄种盖饭、冻饭哦，迄个鱼啊直接夹牵起哩，赞嘞！
1: 来啊啊，这个才叫做
2: 豆乳酱烧鹦哥鱼。
0: 所以吼，咱的爸爸妈妈，这个哦，你绝对爱甲学起来吼，无一定讲爱用鹦哥吼，用咱的这个石斑吼，一寡吼，这种深海鱼类吼，
1: 来者
0: 拢非常的好食。
1: 所以，
0: 只要有咱的这个网址吼，赶紧甲学起来，甲看起来哦吼。
1: 是的，这个重点的灵魂就伫个迄个寿司、迄个酱汁啊。啊，那无你讲白菜啦，还是讲鱼啊吼，基本上拢当换来换去，咱到有啥就用啥。来，煮看麦阿姐真好食，接触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
0: 拜。
3: 感谢大家，
4: 谢谢。哎呀，
3: 来到我们的兰里纳卡西，来阿爸阿母啊，这个感谢恁的支持甲鼓励哦，拢有收到。啊，如果那是讲等下他都抢无到的，他都抢无到的，即老卡23379559，还是讲
4: 23364567，
3: 拢有在卡啊，继续有咱的服务人员回答好不好？我来带来好听的歌曲，今仔日就是咱的黄昏的约会的兰里纳卡西。第一集
4: 哦，
3: 头一摆啊哈啊，请大家给俺满满的抱下声啊！咱来陪你带来第一首歌曲。
4: 好，吉他，你就进来。
3: 哈哈哈！第一集你就要叫爸爸妈妈你
4: 买哦。哎，这是咱小港的苏金妈妈甲，哎呀，请板桥阿信爸爸妈妈做过来收听。
3: 好嘞，好嘞，哎，拍谱啊，弹琴要拍谱啊，哈。
4: 第一该配合甲咱抱下声。
3: 好，吹一下哈。我也很紧张，我嘛做紧张，我嘛做紧张，好来。

0: 哇，谢谢，感谢，感谢大家，
1: 妈妈很爽，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哇，
0: 爸爸妈妈，啊，这小林帅四首歌曲吼，啊，恁的破声拢有收着，啊，不过无法度甲恁。甲恁念念甲交教吼，真实嘞，真实嘞。
2: 谢谢谢谢。
0: 好，安尼阿孙娘，我们来准备抽奖了。谢谢，来呀、啊，抽奖！我们让他，他都话叫导播老师先来拉一下，去烫一个。迄、那个所有拍破个吼，已经拉差不多一分钟了哈。我们来倒数三秒钟，
2: 三、二、一，停。
0: 停。好。哦。Manga 53181。
2: 秀燕妈妈。
0: 哦，秀燕妈妈中奖了，秀燕妈妈。来哦，两支电话都可以卡23380303、23379592，两支都可以打电话上来。哎呀。
2: 秀燕妈妈，
0: 秀燕啊，
2: 秀燕，
0: 秀燕妈妈中奖咯，秀燕妈妈，
2: 咱家秀燕妈妈，
0: 我先念来好啦，
2: 好，
0: 先念来，看顶哥无？
2: 大白放假的秀燕妈妈，
0: 顶哥，
2: 秀燕妈妈，两支电话都会当考。老师可以给一点音乐吗？
0: 来来来来来来，33秒。嘿哎，顶哥顶哥顶哥顶顶顶！
2: 哎，这个也不错。
0: 哎呦，这马袂歹哦，
2: 这马袂歹。
0: 小伟妈妈，
2: 我剩十八秒，两支电话拢会当敲，若是讲下加迄支卡袂起来话吼，我真可惜。秀燕妈妈，
0: 哦哦，
2: 哇，
0: 安尼就歹势啊，哈，好，好，感谢大家两点钟陪伴，要来罗这边有大家服务咯，来拨电话。
2: 给你的电话，大家都把都利用哦，0919135042，0912835044，要加来买单哦，要超价去开拢会使。感谢腾云服饰、婷丽服饰，今仔今年三是婷丽服饰的，蛮可爱的。
0: 谢谢，公主公主装哈，来甩阿 Ken 的手机。嗯啊，要甲咱的佩妮，要甲阿Ken加。

0: 支持鼓励山卡，山卡为大家服务哈，来这个 QR code， 哎，这首啊，就这首，好好听哦。哎，哎，想不到女生唱的也非常好听呢，蛮好听。
1: 我第一次唱，
0: 真的很棒很棒。

0: 来了耶。武松是打虎对不对？还是打狗？
1: 打虎啊，打狗，打狗还是。来呀、啊，飞呀、啊、飞呀、啊，播呀、啊、播呀、啊。播呀、啊，哎呀，播呀、啊！
2: 这个叫青苹果乐园吗？
1: 红蜻蜓呐、啊！你今我收听，不要要讲讲些我清楚的哦。

0: 谢谢。
1: 最辣红蜻蜓，哎，现在好久没有看到红蜻蜓了耶。嗯、
2: 对了，对。
1: 对啊，都跑去哪儿了？
2: 乡跑去乡间乡下，哦，远离。
1: 搞不好连乡下也没有
2: 了。有
1: 了，
2: 有
1: 了，还是有吗？
2: 那个，
1: 除非是那种人烟稀少的那种，
2: 然后
1: 才有可能。
2: 有那种溪流，有那种好绿色生态环境的地方、
1: 嗯。那个一定在很深山的地方啦。
2: 对了，深山。
1: 对，要不你平常的一些都会区已经可能都看不到了，因为都开发变成房子了。
2: 哎，啊，现在人越来越少。哎。房子还是一直盖，
1: 哦，哎，没办法
2: 啊，有钱的还在那边盖，
1: 没办法啊，哎，他们申请建造有一个期限哦，就是一年，哎，一年半的时间，必须要把房子开始动工，不动工的话会被罚，所以呢，即使这么不景气，他们当时先申请的还是要继续下去。对，我今天就看到一则新闻啊，那个建商的话啦，就是直接。就是退费了啦，对，就不盖了。因为呢，他融资贷款的话，利息你知道多少吗？16%，
2: 我就不盖了，
1: 吓死人了。
2: 不盖你的那资本，
1: 然后全案整个全案通通退掉，
2: 对对啊，
1: 对，
2: 以防
1: 万一，通通解约，
2: 以防那个了如贼。
1: 对啊，是啊，所以今天又看到一则新闻啊，真的生不如死。
2: 是很久就之前就开始，
1: 这个月又降低了，
2: 哎，很正常。
1: 死亡人数16000多人，那出生的人数好像才8000多人，还是7000多人
2: ？OK 了，
1: 对啊，
2: 对，这个
1: 没，哎，怎么办啊？
2: 没，不用怎么办，每天世上每天都有人挂掉，这很正常的事啊。
1: 哎，可是生不如死啊！
2: 生不如死又怎样？该现在生的人就好好过生活，你就每天都就过好了啊，死的没办法啊，你都被造啊，
1: 到最后地球就只剩下植物而已了，
2: 那也不，对啊，那也喝一杯，
1: 没有生物了，
2: 那也不干我们事，我们也看不到，啊，过好自己就好了，
1: 干杯，
2: 哎，对对对，啊，来喝那个
1: 卫生纸，
2: 特制的，有死味的，有死味的茶。
1: 你今天本累哦，对啊，
2: 很累话就多了。
1: 本累对吧？好，来说一下，说一下。
2: 没有，也没有很累了。嗯，对对 ，OK 啦。嗯，就是没有哦，因为我拜离暗时，背点礼在咧直播啊，拜时是。哎，拜时是下晡2:30，啊，2:20，哦，拢是20分呐。嗯，我今仔我较顺哦，先去切什么切什么，
1: 是的，
2: 啊，调整什么，哦，开什么用什么，
1: 然后当然了，
2: 然后你说那个，哦，
1: 你说老师他们坐在那里，刚开始也是不熟悉啊，也是你久了之后才能够熟悉的，对不对？对不对？哎，
2: 没有啊，有时候也是呢，脑袋在打结，按那个，但那个开始那个背景音乐他们还比较慢出来。我唱完歌还要自己按旁边一台手机按那个咖啡厅的音乐哦，有一个背景灯。
1: 你直播的时候是中午跟晚上的时间的时候，出现的人一样吗？
2: 有几位一样。然后人不多嘛，就是那个 YT 有到 YouTube 啦，我们这边没有限制，没有，他们有的平台不能讲全名的，
1: 真的，
2: 他们会限制你流量，因为他们死对头啊。那个 YouTube 啊 ，YouTube 的是有到十几个有，可是那个潜水没进来的，搞不好也有。YT 那边哈，不 ，TT 那边 TikTok 那边哈，就是抖音嘛，好，咱台湾叫抖音，那乳黑哦哦黑抖音，哦，它旁边有一个小眼睛，知道吗？
1: 是
2: 总观看次数，好几十个，
1: 真的。
2: 这个我记得有一天好像80几个的，那个就是有的在看，然后没进来，或者是进来又出去，进来出去。可是有时候在线可能几个人而已。所以如果旁边我今天好像刷到一个影片，旁边有小眼睛的人数有的他没有点进来，他会观察你啊，观察你的内容还是什么，
1: 有人在监视你，
2: 不管是可能会有很多种人，一种是好奇，
1: 看你玩什么鸟，
2: 一种是跟你一样做主持的，
1: 对，
2: 那看这阿奇在那闭上，
1: 对，我看你能玩什么鸟，
2: 怎样，我就说要不然你自己开，你来唱啊，我来你来啊，所以就是就我不懂啦，我因为有一个那个也是我们的会
1: 员，所以你一个直播是两个平台出去是不是？
2: 对，
1: 就是 TikTok 跟那个什么 YT 嘛，
2: 对，跟 YouTube，
1: YouTube 啊，
2: 所以我们的观众比较多，因为他们都会说 YouTube 他们。

0: 知道嘛，红红的啊，弄一个箭头那个。
1: 是啊，
0: 有啦，慢慢缓慢成长，都每次都有在进步一
2: 点。那你如果两边都跟你留言，你就是两边要注意一下，都两边都去回复哦。啊，那你我告诉你，你左眼看这边，右眼看这里啊，两边都可以注意得到。
0: 你别啊，我叫你来。嘿，别呀，鸡搞改掉，改化汤，化汤鸡啊，化汤鸡，我立刻搞，放个化汤。
2: 我帮你省时间，才不会两边都忽略掉嘛，对不对？
0: 我下班要问一下那个泽敏，泽敏有在
2: 听。哎，你留对留对，我可以教你一眼看这边，一眼看这边。
0: 我可以教你。原本 YouTube 的在这边，我可以看到，可是我上一场开始不知道是怎样 ，YouTube 的留言就没有跑出来了。啊，我就拿手机起来 ，YouTube 开 YouTube 看。好，抖音我没办法按我的。抖音这边有一个那个画面，我看得到抖音的留言。所以 YouTube 消失了，我就拿手机。
2: 是有没有人留言啊？没有留言就不会出来啊。
0: 有啊，没有。都会看得到那个画面。都会看得到视窗。对，视窗消失。抖那个 YouTube 那边的那个聊天视窗消失了。哦，我在教你。
2: 直播真的是很忙哎，对不
0: 对？人家在教开，你看
2: 真的很忙哎。
0: 我在做，
2: 你要练习机器，然后要回复，然后还要找歌单。
0: 回去我要把 echo 按掉哦，
2: 手忙脚乱
0: 按掉。然后每次唱完，我现在有一个招牌，就是这几集看唱完好听的，我就这样镜头在那，我就自己拍手。掌声鼓励鼓励。哎呦，
2: 真的，我觉得。
0: 好听的打666666666，哇，好听666，
2: 对对对对对，就好像是个傻子一样哦，自己讲自己回应这样子，
0: 不会，你我在那边可以得到一些释放，我跟你讲，不会，哦，
2: 对，也是可以释放，
0: 因为那里面，
2: 释放压力，
0: 还没遇到酸民呢，遇到酸民那个直播可能会精彩，我嘴巴很贱，哎，
2: 对哦，你赢不了他的哦，
0: 目前怎样？来的就是代表他喜欢我的声音嘛，喜欢听我唱歌嘛，所以他来，我觉得这都是 OK 的。
2: 是
0: 的，
2: 哎，
0: 这样好。
2: 啊，我们首先先恭喜他。
0: 对啊，
2: 有收到了，有收到了，对对，有收到会员了。
0: 好吧，不是会员，因为我现在有打个标题，你啊，我会笑脸呢，您孙啊，您囝啊，学妹偶像过来啊，我会可以免费帮他分析啦，只要你订阅，免费订阅不用钱哦，订阅 YouTube 的频道，我就可以帮你，你传私底下传那个演唱的那个影片给我，我就会讲出你的优缺点。
2: 是，说你有家里有小朋友想从新路这条线
0: 太小的
2: 这条这去发展的话，
0: 太小的不用传，
2: 可以从小开始训练。
0: 那个国中以上、高中还是大学社会人士在传。
2: 那这样我就不及格啦！
0: 你本来呢，公嘞不及格啊！
2: 我小朋友啊，
0: 哎，然后我就啊，刚好第一次分析啊，反正他那个就是后面想要跟我学歌的，就是我那个是兼着，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无所谓。有啦，有收到一个学生来贴补我的一些开销，那个直播的开销，直播也要花钱，花那个场地
2: 要啦，对。
0: 虽然我那边有，这就不要讲了啊，真的
2: 好啦。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蓝红红的约会》。
0: 来，空妹，小妹，
2: 我是安安。来，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东西？来，哎，哦，就是，把空哎，肥胖，对，你的体脂过高的话，哎，你觉得体脂过高会影响到什么？
0: 体脂过高，影响到你的。就他可以体脂过高，就体重外形，还有那些健康啊，
2: 对，
0: 啊会更不清晰啊，
2: 可能会有高血压啦，高血糖啦，对不对？好啊，那这方面的话，哎，其实你如果这个胸短裤体脂过高的话，小心加速你的大脑退化，对，所以肥胖不是肥胖而已哦，它影响的是还有包括你脑部哦，哈，不是跟他讲这三高的问题尔哈，是安那讲呢？因为肥胖它只会影响血糖、血脂或者是关节吗？这几人哎没有哈，就是没有想到，咱的大脑有可能正在悄悄的承受着长期代谢超宅这个问题，好，其实因为呢，就是像中年过后哈，常常你哪感觉讲有这种脑雾诶，还是讲记忆力变得较慢诶，这种诶，还是讲你无法度专注诶，这种记忆力无法度集中诶，这种诶，总归咎就是你诶这个压力加睡眠不足，但是 最新的观点提醒了我们哦，不是压力跟睡眠只有这么简单的问题而已哦，有可能是你体脂过高，对，那么可能呢正在面临的这种哈加速的这种神经退化这种脆弱性，好，那么你还记得2026年2月，今年的二月，好，我一篇最新的研究，已整理了最近几年，好去做一个回顾。那么提出了一个更完整的肥胖到这种神经退化，他整理了出了这个框架出来。那么研究来对有讲哦，哈，这个大块哈肥胖，有可能会让你的这个大脑，你这个神经，还是讲代谢，还是讲这个血管，这个系统呢，会出现一种全域哈全区域叫全域性的重编程，哈。编辑一个过程的对啦，那么包括的讲，你的这个脑血管的这个血流的供应呐、啊，好受损，好过来，包括血脑屏障完整性也会下降了，过来，脑脊髓液也动力跟这个清除机制嘛会去受到影响，以及的讲你这个这种髓鞘功能这个相关也会受到变化，那么这中间的一切呢，就像是一条慢性代谢的一个负荷，一悄悄的，好，这样子渐进式的推动，好，让你的走向退化之路，对。所以呢，你不要小看肥胖哦，哦，只是肥胖而已啊，看起来好凶好凶啊，那啦哈，啊，那三高有点红字，那还好啦，还好啦，这样子得过且过哦哈。所以呢，它影响的不是跟那光练外形以外哈，一个英雄点脑波哦哈，这一切啦哈，都真正都是因为这个慢性代谢的负荷所造成的。那么这研究专家也特别强调，虽然因果跟这个时间诶顺序有待厘清。但是呢，这个方向跟这个代谢超载，你若越久的时阵，你的大脑的越歹保持着这种韧性，所以这个论点是一样的。好，所以呢，如果讲哈，如果讲你啦，跟领导的人啦，你这个35岁到60岁，哎，这个中壮年，而且呢，你这个体脂或者你这个腰围偏粗，哈，久坐的压力变大。你要开始担心你的记忆力哦，对，好，不要再放纵了哦。对，我前阵子我这个腰真的好粗好粗哦，后来我早上起来都喝油。
0: 你会粗？
2: 很粗，那时候很粗。
0: 粗到哪里？
2: 粗的很粗的粗哦，对，然后粗到我自己都不敢看哦，对。后来那个我就开始早上起来就喝油，因为那阵子我刚好油喝完了。后来我就是后来就是等了一阵子之后才又买啊，结果呢，哎、欸。就是那个有喝油之后，哎、欸，这个腰围又瘦下来了，对，所以吃好油排坏油是真的，对。那么呢，好，除了就是说，这个肥胖也好，你的腰围好，体脂变高，好，变你一挖呢，久坐的这个压力会变大，好，跟来你担心好，开始会担心这个记忆力啦，或者是说你的家族史有这种失智的这种病史，其实先不要焦虑，好，那呢？我们不需要一步就到位，只要我们先从这种降低代谢的负荷，从这个地方做起，就像是你的咱的大脑，帮他减轻一些负担，那么从今天好一个小小的开始，就让你的大脑呢能够给你一个回馈了，好，那我们现在能立刻实践的小小的改变是什么？待会跟大家讲，你把你的习惯。好，包括这种含糖饮料啦，而且这种手摇饮啦，换作是无糖的茶或者是黑咖啡，好，搭配再搭配一份坚果，或者是茶叶蛋，好，先从最常见的代谢超载的这种诶，这个源头开始，能够减少一个是一个，好，所以呢，今天教大家有七项帮你护脑的减重，好。那么实践的秘诀就是，第一行你要建立一个小小的目标，我三礼拜至四礼拜之内，我先减少1到2公分的腰围，好，它比你的 体重更能够反映出代谢的健康。嗯、所以说你不是跟他控一些绷那个档啊鸟，你还要看你的腰围哦哈。所以说哈，我们给自己一个目标的写，差不多几个月你减两公分，这个腰围把它减下来。好、嗯，第二项。循序遵

0: 循这种吼麦德饮食法，什么会是麦德饮食法？就是讲吼，每一天你至少爱两份蔬菜，那么其中有一份哦是深绿色的，好，那么有一份呢是莓果或者是水果，好像草莓、蓝莓这个就是莓果哈，按一个讲或者是水果都可以。那么主食呢，你要选全谷的，好全谷类的，好，再来蛋白质呢，你就选择这种像是鱼、豆、蛋，好，以这些为主。好，再来呢，第三行那个糖量归零。好，不是叫你不要吃糖，你要先戒除添加糖，记得这个动作。好，请像公这种不含糖的饮料，好，就是你如果这种含糖的饮料，还是讲果汁，还是手摇饮这种哎哈，你想吃甜的话呢，你可以选择无糖的，或者是加肉桂，或者是柠檬片，提升你的饱足感。可是我觉得哈，有的人就是想说哦，我没有吃糖，那我就是去买那个什么手摇饮料，没有含糖的，其实还是有风险的哦，因为那些茶叶有可能会有含有一些重金属，因为劣质的关系，好，所以说你宁可就是，要不然就是去买茶叶自己回来泡，好，要不然因为外面不可能给你用很好的这种啊，那些的话都有风险，好，不是说没有糖就好了。好，再来第四行，就是精致淀粉，我们要用半替代的方式，把这个白饭啦，还是讲白面条啦，哈，一半加换做这种糙米，会当哪吃哪炒的一种糙米，对，好，啊，再来燕麦，再来地瓜，哈，然所以呢，稳定你的血糖，一旦好列大脑呢，运作呢就会更加的平稳喽。好，再来第五项，就是你的肠脑轴，好，怎么样让它加分呢？好。每一天呢，你有给自己一份发酵的食物，好，像讲这种诶无糖的优格，还是味噌，好，味噌对不对？是不是安尼讲？好，再来纳豆，好，你就择一，好，再来你搭配两种的纤维，像讲这种豆类啦，还是蔬菜啦，或者是全谷类啦，这方面你择二，好，让你滋养你的肠胃道，让它有一些好菌，对啊，好，再来第六项。好，就是要运动，双管齐下。每一礼拜呢，好两次的主力运动。加上呢，每一天呢快走20分到30分钟，就能够呢帮你做减脂，而且呢保住你的肌肉不流失，而且能够有效的稳定你的体重。好，再来第七项的是你的睡眠。睡眠是最佳的修复器，你睡进前差不多60分，好，一点钟前呢放下你的手机，而且呢固定起床的时间，好，提升你的睡眠的时间跟这个品质，你这个大脑呢排毒啦，跟这个食物哈食欲的一个调节才能够回归正轨。所以呢，跟爸爸妈妈讲，我们立刻现在就马上行动，晚餐呢就把白饭先减一半。你家呢多加一份深绿色的蔬菜，取供这种青花菜啦、菠菜啦，而且地瓜叶啦，连续你给它尝试7天，几礼拜，哎，你会惊觉的发现，哎，你的头脑的思绪好像更清楚了，好，那么对的这种甜食的欲望也就会明显的减少了。有的人是没有办法克制糖类。无糖不欢，每天一定要来一杯手摇饮。所以呢，你如果不要让自己这个大脑快速的退化的话啦，就真的要立马，好，马上我们刚刚所说的那7件事情。那么先从这个哈白饭减少，好，还有用无糖的减少糖分的摄取，规律的睡眠，或者是说做阻力运动，这些呢都能够帮助你的。好，这样减少你的大脑的退化。好，一兄你家来干，爸爸妈妈来回应，我收你来再见。
1: 你讲请卡，
0: 请卡，
1: 控诉，
0: 第38，
1: 控三控三，
0: 卡定位，
1: 来听歌。
2: 来，素蛮姐哈，素蛮姐跟伊老公，要听几来歌？加油！

0: 妈妈，爱傻妞，三井哥小咪姐，玉双姐曹阿姨，来素满姐，我看到你哦，谢谢。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妈妈江香，阿彪都来继续观看是秀珠妈妈，来，我的安排继续哦，绕过羊肠小道，安安的观看哦，好，谢谢秀珠妈妈，心态够好哦。三井哥哥、连胜哥姐姐，还有阿塞哥哥、雪琴姐姐，姐加油耶！

后还有秋菊妈妈、春菊姐姐、海三姐哥哥、草阿姨、雪晴姐姐、泽明哥哥、金熊大哥、草春姐姐、草松大哥、美惠姐姐，还有柔静哥哥、连城姐姐、陈家庸哎、鬼刚哎，还有阿宅哥哥，还有本源哥哥嫂嫂。来，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来到这个时阵的娘娘，今天的拜喜。嗯，好，是明天有小周末了。好啦，礼拜四的话，带来的是老师要给大家请出来啊、哦。好啦，加一挂成语哦，好，来继续给看落去，如痴如梦。

0: 一为天下，素颜观的素，素爱面乾坤，如梦如痴啊，卢小吉。
1: 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我决定要跟那个风度翩翩的安公子结为连理，到时候发喜帖给你哟。
0: 你确定要叫那个花花公主？你要相信我，伊根本就是虚有其表尔。哦，
1: 老师，你要相信我，我是嫁给爱情。
0: 好，那安尼吼，我一定会和你看看清楚伊的真面目，哈，来来啊。你未婚夫来哈？
2: 是哩，哎呦，我的未婚妻，我的离婚妻，你嘛动作有够紧的呢。啊，咱阁有足侪东西，爱搭电视，爱来讨论。哦，对哦，成功啊，是聘金啊，还是讲财产共有啊？
1: 哦，对对对对，啊，我老师较紧较紧，因为阮两个等下吼要过去迄个较紧上课上完，啊，阮两个要过去参详一寡代志，啊，阁要去买一寡物件啦。
2: 是啦是啦是啦。
0: 我遐无闲吼，无闲干恁嘞吼，啊无坐咧坐啦，坐坐坐。
1: 坐咧坐。
0: 啊，较无闲，我嘛是爱上课啊，对不对啊？好来，我今日上这节课吼，上完了吼，代志就清楚啊，虚有其表，等于形容讲。伊有一个花的外表，但是吼，放内无歌啦。伫个这本《明皇杂录》当中啊，啊，这句成语“虚有其表”都出自这本册内底。唐玄宗的时阵呐，啊，有一个高级官员，伊是秘书啦，生了官大，然后退休，相貌啊，相当之缘投。
1: 拜托，搁较缘投嘛，缘投袂过阮的安公子。
2: 我真羡慕你。
0: 好了没？这里是课堂，咱们来放闪啊！注意听啊！有一天暗时，唐玄宗召见了这萧嵩啊，萧嵩，伊要叫伊拟一道，因为做文书的啊，皇帝啊，拟旨，朕要任命苏挺为宰相的诏书，萧嵩帮我拟好。结果哈，萧嵩写完了，就提到这里，这唐玄宗跪膊。伊文中有写到一个词啊，以前的人真重视啊。你比如讲，我做老家营对不对？我的囡仔的名内底，就袂当有家，嘛袂当有营，哦，袂当触犯到伊的这个士大人。哦，这个叫萧嵩啊，啊，就提这事来，公子安，啊，你不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吗？
2: 是啊，江南四大才子。
0: 来，啊，你给他念看嘛，这事伊边念啊？
2: 啊，这不是就简单的吗？有啊，这得个两个国之坏宝。
0: 哦，恁阿兰有厉害哈，你来看，连这都不要念啦，我刚讲这江南四大才子，哈，这个有的啥，这个有的龟，玫瑰的龟，这是龟的异体字。
2: 对对对对啦，对对，这是龟丢啦。
0: 丢丢丢，
2: 龟的异体字，安尼我知啊，我知啊，
0: 丢你一颗根啦。这时唐玄宗啊，就要求萧嵩当场给他改，这个给他改就好。那时萧嵩吓啊，别家家错。到底这个是要改做啥物啊？不然吼，伊怎啊改迄个龟哦？改做啥？改做珍宝哦，珍贵的珍，宝贝的宝。这个珍宝哦，你喜欢被讲珍宝海鲜龙嘛？哈，
1: 哇，被识破了哦！
0: 啊，对啊，所以啊，萧嵩退下了啊，唐玄宗就将那诏书啊，都压在头上。无路用的东西。萧嵩只不过是外表生得好看啦，根本都无啥物内涵嘛。其实萧嵩就甲你同款，甲公子安你同款。你就是虚有其表，你靠你缘投的外表，要来骗欧阿桑的感情，根本都唔是啥物四大财主。
1: 是安尼吗？安内，你是真正你个朋友？你唔是做学问的吗？
2: 你敢搞我的事？你搞我的事？
0: 所以啊看，你看出破哈。呀，袂用批判伊嘛？
1: 那安尼啦，我已经要甲伊结婚啦，佮怎样安尼？
0: 根本就无介意你的人嘛。
1: 啊，因为实在太缘投咧啦。
0: 哎，你爱你的钱的啊，你若嫁出去，早就嫁出去。你看咱枕头遐少年家，大家人不会五斗米折腰
1: 嘛。老师，麦克讲安尼啊啦。
0: 你若记老师直接甲伊提醒的话，外表是基础，内涵都重要。你吼，好好啊，伫我家，伫如梦书斋底好好学习。千万啦，唔好目睭去顾着喇叭，
1: 老师，我知影啦，但是我嘛是失恋啦，我可能爱一段时间来疗伤哦。这段时间我可能无多来上课哦。
0: 这不是借口，你爱较认真读册，好吧？
1: 我知啦。
0: 你吼，等一下这本《明皇杂录》吼， 经过怎么样？好，经过怎么样？你把它躺好，多看点书，少看点帅哥。
1: 好啦，
0: 一个这么帅的老师站在你面前，让你看一整年了，还看不够？还要看什么？公子安，哥安吧？
1: 老师的老阿爸多个大坑，是变哪看？讲嘛是有影吼，认真读册，颠倒嘛无路用嘛，对不吼？

来哟、哦，三妞长点，你把我灌醉。来，烟熏酒龙哥，三妞。

0: 哎，莱恩，哈、啊，哎、欸，虎口莱恩，都在 TikTok 啊，到啥岗呢？哦，帮我介绍人呢？
1: 再多介绍一些人哦。
0: 啊，感谢你哦，哎。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我们再来继续观看。来，丽丽姐姐，你说对没有？第一个梦，第一个梦，谢谢丽丽姐。来，跟风啊！

0: 三明哥哥啊，阿仔呀，金雄啊，哎呦，苏比啊，撇生啊，撇明啊，又未到大仔，撇未到爸爸，靓仔，啊，守春姐姐，秀菊妈妈，
1: 来，国军哥，赶紧安排去秀哈，茄子蛋啊，我们现在起码叫黄奇兵呐、啊。那主唱单飞了哈，啊，那无你我要去倒位，啊来，字幕啊，对，再一次都没准备好字幕来，音乐多一点没关系。

0: 来，谢谢。
1: 姐姐，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好想继续出来去哦，继续要带大家来去游台湾，对我来去上车喽。来，德庆哥哥，你游台湾。

平常都袂记啊啦。来，也为你来欣赏诶。哎，玉玲姐，阿才哥、三井哥、德福哥，哎，美香姐。

0: 谢谢秀俊妈妈，还有郑勇哥哥，还有显彰大哥，淑萍姐姐，有请到冷冰啦，等一下董事长。
1: 宣传一分钟来，
0: 腾火之声，好哩，我开给你收广告费的哈。
1: 别，阿伯好，阿伯老给没看这部，阿伯好点点。哎，腾火之声 F 啊，
0: 因为我们叫来给你，给他一点时间。
1: 恁吼，因为被点歌，今麦来先把妈卡音哈，恁哥今麦没看到。嗯，这四个字啊，嗯，哎 ，YouTube 啊，去甲搜寻者，你有看到我俩一支麦克咧？
0: 还是的，
1: 啊，对。哎，中央偶尔一条写一个订阅有无？
0: 行，
1: 甲试了，迄免开钱的哈，唔是要，无要叫你开钱。嗯，哎，动动手指，举手之劳，
0: 按一下赞，
1: 按一下订阅，不是按赞了，按订阅，
0: 订阅，
1: 啊，帮我那个订阅人数增加一点。
0: 是的，
1: 哎，因为我的目标是500个，现在300多个，
0: 快了，快了，快了，就差你们一票。
1: 没啦，就是有在听的，阿弟啊，无介听我唱歌，免去点名，我你啊，未歹，这查甫唱歌阁会使，你就去。

0: 内底有真侪我较早嘿比赛是
1: 咧，
0: 迄个饭店唱歌创啥的，
1: 有啊、哦，
0: 好，就这样，谢谢啊、哦，帮个忙
1: 啊、哦，来 ，OK， 来继续啦哈，赶快来点歌，时间已经到了，今天你点咱门啊仔来唱啊哈，准备好了啦哈，啊上线准备三首歌曲哦哈，来杰克啦，来杰克是阿彩哥哥，
2: 阿彩哥哥。
1: 阿、嗯、财、啊、哥哥你好，
2: 安平对上客啦。
1: 好 ，OK。
0: 什么？
1: 安平对上客。好，好，没问题。好，谢谢你哦，哈，玉宝姐姐。
2: 好，
1: 嘿，玉宝姐姐你弄得更好，谢谢哥哥哈。来，玉宝姐姐你弄得起啊，有要过去来无？你喊你看到你哦，哈。来，再来一次，曹阿姨，曹阿姨。
3: 对，
1: 你好。
3: 我暂时交背里面。
0: 背里面 ，OK。
1: 好，
0: 明天。
1: 好，马仔来帮你省，好不好？
3: 谢谢，
1: 好，谢谢曹阿姨，好，好，拜拜，拜拜，来，过来，接在一起，玉宝姐，
4: 玉宝姐，
1: 好久
4: 不见，
1: 哎，姐姐好，
0: 嗯，
4: 哎，嗯，好阿姐啊，拜啦，
0: 好，拜一首台语的啊，你要听，你听台语 OK， 哈，啊，明仔再来听哈。
1: 干嘛？哎，给你啊！好，谢谢，谢谢，好 ，goodbye，goodbye。好，来，这边是米娇啊，米娇啊。
5: 哎，安娜。
1: 哎呀，美娇姐姐。
0: 美娇姐。
5: 哎，我请阿志唱一首《最浪漫的事》。
0: 最浪漫的事哦。
1: 我前几天有唱。
0: 哎。
1: 哎，浪漫的事。
0: 开头有唱。
1: 哎，对对对。
0: 没有，前几天的。
5: MV 看到的啦。
0: 你说
1: 什么？
5: 看到了
0: YouTube
5: 看到
0: 了。好 ，OK 啊 ，YouTube 看到的了。
1: 哦，
5: 我帮你们看的。
0: 啊，
1: 在 YT 看到了。
0: 明天呢？
5: 就看不好，对不对？
0: 你的收讯不好。
1: 那你 YT 里面可以重复一直看。
0: 别别别。有了，美娇姐帮我订阅啊，感谢啊。
1: 好，谢谢你。
0: 明天来听
1: 啊。拜拜，拜拜，哇。弄到去啊，弄到去啊！来，今日来，要来点歌啊！来，有啥物人呢？今日咱够有时间哦。嗯。嘿，那无我们来组牌哦。来，有没有要点歌的？今天点，明天唱哦。哎，上来的话，准备三首歌曲哦。哈，来，吴宝。
0: 哎，目前不要紧。
1: 目前没有。
0: 你听就无，等下过十五秒。
1: 等你就起来啊！
0: 来，
1: 杨露姐。
0: 你好，来
6: 好。
1: 哎，
6: 带那首合唱的树啊。
0: 树呀。
1: 树。第一首可以吗？
0: 第一首可以吗？
6: 可以啊。
0: OK。
1: 可以哈。好 ，OK。
0: 多谢杨露姐，杨露姐 ，OK。
1: 好，树你莫追哈，树。
0: 啊 ，key 我再来切啊。
1: 好 ，OK， 好。
0: OK， 好。
1: 谢谢你。好，来 ，goodbye， 过来这边是。哎，丽丽姐姐，
7: 哟，
1: 哟，
7: 你手搞得好，你在做手工啊？哪看？
1: 哎，你在做小手工啊？
0: 你什么手工？你手啥？
7: 我叫伊一点名，一个安尼叫，安尼叫，我听着够爱叫啊！
0: 点名一个一个叫。
8: 你不穿看布袋哦，
1: 一点很轻微，
8: 看多了，
1: 一点很轻微，
8: 哈，把落个靠快落，
1: 好了，感谢哥哥，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谢谢爸爸妈妈，咱们来进行熊猫的时间段了哈，赶快了，继续赶快了，可以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无身体上纯的礼物，带你山苦瓜茶，保留植物精华，苦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你山苦瓜茶。
2: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甲咱这个进苦瓜农民啊，啊，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咱这用的量阁太济，差不多3-4条苦瓜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啊看，迄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实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哦，我讲哦，你爱安怎呢？你爱为即个这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瓜营养成分遮尔悬哦，啊你若较早讲哦，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加提起菜籽啊，好像做菜食掉，高温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苦瓜共阮好食啦，也毋讲哦，迄营养价值啦，就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白吃一条苦瓜就对了吼，你若规条青食，甲煮过，哎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过浓缩佮萃取出来，佮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佮伊萃取出来，佮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 这杯仔挂有一个笋有无？哦，你有看有一个干伫啊？即、這个干安尼，你甲倒头安尼甲将落，啊伊就开啊吼。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甲啉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啉完哦，吼，你嘛会当啉半罐吼，啉半罐了吼，然后啊过道，哦，足好啉的。我啉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恁讲有偌好啉哦，即你啊啉着才会知影吼，即真正正港，迄山苦瓜的清芳，苦甘，哦，即啉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遐会喙焦，人生会喙焦，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说山苦瓜啊，伊即个说生津止渴，佫会当清热降火，佫会当啊对咱的身体健康有100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剩的老的啊，较会补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佫甲啉一杯。你连续甲啉一礼拜过了，你佫甲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尼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未好势，吼，或者是啊，唔是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一百项好无一项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起码一罐什么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一杯拢65-70，内底还佫加珍珠爱80，哎，有诶较加卖一杯包公司内底卖100外，但是内底拢啥？拢糖分、高糖分，迄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佫有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这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的，愈食吼负担愈重。吼，我毋是咧叫恁拢总莫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因为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啉一下，啊嘛无甲对，毋是讲叫恁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滚水上好嘛，哦，滚水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挂化学色素添加迄种诶，咱就唔好白食。台湾咧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毋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你我甲你介绍咱的这個大力的山苦瓜茶。伫个饮料界，会使讲是一炮而红。山苦瓜茶减肥佮降糖分。作者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内底添加这个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瓜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佮会当减肥。哦，咱的这個研究员咧讲，讲农业生技国家情计划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啊，佮有真侪疾病，是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吼，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瓜啊，会愈来愈贵，而且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 好，这袂当用别来，一定爱这个，这有一个好的环境，啊，袂当用化肥，袂当抓农药，好，这个环境会当好，要种出来

粿价才会悬，加食山苦粿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哦，这是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这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粿尤其若热天要搞，消暑降温、抗三高，哦，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若无特殊，我袂去开发这支产品啦，哦，这成本这么悬。哦，这一罐你若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百几块，会当给你减轻这个困扰。食食无平均的，愈来愈大块的，健康愈来愈无好的，哦，火气大，嘴大喉阔这，啊，你若闻到迄身躯边的人有咧讲话，气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诶，你着报伊来食阮的山苦瓜茶，一工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即个做咱体内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仔烫尻川啦。即个苦瓜就是安那，伫咧腹内啊，甲你清即解毒，甲你个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即个大便人讲啊排排掉。食阮个山苦瓜茶，阁会当帮助你排排便顺畅。所以你个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啊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调，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高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咧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阁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苦瓜茶来甲你帮忙，哦哦，帮忙，让你啊腰椎卖阁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腰椎会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啊，你就变化症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啊，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西药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这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的，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的，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歹处哦，定的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睏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着丰富的维他命 C， 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遮侪。食这個长血寿，食这個身体的健康，为虾米会遮好呢？因为咱这种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個、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这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伫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支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来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而且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这叫做咱的甘草雕核之王，互伊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这个养生良方七巧丹，佮加上咱的这温和调理的决明子，这叫做君臣佐助，会当甲你做一个完整的调理，互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给你买，给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给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饮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索亚云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索亚云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咧。啊，佮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哈，来即个无咖啡因，你唔好啉一寡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即吼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啊，咱即啦，咱即产品啊，苦瓜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 ，ISO 22000的工厂，佮有投保到10000000的，即叫做责任保险。即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咧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即个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吼、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即嘛无一定爱一天啉一罐，半罐吞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天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即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定岗主文呢，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的，你啉一罐你就听个闲话哈，后壁咱袂注意。

0: 你听哈，这是做十二罐，哦，你也卖一罐两罐歹行，哦，一箱就是十二罐啦哈。这十二罐啊，那十二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一百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那边争取，咱甲伊讲哦，拍一下八五折哦，观众朋友一罐卖八十五块，一罐卖八十五块哈。一摆买十二罐，十二罐多一箱，十二罐一箱，八十五块多啊，偌济，多一千零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十二罐都卖你一千块就好，哦，一千块就好，当作你甲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来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让你开一千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甲我捧场，我真感谢，但是你甲我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哦。今仔定岗主文的好朋友来。你甲我买十二罐，我阁加送六罐予你，一摆炸十八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千五块，加爱定岗注文只要你开一千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啊！一摆炸十八罐，一千五百块唔免，一千就好。但是先讲个五十个尔，超过五十个咱嘛无法大较济予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五十个咱就啦，啊，这个以后恁卖哈，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仔先定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五十个我有接到的才有准算哦吼，因为要让恁试吃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刷顶的拢有准算啊，一人搁加六罐让恁试吃，六罐啊，二十四罐一千多，啊若相信家人会到的，买两箱搁拍九折，四十八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完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小组的，大组二十，大组的，小组二十四罐，1000块，大组四十八罐，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看要偌济，喂，你好，嘉莹，你好，喂，你好，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你怎麼說那
0: 個？有你等我，我叫小姐跟你說，你看清楚，看這來，你好，來，翠英你好，大組小組的，
2: 要答應現在
0: 在說，好，來，五十三歲，小姐來，你好，來，平外平，你好，平，大組小組的，
3: 我剛才有訂了，
0: 好，等我一下，來，五十四歲，小姐來，你好，來，小妹，你好，大組小組的，
3: 我要大組
0: 的，大組的，來，五十五歲，很好用的，來，春姐，你好，大組小組的，
4: 我要小
0: 組的，來，來，來，這個小珍姐，大組小組的，
4: 小
0: 組，來，來，小組的，來，你好，來，就最後，小姐，你好，大組小組的，
4: 大
0: 組，來，大組的，來，我告訴你，來，你好，小太太，大組小組的，
5: 我要小組的，
0: 我告訴你，等人到接一下，等人到接一下，來，你好，小珠姐，你好，大組小組的，
5: 小組，
0: 來，小組的，來，喂，你好，小生，你好，大組小組的，
6: 我大組，
0: 來，大組的，來，六十一歲，小姐，來，喂，你好，來，財神，大組小組的，開始嗎？大組小組的，
7: 大組的啦，
0: 來，六十二歲，大組，來，三歲，來，金牌，小組，來，小姐，大組小組的，
8: 我小，那個小組的，
0: 好，小組一千的啦，吼，你看一千的千八，給我講一下就好，來，碧春姐，你好，
9: 我一組，
0: 好，一組，來，八十九歲，要一千的千八，給小姐講，來，明天你好，大組小組的，
10: 我要小組，
0: 好，來，好，來，八十九歲，碧春姐，你好。冰姐，啊，大组的八十八岁，大组的来，你好，少儿，你好，大组小组的，
11: 小组，
0: 好来，八十七岁，小组的来，你好，来，李先生，大组小组的，
12: 一组，
0: 好来，八十六岁，一组来，八十六岁，逐工恁妈，玉晶，你好，玉晶，
13: 嘿，我要第四组，
0: 好，小组的来，一千个来，一千个，李云姐，你要买偌济？
14: 哎，我一组小组，
0: 好来，一千个来，一千个来，喂，你好，七十七个，喂，你好，嘉莹。
15: 买
0: 千八，来八十，喂，你好，嘉莹，你好，哎，孟李徐大哥， 哎、欸，大壮，谢总，
4: 谢总，
0: 我来来来来，谢总来，谢总来，哎，范能大哥，
4: 啊，谢总，
0: 我来六十六线来一千块，个夏姐来，你又来，我你又改，有没大壮，谢总，
6: 大壮，
0: 来来阿哥说，大壮来，你阿舅有没大壮，谢总，
6: 谢总，
0: 来谢总，谢总来，我你又改，你又谢我大壮，谢总，
6: 谢总，
0: 来谢总来，你又。

0: 大早先走。
1: 谢走。
0: 来，先走来，你好，我甲你好，苏燕，大早先走。
1: 我大早。
0: 大早来，大早甲下姐来，喂你好，这是新朋友，要大早先走。
2: 啊，我要那个1800。
0: 哦，1800的来，77线，甲下姐喂你好，甲大早先走。喂，你好，来，这是咱们什么人？
3: 你好，
0: 要大早先走。
3: 谢走。
0: 来76。哦，这等于拢万。哎呦，这小姐来，拢先帮我倒接一下哦，帮我倒接一下来，哎，赶紧啊！哎呦，这维尼好，我改你哦，维尼哦，大早先走。
3: 我先走。
0: 好来，先走，我三甩，先走来，你好，哪边啊？大早先走。
3: 先走。
0: 好来，我一甩，小姐，我一甩，维尼哦，啊，马大声大哥，大早先走。
4: 大早啊。
0: 时间这边搞，我跟你讲一下，50桌尔，我无法度未甲接济，伊这24罐哦，这差不多本钱啊，这真正要恁食健康的吼，一工饮半罐，一罐随在，你这电话满，0800-00919吼，认真饮。身体健康，靠饮就当饮出来，认真食看卖你就知啦。小妹，你要大早先走。
2: 大早。
0: 来，大早来，你要来中医大哥大早先走。先走来，中医要做，这招雄大哥先走来，你要你哪边啊？大早先走。
5: 我先走。
0: 好来，我准备出来，是请那个夏姐来说，叫做中医大哥。
2: 喂，
0: 大哥，大哥，
6: 对，14号。
7: 来，谢谢跟小叔爸爸妈妈好，你阿哥咧，互恁孙，还是讲你家己拢咧食这种吼手摇饮吗？如果那是的时阵，我建议你改吼，咱这个山口鸡蛋你试看卖啦。因为手摇饮咧，食久的时阵，对咱的身体来讲吼，真正是有一种负担，而且呢也会造成身体的伤害。所以讲爸爸妈妈，如果讲吼，你那孙那吼出去吼是去学校的时阵，拢咧食手摇饮咧，拜托的，真正吼，卖阁好食这啊，包括讲有高糖分、异化，诶，危害咱的身体健康，更有可能食到这种化学调制的这种茶饮哦，所以造成身体很大的一个负担。所以讲吼，咱要食就爱食健康的吼，别开钱，咱就食较健康的。那么如果讲吼，像讲吼，这种血糖的问题的话，它会造成咱的心脏不舒服，而且必须长期要用药物控制哦，哈，饮食也要控制，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又困扰哦，哈。所以讲，同好卖有这种问题。来，咱的雅慧姐姐你好，雅慧姐姐，嘿，你好，一张哈。
1: 我要那个爪爪。
7: 好，我跟你老卡，刚才在这里先等我一下啊，莫挂哈。来，过来就是讲哈，长期这种哈血糖的问题也会造成咱的胰脏的受损，可能会产生一些并发症，而且身体变得很差。所以讲哈，咱的要吃就是要吃一健康啊。那么在饮料界爆红的这个山谷瓜茶，也当来减肥，也当来降咱的血糖啊哈。所以哈，让你吃的绝对安全又健康哦。来，对这个山谷瓜，就是咱这山谷瓜茶哈，有山谷瓜，各有甘草，各有亲油大，各有决明子，所以讲能够维持你的身体健康，好，你促进新陈代谢、益华，调整你的身体机能，跟调整你的体质，哈，完全没有负担了，哈。所以讲，爸爸妈妈等会跟人沟通，一箱两箱拢好啊，哈。玫瑰姐姐你好，
8: 哎，你好，
7: 哎，你好，
8: 有大桌哎，
7: 好，一箱大桌，好，跟你老卡，
8: 1800哈，
7: 哎，对，感谢你的支持，我挂断啊，好，来，好不接。那么，咱这是自然界的绿色的宝石，哈。那么，内底苦瓜内底有这个苦瓜干、皂苷。啊，各有维生素 A， 各 B 六，各有镁、磷、钾、钙、硒，各有贝塔胡萝卜素。所以讲哈，咱在啉一下饮料的时阵哈，就爱选择健康的来啉哦哈。而且呢，苦瓜当中的硒哈，它真的是以一挡百哦哈。包括冲绳县想那人诶，那你要长寿的秘诀，因得是拢食苦瓜哈。那么呢，也当来降火气哦，增加咱的体力和维持咱的消化道机能，帮助我们排便哦。各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加膳食纤维哦。啊，各有这个还有苦瓜的这个迄落皂诶。苦瓜素为这类的皂苷，所以刚好呢，很多这个报道都有报哦，哈，吃山谷茶可以降低咱的血糖跟咱的血脂哦，哈，过来一定也当来对抗癌症哦，过来当消脂哦，哈，真的是一把罩。那么呢，山谷瓜可以当来的好来帮我们消暑。好降温，而且又可以控三高哈，所以每天一瓶把它带回家去哦哈。等维金卡来了，玉豪姐姐你好，玉豪姐姐你好，
1: 喂，
7: 早好
1: 啊，
7: 一周去了咱的山口鸡蛋哈，
1: 苦瓜啊，
7: 嘿，你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来进来哈，真的让你没有负担了哈，二出喝出稳定的身体啊，身健康啊。你像你跟你手摇饮说拜拜哦哈，这整个你看我通麦给我收那奖金，让你手摇饮。
1: 小姐，我姐走。
7: 好，我给你老姐走，大声先你等我讲，我挂断啊哈。来，过来，接着丁慧姐姐你好，丁慧姐姐。
9: 我被睡着。
7: 好，睡着就收哈。好，我给你老板哈，我挂断，感谢姐姐啊哈。来，今天爸爸妈妈哈，咱一箱内底有24罐哈，只要1000块钱。那么呢，两箱48罐，1800块钱，等会跟康浩通来，明富哥哥你好，明富哥哥。

哎，志宏姐，哎，三井哥，湘君姐，阿成哥，春菊姐，玉华妈妈。

长的张老师，三井哥哥就请他聆听啦。阿哥，这边哥哥以及队长大哥，吊炉啊，盛阳哥哥，小青姐姐。

0: 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都要继续广播，朋友们，去的去，都要继续广播，来，德明哥哥练秋蝉。

0: 姐姐归港哎。还有美女姐姐，
1: 继续是两分我的伴侣。
0: 得到了，你得到了。美女姐姐，还有最亲爱的金马奖官哎，小虎哥哥，还有张宇哥哥，美女姐姐，丽珠姐，翠丽姐，素梅姐，春丽姐，秀芝姐姐，金马姐姐，大宇哥哥。
2: 安尼连江，连江伊个唱这首《秋蝉》，我就知影。
0: 知影，
2: 因为啥？我
0: 得到啊。
2: 嘿，讲过了，我拢会算时间呢。我时间管理大师哎。哇吼！
0: 哎，用在这个地方是好的啊。
2: 对对对，我都算得很精准啊。哎，啊，他那首歌就有三分多，有。
0: 他算得很精准哦。
2: 两分钟，两分钟。
0: 这次进去会不会受惊？这次
2: 哦，你倒会哦。
0: 我们是这样子。
2: 今天拜是我死啦，我死啦哦！
0: 好，你死啦，你死，我来唱歌咯！咕咕咕咕，火鸡来，然后唱什么歌呢？咕咕，啊，好啦，那个这个感觉好像就是在王老先生的那块地。好好，预备，老师准备好了，在这个田野里面，准备好同步哦，预备。王老先生有块地呀，咿呀咿呀哟，
2: 中！
0: 你看嘛，你看嘛，时间算得准准准啊！对呀、啊，该会不会受惊，对不对？你不要惊吓到
2: 哦！不要吓到哦！
0: 咿呀咿呀哟，他在天边养小鸡呀，咿呀咿呀哟。老师换你，咕噜咕啊！
2: 你丢卡了，
0: 不要咕噜咕，
2: 人要准备起来了，紧点紧。
0: 王老先生有块地，咿呀咿呀哟，他在天边养小鸡，咕噜咕咕噜咕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预备起！不会吧？
2: 哎，丽珍姐，
0: 太扯了！
2: 他那个他前面他有跟我们加油啊？
0: 对。
2: 然后他前面
0: 第几次了？第几次了？
2: 我他是都不上线的哟，不没有不看到那个哟，他都不看。
0: 太夸张了，这个已经是第几次了？我印象中是不是四次了？
2: 因为他有时候广告钱，那今天又有打广告钱，
0: 对呀、啊，又有来啊。可是他都是后面就没来啦、
2: 啊。好了，让他跑一下了。
0: 也是要喊一下、啊、我以为来了，来，带你中华丽珍姐姐。丽珍姐姐，咕噜咕噜咕噜咕，来，多好，火鸡多叫着你，你后生嘛，五七六。
2: 丽珍姐，你有得奖呢，你得奖十秒，这20秒卡开。
0: 紧嘞，紧嘞，紧嘞啊！你这个中华丽珍姐姐，丽珍姐姐，你后生嘛，576576，电话卡空数23388，0303，电话已经卡起来。
2: 过去十秒这段时间，
0: 十秒内有上来的话，
2: 看伊黑不黑无啦。
0: 来，
2: 十、
0: 九、八，
2: 太快了，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0: 时间到，来，那我来丢下，
2: 那我来丢上，
0: 来，哦哦。这个没有来就随便摇了啦，
2: 差一点呢，差一点。
0: 这什么东西？
2: 洗衣那个。
0: 洗衣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猪对啦。
2: 我决定带路线要靠伊。
0: 卡电话可以，我几届啊呢？
2: 有卡，来电话要拨出来。哎，万能腾，
0: 弄个蓝宝
2: 石。哦，感谢啊，老布老师啊，感谢谢谢感谢感谢。哎呀 ，YouTube 搞加入这个。腾火之声的谢礼，一天一天比多过个个位数，这样
0: 子。一天多一点，一天多一点。
2: 看今年年底过年之前会不会突破500个人啊？
0: 不用天天涨停，只要天天涨
2: 啊。YouTube 啊，订阅个气哦，边开机哦，边开机哦。你加一条我去，我都加加一，拜托哎。哦，就是安尼尔。哦，
0: 帮忙多宣传一下啊。
2: YouTube 打这个。啊，唔知啊，那加也在怕我南藤策，我脸书的南藤策，
0: 是的，
2: 置顶贴我改改，大概改了，就是这么简单，谢谢，
0: 对对对，好，谢谢大家，来跟你疑难杂症专线，电话赶快赶靠同安的电话哈，0933-9653-3333，
2: 有人哦，
0: 明天凌晨
2: 想一想，
0: 就两我，是的，哥你讲对耶，跟你跟你，疼我之声，
2: 你知啊，疼我之声，你别紧，你大家看，你就看，哦，听我啊，知啊，好好。啊，洗水多好，等下叫洗水到时候。
0: 是的，是的，
2: 好，谢谢，
0: 好，来，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到底是要安怎啦？哎呦，先生，我跟你讲哦，我最近哦，
1: 哦，你破财哦，
0: 先生，你哪会遐准啊？哦，我跟你讲哦，我就是因为受过善良啊，我最近哦一直去被骗啦。哎呦，先生，你无论如何一定要跟我斗三工啦，哦。
2: 哎，啊！你今仔日下个用骗一档呢？
0: 今仔日哦，嗯，啊，你是要骗偌济啦？哎呦，
2: 2000块左右。
0: 2000块左右哦。嗯，哎呀哎呀，先生，无论如何吼，你一定要跟我斗三工啦，拜托。
2: 一张符啊，摕底哦，用火化化，一嘴甲拎落去，你就消灾解厄啊。哦，
0: 真是啦。嗯，先生，多谢你啊，安尼。我是要给你偌济啊？
2: 2000块得？
0: 2000块？哎呦，这天，哎呦，安尼我就免去用骗啦。哦，2000拄好。那好，谢谢谢谢，多谢哈，真的感谢你感谢你。
2: 我讲你用骗2000块，得

0: 看手啊。哦。谢谢，你话雅文老师笑甲安尼啦吼。谢谢，感谢大家。哇，谢谢，欢迎收看老爷护理。
1: 放轻松，
0: 放轻松，嘿 ，Cindy 哈，感谢大家，
1: 跑起来，跑起来，
0: 是的，大家好，我是直拉阿罗，
1: 好，大家好，我是江慧，阿辉，
2: 阿辉呀，阿辉呀，
0: 二妹啊，二妹来共姐，
1: 二妹，
0: 好，是的哈 ，OK OK 哈，
1: 今麦有一寡爸爸妈妈叫我经常叫我二妹，
0: 二妹啦，二妹较好叫啦，嘿，嘿呀，嘿呀，啊，所以你卡来讲要找二妹客服嘛，知影啦，哈，对对对，然后大家拢熟悉咱啦，吼，其实有时阵吼。你看像迄陈梦贤，为什么陈梦贤这三个名都无啥红，但是变作全球巨星这四个字出来，就红起来啊！你看王彩华这三个名有红无？其实有红，但是呢，伊阁加一个台湾滨崎步，
1: 真的
0: 对不对？像加工伊是台湾滨崎，像加工伊是全球巨星，对不？对不对？所以我发现吼，这种号称都不要脸吼，越会红。
1: 就是啊，越多酸民也越红啊。
0: 对，
1: 因为人一直
0: 酸民多也是一种红，对不对？
1: 因为有男的讲，嗯，哦啊是偌个哦，啊讲到底是全球巨星。
0: 对啊。
1: 啊，就是变成一个话题了。嘿。哦，啊的瞬就变很红，但会就是一个诶，
0: 大家炒热啊，
1: 哎呀。
0: 对呀，对呀。
1: 啊，你讲嘛是爱来和解，可不要脸。
0: 啊，你那个两个拢爱不要脸嘛？哎呀。但是
1: 啊，要改啥？
0: 那个大力能为上不要脸的在家。
1: 啊，我要改。
0: 啊，你咱这红啊。
1: 啊，你我改江惠二妹。啊，你改陈意郎阿郎阿龙。
0: 我陈意郎银囝啦。
1: 阿龙。啊，我江惠银嫂囝。
0: 那个陈意郎后代。
1: 啊，你我。
0: 陈意郎后代陈直郎。
1: 我江惠后代。
0: 江惠后代。
1: 小江惠。
0: 你这。

0: 你讲，你讲将会后代，你将会后代，
1: 后代啦，
0: 后代啦吼、嗯、，OK OK OK 吼，谢谢啦吼。其实咱真正爱好一个较好记的，对不？像这二妹就很好记，阿龙嘛就好记的。
1: 其实我这二妹对
0: 八点就用要拍照啊，搁记袂起来名，啥物看啊，对不？哦，对不对？咱一定爱好一下。
1: 啊，我名搁盖怂。
0: 嘿呀、啊，你二妹二妹二妹，
1: 对吧？嘉惠嘛盖怂。
0: 啊，这阿龙啊，阿龙四界拢嘛阿龙，
1: 真的真的。
0: 那有可能有人袂记，吼、哦，绝对会记的。那阿龙好记的啦，吼、哦。好，谢谢，感谢再一次爸爸妈妈呢准时来收看咱八点的节目。OK。安尼，咱心头啊，赶快游玩来点名啊！拄只吼，是阮阿妈甲阿龙哦，阿龙去红人榜唱歌，诶，这影片。摇
1: 来摇去，安尼，
0: 对，其实阿妈是足自然的，因为阿妈伊非常的欢喜，因为阿妈十八岁，就像咱十八岁时阵，像即马咱十八岁时阵吼。就想要去唱歌，
1: 有一个渴望的一个
0: 梦想，
1: 一个梦想，
0: 也想要站在舞台上，然后唱歌给大家听，然后想要当一个小小歌手。但是呢，就因为后来娶某生囝嘛，生囝就要为着家庭，所以算来放弃。但是阿妈已经今年77岁了，我是去年娶伊去，伊76岁时阵，我想讲阿妈年纪嘛大，年纪也大了，说实在，你。不爱趁即马完成，你要等何时对不？哦，所以就带着阿妈呢去问了红人榜，讲拄好有一个一家人的台赛，就是做伙一家人去唱歌的。我讲
1: PK 赛，
0: 对 PK 赛，我讲红人榜制作单位，我阿妈76岁，我想要该完成一个梦想，啊，唔知会使带去电视台唱歌无？哦，红人榜马上就欢喜。哦，你要帮阿妈完成梦想，马上个，我讲后个月来录音安尼，哇，马上就翘起你啊，真的，马上就说。
1: 其实我嘛最想要搞我爸爸翘起来，哎，
0: 真的吼、
1: 哦。可是我爸爸就是比较害羞。哦。因为我爸爸他唱歌很好听。
0: 真的吼、哦嗯，你，安、啊、我觉得有机会还是可以带爸爸妈妈去啦。
1: 就。爸爸就是害羞啊。
0: 真的、哦，其实别害羞，你那是人生吼、哦，干那一概念。吼、哦、啊，人生吼、哦、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你只要你活在当下的时阵，想要完成什么梦想，卖好人生留下遗憾嘛。所以我真的不要让阿妈留下遗憾哦。所以阿妈真正呢，伊唱《航楼》第个唱了，老师咧讲评，讲到哭呢，讲哦，我真正就感谢孙阿娶我来的，我唔知影我这一生阁有机会真正会当完成梦想安尼。结果安尼唱唱会想讲唱一首《圆梦》就好啊，算啊唱一个过关。唱一个过关啦，唱一个过关啦，继续比啊！所以我去遐唱三条歌，我去红人榜唱三条歌。
1: 我爸爸，我要邀请他到那个我们的红白啊。
0: 哎呀、啊，红白也可以啊。
1: 我爸就害羞了，就不敢了。哦。哎呀、啊，因为我觉得我爸爸唱歌很像那个歌叶启田。
0: 哎呦，也可以听哦。
1: 真的。
0: 啊，你一塞爱来爱来啦。
1: 那个唱歌的水准，我刚刚差不多。
0: 哇，哎、欸，那你遗传到爸爸啦，你也好歌声。
1: 我感觉我爸爸比我更加高唱。
0: 其实阮家吼，我遗传着阿妈，我阿妈甲阮爸拢足高唱，我阿公嘛足高唱的呢。
1: 真的哦。
0: 我姑姑也会唱歌。哇。嘿啊，啊阮母啊这边嘛是袂歹啦，嘿啊，我妈妈唱歌嘛袂歹听，真的。
1: 我确定的。
0: 肯定无偷生啦，
1: 无
0: 偷生啦，唔是隔壁老王还是老陈
1: 生。肯定无偷生啦。
0: 嘿啦嘿啦吼，所以讲了有时阵吼，咱来安尼讲啦，梦想吼。不管几岁都可以完成，不要想说哎呀，我们老了啦，不行了啦，啊，那少年时阵没完成，现在没办法了，没什么没办法的，你一定有办法，只是你爱到不爱而已。
1: 啊，其实就是用一个快乐的心情去玩，但是去佚佗，这样也不错啦。
0: 真的。
1: 去佚佗，这样也没什么压力啊，对吧？
0: 咱就，我以前自己去红人榜比赛，我自己去过两次呢，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哦，迄时阵伫舞台是喘到规个，哦，险啊，真正险啊，来个要淡去。
1: 啊，即个阿妈甲你去。
0: 但即个我完全没有压力，我甲阿妈去陪阿妈去圆梦的嘛，陪阿妈去娱乐。我甲阿妈讲，阿妈，你千万唔好当作这是比赛，你想讲咱两个互邀请去上综艺节目，我就安尼，我讲阿妈要过来上节目哦，要过来欢喜啊。阿嬤完全都沒了，結果阿嬤很知道耶。
1: 對啊，
0: 阿嬤不知道是怎樣，
1: 喝
0: 酒有酒胆還是怎樣呢？
1: 應該是也是有那個藝人的那個
0: 特質。

0: 啦。阿嬷根本就唔免彩排，伊讲啊，红人帮讲啊，为着要完美演出，爱彩排两届，讲哈，搁两届我直接来着啊。
1: 有那个艺人的 DNA 啦。
0: 真的啊，阿嬷都较早出道的，早就。炸掉 B A 像个阿妈呢，
1: 而且阿妈好活泼、喔，
0: 超活泼，
1: 而且又是主人呢、欸。
0: 阿妈要当瓜歌手还是谐星都可以啦，
1: 就很自然
0: 呐、啊。对呀、啊，阿妈都
1: 在看恁的吃播啊。
0: 真的哦、喔，后盖我甲阿妈咧食物件之后，嘛咧慢慢啊要来播出
1: 啊。我看恁拢咧吃播，甲就好食啊呢。啊，我其实我拢是为着看阿妈。
0: 真的哦、喔，你知道吗、喔？本来有一挂人留言讲，
1: 我拢是为着要看阿妈。
0: 有一挂人留言讲。可以阿嬷吃就好了，我说不行，我一定要蹭阿嬷的流量在旁边啊，不然没人知道我
1: 是谁。真的，我感觉现在是 你在蹭阿嬷的流量、
0: 喔。哎呀，真的是阿嬷带我变红的呢，啊，不然阿嬷我是要怎么活下去。
1: 我就是我想讲，我那天就想讲，哇，自然带阿嬷，你说我等下再从老爸出来好了。
0: 真的。
1: 我等下跟我妈，我就是我老爸有无？我爸爸。嗯。哦。
0: 对对对，
1: 换他来蹭，
0: 对哦，要，今年因为
1: 安尼高追，
0: 因为青头啊吼，青头啊，我嘛唔知啊，咱常常食物件二十多万的人，才无聊来看咱食物件呢。结果青头啊，我只是想讲吼，阿妈她在家里也无聊，伫厝内底无聊，啊嘛无代志做，有时阵去压菜啊，这个收一挂菜尔，啊平常时也想讲伊伫厝诶，拢安尼无咧创啥。啊，可以有他的影片的一个纪念，因为这个影片吼、喔，因底帮都永远的嘛，吼、喔、都是永远的啊，所以讲我刚刚你跟您爸爸买当翕，
1: 都因为伊就拍邀请的哦、喔，
0: 对哇、啊，
1: 大家就听。
0: 这是讲吼、喔，有一个纪录片的意思，因为以后不管三十年、四十年，还是阮娶某生囝了后吼，都还可以看这个影片，这影片永远拢伫会当甲阿嬷的一个回忆在安尼。
1: 越特别，就人家就是越特别的哈、嗯，越容易吸引大家想看呢、
0: 啊。对对对对对，嘿、嗯、呀、啊，
1: 所以哈、哦，阿嬷的真的会让人家想看呐、啊，因为阿嬷很特别。
0: 嘿呀、啊啊，
1: 阿嬷是一种哎，就主人的啦，
0: 就主人的啦，
1: 就是、很自然呐、
0: 啊。对哇、啊，阿姨嘛拍开就欢喜啊。
1: 啊，你有等下跟你的对话咯，安尼姐也是很可爱，你知道吗？
0: 对哇、啊，而且而且，阮一开始真正是家己去买物件来吃，咱今麦拢无开到钱嘞。现在都叫人人叫人吃呢，现在我们没吃不行，人都叫我们吃呢，
1: 现在在业配啊，
0: 现在都在业配啊，人都叫我们吃，像上次吃那个烧烤也是哦、叫我们点两千块的东西啦，叫我们点两千块的东西都不用钱寄来啊，寄来把它拍了哦，他又给我们酬劳呢，另外又酬劳给我们呢，一个人不要说多少啊，就一个人
1: 又给我们酬劳，红包啦，一个小
0: 红包，一个小红包这样，然后就是原来本来想讲会当做一个纪念，啊，结果一摆
1: 过会当。看咱两个食物件。
0: 哎，马上食看卖啊！你若食了就好笑嘛，有就侪人要看
1: 啊。啊，我好啦，啊，有迄刚刚我甲子来当做我食物件，会足好笑的吼。嘛，甲阮叶佩姐，来甲阮再讲。
0: 啊，无你要再来这部顶顶食看卖啊！我爸爸妈妈要看嘛，好看的老的啊，拍婆啊。
1: 直接看，袂袂，咱当用个直播看。
0: 啊、哦！直播，
1: 你要怎
0: 吃？直播，咱这有售卖啊，安尼吃起来嘛介好听呢。因为即马咱食物件，就是大家吼压力拢足大诶、欸，连这食物件诶声啦，大家拢爱听
1: 啦。我发现呢、欸，我感觉真正是你诶头号粉丝，你知影哪讲无？
0: 哎，头号。
1: 我发现呐、啊，你咧食物件是有、是因为有咧播声，
0: 哎、欸、对啊，
1: 你就安尼哦，
0: 对啊，
1: 对对对，就
0: 改靠。就是爱听这种声、
1: 啊，对对对，就会听到你在咬那个、
0: 啊、
1: 咬东西的那个声音，
0: 对，那个夹黑炸鸡的声音，烤烤烤的
1: 声音。你看我是不是看得很仔细？
0: 你看你是不是？那你阿里龙就多。
1: 真的，我等一下，我一定大家拢在看伊啊！我等下搁看伊的抖音呢。
0: 啊，真的吼、
1: 哦。搁看伊甲阿妈在食物件。
0: 谢谢啦哈、
1: 哦。啊，搁跟按赞哦。
0: 好。
1: 所以大家都要追踪起来。
0: 要追踪哦！我跟阿妈叫做儿郎传说，因为阿妈叫做王哦，阿王记啊啦，那个女字旁的月儿。啊，我是阿龙嘛，儿郎传说安尼啦。
1: 哦，儿郎传说。
0: 对对对对 对。
1: 我也较简单啦。
0: 哎，你个二妹传说。
1: 直接叫佳慧。二妹啊，
0: 佳慧二妹
1: 啊，输入吼，不管是在 FB 还是抖音，
0: 都啦
1: 对，你只要是拍佳慧二妹的，拢扑出来，
0: 拢扑出来啦，因为佳慧二妹逐天拢在发影片呐，
1: 都扑出来，
0: 看袂到伊嘛难呐，真正的吼，真的，
1: 因为这个名字 跟人家没有重复啦。
0: 对，真的没有，
1: 所以很好搜寻的。
0: 凡是你怕二妹用动物诶。
1: 对对对，有可能打二妹也都会有。
0: 对啊，对啊。嗯

0: 好啊，拄只讲要点名，五分钟还没点嘛。哦，真正
1: 来来来来，
0: 来控诉零三三八
1: 啊，控诉零三零三
0: 啊，是的哦，来，要叫咱爸爸妈妈来跟咱拍者招呼一下哈。来，我们来点名一下，速速点呐、啊，咱今日点较紧的，
1: 速速点
0: 啊，大家嘛，速速打一下，速速打一下哈。
1: 好，淑萍姐，
0: 好，咱的慧文姐，
1: 咱的墨香姐，
0: 好，咱的国庆哥，
1: 哇，国南大哥，
0: 秀伟姐，
1: 哇，秋燕姐，
0: 巴黎的秀美妈妈，
1: 哇，素贞姐，
0: 还有新北的陈爸爸、陈妈妈，你们好。
1: 哇，我好快到，快到那个晋城大哥，
0: 晋城大哥，
1: 晋城大哥，一三七的晋城大哥，
0: 仁贤哥你好哦，仁贤哥，
1: 春福大哥，
0: 雅慈妈妈，雅慈妈妈，
1: 景信姐，景信姐，
0: 啊，素颜妹妹哈、
1: 哦，雪玲姐，
0: 方仙姐，
1: 啊，秋儿哥还是秋儿。
0: 秋儿妈妈，
1: 妈妈
0: 哈，啊、哦，还有简爱阿妈，简爱阿妈高十岁啊，
1: 哇，
0: 你还叫简爱阿妈
1: 了，简爱阿妈了，
0: 对对对对对，哈，阿哥玉琴妈妈，
1: 建宁建宁姐，
0: 还有那个零一六好朋友，
1: 还有金熊金熊舅舅，
0: 哦、
1: 啊，你是做注册
0: 金熊干爸，金熊干爸哈，
1: 哦，小舅雷大哥，
0: 还有辉言辉言。大哥，
1: 叶明大哥，
0: 盛阳大哥，
1: 洪阿姨
0: 啊，七七八好朋友，
1: 淑萍姐
0: 哦，阿哥我来呢，基隆大哥，
1: 哇，雪玲姐
0: 哦，哥我方玉姐，
1: 辉言辉言大辉言辉言是是大哥嘛，
0: 辉言大哥丢哦，阿哥我嘉米爸爸妈妈，
1: 叔那个。那个是高叶高美，对不对？
0: 高美
1: 姐，高美
0: 妈妈，高美妈妈哈。
1: 好，高美妈妈。
0: 金珠妈妈是杨大哥。
1: 哇，
0: 谢谢。
1: 文姐，文姐，文姐大哥。
0: 文姐，文爸，文爸。
1: 哦，文姐，
0: 文爸。
1: 哇，今麦我看了摊主，我都拢爱较注意。
0: 对啦，摊主拢爱注意者，摊主稳到稳到关窟啊，怎么摊主难管呢？
1: 了解了，了解。
0: 我爸本来要去专利店，我也没讲。
1: 哎，达生大，达生，达生也算是爸爸了。
0: 允成大哥，允成大哥。
1: 好，岳家姐。
0: 哦，国生大哥哈。
1: 丽慧姐。
0: 谢谢谢谢。
1: 哇，一三七喜蛋的晋城大哥，
0: 晋城大哥哈。
1: 啊，盛阳，盛阳大哥，佳琪姐，
0: 佳琪姐哈。
1: 哦，年兔，年兔。
0: 梅珍辣妈，梅珍辣妈来啊
1: 哈。
0: 好。来速速点，等你唱歌啊，才来这个点着名哈，音乐大哥哈，来，安尼这个因为佳慧来做好啊，佳慧来做好啊，所以咱两个咧要过来教大家一届哦，一挂爸爸妈妈未晓用啦，未晓用，啊，即马教吼，大家都会晓用
1: 啊。手机啊，即马会当摕出来啊
0: 吼。哎，来，手机拿出来，
1: 手机拿出来啊。
0: 佳慧的来，
1: 刚刚是伫个学校，
0: 已经做好了啊。
1: 你学校
0: 哦。来，同学们，
1: 同学们。手机交出来，
0: 手机没收，来老师帮你们加赖。
1: 手机交出来，
0: 现在学生都不能用手机了。我以前在读书，手机就要没收，然后放在柜子里下那个那个放学再再再提呢。
1: 真的，要下放学老师才会还。
0: 对呀，同学手机交出来了啊，帮你们加赖，加赖加完再还你们。
1: 来哦，现在家里来哈，我就看一下，然后。那的是公民，好不好？
0: 来，老师放大一下哈，来来，那佳慧的 line 哈，来爸爸妈妈，你先起第一波，咱的主页哦，主页给起来，哦，主页给起来，第一波哈，过来你第二波哦，伫咧面顶，好人头加，好有一个人头加，
1: 人头啊，边一个加，给起来，
0: 人头加给起来了后哈，也变做第三波，第三波有三个选项，你家己中迄、那个中迄个行动条码。哦，直接扫较紧吼，行动条码甲切落了。
1: 啊，是啊，你要扫啥物？啊，先甲图片搜，图片啊先。
0: 图片啥物？图片？
1: 哦，对，啊，就直接安尼扫。
0: 哎，对对对，你即马第三步了后，第四步伊跳第四步，敢那翕相机的一个镜头，那你即马就直接扫咱的佳慧 QR code。即马面顶这 QR code 就是佳慧的。
1: 直接对电视扫。
0: 哎，直接扫，直接扫第四步这 QR code， 即马在佳慧的吼，你甲扫落去吼。
1: 哇，有咧叮咚啊！
0: 有啊，有咧叮咚啊！吼。好，安尼你就跳出第五步佳慧，啊，你爱甲传贴图哦。佳慧第五步伫咧唱歌有无？敢那一个工会伫咧唱歌，这个就是咱佳慧哦。啊，你爱甲起加入。好友哦，加入好友，你爱搁你聊天，吼、哦，你聊天，你传截贴图哦，佳慧，你就怎
1: 样讲？传截贴图
0: 诶，你要跟伊成为好朋友
1: 啊？啊是要、哦、啊传电话嘛会使，安尼我知爸爸妈妈的迄记录啦。
0: 对对对对。
1: 唱歌要上学铃的时阵吼，

0: 拢爱看嘛，恁住伫倒。
1: 嘿，对
0: 。啊，小我都查咧。
1: 对啊，爸爸妈妈，好，不要紧，恁用一寡时间扫看卖啊，啊，豆豆我来，以后恁囝就讲免恁教啦，我家己要食来啊啦，对不？嘿啊，哦，这个有吼。
0: 对。
1: 有家己去吼。
0: 中龙大哥。
1: 中龙大哥哈。
0: 还有佩蒂姐。哦，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个是。这怎么念啊？
1: Peggy 啊
0: ，Peggy
1: 吧
0: ，Peggy 姐，
1: 佩奇啦 ，Peggy 啊，佩奇啊，
0: 佩奇姐，
1: 嘿，嗯，有哦，家里去哈，
0: 有，
1: 好，
0: 还有
1: 同学们可以吗？还没的手机拿过来了，我帮你加，我帮你加，
0: 哦，个秀梅姐啊，
1: 因为咱两个拢算公司两个上无熟悉的啦，哦，这是全公司两个最新的人。在这边哈，所以讲，咱两个可能较爸爸妈妈较无熟悉咱，啊，所以咱希望咱爸爸妈妈，有一寡咱的唱歌的影片嘛好啊，还是讲伫活动有啥物活动，拄好伫恁隔壁，哦，你嘛会当行出来看咱表演啊，咱的活动咱拢会传互恁，互恁看一下，哦，啊，跟你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哦，啊，一寡这个好笑的影片啊，比如讲咱两个啥物以后会为着10万块迄较好笑的。从后恁有时阵压力较大的时阵，互恁看一下安尼啦，系啊。
0: 那是不是够做一个迄电话号码？
1: 电话号码嘛有，哦嘛有。来，只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因为爸爸妈妈够爱输入电话，电
0: 话太麻烦。爸爸妈妈我比较少啦，
1: 比较少，马西也塞啦。来，也是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讲吼，爸爸妈妈你拄食到第三波的时阵。你
0: 本来是放大镜
1: 啊，嘿，你本来是离中迄、那个对不？啊，你即卖当换即个隔壁即、這个，吼、哦，即、這个搜寻，吼、哦，
0: 搜寻，
1: 啊，你来搜寻入去，你就开始取即、這个，伊有一个 ID 啊、哦，加一个电话号码，啊，你爱先离电话号码迄边哦，
0: 显
1: 示绿色的，
0: 绿色 ID 的电话号码遐，
1: 嘿，对，
0: 绿色 ID 电话号码遐，啊，再输入佳慧的电话号码哈，
1: 空九五八。
0: 八，嘿，来，四，
1: 五，
0: 二八，哦，安尼有够慢啦吼，
1: 嘿，对，
0: 啊，要搁讲一下，空
1: 九五八啊，四五五，二八，
0: 嘿，安尼的，啊，边啊搁一个放大镜，伊就搁甲起落，
1: 嘿，边啊搁放大镜起落，伊就赶快跳佳慧啊，
0: 哦，直接跳佳慧啊，
1: 对，啊，好，啊，这就是佳慧来，有无？电话号码。哇！输入五榜，五个出来
0: 了。秦军，秦军姐，
1: 秦军姐
0: 哈，秦军。
1: 哦，爱家是理解贴图哦。
0: 但是男生还是女生？但是爸爸还是妈妈？
1: 哦，是哈。
0: 然后还有佩蒂。
1: 佩蒂哈。
0: 佩蒂不是刚才那个佩蒂呢？还有另外一个佩蒂。
1: 另外一个呀？哦，另外一个。
0: 还有另外一个佩蒂。
1: 哦，佩蒂。
0: 这是同一个吗？
1: 应该没讲。
0: 没讲哈啊，但是都是叫佩蒂。
1: 对，好，安尼话子人诶，好不好？来换子人诶，吼，要加上爸爸妈妈，那是要来看咱子人诶，吼，要来加赖诶，要来互动诶，吼，来爸爸妈妈赶快咱诶主页，吼，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第五波拢加起落，全部就跳出来哈。第一波主页啊，赶快呐，吼，一样的步骤，吼，来第二个选人头加啊，个第三波行动条码。第四波即马这 QR code 嘛是自然的，吼，直接甲扫落就好啊，吼，直接甲扫落，哎呦，那也真紧啊，大家拢足敖的呢，都好棒棒哦，哦，这个大家都好棒棒啊，传一个贴图给我一个哈，哎呀，传一个贴图哦，哦，来，安尼就跳第五波，你就加入来啊，加入来了，马上传贴图给我一个，好不好？哦，传个贴图，啊，你若有会员的，拍一个电话号码伫内底。安尼，我则会当把那个会编写上去，吼，会员编号，吼，啊，你以后你若是要做啥物询问的时阵，咱直接查你的系统就知影，啊，没错哈。
0: 方便查询呐，因为等下爸爸妈妈忘记那个食物的名字，
1: 对，
0: 哎，啊，我得甲你等你讲是不是，因为顶个有可能有买过，啊，即个伊这番形容的呀，
1: 对，
0: 哎，啊，我们进去可以看得到。爸爸的购买记录啊，哎，阿快记录，我来当跟你讲，是不是什么啊？这样啊，对，
1: 这
0: 样比较方便呐、啊。
1: 好，安尼 OK 好，有吼，
0: 有无？
1: 好，
0: 哎，讲一下名嘞，爸爸妈妈讲一下名。
1: 好，来，咱的美华姐， 哦，美华姐，
0: 美华姐应该是西湖美华姐。
1: 对哈，阿哥这里家珍，哦，家珍姐，

0: 阿狗秦军秦允呢、哦？秦允吗？秦允还是秦军？桂清妈妈啊，这 Peggy 也有哈、哦、，Peggy 哈、哦、好，秦允姐呀、哦，秦军姐有款哦。阿狗这里春福哥秀美，秀美妈妈哈、哦嗯，
1: 秀美妈妈，
0: 秀美妈妈哈、哦。
1: 哎、欸，妈妈，等一下，嘿，电话号码给我一
0: 下。嘿，电话号码再给咱，嘿，给咱
1: 输入一下，刚输入一下。
0: 对对对，哈。好。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美珍姐，美珍姐，快点，美珍姐。
0: 好 ，OK 哦。秋
1: 娥姐，秋娥姐。
0: 这个时阵吼，唔知敢那有时间来送一袋无吼？哦，这个二十六分啊、哦，这二十六分了，二十六分淡薄啊赶嘞吼，有一点小赶哦。
1: 咱来唱歌。
0: 嗯、嘿啊，咱先今天来唱歌。咱本来明，咱本来大家拢要生，我想一下啦。啊，今天哩有点来不及想了，哦，未有想，今天未有想，咱先来唱一个歌哈。今天因为咱今天用较侪时间教大家加来啦，嘿啊，对啊，那是有任何的
1: 跟爸爸妈妈认识一下，
0: 对啊，认识一下，您这样啊支持咱，啊这样啊给咱收看，咱一定要给您做实在，这是咱应该的啦，哈 ，OK， 谢谢，啊，希望大家无气嫌啦，哈，来，咱来唱四首歌哈，我来唱这个新颖的数码妈妈加外公张点艰辛不已啊，
1: 艰辛不已啊，
0: 哈，来瓦力。
1: 来高雄的金城大哥落雨声，
0: 好，过来前阵的玉琴妈妈来听这个万仙桃。
1: 哦，咱像今日要办啊、哦，
0: 系啊，今日要办咯、哦，
1: 点嘛吼，今日要办。
0: 玉琴妈妈准备个哪条哪条？
1: 过来哦，我太平音乐节感动暖歌。
0: 是，来四首歌去给咱拍破啊，过来，谢谢。来，谢谢啊！这是我外公跟咱的数码妈妈啊，张点播的艰辛不已哦。来，坐回来欣赏，谢谢。

0: 谢谢，感谢雅思妈妈、锦雀妈妈、江水大哥，还有凤珠妈妈、菊正妈妈、吴雀妈妈、王云妈妈、整明大哥，谢谢哦，感谢。
1: 来，我们一三七新朋友，进城大哥，来这首《落雨声》，邀请大家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这回来欣赏哦。

金发大哥、淑玲姐、雅慈姐、淑静姐、哲明大哥、嘉桦姐、叶明大哥、雅茹姐、雪琼姐、黎芳姐、秀伟大姐、江水大哥，还有我们的秋儿姐，还有七七八的新同学锦雀姐、雅茹姐，哇，那我选择您的花香凤珠姐、帽子大哥。

谢谢，感谢给小主人的安排。慢神头，来玉琴妈妈这回来慢一下哦。共同欣赏咱的前阵的玉琴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哎，谢谢大家的掌声！金钟妈妈、世良大哥、白哥、妹妹、树米妈妈、乔佑杰、景欣大哥、袁淑阿姨、淑萍姐、金发大哥、金雄爸爸、国生大哥。

谢谢刚才雪玲姐、一鸣大哥大嫂、金芳姐、国生大哥、春福大哥、淑萍姐、金发大哥、明真喇嘛、秋叶妈妈。

哎，谢谢仁武的秀玲妈妈，谢谢坤辉同学，彩慧杰、金雄爸爸、丽芳妈妈、乔佑杰、雅思妈妈、苏叶妹妹、丽娇妈妈、国胜大哥、秀维杰、金发大哥、月娇妈妈、哲明大哥、雅茹姐、金爱妈妈、秋叶妈妈，谢谢秀玲妈妈、莫香妈妈，感谢大家给我买花香哦。

谢谢，感谢。哎，蓉蓉哥、国生大哥、雅茹姐、哲明大哥、地方妈妈，谢谢哦。哎，继续安排刚多软瓜地月节跟东西向哦。

0: 谢谢，来感谢感谢哈，好听的歌曲。哎，刚多软歌我唔知你会要呢。
1: 那个是，
0: 你较早就会要。恁母啊，你怀孕，
1: 你就会听。我看那个歌唱比赛的。
0: 啊，歌唱比赛啊，哦，嗯，
1: 就是歌唱比赛，时候就是常听到，然后，因为以前的老歌其实很好
0: 学，
1: 旋律很好记，
0: 因为旋律拢赶快。有时阵吼，你三大歌词虽然无同，但是三大音拢赶快。
1: 对，就是很好学。對對對對，然后我也没有特意学，我就
0: 就安尼嗨嗨的就会
1: 啊，对像听过盖的像安尼。
0: 对。
1: 啊，我就觉得这首歌好有感情。
0: 真的吼，
1: 我很喜欢这首歌。我之前呢、啊，我之前就在节目有唱过。
0: 有唱过了吼，哇，袂歹听，好听啊，嘉伟本身歌喉就好啊，哎呀，他的声道就很好了哦，所以讲唱出来就敢那即个。免修饰的就好听啦，真正吼，这是天籁啦，天籁吼。啊，所以讲即马点歌的时间，若是有要听咱两位天籁的歌声，吼，请你敲电话个，就袂见笑。是要听咱两位天籁的歌声，控诉2338。
1: 控三。
0: 啊，明仔载要唱，啊，会晓唱明仔载，啊，未晓唱啊，等咱一下，咱会较好哩。啊，另外好会甲你讲吼。好来哦，咱即马来用这时间来点歌吼，来。哎呦，咱的这个。燕明大哥，
2: 两位帅哥美女好，
0: 你好，燕明大哥，
2: 今天你来唱那个，
0: 嘿，
2: 唱鸭叫未？
0: 鸭叫哦，你讲亚克电的吗？
1: 鸭叫，
0: 青丘鸭叫，
1: 鸭青溪边。
0: 明仔载我再请那只鸟来哈。
2: 好，

0: 谢谢哦，
1: 明仔啦哈。
2: 好，谢谢，
1: 大哥，拜拜，拜拜，拜拜。来，咱的国庆哥你好，
2: 国庆哥，
3: 白色的爱，
1: 你讲是白色的爱哈，白色的爱，
2: 应该是江蕙的，
1: 你会吗？
3: 白色的爱，我爱虎的。
2: 我要
1: 按那佳慧听下子嘞，
2: 听下子嘞，我听下子，我记得是江蕙的。
1: 好，有江蕙好像有唱过
3: 哈。好，
1: 国庆哥谢谢哈。
2: 国庆哥谢谢。
1: 方仙姐，国庆哥平安哦哈。OK。
3: 谢谢谢谢。
1: 不会，拜拜拜拜。还有咱的红万呢。美雪妈妈，
2: 红万美雪妈妈，美雪妈妈，
4: 我爱点歌。
1: 妈妈点什么歌？
2: 我爱点歌哦，点歌
4: 十万歌。
1: 我家无点歌，今麦今日无卖啦。
2: 今日无卖点歌。
1: 哎啦，啊点歌会使，无点歌啦。
4: 因为十万块。
2: 好，
1: 你要十万块？我无钱呢，你莫甲提十万呢。
4: 去提啊！去提十万
1: 啊！要提十万哦！
4: 去哪？
1: 第一界看到人客起来提十万，要讲要讨十万块的啦。
2: 我等下看到拄到是有人要我十万块
1: 好啦，你要为着十万块啦吼。
4: 对啦，对啦。
1: 好啦
2: ，OK。
1: 好啦，啊，明仔载，明仔载来提钱啦吼。
4: 好啊，好。
1: 好，
4: 拜拜。
1: 好嘞。
4: 好，拜拜。
1: 好啦，拜拜，拜拜，拜拜吼。来，咱的秀月妈妈。
5: 对，你好。
1: 大哥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5: 要听的，无你我唔活。
1: 无你我唔活。什么人的歌？我有听过无你较快活呢。
5: 潘俊杰。
1: 潘俊杰啦。
5: 对。
1: 潘俊杰。无你我唔哦，新歌哟。
5: 对。
2: 哦，柯俊杰。
1: 柯俊杰哦。
5: 对。
1: 哎，我看卖啊，有伴奏无？然后伴奏，我来听一下哦，这首我冇听过哈。好。好，那有咱再给你唱哈。好，咱来练习一下哈。好。好 ，OK， 拜拜，拜拜，拜拜。哦，啊，那这么多电话啊。
2: 唔知要接。
1: 都没摸索呢。美丽姐。
2: 美丽姐。
1: 美丽姐。你好，美丽姐。
2: 美丽姐，
4: 无言的结局。
1: 无言的结局哦。
2: 无言的结局。
1: 好的 ，OK。啊，你看咱的这部会无言吗？
4: 不会。
1: 不会，也很有言哦。
4: 我爱你们两个。
1: 啊，我啊，谢谢。妈妈，我也爱你哦。
2: 爱你，爱你哦。
1: 每天都要来陪我们一下哦。
2: 哇。
1: 妈妈，谢谢啊，明天哦，明天哈。
4: 好，谢谢。
1: 好，拜拜，拜拜，拜拜。吼，就是妈妈讲爱我们呐，吼。
2: 爱你。
1: 安尼今仔记得啦，今仔记得啦。万记大哥你好。
6: 你好，
2: 这个我不会忘记的。
6: 我点再会啦，亲爱的人。
1: 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哦。
6: 再会啦，亲爱的人，杨静的。
1: 哦，杨静的。
2: 心爱的人，哦。
1: 安尼，佳慧哥，你来听看麦。
2: 好，我来连接。
1: 好。好，安尼，然后好，跟你讲哦，吼。谢谢，拜拜，拜拜，
2: 拜拜。
1: 好，来，咱过来，这个秀琪姐，
2: 秀琪姐，
1: 秀琪姐，你好，
7: 你好，
1: 你好，
2: 秀琪姐，
7: 我刚才是醉茫茫，
1: 醉茫茫哦，
7: 哎，对，
1: 醉茫茫，你都等你公告阿吴呢，
7: 公告阿吴啊，
1: 哎呀，你别留来听着，
7: 好，那就不用等了，
1: 好，啊，等一下广告会唱啊，哈。好再来听幸福上好利哈，
2: 好，
1: 拜拜
2: 拜拜。
1: 好，因为咱爸爸妈妈感谢大家这么热情吼，无气嫌咱两位唱歌啦吼，谢谢大家。啊，若无接到的，咱明仔载再来唱。
2: 这是大爸爸妈妈最踊跃嘞。
1: 系啊，真的。谢谢。
2: 像我嘛，搁十外通阿未接。
1: 爱你们，
2: 爱你们，
1: 哦，啾咪啾咪哦，吼，谢谢谢谢。
2: 有无小心，大概拢甲你唠高掉的吼。
1: 甲咱讲者。
2: 甲咱讲，再甲阮，甲赖店员甲阮讲者。
1: 哎呀，再甲咱扯一下。
2: 比如讲随机的啦，啊，有时候如果无像你也是讲奇怪，那大家拢搞啊，拢搞闹高
1: 去。闹高诶！
2: 你有怨言的吼，你就打电话来。
1: 怨言。
2: 有怨言。
1: 你刚刚要伸冤的咧。
2: 要伸冤啊，对啊，讲为虾米大家我拢搞我连累，拢无叫到我。
1: 好，来。
2: 要伸冤才打电话起来啦。
1: 是的，哈，大家咱有点过的时间，咱就卡起来啦，哈。啊，这拢公平，咱无讲啊，咱咧看虾米人

0: 无我拢无哈。好，来，安尼来唱同款那个四条歌，哦，四条歌，来，你要唱什么歌？
1: 来，我们的太平英雄九九九九的江惠二姐的《你就爱啉奶》，不啦，不爱啦，
0: 不爱，
1: 你就啉奶。
0: 好，爱就啉奶吼。
1: 来，
0: 再来，我来唱三重的桂枝妈妈，这个出国的囡仔。
1: 哇，这首也很好听啊。那现在是桃园的小丹姐。嗯。金金咪真情味，
0: 过来平镇的秋燕妈妈要感情册哦，哈，感情册来，给咱拍破啊，过来谢谢。

0: 阿舅阿阿妈阿妈妈对不对？
1: 嘿，是他妈妈，嘿，是他妈妈对哈。好，谢谢好听的歌，来继续出外的囡仔，是咱三重的桂枝妈妈。

谢谢，感谢雅茹姐、秀伟姐、爱璇姐姐、淑萍姐、英玉大哥、雅姿妈妈、素颜妹妹、七七八好朋友、金发大哥、秀玲妈妈、富竹妈妈、乔佑姐、爱璇姐姐、哲明大哥，谢谢吴雀妈妈，感谢帽子大哥大嫂，谢谢乔佑姐、阿菊妈妈、雪玲妈妈。

谢谢雅茹姐、月明大哥、秀伟姐、金发大哥、准明大哥、美丽妈妈，谢谢林娇姐、秀月妈妈、淑萍姐、金珠妈妈、思良大哥、七七八好朋友乔佑杰，谢谢雇主妈妈、丽芳姐。

0: 谢谢，感谢好听的歌曲《出外的囡仔》，来继续安排这首新鲜味桃园的小丹妈妈，共同来做形象哦，来佳慧来安排，谢谢。
1: 小丹姐，小丹姐有在吗？有在吗？来，我们桃园小丹姐，来这首《新鲜味》，来邀请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弟弟妹妹一起来欣赏哦。这是施文斌，施文斌老师的歌。雅思杰音乐爸爸唱选大哥林娇杰，哲明大哥，雅茹杰陈公主，李芳杰。

谢谢，哇，非常好听吼，这首歌最适合佳慧哈。来，继续安排这首《感情册》，来读这本册，才袂愈。这首这个册吼，愈读愈白册啦吼。来继续甲读落去哦吼。这是咱陈依晨老师的歌曲，大家多多支持哦，谢谢。来，评审。

0: 谢谢，感谢，感谢。这首歌嘛是咱大力欧巴龙哥作词的歌曲哦，真的非常厉害哦，谢谢，大家多多点阅，谢谢哦。好，谢谢，感谢吼，咱的感情册吼，这个读了才袂错啦。哦，这本册其实无简单，感情有分几足侪种。
1: 我不知道那个男生唱也很好听呢。
0: 是哦。
1: 哎呀。哦，
0: 拍死啦，卖内功。没啦没啦，这首歌吼，其实男生女生唱哦都很适合。
1: 对啊，
0: 因为他其实他首歌很有气势呢。
1: 我第一次听你唱嘛。
0: 听我唱。我第一次听查甫。
1: 都第一次。哦，
0: 你也当唱看卖啊，还不错听。
1: 我顶刚。感情册，啊，搁你一条
0: 更新簿，
1: 更新簿，啊，甲拢要换我唱。
0: 哦，换你唱啊，吼，好，卖甲你唱啦。
1: 我来连接啊，甲拢换我唱。
0: 因为拄好这首歌嘛，是咱大力欧巴龙哥哦，龙哥下一首哦。他写的歌词，对，龙哥家己写的歌词，对，所以讲呢，受到这侪咱爸爸妈妈喜爱，而且这首歌伫网络190万的点阅率啦，190万了，你看有厉害不？我更新簿已3.8万了。希望会当迈向感情册啦，人感情册190万，我更新不已，我已经才更新不已，才3.8而已呢。你看，3.8跨我3.8，你看
1: 一个新人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数字已经很棒了。
0: 真的哈，其实已经我就感恩了，因为一个人生第一首歌曲有安尼这个3.8万，
1: 这个成绩我觉得很好。
0: 已经对于素人来说，吼啊，正式出道这个刚开始，这样子4个月，已经很厉害的啦。
1: 很棒。
0: 嘿呀，啊，都爱感谢咱家的爸爸妈妈。啊，可能有一挂背调的爸爸妈妈，较唔知影讲阿龙有出一首歌安尼啦，吼。啊，之后咱的二妹，哦，因为伊这个歌声哦，到四界有一届吼一个头家，啊，这哪会这么好唱？随讲要甲出啦。水果要甲出啊，所以你以后嘛话你啊嘛，话你是合唱的嘛。啊，
1: 你会有合唱，也会有
0: 合唱
1: 有那个独唱，你爱唱哦。
0: 独唱，我一定甲你唱啊，唱甲人绝对今仔逐工来点的啦，我甲你讲。
1: 那首是很可爱的歌哦，
0: 可爱的
1: 哦，我很期待到。
0: 很符合你的，你也很可爱呀、啊，哎呀、啊，你也这个谈吐啊，这上这部就足够水啊，佳慧嘛是足够，佳慧就是迄、那、落、個，较迄落要安怎讲？
1: 哎、欸，孔锵，
0: 不是孔锵啦，孔
1: 锵。我家人都叫我孔锵哎，
0: 就是迄、那个高追啦，就安尼讲高追爸爸妈妈的声音
1: 哈。
0: 对呀、啊、哈，好谢谢，那爸爸妈妈那是看咱两个啊高追啊吼，安尼这里要来给咱支持的爸爸妈妈，看咱就会哈，啊想讲要来给咱到捧场到够大的，今仔日这项。然后常常打的这种的，还是讲气管无好有过敏的，听龙哥详细介绍咱做卡服务哦，谢谢感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大力推荐顶级分公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带你点击分公三，主播上介好的选择。
3: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4: 啊，拢继续在吃啊。
3: 这足好个吼。
4: 啊，足好个啊。
3: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足
4: 好。我精神足好个，我83呢。
3: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5: 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你这竞技产品哦，这里有价贵，然后怎样，啊那不。

有正过，你就听讲，跟你豆豆跟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八心分工，哦，八心你知吼，八心就是爱讲西洋心，哦，洋心。咱过去这个哦，这台湾对这个这分工心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呢，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五十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八心啊？一般来讲，也毋是这个这神仙牛啦，啊，无就是好人的厝家境，才有哪食这款物件。因这实在上，人讲我做贵深深的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着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的帮助。偏偏是什么？人参嘛足健达，但是人参唔是大家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的嘛。啊，人有人虚不受补，虚不受补食人参就会惊动火啦、惊火气啦、吹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这禁忌哦，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病情论治，爱有中医师给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那食巴参嘞，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外讲，我倒出来恁看，伊写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啊，对吧？四秒白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讲咧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就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两杯啊。你要一缸要食偌济？敢要食咧10斤、20斤？唔免，四两杯就好啊、哦。一缸甲你调整一摆，互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时间内底啊，互你啊脱胎换骨，互你亲像变一个人咁款。我现在刚刚咧讲，伊这足侪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前一工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佮有内埔这李大姐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这个有这廖尚吼，这真特别咯吼，伊吼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生津止咳无大劲，精神阁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大医，就感觉咧感冒袂煞。三岁囡仔吼食完了气更，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七十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转去食，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诶！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这就是啊，这就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这条这规个目睭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肾的患者，洗肾丸水食一包，头壳袂痛，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袂食咧，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都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土壤跟伊的这个做伊的这个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会当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哦，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分工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咧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瘦型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分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分工，伊营养价值足高个。啉分工第一当逐步强身。你若是恁家的囡仔有伫个啥物主科啦，伫个啥物咧上班的话吼，一工干一个办公桌啊，劳心劳力个这，你一工互伊食一包分工，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球，迄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60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
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尤其是迄片仔过敏，我较早片仔过敏偌严重，

0: 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哦，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哦足严重诶。自从有这粉光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胖诶，啊，足好啉哦。尤其是哦，要用咱诶细菌，上盖好就是选粉光，因为粉光这是咱美国粉光哦，伊诶性情较温良，叫做上品啊。主播中心佮兼退会，袂瘦袂热，佮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然后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主播，分工拢适合哦，唔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唔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切片的分工，落去浓缩180公斤，等于是4.8倍的切片的分工，浓缩60倍啦。60倍浓缩才有哪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有啥物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嘞，若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哪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若量若无够，就无法度将垃圾的物件冲掉。这时候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啊，受过头时就变成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烧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然后你若电液无够，伤电阴衰阳亢，这时候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上虚的时阵啦，都造成啊这个过敏加少，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都大行都来。所以咧，你即马那卡主讲看这张图了哦，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咧，鼻啊常过敏的啦，蹭蹭叫迄种迄啦吼，或者是常嘴子安尼带白斑哦，嘴大喉渴这，啊是搞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火气大的朋友啊，常常咧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饮酒过多的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气。过来，咱的年纪较侪时段，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着过一挂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啥物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哦，开刀过了较失气失血，用粉功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哦，你找无药好食，你只加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治袂长紧。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粉功，上佳好就是粉功。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哦。所以，伫个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个，食袂落饭的啦，体质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佮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也加传播，啊，佮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大味就好啊，大味就会使。咱的分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这是分光的发源地哦。全世界上盖好的分光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而且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哦。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啊要取消这个分光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4.8倍。用5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分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等下我会甲你讲要怎卖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济多糖体。好处我会甲你讲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是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分工分子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分工内底一挂啊边啊，即叫做。它无爱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手了做粉，咱这不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就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浆的物件本身就无同，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取食，买当倒去牛奶啦，还是倒去咱的这啊，倒了这其他的果汁来对食，买当啊直接倒去取来对食，买当炖鸡炖啊，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啊倒滴来对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三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万的这责任保险， 讲到这，最后就给您提醒一下，您家有孩子爱好吃，孩子爱好吃，小朋友啊，过来上班族爱吃，银发族的人爱吃，长时间的讲话的教书才爱吃，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要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吃，这招待朋友吼，实在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诶，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十包，十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讲二十工，你若逐工啉就食十工，只要千五，两盒三千。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的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三十个尔，剩三十个尔，进前迄两礼拜拢有五十个，今仔三十个尔啊。0800-00919来，先接，即马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的吼，买两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三盒倒转去，白三盒，应该要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互恁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恁啦吼。来注意听哦，这三十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给你送一组，6盒3000多，6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850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19，即马电话卡起来拢好啊。人咧试食，试食咧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观众拢做啊，甲我做证明啊。这两盒哈。先卡起来，才有我30个尔，一摆两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互你开3000多，才先讲啊，30个尔，即摆山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你好，买分工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哦，来小玉姐，
1: 喂，
0: 买分工哦，
1: 嘿啊，
0: 好来六十一线，甲下者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1: 哎，
0: 买分工哦。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岁，这会晓买，拢做内行的，拢免介绍，就家己阿买来。喂，你好，你爱分工哦。
2: 阿分，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二岁，下一个来超群，你好。
2: 可以。
0: 阿买分工哦。
2: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四岁，搁下一个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3: 哎，帅哥。
0: 哎，买分工哦。
3: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先搁下一个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3: 有。
0: 买分工哦。好，等我一下，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伯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香香姐，你好，香香姐，
4: 哎，
0: 没分工哦，
4: 好
0: 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了，你好，阿帅，你好，没分工哦，
4: 好
0: 来，等我一下，人阿伯帅，紧来，来，管理啊，你好，
4: 哎，
0: 一组哦，副
4: 公务一组，
0: 好来，副公务一组来，70线，来，连瑞阿丁卡，徐昭姐来，哎，彩云姐你好，
5: 彩云，
0: 一组哦，彩云，没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哎呀，说苏珍姐你好，要一组，
5: 我
0: 要
5: 一组。
0: 好，来54线，搁一组来。你好，徐小姐，要一组，等你行好哈。错过无彩，一摆炸8盒倒转去，这8盒拢共爱12000块呢。今仔让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3000块尔。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一组，好等我一下。哎，胡妈妈你好，
6: 哎，
0: 要分工哦，
6: 哎，
0: 好等我一下，57线56，哎，55个要接了哦，55个要接来，57个来。哎，荣雄大哥，要分工哦，
7: 哎，
0: 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分工，你嘛唔免等伊啊，就。家己伫遐饮粉工拢唔免，你吼只要你一工愿意啉一包粉工，他们乌心心，你人有元气，佫袂老，吼你的这身体作用强，气管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管要顾，靠粉工上介好，天然无负担无压。
8: 来，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要爱咱的大力的粉工三的爸爸妈妈，真正爱肯敲电话，0800-00919，爸爸妈妈今嘛生物科技有够厉害，伊做了吼，你的这个嘴甘蜜伊就融化，所以非常好食。爸爸妈妈，你莫惊讲有啥物味完全无，阿龙非常爱食，因为咱的逐工拢咧讲话咧唱歌，定然后拢会安怎，拢会脆哒吼，所以讲你食到这个粉工的时阵哦，完全拢袂脆哒，非常好吃。非常之好食，吼、哦！你会当来参考看卖啊，还是讲呢，爸爸妈妈你常常咧伫遐咧一吃酸的，吼、哦！因为咱即马分工吼，就是讲你身体已经咧急救啊，急救就是讲吼，你一定咧即个缺水啊，咧欠水啊，所以你然后就一直打扫，还是讲咧吹打吹草，啊，火气较大只的爸爸妈妈，还是讲爸爸妈妈你平常时气管就较无好诶，气管就无较无好，你早顿吼，透早起来来食一包，吼、哦，还是讲咧你平常时就会喘。皮皮喘的，

0: 一直喘袂离的，一直无法的，吼、哦，这个下车声一直袂好的，就唔知道有啥物办法。爸爸妈妈，你相信阿龙会教的，你来吃一组看麦呀，好、哦、保养咱的身躯哦，吼、哦。来，文雄大哥，
1: 哎，
0: 啊，妈妈你好，你买咱的红光衫吼，
1: 嘿，对，
0: 好，买一组啦，吼，好，妈妈感谢你来甲咱两位新人听秀哦，吼、哦。
1: 好，妈妈，
0: 啊，你稍等一下哈，妈妈，你稍等一下哈。感谢咱爸爸妈妈给咱听秀直男到佳慧哈。今仔日爱把握这段的时间，这段的机会，好，希望咱爸爸妈妈今仔日哈，你若是感觉讲这项商品无啥物需要，还是讲你家是平常时已经有物件要食了啊，会当给咱两位伫咧八点钟给咱加油支持一下，卡电话给咱捧场一下哈。直男到佳慧哈会认真拍片来做节目，啊，希望咱今仔日这项商品呢，咱今仔日砸上去就是八 K 啊，好，本来。来拢只有六 K 啊，尔今仔日咱八 K 啊，砸上去吼，只要开恁3000块，真正非常会好。而且爸爸妈妈在做吉隆式的，你若是有人客咧泡茶来的时阵吼，哦，你直接冲热水来甲啉吼，非常的好喝，迄个味真正咧，敢那喝咧喝蜂蜜的味道咧吼，敢那咧喝蜂蜜的味道。吼、哦，所以讲爸爸妈妈，你来看一下，你若是要调整咱的体质的，吼、哦，咱身体就敢那你这个喙齿同款吼，敢那你沙漠拢无水通啉，就是安尼身体安尼哦，欠水欠到安尼啦，你一定爱来食粉果，尤其咱即马咧吹冷气的吼，身体拢会一直打扫起来，哦，湿气嘛会较重啊吼，所以希望咱的爸爸妈妈，你一定爱来啉这个粉果，还是讲你有闭结的体质啦，吼，体质较无好的，啊，佮有这个粉食较济的吼，爸爸妈妈，吼，这个容易感冒的，吼，有一寡3岁囡仔气管无好，常感冒吼，因妈妈互伊啉这透这牛奶内底吼，全拢好起来，吼。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是吼，这个工课吼，有一寡事实压力吼，较大，记忆力不集中的吼，还是讲脑神经咧衰弱的，常袂记得东北地哩西吼，还是讲常困袂去的。你若是个困眠的问题，一直无法度解决的，你来试看买下这个粉光山，有咱内在来甲调理，唔一直靠西药食药啊，迄拢有副作用。你一定爱甲你内底辛苦的迄个底、迄个根源甲找出来，来甲调理出来，来甲调理你。才有法度真真正正会当来恢复咱平常时上少年、上健康的身躯，吼、哦，所以讲希望咱爸爸妈妈。即、这个遮拢是真个有食过的人的分享哈。啊，爸爸妈妈，你若是常有痰的，伫遐扫袂离的，这就是气管无好啦吼。一直有痰的吼，嘴大的问题，牙齿酸的问题啦吼。啊，常咧，逐工来食吼，拢袂喘的吼，佫会当止嘴干，精神嘛变好。啊，有一寡气喘的过敏的3岁囡仔咧食吼，拢有较好哦吼。所以讲，爸爸妈妈，尤其你即马吼白头毛啊，落了了的吼，落头毛的，即马食济咱的粉光山吼，开始食。乌头毛，因为伊是为咱身体来做调理，所以一定会愈来愈好。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今仔日这项物件，拢会当放两年，咱阁开放两盒，互恁试食。吼，若是试食感觉无好，赶紧退行。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早一道回去食看卖，真正非常好啉。你甲咱体验看卖，甲咱支持一下吼。0800-0099-119，啊，若是要支持下别项的，要甲佳慧听收的，0800-0099-119，谢谢。

0: 我是小弟，叶明大哥、永恩大哥、金雄姐姐、岳佳杰，还有我们的七七八新朋友李芳杰、赖小丽的花香、佳琪姐、明雪姐。
1: 来，谢谢，继续这样来安排，最棒棒，共同来欣赏哦。

谢谢甘家金雄爸爸，新北的陈爸爸、陈妈妈，李美珍辣妈，谢谢颜值大哥大嫂，感谢哦，谢谢丽娟姐、雪球妈妈、彩绘妈妈、富足妈妈、佳琪姐、美华姐、素贞妈妈、雨音姐、叶明大哥，谢谢

五日假期节，彰化的钟哥，咱继续无力的减肥。哦，大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弟弟妹妹，再来一下哦。山泉大哥、文娟姐、雅次姐、白哥妹妹、世慧姐、布珠姐。

佳琪姐，我快乐跑香，轻松九九。这是小弟淑萍姐、颜值大哥大姐，还有秀薇大姐、元顺阿姨，还有雅芝姐、富珠姐、燕明大哥。

0: 贤杰啊，我看到你的花香。
1: 哎，谢谢。这下子收歌《香囊金桃》，邀请到吴雀妈妈。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两点钟的收看甲陪伴哦，谢

谢谢淑萍姐、德秀小弟、叶明大哥、张老师、敬意大哥、元宋阿姨、月如姐、锦西妈妈、一二八好朋友、水仙哥、方仙姐、国庆哥。

秋香妈妈啊，林雅的秋香妈妈，谢谢地方妈妈，哎，满足妈妈来了，满足妈妈，永恩哥，佳琪姐，顶头给那下班了哈、哦，秀维姐。

0: 兄九九、秀维大姐，还有我们的玉娟姐、满珠姐、坤辉同学、永恩大哥、宾城大哥、宜轩姐、岳佳姐、世慧姐、永恩大哥、秀凤姐，我们的宝凤姐、顺安大姐、明学大姐。刚刚有看到元顺阿姨嘛，有来哦，元顺阿姨，
1: 谢谢。
0: 哦，世慧姐。

0: 谢谢。哎、yeah. 欸，感恩感恩，感谢咱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哈。好，要来抽奖回娘家了哈。今天你又冰冻好了啦哈。来，你要多位？
1: 冰冻哦。嘿、欸。嗯，冰冻足远的呢。哎，我今日我台中。
0: 好，台中你怎嘛台中嘞？好，不要紧。
1: 张我是高雄。
0: 啊，张高雄。
1: 恁在高雄，你袂记得
0: 啊？哎呦，真假的。张
1: 是你台中，你讲你无想要走远，你要台中诶。
0: 做八点做到哪神经衰弱？嘿，对。好来，
1: 对吧？
0: 咱的这个对来一张六高雄了哈、啊。好来，那开始喽哈，三、
1: 二、一，停。啊，我刚刚我当去签乐透啊、哦，哇，
0: 佳慧真正是一个神口金靠啦，
1: 哦，
0: 这佳慧真厉害，
1: 签乐透
0: 啊，哦，这真正是金靠啦哈。
1: 一三零三四
0: 三四三四三，你要打三四三四三，好。三四三四三就有了，来
1: 来，丽琴，
0: 丽琴妈妈，
1: 丽琴妈妈，
0: 哎，丽琴妈妈，你中奖啊！给你卡电话过来哈，来老师计时一下哈，来丽琴妈妈，来要几分钟的时间哦，给你哦，
1: 把妈妈叫起来好
0: 啊，是的，塞顿的丽琴妈妈，
1: 阿婆，丽琴妈妈，丽琴妈妈，
0: 阿婆，丽琴妈妈，我叫欧弟来，叫多拜来嘞，给你，
1: 叫
0: 多拜过来。
1: 对，
0: 好了，
1: 骑
0: 到外嘛
1: 是
0: 会使啦。骑到外嘛一站的呢，四十秒是要安怎骑啊？来哦，丽琴妈妈哦，
1: 丽琴妈妈，
0: 你爱卡电话起来才有准绳哦，二三三八空三空三哦。
1: 丽琴妈妈，丽琴妈妈，
0: 找到位去，丽琴妈妈。
1: 哦，现在爸爸妈妈这时段吼、哦，真正啊，千万唔当去倒垃圾啦，还是要便所啦，还是要做啥都卖去吼。
0: 对啊，
1: 一定爱留到上阿伯爱看了，
0: 真的，
1: 啊、很可惜，就可惜
0: 没错，没错，哈、哦，哇，咱唔敢讲咱这部精彩啦，但是这上精彩啦，大家拢知影这上精彩啊，哈、哦，好来，哇，可惜了，没有上来哈、哦，没有关系，还有机会哈，
1: 明天还有机会，
0: 对，好，来报电话啦，来佳慧的电话，
1: 佳慧啊哈，来电话号码0958455228，
0: 是的，
1: 空九五八。四五五二二八，来下一位。
0: 好，可以啦，吼，那咱大家多多给大家会叫狗机器哈。来，那你空九的，你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啦，吼。那摩个头啊，虽然迄个马头盖拍死啊啦，但是我们就是努力加油就对了哈。虽然今天只有万，但是呢，还是继续加油哈。拜拜，
1: 谢谢。

0: 力电视台男女对战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战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个发挥嘞？
1: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首先节目一开始安排一首《阿君啊爱阿娘》，邀请咱台北袁隆大哥、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心仪的该唱哦。德宝嘛是吗？阮两个拢是第一届唱，唱了不好多多包涵嘿。

0: 小玉小玉小玉金熊大哥大姐昆凌弟弟来思南大哥我两个名拍谁哦
1: 来新竹方能解说点播的自从爱着你日本歌曲谢谢方仙姐国庆哥方兰姐美琼妈妈慧楚妈妈秋爱妈妈传林姐顺安大哥雅慈妈妈昆凌哥

0: 谢谢文聪爸爸、秀琴妈妈、演子大哥、钟老师，谢谢大家，谢谢美妈妈。
1: 哎呦，今天前奏时间拢较短哦，无念着名，歹势哈。来，刷来安排这首《杨妹妹》，台南的小兰姐所点播的。德秀小弟、春菊姐、月娇妈妈、明月大哥、芳兰姐、宝钗妈妈、雅慈姐、素颜妹妹、美琼妈妈、春菊姐、传玲姐、月娇妈妈、罗莎妈妈、玉英姐、钟。

小兰姐收到你的破声咯，颜值爸爸、丽娟妈妈、敬爱妈妈、林依佑的新朋友、钟老师、锦信妈妈、秀玲姐。

海雪妹妹，一二八的新朋友，慧纯姐、素琴姐、美琼妈妈、雅思姐、素颜妹妹、秀玲姐、昆玲弟弟、春菊姐、百安的严妈妈，感谢大家拍声。

0: 我是秀瓜，
1: 进取在经销。
0: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瓜心怡。
1: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0: 我们是
1: 心肝宝贝，
0: 丢咪
1: 丢咪
0: 丢咪。
1: 我一直在打嗝呢。
0: 你是安那？你食伤饱？
1: 无呢。我今天下晡时啊嘛开始一直打嗝哦。啊，我拄只唱完一首歌。你怎那一直打嗝？我一直啉茶呢。
0: 你爱安那？
1: 无好呢。
0: 你刚才安那？
1: 安那？搞你搞惊对不？
0: 无早惊，
1: 我咪弄啦。
0: 通常是一直啉茶啦，你要憋住一口气，三分钟之后再呼吸。
1: 三分钟我可能看到某某东西了。
0: 大概一分钟啦，大概一分钟应该可以啦。哎、你也无咧游泳，应该是会啦。哎，然后小爱妈妈要甲咱教一款哦。
1: 妈妈，我都啉足济茶啊。
0: 妈妈，你要甲阮教吗？
2: 哎，是大哥。
1: 对，大哥。
2: 赶快打哈欠，不是拍哈欠啊，
0: 哈欠，
2: 拍哈欠就好去啊。
1: 拍哈欠，
0: 没有拍哈欠。啊，你要用那
1: 个。狼狼喵。
0: 给我先做金鹰喵，给。然后这个有你，这个有你懂。妈妈等。
1: 妈妈谢谢，
0: 谢谢妈妈。
1: 谢谢。哈哈欠呀，而且我。

0: 一直笑，可能就气就走出来。
1: 你即马就一直讲话，你就袂有啊。哦，嘿，一直袂讲，咱一直讲话就袂有啊。
0: 一直靠
1: 讲。我跟你讲，咱今仔来讲一个足危险的物件。
0: 什么危险？
1: 什么危险的物件？就是，
0: 不是日常生活中很多都很危险吗？
1: 这个物件。
0: 嘿啥？哎呦，那才大粒吧？那真的假啊？
1: 这个物件
0: 真的。
1: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物件无？来。
0: 鹅蛋。
1: 鹅蛋，
0: 我感觉是鹅蛋。
1: 你敢捌食过？
0: 这个大小是鹅蛋，对，我有食过。
1: 你有？
0: 这个公，咱第三的公，迄、那个庙，哼，迄、那个庙，发财庙，发财庙。
1: 指南宫哦、
0: 欸，那边有人在卖这个。
1: 哦，真的、哦。
0: 茶菊的
1: ，我知道。
0: 茶菊的鹅蛋，
1: 对
0: 啊，或者是绿色隧道遐嘛，有人在卖。
1: 支持一下哈。
0: 不是，云林古坑高坑。高坑的绿色隧道，毛人咧卖这
1: 個，毛人咧卖这啊、
0: 喔！这是
1: 我唔捌
0: 观光地区有啦，都有啦。你诶、欸、去什么？你顶个去诶苗栗诶毛屋啦，内湾啦。
1: 我无去内湾，我去哦、喔，
0: 你去诶、那個、
1: 什么？我记未起。
0: 北埔
1: 吗？
0: 北埔啦，北埔也会有啦。
1: 无啊，我伫北埔无看到呢。
0: 无看到。
1: 无，我无看到。北埔我无看到。好、嗯，我今仔要讲啥？就是这个危险物件，就是叫做蛋。egg， 一句，谁哪讲危险？因为卵这个物件吼，你只要开始吃，通常袂敢食一粒。
0: 因为我卵好吃就一直
1: 吃。你像你去 seven 买茶叶蛋、啊，基本上我就是两颗，我一定是两颗起跳，我一定是两颗。
0: 一粒无够。
1: 啊，你若厝的家己蒸卵，我跟你讲，我捌破纪录，我家己一人吃六颗蛋，豆油卵。就是辣豆油类啊，沙啊，
0: 蒸啊，
1: 蒸，
0: 啊是碎蛋，
1: 无蒸圆圆啊呢，我家己捌一盖食六粒卵，吼、哦，就是一餐这样子六颗蛋，然后搁不包含我搁另外煮蛋花汤哦，啊，是啊那，你知道我当然在跟你讲，无，
0: 溜就爱食卵，
1: 不是我不是秀溜的，我不是溜，
0: 我得溜，我溜我得无爱还好呢。
1: 我就是最爱食卵，我是肉好跟卵好，
0: 肉好
1: 跟卵好，就是蛋糊，
0: 肉蛋哈，
1: 泡炸荷包蛋嘛吼，啊中岛可能番茄炒蛋，按些蛋花汤，啊半暝啊八肚枵就是搁去便利商店买茶叶蛋，所以你一天吼，唔是咧食卵，就是咧想讲后一粒卵免阿食，我家己啦，
0: 面那料理的，
1: 有的人应该也是很喜欢食
0: 蛋呢，
1: 蒸蛋也很爱，我诶。我昨天才吃蒸蛋而已，我里面还加那个无锅鱼，那个鲷鱼片。哦，啊，卵这个物件甲手机啊同款，开起来本来是伤济尔，最后都唔知道要怎放落啊，就是你就会一直想要吃，你知道吗？我相信较早爸爸妈妈讲厝的若是有煮饭，冰箱内底若无啥物物件，无要紧，你就先看有卵无。
0: 真的呢。
1: 有卵，你倒都变足济料理出来就对啊啦。
0: 真的，这是真的。你
1: 剩一点仔菜脯，啊就。豆腐鱼，哦，细细啊，差不多卵，哦，啊，剩两支葱啊，
0: 葱啊
1: 卵，哦，啊是讲有卡马豆，卡马豆炒卵，哦，啊剩一锅饭，
0: 哦，炒饭，
1: 对，
0: 炒饭，
1: 对啊，所以蛋真的很万用，啊，那是讲真正什么拢无剩啊，你就做简单一粒卵啊配豆油就做好吃啊，
0: 对
1: 吧？
0: 就一般的
1: 豆油卵啊，豆油卵啊，嘿啊，豆油卵啊，
0: 所以
1: 较早的妈妈吼。不是厨师，是厨房来的危机处理专家，就是只要有蛋，什么都可以变出来就对了啦。
0: 真的
1: 啊，今麦少年人无同啊，今麦少年人拍开冰箱无物件啊，无博弈。无副片打啊，就是叫外送。
0: 是
1: 啊，较早的妈妈拍开冰箱无物件，无物件，无要紧。然后我有能，大行拢好处理。
0: 嘿，
1: 能就是最。家庭的最后一张王牌，
0: 煮一下泡面啦，掺一点卵哦，灵魂。
1: 是的，所以啊，我跟你讲，卵吼根本就是家庭内底最后一张王牌。你会发现讲吼，卵上大的本事啊吼，不是营养，是讲相啦无伴，伊就我都去陪相。所以卵今日也是一个人吼，伊就他很会做人，你知道吗？
0: 面面俱到，
1: 伊将来不会去挑朋友诶，任何人要跟他配，他都 OK 啦，
0: 都可以合哈，
1: 他都 OK 啦。来，我今晚开放吼，爸爸妈妈，厝内较早有饲鸡啊，
0: 饲鸡啊，
1: 今麦可能较少啊啦。厝内较早有饲鸡，爱捡鸡卵的，敢会使拍者？达波老师请假。哦，安尼恁捡卵用足欢喜的对无？因为我家己爱食卵，啊，阮是无啦。
0: 我感觉讲安尼，捡卵还捡卵哦。
1: 我是讲捡卵起来食呢。
0: 哦啊，Q 蛋，一般啦，Q 蛋是不可能自己吃啦。

0: 那拢是要贩售的啊。
1: 真的吗？
0: 你卖啊？
1: 那是养鸡场吧？
0: 对啊，就是一般的养鸡场，不是吗？自己养自己吃的、哦。
1: 哎呀、啊，
0: 哦，带你出来。哎、
1: 欸，三个呢，有三个出来带有饲鸡啊的，爱使捡两个呢。哦对啊，安尼足赞的呢。所以你看，较早厝内底若有饲鸡啊，捡卵这件代志就足重要的嘛。因为囡仔走去鸡舍，看到鸡加一点卵，伊就足欢喜的。伊其实，但对爸爸妈妈以前来讲是，不是说每天都可以吃的啦，
0: 对啦
1: 也算有一点点奢侈的东西啦。欸、对啊，吼、嗯嗯、啊，所以。你看家己饲的鸡啦吼，啊，迄个卵嘛不是超商买啦，是厝内底家己的鸡啊亲自提供。嘿，迄个心情吼，你今日哦生五粒，吼、嗯，迄甲钓发票同款，你敢知？就做欢喜的，我惊五粒通食，知道？
0: 但拄开始生拢足细只，足细粒的。
1: 处女蛋。
0: 嘿，对，
1: 处女蛋。
0: 头啊，头拢愈细粒，啊愈来愈大，愈大了呢。
1: 对啊，啊嘛，不是逐工拢有鸡卵通捡哦，有当时嘛是无孵出来啊。
0: 欸、真的
1: 啊，佫会淡薄失望，讲我惊无卵通食啊。但是讲到这啊吼、嗯，我就想着讲，我家己较早有一段时间，为着减肥，做过一件，即马想起来，我拢感觉家己做有毅力的代志，叫做啥？蛋断食。
0: 蛋断食。嗯。断灯丝。
1: 不是，不是断肠丝，是。是
0: 蛋
1: 断食，卵、然后断食，什么叫做卵断食、哦？但是我先讲哦吼，我唔是叫大家
0: 爱断食，就是拢食卵尔。
1: 对，拢食卵尔。我唔是叫大家对我安尼做哦。啊，恁可能嘛会想讲，啊，心怡你也无大苦啊，你创啊减肥什么？欸、我等下再互恁看一下足恐怖的、足恐怖的物件。吼、欸哦，我唔是叫大家对我安尼做，我只是甲大家分享讲哦。我那时候真正足认真诶、因为迄段时间我就是干那食卵尔，一规工哦，规工啉水啊食卵。啊，啥物叫蛋断食？讲较白就是，这段时间内底就是全部拢食卵，其他诶物件就是几乎我那段时间是都没有，我大概维持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吃蛋，
1: 一个礼拜都吃蛋。啊，其实上可怕诶，毋是食卵，是你必须爱想办法、因为其实同一个物件你食久会生。
0: 生，
1: 你就准你更加爱食，你食久嘛是会生，尤其你是一日规工拢食迄，
0: 对。
1: 所以上可怕毋是食卵，是你必须爱想办法，互一粒卵，同款诶一粒卵，看要换啥物，换啥物造型，还是讲换啥物口味，啊，无食到尾啊，你敢看到卵，你就怀疑人生啊，你知道？
0: 会。
1: 所以。第一天我做有精神的、我就感觉讲无问题啊，减肥啊，而且卵足好食的，我真正最爱食卵的啊、啊，所以就透早就煎卵，无透早是先水煮蛋，水煮蛋，啊外咬好少粉，然后中昼我就是荷包蛋
0: ，
1: 嘿，啊然后暗时我就可能豆油卵啊，哦有可能炊卵啦吼，然后我就感觉家己。其实我跟你讲，我会晓料理物件是为疫情迄时阵开始。疫情之前啊，就是这段时间减肥这段时间，我上网去看出侪，甚至去图书馆借食谱倒来看。我煮迄时阵才开始很认真的学习料理东西。然后我先用卵的时候，我就感觉讲，哦，我根本就是蛋料理的专家，你知道？哎呀、啊，然后迄时信心就是做满满的，啊，拢煮都感觉做有毅力的减肥根本就不是问题。
0: 对。
1: 然后我迄时阁有用。咱头这是鹅蛋嘛？
0: 对啊。啊，
1: 上细粒的卵是啥物？会当起来？
0: 鹌鹑蛋。
1: 鹌鹑蛋，老师第一张照片，谢谢。
0: 鹌鹑蛋最小了，应该没有。
1: 放大。我以前煮个，我去买几胎鹌鹑蛋，鹌
0: 鹑蛋，
1: 嘿，家己卤的。哦啊，我搁甲装作一包一包，装作一包一包，搁先说会使，分享个朋友，啊嘛会使卖，食了有价，搁会使卖。然后第二张，这是卤的。然后这是你头讲的茶菊蛋，嘛是同款鹌鹑蛋，
0: 但是
1: 阮因为阮本身做茶米嘛，啊，阮就直接放入去迄烤箱烘焙机内底，甲茶米做伙烘，真正那个茶叶的味道很香，
0: 而且是蛋那是 Q 的，
1: 对，是 Q 的，没有错，
0: 不会软软的，
1: 对。然后第三张，这个最难，
0: 温泉，这有点像温泉。
1: 它是溏心蛋，
0: 哦、对溏心蛋，
1: 但是重点是它是鹌鹑蛋的溏心蛋，这么小颗哦，
0: 就进了四个好
1: 吧？对，所以时间掌控要掌控到最好诶，而且你因为你要让蛋黄置于中间嘛，所以你能一定爱一直拉，因为你若无甲拉，伊会固定起锅饼，所以阮咧想咧诶，溏心蛋就是拢置于中间，那时间拢爱两个就准诶，
0: 真诶，
1: 哦，然后

0: 也有讲到讲，是安那，我爱想要减肥，因为老师，
1: 下一张，
0: 你妈呀！我跟你讲，七月四过啊，七月四过啊，我爱想就是安呢，然后我减肥，好，老师可以再跟我电话好，啊，哦，老师，老师呀，啊，然后我就吃一段时间了，吼。这是阮先生迄时阵建一个开心农场，我迄时阵就较瘦啦。我维持了大概快一年的时间，吼，就是拢有一挂低碳饮食啊，包含这蛋断食啊，这就是阮先生迄时阵开心农场家己建。你看
1: 一斤的，
0: 一斤的肠啊吼，一斤的肠啊无正常的台湾肠啊。
1: 这台湾肠啊，怎安尼？嘿，
0: 你看另外迄边，另外迄边是我去市场买，
1: 较
0: 细肠的嘿，啊，然后另外这边大肠，这是伊开心农场建的。
1: 啊，这大鸡！
0: 而且我们是从那个幼苗开始种的哦，拿草啊呢，
1: 啊，这唔得要种足久诶。
0: 讲实在，种拢伊处理，我负责种。哦，哎呦，所以我嘿啊，先哦，哎，我先食两，
1: 差真济呢，
0: 食两多个肠啊，哦，那个肠好甜哦，都不会辣哦，超爱吃的。嗯，所以没有讲
1: 啊，头壳一堆蒜头哎呀，
0: 哎，蒜头还是去。那是去
1: 配去配来，
0: 去配来，配来，伊要做一挂奇奇怪怪的物件，对身体最好的物件，也袂使讲，因为咱公司家己有咧卖。
1: 啊，我知我知我知。
0: 所以我爱寻啊，老师你卖去丢啊！哎呦，我惊去甲爸爸妈妈吓惊着，迄七月是已经过啊，已经过啊，啊太受惊了。所以我爱寻真正吼，哎，一直研究讲，今日要食啥物卵。吼，蒸的啦、炒的啦、炊的啦、卤的，啊，想办法换口味。嗯，迄就是吼，其实已经变作不是减肥啊，我是咧研究讲鸡蛋的八百种食法，你知道
1: 嗎？你还在出一本册叫《鸡蛋的变化》在变化料理。
0: 对啊，啊，而且我跟你讲，咱台湾人因为煮虽然都跟两做熟的呀，
1: 哦，
0: 所以很熟，所以我咧做蛋断食的时阵，真正发现讲。原来一粒卵吼，真正会使变足济花样诶。嗯，我讲的这些东西比较简单的而已，
1: 对对对，
0: 最简单的而已，
1: 一个区块而已。
0: 对，
1: 其实它衍生很多很多。
0: 对对对对，但是你搁安那变吼，伊嘛是迄粒卵嘛，你透早看到伊
1: 卵，
0: 中昼看到伊嘛卵，暗时拍开冷手搁是卵。所以我迄时阵吼，甲鸡卵培养的革命感情，大概比我甲阮先生的感情更加稳定，因为上届无鸡卵袂甲还价。
1: 哦，袂。
0: 我就是逐工想讲，我免来煮迄个卵啊。
1: 袂爽
0: 啊，
1: 吞落。
0: 啊，伊食伊正常的饭啦，我煮我这边的卵安尼啦，吼。啊，过迄段时间嘛，让我重新认识说蛋原来可以，你蒸的时阵会使蒸哦，较外口较吃的啊吼。哎、欸，我最爱吃迄种外口安尼剥起来酥酥，内底两粒像诶蛋，溏心蛋安尼。
1: 对，这很好吃。
0: 那个要用油
1: 炸的，
0: 对，那要用油炸。
1: 番茄炸，
0: 对啊，哎，还浓郁足侪油。
1: 迄就是炸蛋啦，人迄外面炸蛋迄就是。
0: 我唔敢，我系去外口食空肉饭，人因就拢有啊。
1: 对对对
0: 啊。对啊，我
1: 就是讲
0: 啊，搅饭哦。
1: 哦，迄冻块吼，安尼拉。
0: 嘿啊，哦，好好吃啊。啊！你用炊卵，像我昨日炊迄卵，我内底就是甲腌迄个鱼片，吼啊！我之前有过甲腌迄个虾啊、虾仁、大尾虾仁，吼啊干贝，啊炊卵足方便的呢，你拿来，我
1: 等你，
0: 我等去微波炉。
1: 两分半，
0: 两分半就好
1: 啊。加钙啊？
0: 哎，有加钙，两分半就好啊。我一碗起来，那只大碗，会使食两顿。哦。所以啊，你甲看哦，迄段时间吼，我认识这些蛋啊吼，哎，嘛会使，而且我跟你讲，伊嘛是会当做咸蛋皮蛋，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比较难呐。哎。该不会真正有人会想做吧？
1: 这下坑，这下坑黑啦，啊，看化学物件。
0: 皮蛋嘛，
1: 有的人是较早用胶啦，用迄个胶，啊，佮有一种迄、那个
0: 皮蛋吗？还是咸蛋？
1: 咸蛋。
0: 咸蛋爱放胶。嗯。啊，我唔敢食咸蛋。
1: 啊，皮蛋好像是一个化学的，也是好像两个都有尿啦。啊。两个拢爱有胶啦，因为阿摩尼亚产生迄个松花，人讲的松花黑哇。嗯嘿，咱比如说那松树的雪花嘿，迄就是爱用迄
0: 化学的物件，
1: 阿摩尼亚。嗯，啊，即马阿摩尼亚就是会使用麦，它有粉啊，它是粉。嘿嘿嘿。啊，你若讲一般阿摩尼亚就是咱的胶啦。
0: 哦。你知？你知？ 皮蛋是咱台湾人发明的不？你知吗？
1: 真的吗？
0: 真的。

0: 真的啊，外国人都不敢吃这种东西，哦、因为对于来讲，对于来讲就臭诶。所以第一届看到，第一届看到皮蛋的外国人，就感觉讲，我这看起来乌啊，一个味臭到要死，哪会有人敢吃？
1: 你敢吃无？
0: 我敢吃，我跟你讲，我较早唔敢吃。啊妹啊，这个跟榴莲一样，就是。不喜欢榴莲的人，他闻着觉得很臭，跟臭豆腐也一样。
1: 没错。
0: 对啊，可是榴莲说实在的，我还是觉得它很臭啊。我有曾经，我捌曾经讲要试看麦，食看麦，伊是甜的，但是食落了，迄嘴内底迄味我无法度接受。哦。所以我无法度。
1: 啊，你是皮蛋新鲜的吗？
0: 对啊，新鲜现剥的啊。
1: 现剥的袂使，你爱冷冻。
0: 真的吗？
1: 你爱榴莲，你爱冷冻，冷冻吼，伊味道就会降低。以前吃起来很好吃，怎么不说我们吃冰棒，
0: 我以前我都不同意温先生，他很爱吃榴莲的、我都不同意他把冰箱，我跟你说我有一台我专属的冰箱，我说你榴莲你要冰你把冰公用的你不要冰我的，因为你冰下整台冰箱都是那个味道，对我都接受、
1: 但是冰果真的好吃哦，
0: 有啦，
1: 他在我们刚家嘛，是拢讲。
0: 因拢讲敢咱冰淇淋安尼，我也知。
1: 而且味道是香的。
0: 哎，好恐怖！哦，啊，你讲皮蛋这个物件，台湾人唔呐敢食啦，吼，爱就是皮蛋，单纯皮蛋啊，用豆腐啊、豆油、香油啊，吼，啊，柴鱼片拉拉呀，是公肉松拉拉。
1: 皮蛋嘛，真济料理呢。
0: 系啊。
1: 皮蛋即嘛吼，用
0: 啊
1: 碎碎的，哦，炸皮蛋嘛有，用啊碎碎吼，袂一勾勾安尼，你知道无？啊，然后拌面，
0: 拌面，
1: 拌那个面条，
0: 嘿，
1: 啊，放一挂这个吼盐水啦，吼盐椒啊啦，豆油安尼。
0: 我顶个去华联啊，去华联的某家店，啊，伊红试吃，伊就揢洋芋片我，咱咧
1: 啊，洋芋片，洋芋片
0: 啊，然后面顶用一挂你讲迄个皮蛋，
1: 那个东西，
0: 蹦出新火花咧，
1: 对，很搭，
0: 嘿啊，你也使试看买下哦。哎呀、你爸爸妈妈也
1: 在。虽然那个卖相不太好啦，
0: 看起来是
1: 较无好看，但是吃起来是好吃的啦。
0: 是。
1: 有的人爱食皮蛋的就会哦，就爱。但是我是较早有食哦，还不排斥哦。但是长大之后，皮蛋哦，我感觉迄个味我
0: 有点
1: 没办法接受，
0: 变了对不对？还是。
1: 有呢，我感觉迄个味足重的呢。
0: 我较早唔敢食，啊尾啊变敢食，就是因为我搁。综合嘛，因为加豆腐的味，它那个味道就会降低嘛。
1: 对啊，
0: 啊，夹蛋嘛，同款嘛。较早爸爸妈妈可能就是一碗白糜，啊，就配一粒夹蛋，啊，就使食到足满足的。
1: 夹蛋有的是足好食的呢，有的是用个是袂咸哦，袂讲足咸的。
0: 冰冻车城。
1: 嘿，遐足济。
0: 嘿。
1: 啊，迄夹蛋真正吼、控制得很好，迄咸度吼。好，你吃会使单吃哦，可以单吃。啊，上好是安尼啦，因为我感觉讲有当时你单吃太咸，爱配饭迄度太过咸
0: 啊。对啊，
1: 单吃是还好。
0: 很好吃啊，很香啊。啊，不过来，咱即马回归正题吼，我先讲清楚哦。我头讲做的蛋断食是我家己捌尝试过一段时间尔，
1: 一礼拜。
0: 嘿，一礼拜尔，无代表讲我即马鼓励，
1: 无鼓励
0: 哦吼，所以。尤其爸爸妈妈你本身有慢性病，还是讲当在食药啊，还是本身有一挂特殊的饮食的需求，你无看到想讲，生日较早安尼，然后食安尼了，变安尼，然后被气哦，不要哦，我带你去我的家人追杀哦。
1: 而且有些人不是说一天不要摄取多少的蛋吗？其实现在好像最新的研究好像是说没有这回事，因为。反而有吃蛋的胆固醇啊，会让我们的那个体重也会降低。
0: 因为蛋至少是好的，
1: 它是好的，它算好油，好所以它会排一些不好的油。啊，你若讲迄胆固醇收高的人，哦，当然卖摄取两颗过以上啦，两颗都还是算正常。
0: 其实会知安那，你两年卖食啦。冷凝麦加吃蛋白没有关系，
1: 对对对，
0: 吃蛋白没有，
1: 就是不要说什么都不吃，因为其实蛋是好的啊。你当然有个胆固醇收管，你都差不多两颗以内都没关系，
0: 对，
1: 不要超过那么多就好。
0: 对啊，对啊。所以我今仔真正想要讲的啊，吼，其实不是讲叫大家爱减肥，是要跟大家讲一粒卵到底有偌厉害，伊会使做出什么千千万万的料理。咱头讲到的是蛋本身呢，啊，伊若配合。

0: 其他的物件，哦，什么蛋卷呐，吼啊，鸡卵糕啦，
1: 哎，
0: 都不可或缺嘛，对啊，卵糕会使做足侪足侪，你想袂到的，吼，啊，你即马一日干出去外口买早顿的是什么吐司夹蛋呐，蛋饼呐。啊，中岛本东就是
1: 萝卜糕
0: 搁加蛋，嘿，我拢加双蛋，啊，本丸内底毛蛋哦，我真正最爱食两个，
1: 卤卵，
0: 啊，本东内底毛蛋呐，面内底毛蛋呐，啊，像你头讲的泡面毛蛋呐，
1: 对
0: 不？大行嘛爱蛋，
1: 你什么那种蛋？
0: 所以蛋唔那是食物哦，伊是咱足济人足重要的生活的配角、配角，而且这个配角。伊已经演唔知几百年啊，吼，伊从来拢唔捌罢工过。我甲你讲，你要讲罢工哦，两年外前，要三年前，伊用要罢工呢。
1: 对啊，
0: 七十几块有够恐怖
1: 的。生袂出啊，迄当阵生袂富人，生袂富人吃。
0: 伤贵，迄阵是安那哈？啊，鸡啊，着鸡瘟。
1: 对，迄阵啊，台湾有一鸡啊吼，迄个云林吧，
0: 嘿，
1: 啊是中华，我袂记得是，反正这一个鸡舍吼，那个它是。全负责全，也算蛮就大就大宗的呀，算是大家的批发的一个
0: 大批发商，
1: 大批发商
0: 哎，批出去的，
1: 啊，不也讲出了问题，所以变成那一群都不能吃啊。
0: 对，只要乌鸦批出去拢袂使。嘿，那段时间
1: 我也有禽流感。
0: 那段时间我咧做生意，我妈妈还选咧卖葱油饼，安尼你就知看偌歹卖啊。
1: 当阵手能抢到安尼呢？
0: 嘿呀，拢限量的呢，
1: 而且都要进口进来。
0: 伊以前无叫着先，伊无叫着进口诶、
1: 哦，叫台湾诶、
0: 啊，叫台湾。
1: 但是迄量足少诶，
0: 足贵诶，
1: 嘿对。
0: 因为我早期迄阵咧变卵诶时阵，一胎敢那500多块，
1: 差不多。
0: 啊，尾啊，阮妈妈做葱抓饼，加阮迄阵一胎叫甲千四诶款。
1: 哦，
0: 因为三
1: 倍，
0: 两倍安尼，够恐怖。
1: 不过迄当阵大家拢起嘛，较早毋是15块尔吗？啊，
0: 你讲的15块是我还没出世的时阵。
1: 什么？你又没出世？15块呢？
0: 我唔捌买过。
1: 较早是10块啊，较早是10块。
0: 哦，你讲一粒煮好吼，我当作你咧讲一斤。
1: 外口物件食物件就是加一粒10块嘛，
0: 加蛋加10块嘛。我要外口蛋。
1: 啊，我讲我不爱加蛋啦，我要
0: 外口蛋。
1: 哎呀，减去10块就好啊。
0: 来，上重要就是讲食安尼，食到最后。我到底有看到卵就惊无？
1: 没，愈爱，
0: 对，愈爱。我就是最爱食卵，
1: 因为你就是因为卵散落。
0: 嘛，无一定是安尼讲啦，迄段时间是真正有散啦。
1: 嘿，
0: 有的爸爸妈妈较早食番薯，食甲阮阿嬷就是，阮阿嬷，我甲你讲，阮阿嬷吼，伊拢讲伊较早细汉的时阵，拢食番薯签，番薯签梅饭内底嘛有番薯，啥物拢是食番薯。啊，不过伊袂惊呢，
1: 伊
0: 袂惊，
1: 啊，伊袂惊，
0: 伊袂惊，伊最爱食番薯耶，
1: 真的哦，
0: 嗯，哦，伊最爱食番薯，
1: 台湾人，哈哈哈哈
0: 哈，伊想甲大家分享啦哈，安尼今日的单元是咱的
1: 夜间部
0: 同学，来速战速决
1: 哈，
0: 好大家来食喝聊的，
1: 好
0: 啊、因为咱即阵啊多咱的团散是甲。水饺有关系，今日带大家来吃水饺。老师，请聊。
1: 好，来。
0: 这是第几间？生意不错哦，
1: 一
0: 连锁。你知道？
1: 哎呀，三沙沙沙沙。
0: 不是。
1: 干不是？哦。
0: 不是，老师下一张。一直中华区，啊，伊是连锁的，啊，我嘛是第一个去吃。老师再下一张。那中华人可能就知道这是啥，因为这是这几年才做好的。来，再来。
1: 它
0: 是雪花煎饺。
1: 哎，台中屋嘛。
0: 台中屋，它有分店。
1: 哦，我知道。
0: 冰花煎饺。
1: 对对对。
0: 冰花煎饺。
1: 哦，哎呦，它也有酸辣汤。
0: 哦，它酸辣汤好好喝哦。啊。我觉得很好喝。
1: 不合我的胃。
0: 哦，真的哦。
1: 我觉得不够酸。
0: 啊，
1: 胖都无同款啦。
0: 哦，是哦，
1: 伊这较属于年轻人的做法，我较爱食古早味的。
0: 啊，你就家己搁淋一寡醋就好啊。
1: 没有，它的醋的那个
0: 味道
1: 比例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够，但是不一样，那个比例调配不一样。
0: 哦，
1: 胖皮无同款。
0: 吃下一张。 然后伊这是你看创新料理，这就是同一个物件、嗯，但是你就是做一寡无同款的变化。啊，哦，就加一种大阪烧，大阪烧啊，然后黄芥末酱啊，美乃滋、柴鱼。嗯嗯、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哦、欸，原味的，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
1: 啊，这是啥？
0: 这嘛是
1: 大阪烧，
0: 这嘛是冰花煎饺，但是是大阪烧口味。哦，对对对对对。来，老师继续。小黄瓜，我蛮爱吃小黄瓜。
1: 这是明明叫什么小什么那个吗？
0: 不是，粗。
1: 哦，
0: 粗叉。
1: 安尼我搞无同款，安尼
0: 粗叉。来，我刚无翕到酸辣汤，那有可能？老师讲酸辣汤啊，有啦。酸辣汤，
1: 很
0: 像啊！酸辣汤，安尼你应该讲的，跟我讲的那间无共，
1: 无共，
0: 无共，这间袂歹，
1: 很像呢。
0: 啊，酸辣汤拢生安尼啊！啊，无够有人酸辣汤是乌色的，还是讲的是？
1: 有啦，有时我无共，我无。
0: 我共款全部倒无的白毛呢，笋丝、红菜头、
1: 是
0: 无
1: 唔对，聊拢聊拢共款对啦。
0: 好啦，老师，老师，下一家了，下一家了。这间嘛老店嘛，伫彰化，啊，这是炊
1: 小笼包，
0: 炊
1: 蒸饺吗？
0: 哎、欸，炊蒸饺，好像也三四十年了吧？啊，但是这就是尾啊、哦，二代来接手，所以有改一挂装潢。嗯哼。伫彰化市，伫彰化市永乐街附近。嗯嗯嗯。对对对。然后你知道我好算，我去遐竟然阁拄到熟识。哎、欸。你是心意
1: 哎你看你看蛋花当卤蛋
0: 哎、欸、你看
1: 你也知道我爱讲的吗
0: 被发现了而且我蛋花当又叫大
1: 的啊这个里面有包蛋吗
0: 没啦里面没蛋啦我叫大的蛋花汤
1: 你要蛋夹哦
0: 我真的是爱讲蛋的啦、哦、你来看是像的这样叫蛋花汤又叫一条卤蛋哦、oh. ，好，来啦！以上甲大家分享哦，那有想要知道，在私底下私讯心仪哦，哈、嗯，啊，我再甲您讲伫倒位，拢伫彰化市哈。
1: 是。
0: 好，安尼刷来要来安排两首歌曲。
1: 来，台南的真爱妈妈甲家庭的这个龙龙哥水中烟，
0: 家己的县长大哥所点播较水的吧。来，两首歌曲，听歌。
2: 谢谢秀玲姐、康顺爸爸、文聪爸爸，谢谢传宁姐、秋爱妈妈、宝菜妈妈、优美妈妈、春菊姐、美华姐，感谢坤林哥、岳明大哥、美球妈妈、爱璇、锦信妈妈、宝爸宝妈、慧珍姐、玉英妈妈、秀凤妈妈，谢谢慧纯妈妈、曹丽大哥。

谢金奈妈妈，谢谢龙龙哥、秋爱妈妈、春菊姐、慧竹妈妈，谢谢碧慧妈妈、宝爸宝妈，谢谢传玲姐、美琼妈妈、明渊大哥、康盛爸爸、文富爸爸，谢谢秀玲姐、春菊姐、慧珍姐，谢谢哦，陈锦妈妈、文祥大哥。

谢谢月云妈妈、郑妈妈，谢谢静武大哥，谢谢锦鱼妈妈、碧玉妈妈、罗萨妈妈、素美妈妈、一妙妈妈，哦，谢谢哦，龙龙哥、传玲姐、文理妈妈、叶明大哥、万季爸爸。

0: 谢谢秀凤妈妈，谢谢美琼妈妈，感谢玉里妈妈、玉云妈妈、素美妈妈，谢谢大家。
1: 来哦，咱家己的宪章大哥，家己的宪章大哥，你睏起啊未？你所点播的较水的梦哦，来，各位观众朋友，听歌拍谱啊！今日后边段有开讲哦，我想要伫只请求，有人会使阁教我做啥物新的蛋料理无？

文祥大哥、文富爸爸、宝钗妈妈、爱萱妹妹、碧慧妈妈。今日这部最后一首歌是你所点的《天涯找爱人》哦。星云姐，星云姐，景星大哥。

0: 传玲姐、坤玲弟弟、碧慧妈妈、美琼妈妈、春菊姐、燕明哥、康盛爸爸、罗莎妈妈、正辉弟弟、淑华姐、春菊姐、玉宝姐、富竹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哦。我头先有讲到。
1: 你讲吼、哦，你讲，若要佮你两个料，你是咪愈食愈济？
2: 袂啊。
1: 袂吗？袂超过吗？
2: 哪有
1: 其实我一只有，我知影讲有一个，敢若佫较好食。
2: 什么物件？紧个，你紧讲。
1: 油封蛋黄，你有听过无？
2: 哦，我知，用油。
1: 哎、欸，对对对。
2: 然后会再够胖。
1: 对对对。
2: 有我有收藏碟，我的资料夹内底，我袂做过咧。
1: 哎、欸，其实听说这个好像。
2: 你嘛也袂做过对吧？
1: 我嘛也袂做过，但是我蛮心动的，因为但这个做法有点比较难一点点。
2: 会吗？
1: 就是它是温度要控制好。
2: 哦。
1: 要温度要控制。
2: 你讲是要做，
1: 我就平大做诶。但是迄就是那个会不会太油？我唔知啦，我不知道。
2: 无啊，因为咱是把迄个两淋熬出来落去搅诶啊，无挂咧油啊。哦，
1: 啊，迄油咧？
2: 迄油哪？今日油你就是用好诶油
1: 啊。
2: 无啊，会使炒卵啊，
1: 会使炒卵哦，搁炒卵哦，
2: 你炒卵、炒菜、炒肉拢会使。
1: 哦，哎呀，哦，搁要炒卵哦，哦。
2: 我真正最爱食卵的，你无法度想象我爱食卵的程度。
1: 你是什么生肖？
2: 我是狗狗。
1: 狗狗也要食卵？
2: 狗狗。
1: 你若讲食肉，
2: 爱食肉，爱食卵啊。可以啦，
1: 但怎么会呢？
2: 哎呀，迄个生肖哪有关系？我
1: 就是生肖嘛。
2: 可能细汉较无两通食吧。
1: 真的哦、喔，较无两通扣啊。
2: 较无两通食，阮家无饲鸡啦。
1: 今晚拢食饱。
2: 爸爸妈妈会记等下广告后吼，等下开讲开讲，你甲我分享一下，看有啥物新的料理的方法，甲我讲，我想要尝试哈。好，安尼说来，要来进行咱重要的时间段咯哈。来，咱。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这个物件呢，因为咱人体中会有一挂坏细胞，然后这个物件是当抵御那个坏细胞，让你袂变作讲癌症。好、哦，它这个是有科学那个
1: 根据的。
2: 嘿，对对对对，啊，咱大立电视台这边的爸爸妈妈吼，因为您可能年纪若较有啊，就会较无想要出去外口惊打，所以你的肌肉会越来越少，嘿，无力了吼，你走路会愈来愈无力，你就是一定爱补充这个物件啊，这个物件足方便的，小小一包，放伫包包拢袂占空间，吼，你就一天一包两包，甲套在水内内，就使啉啊吼，来看龙哥安怎介绍。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你知影无？40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顶高大力增肌素，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整容贴的应用普及，健康维持。大力增肌素是你上好的选择。
5: 好，谢谢，感谢咱的全国乡亲朋友哈，这支产品哈，自从推出了吼，足侪观众朋友咧吼，这一直学入。哦，有诶，两个阿婆做咧食，食了拢做。即物件主要是啥？第一点是好食，好食吼，即足简单诶吼，即你着只要安尼甲偷开，吼偷开吼，倒去取得啊，倒出来恁看吼，小可有淡薄仔粉红啊，小粉红啊，小安尼吼，哦，伊来即就是安尼。啊，即要食介简单吼，哦，即爸爸妈妈即大家食吼，拢会合，也袂苦，啊，酸甘甜啊，酸甘甜，哦，即倒去取内底吼，啊，你着配一下滚水，哦。这有做什么呢？有做精准补充，什么叫精准补充？就补到你欠的所在，给你补到够，补到焦掉，让你会当讲伫个短时间内，一礼拜、两礼拜时间，你原底屈袂落迄种个啊，筋络安然的迄种个啊，也是即个肉软软的吼，迄谁食吼谁知影？哦，尤其迄肉软糊糊，迄小腿软糊糊，大腿软糊糊，妈妈。

啊，你家己摸看卖，然后捞捞起捞起，安尼软软的种的，你这个食两礼拜过了吼，迄肉加偌 Q 嘞？内底有足侪专利小分子的乳清生态。好，那你广告市面上有做些咧讲什么黄金蛋白啦，什么乳清蛋白，哇，这就是啊，这就是上盖厉害的。伊这不是蛋白尔，伊这是生态级的，就是讲蛋白质细分子化、小分子化，再来当我做生态。咱用的是专利的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佮加上咱的鱼胶原蛋白的生态，这两项物件加起来了后，就表示伊会当用上短时间入去家你的软骨，入去家你的关节。因为甲你的骨头内底啊，来补充着你所流失去的，啊，流失去的即个钙质也好啦，软骨也好啦，啊，筋骨即个肌肉内底流失的蛋白质也好，所以即卖人足侪人肌肉流失吼，有种肌少症。咱人四十岁以后吼，肌肉流失足紧的，吼，三十以后就开始流失啦。咱全身骨的肌肉量对三十岁以后每十年减8%，七十岁以后十年减15%。所以你安尼个算算诶吼，你若即摆已经80岁的人，你的肌肉量吼可能剩无15%哦，而且吼，你的即个这肌少症的人吼，你若假如讲你搁大块，啊大块带肌少症，哎拢肥油啊，哎这无肉啊，无瘦肉，拢肥肉的时阵，重量一直低一直低，加你的即个这大骨轮啦，啊就容易安啦，啊髋关节容易变形，啊变形了吼，啊重量一直低加你的脚头骨会退化。啊，你的这个这软骨啦，咱的关那个膝盖的这个这诶软骨啊，也磨损，啊磨损的时阵啊，你的十字韧带啊，伊就啊拧起，拧起了，你的关节就会变形，你就屈袂落，就变袂起来，啊，所以你的脚头骨就一直退化，一天退化的时阵啊，你搁食什么仙丹妙药都顾袂到当啊。咱今仔推出这个产品啊，就是要解决过去以来足侪人食这物件，食足侪骨头的物件，啊拢无法度吸收。你配合这类了吼，我讲你即摆你食鸵鸟精的啦，食软骨素的啦，啊食骨碌胶的啦，不管你咧食倒一种，你都一天甲配合，较严重的早暗食一条，哦，啊你若讲都要保养的，一天一条就好啊。你像我这个年纪，一天一条，迄关节就甲你顾甲水当当啊。去检查医生讲，哇，这個、骨头真好，关节真好，哦，真正是安尼吼。因为这個肌少症吼是一种无声的杀手啊。哦，你有像这款情形无？你啊，迄物件关袂起來。昨天妈妈讲，嘉英，你若甲我送个啥物来吼，你叫乌娘甲我摕去楼顶，我某无法哩啦吼。民警准袂打，哦，民警准袂打，哦。啊，佫有啊，这个常常卡袂到跋倒，哦，走路袂知，愈走愈细步，那像咧刷位安尼，那像咧啊，人咧走路是走路一滑一滑，你唔知，伊安那像咧用个刷安尼吼。你即摆吼用你的双手，用你的大拇指甲你的食指吼，啊，甲你的这个小腿来控起来。看起来，你来看卖你的这个这小腿的肌肉有够无？咱的肌肉要看有够无够，看小腿上清楚。迄小腿那看不了哇，软高高怎拢合掉咧？种迄100%肌少症啊，这支真正做好用啊！啊，这支真正做好用啊！因为吼，伊唔那要促进着你的肌肉的生长，同步强化你的骨密度。我拄啊讲啊，前两天一个阿姐开我讲哦，伊去予医生检查，讲伊本来迄个有做骨质密度啊，拢负偌济啦。结果才食无两个月，去予医生检查讲，迄骨质的密度讲转来正诶，不但正诶，而且比原底吼好差不多3倍转来。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的肌肉量的流失，骨密度的下降，行动力嘛渐渐啊降低，这是难免的。但是你有想讲哦，我会当食。食到老的时候，佫有法度会当家己行路啦，会当家己食饭啦，会当家己翘倒摆啦，会当家己即个做出国佚佗，这拢是爱靠你家己保养。你爱补充关键的营养，对肌肉到骨骼，家己做一个全面的守护。咱为什么这边推出这个产品呢？因为这是韩国最新发明的吼，专利的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也当同一时间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肌肉的强度，让你的肉 QQQ 有弹性，可以让增加骨钙的蓄积，改善骨质的密度，协助我们的骨头第一型、第二型胶原蛋白的增生。加这胶原蛋白增生啊，都好处都够多啊！哦，56%实验证实，激素的面积增加64.8%，这吼韩国的双认证。哦，双认证，第一个认证是乳清蛋白分离促成生长生态组合物。过来，韩国专利的乳清蛋白分离是改善肌肉强度的组合物，哦，这在韩国啊，这是功能性的健康食品的认证，哦，咱这即摆就无简单，对韩国引进着这个原料回来吼，来祝福着咱全国的乡亲朋友。咱正常的观察像安尼话吼，但是你无顺了就变安尼，
迄芳愈来愈细，啊就烧磨烧磨，磨甲软骨啦大个，大个了啦，大个了你就规个脚头骨都爱换人工个，所以软骨啦个升温就是啥，就是即个哦。

咱你讲的胶原蛋白，哦，咱你讲的这个这個。这个韧带啦，十字韧带啦，包括咱的这个这半月形的软骨，伊就是拢是胶原蛋白，缓冲力下降，弹性的降低。咱过来添加这个鲨鱼软骨素，伊内底有天然的黏多糖体，补充咱的软骨啦上介重要营养来源，吼，你的关节的保卫维持啊，另外多软骨啦再生重建啊，这个物件上重要，要缓解到你即马目前的关节炎，哦，你即马跍落爬起来疼的无顺的，起起伏伏的，要延缓到你的骨质疏松。要维持到你的韧带弹性，这拢是鲨鱼软骨素伊在灌的这个部分。咱内底佫有专利的鱼胶原，好小分子好吸收哦。伊这咱咱的这个人体哦，胶原蛋白是咱人体上侪蛋白质，身躯内底只有35%拢是这个胶原蛋白。要维持你的肌肉的弹性，缓解到你的这个骨头关节顶关磨损所造成的无爽快。要提升到你的身体这个关节的灵活度，或者是要让你的关节来当骨溜。哦，卖阁继续安尼磨损嘞，这四项专利的证书，会使讲是高品质的这个保证。内底吼，这个中华民国的专利哦，日本的专利、韩国的专利，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不过足多人讲啊，我明明都食足营养啊，为什么我的这个体内感觉愈来愈歹？因为你喙齿歹啊，你无补嘛，消化就袂好，吸收就歹。啊，即卖我拢叫你唔免补，因为咱甲这个八大营养素、八大活性的加素，吼，互你开外挂。咱这里面有木瓜酵素、蛋白酵素、凤梨酵素、奇异果酵素、脂肪分解酵素、淀粉酵素、乳糖酵素，还有纤维分解酵素，降低你的这个乳糖不耐症，让你的消化变好。这个产品很厉害哦，可以当缓解到你胃肠的不爽快。你若吃饱肚肚哦，或者是排便不顺，利用这个酵素来帮助你食物的分解，促进到你营养素的这个吸收。所以这支产品就是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差不多5领裤。为什么？软骨固着。筋骨固着，筋络固着，关节固着，连胃肠的消化拢甲你固着。啊，这伊讲四效合一是较少啦，我讲的是五效合一吼，一天一包，一次到位，肌肉甲你补充，关节互你灵活，骨骼互你维持健康，酵素啊，甲你消化畅通。所以，这个八大成分内底啊，有这个胶原蛋白、螯合钙、山茶综合酵素、乳清生态、鲨鱼软骨素、支链氨基酸，够咱的这个 D 三，够这样尼啊完整的检验报告，包括。每当有重金属，每当有农药啊，佮有即个刀破的、三不的保险，啥物人来吃？肉软骨骼人来吃，骨头老实的来吃，中老年人来保养，外食族啊，啊，外食族拢吃酸性食物啊，酸性体质人来吃，久坐的上班族，定骨头拢无咧叮当啊，这爱来吃，有在运动健身的，你若去加健身房啊，这种人来吃这上好，精准补充。咱的增肌素，我拢特别来做一个优惠，这一盒内底有15条啦，哦，阮个只15条，咱是卖1200块，哦，咱是卖1200块，1200块就是讲哦，你一条差不多是带80块，但是咱今仔我甲厂商争取，搁有咱一摆机会，互咱的观众朋友会当有机会吃到上新的专利、上新的成分，甲你精准补充到你的关节、骨头、软骨、筋络所需要营养分，这档买无到。后一栋就无遮好看啊！哦，我先甲你讲，只要1500，我算你1200就好。啊，咱一摆卖5盒，就等于只要15条，等于75条，75条等于2.5个月，只要1200，5盒偌济？6000嘛，对不对？咱外口市面上电视台，你若看人咧电视咧广告，你电话卡入去，甲摆买拢叫你爱买几啊万。咱这吼未让你开啊侪钱。今仔你等下电话卡通，咱就征30位就好，卖侪啦吼，30个，咱来做一个推广介绍，买有对的，互你上有对。吃好，甲我斗小布，甲我斗广告，安尼就好。一句话吼，5盒6000，今仔电话卡通5盒直接优待你，独对半3000卖你就好，75条，75条3000卖就好。但是今仔日吼，恁这30个表示算咱有缘分嘛，你就相信我会到，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会有信心吼。电话先卡，即卖30个先接啊吼，来小七先甲接起来，即卖这几个先甲接起来，因为吼。今天有买我就有送啦吼，无送就啊，无送就漏贵啊。假如你卖物件，我卖贵我无法度啦吼，啊无送我嘛卖啊卖。0800009100，即马这30个，5盒3000对不对？来，直接搁送3盒无哩，一摆炸8盒倒转去，优待你，同款3000块就好，8盒3000。咱的物件吼，8盒3000，加这总共120条，卖你3000块，一条剩几块，你甲算看卖吼。0800009100，有观众讲要安怎食无好免啊？食无好幸我嘛？食无好就一句话，空八空空空空。

0: 吃无好用，我吃我的好无？两阿婆你试吃，搁送两阿婆你试吃，试吃两阿婆，吃两阿婆好，物件用我，我钱用你。今仔买五盒，送五盒，全部你扎十盒倒转去，3000块好。三十组哈，三，这无钓准，这无钓无法度，先叫阿廖。
1: 我袂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

0: 这样给你啦，来你要来保家了，
1: 阿娘，
0: 要一组，好，
1: 没
0: 事，好，等我一下，增肌数一组来我三耍，阿小姐，钟太太，
2: 是新
0: 妹，哎，我加油来，
3: 啊，我买了，
0: 增肌数哦，来等我一下，来，今仔日做会好的，十包才三千块尔，你要，来，静云你要，
2: 是，
0: 对，要一组，等我一下，来一组来，阿哥，来增肌大哥，
4: 阿娘，
0: 一组，好，谢谢，多谢你的信任嘛，来我三啊，来海丽姐你要，
2: 拜拜，谢谢，
5: 你讲好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保证有效，无效免钱啊！怎？两盒无你试食一个月，食无效，食无感觉幸福啊！来，小姐你好。
1: 我来买一
0: 包。好，谢谢，多谢啊！骨头爱顾啊，筋络爱顾，一定有效的啊！来，你好。
6: 来，谢谢爸爸妈妈。你有发觉无讲吼？愈来愈有火，你家落楼梯、爬楼梯，你感觉讲你脚拢酸软无力哈？这个时阵，你一定爱重视你的肌肉补充哦！吼，来，咱的素性姐你好。素心姐，
7: 订一组。
6: 好，你要一组增肌素啦，哈。
7: 哎。
6: 好，你稍等下哦，哈。谢谢素心姐你的支持哦，哈。来哦，还是讲你坐落，你坐伫碰椅咧看电视，你刚才要爬起来，你的脚都无力，没有力气，吼，脚头骨开始无力，注意到，还是讲你的小腿，你的小腿都那越来越细肌，奇怪，你可能上半身我有肉，但是你的脚骨、脚肚仁说越来越细颗，吼，这就是。你的肌肉一直在流失，吼，这就是身体在给你提醒，你的肌肉正在流失，所以你若无健康的肌肉来给你支撑的话啊，你的骨头跟你的关节都是会承受双倍的重量哦，吼，所以就变作讲你肌肉流失，你的骨头跟关节嘛会有问题哦，吼，因为你就是没有那个力气可以去支撑你家己的身躯嘛，啊，你就变作你的骨头拢在底下磨损啊，啊，就愈磨愈少啊。吼、哦，原本是酸软无力尔，你到尾来变作安那，变作你甲动者，你就会疼，吼、哦，关节安尼卡卡叫安尼，这就是你的肌肉一直在流失掉哦，吼、哦。来，咱的林珠妈妈，林珠妈妈你好，我是心怡，
8: 一组，
6: 好，一组增肌素哈，你稍等下哦，哈，谢谢你哦，哈。所以啊，想要讲年纪大，食老啊，吼，啊，搁想要四界爬爬走，带孙仔出去公园散步啦，吼，四界佚佗。灵活的保养，吼，啊，搁有咱肌肉营养的补充，你已经拢袂使搁等啊，你已经爱即马开始。如果讲你之前若无这种保养的观念，你即马就爱开始啊，吼，即马开始还搁袂慢的哦，吼。真侪人会讲啊，讲爸爸妈妈会讲，有啊，我拢有咧食啊，吼，我有咧食肉，我有咧食卵啊，吼，来补充营养啊。但是爸爸妈妈，咱长辈时代吼，你们的消化系统其实甲少年人无多比。你们吸收的营养一定是无多像阮安尼，吸收可能恁吸收可能加30%，假设啦吼，啊，阮吸收可能有70%，所以你着准讲你食足侪食物，你嘛不见得讲我都吸收到遐营养，所以咱即卖生物科技的进步就是讲，有法度甲你需要的营养直接甲微米化，吼，就是甲变甲足细，你无需要食讲靠食足侪，吼，像我一届食六粒卵、五粒卵，吼，啊，然后你这。肌肉这个东西，你就是吃这个，像这个我们的增肌素，像伊安尼粉末，足方便呢。你是讲补充一包剂两包，吼，一包剂两包，这就是专门为着咱打造的增肌素。上厉害所在就是啥？就是讲伊用着咱韩国双专利的乳清生态。啥物是生态？吼，伊就是比一般的蛋白搁较细。比咱蛋白质搁较细哦吼，啊搁较油的那个分子，伊会当精准吸收吼，唔免像较早安尼食大鱼大肉，你再搁经过胃消化，然后啊等啊肠道消化，啊营养之后都吸收入去，这拢无需要。小分子就是让咱的长辈时段一啉落去，就会使马上把迄个营养吸收吼，直接补充到咱的肌肉的营养吼，啊促进肌肉的生长。经过咱的韩国啊，伊功能性的。健康食品认证，这是有经过哦吼。健康食品认证会当实实在在帮助咱的肌肉生长，啊，增加肌肉的强度。除了讲生肌肉以外，咱的关节啊嘛是有需要润滑嘛。这个增肌素内底，伊特别帮咱的长辈时代吼，添加两大行动力的关键，就是啥物？伊有专利的鲨鱼软骨，专利的鲨鱼软骨，伊有丰富的天然。多糖体会当帮助讲咱的关节啊，你有磨损啊，有发炎嘛吼，这个也可以吃哦吼，啊会使维持咱软骨的健康吼，啊，搁有啥物？ 啊，还有专业鱼胶原蛋白生态，吼，一赶快。

0: 但是做好吸收的小分子，现在真的很方便的，这种小小的东西放在身躯吼，拢足方便的啦。你外出啉茶啊，甲头落，安尼就会使啉嘛，拢会使补充吼。啊，然后伊会互咱的肌肉有力气吼，啊，骨骼密度嘛会变较好。无咱若骨质疏松，咱的骨头迄有空膨愈来愈侪，伊足容易脆啊、脆化啊。你如果跌倒，伊就离开啊。哦、所以伊就会使增加咱的骨质密度，增加骨质密度，关节阁会当互你灵活。安尼吼，才有都帮助讲，咱打造出像钢铁一样的行动力呀。吼，啊，伊会当启动咱的消化能力哦。吼，啉落顺畅，阁袂有负担，而且它的味道很好喝，它的味道是梅果的味道，它真的很好喝。你唔免惊讲，哎、啊，迄口味我唔知哈无。那头拄只嘉荣有讲啊，伊就是开放两盒，吼、哦，开放两盒，一盒内底有15包呢，两盒内底就30包啊呢。啊！你一天食一包，你会使食一个月。你甲试看卖啊，看卖讲有差无？吼、哦，像伊讲的，你若无差，你开3000块，3000块无要紧啊。啊，互你10盒嘛，啊，两盒试食，你八盒搁摕转来，一通电话就好啊。一通电话你拢唔免惊歹势，真正食袂下，你就是感觉无效，你就电话敲转来。我都提供安尼服务互你吼、哦，就是表示讲，阮对阮家己的产品有信心。所以呢。咱阁重复一解讲，咱这个产品四大的核心重点就是讲，伊专利的小分子生态吼，比一般的蛋白质阁较细，伊就是专门为着讲，消化较慢的长辈时代来设计吼，啊，让你精准吸收，足简单嘞。啊，过来就是强健咱肌肉甲骨骼，吼，荣获咱韩国双专利的迄认证，会当促进咱的肌肉生长哦，吼，促进咱的肌肉强度甲骨质密度。啊，佮有关节润滑的成分，特别添加鲨鱼软骨，吼、哦，啊，佮有咱的鱼胶原蛋白，来，无把握着，先以继续伫山脚为大家服务，看嘛看，看有就有就。
1: 七人，你是在去倒位？电话唔接，传来唔回，敢讲咱两个感情，就免来准拄散？

0: 谢
1: 来文夫爸 爸沙发
0: 今天陶姐是男生
1: 哦，对啊，
0: 第一次
1: 哦，第一次丢第一次 哦，来电话给你卡起来哦，
0: 卡线啊，
1: 卡线卡线，来摇嘞摇嘞摇嘞摇，加油啊，加油加油，
0: 今年哦，真侪位哦，
1: 阿哥
0: 个四个，
1: 四个，三个，
0: 三个。
1: 两个，
0: 一个 ，OK， 谢谢大家，
1: 谢谢，先哄哈喽。
0: 好的，好的。
1: 来，人生要学习放下。
0: 哎，要哄哈。
1: 拢卡掉的呀。来，要哄哈，两眼切。我刚刚我好像被你抓到了，
0: 对，
1: 真的很过分哎。
0: 抓到了。I got it 。哎，老师今天胖了哦，你有没胖了呀？没胖了。
1: 停，停。啊，不过等下大力嘞，等下大力嘞。中线吗？
0: 啊，洗衣洗衣。
1: 老师是什么？
0: 胶囊对吧？洗衣胶囊三包吗？还是？中线啊，洗衣胶囊啊。
1: 哦，洗衣胶囊。好，
0: 来，洗衣胶囊。
1: 三、二、一，停。啊、哦，郭姐，郭姐，你中奖啊！
0: 吴妮妈妈，
1: 郭姐，
0: 雕鸠，来哦。
1: 郭姐，您中奖啦！
0: 打上线哦。
1: 控数李三三八控三控三。雕鸠诶，文理姐，文理姐，郭姐，
0: 来啦
1: 郭姐
0: 来啦，有没有来？
1: 进来哦，进来哦，进来，你阿兄弟，
0: 来修者，洗衣胶囊，
1: 胶囊三包，
0: 三包，
1: 洗胖胖，诶，咱即摆好像洗胖胖，嘴，屁股洗胖胖，尾路洗胖胖，
0: 系啊，头毛巾嘛洗胖胖，洗衫巾嘛洗胖胖，洗衫裤嘛洗胖胖。
1: 郭姐，无沐浴露啊，我记干无沐浴露。哎呀，
0: 无吼，
1: 无吼，
0: 无啊，没有了，老师没有了，
1: 老师没有了
0: ，哎、不是老师，
1: 老师还在。
0: OK， 没有。
1: 好的，
0: 好啦，谢谢大家。
1: 啊，等下三首歌曲了，要来开讲哦。爸爸妈妈，你想好要教我做什么新的？
0: 营养的料理。
1: 蛋营养的料理哦，
0: 对对对。
1: 来安排三首歌曲。
0: 来台北的宝钗妈妈安排滴滴当。
1: 来咱台中的春菊姐、嘉义的思学大哥枫叶琴。
0: 满当然郑妈妈相思啊相思。
1: 来听歌拍不拍？
2: 来，滴滴当，滴滴当，花仙妈爱滴滴当起来啊！碧慧妈妈、幼妹妈妈、宝钗妈妈爱璇，谢谢月娇妈妈，那的秀玲姐，好谢谢哦，月娇妈妈、宝爸宝妈，文富爸爸，谢谢康盛爸爸、孙菊姐、秀玲姐哈，谢谢美玉姐、丽华姐、草地大哥。

0: 谢谢大家。
1: 来，所来心意安排这首《枫叶情》，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发声，甲吹落，台中春菊姐嘉义的思学大哥。

0: 娟妈妈、康盛爸爸、邓辉弟弟、春菊姐，谢谢大家。来哟、哦，刷来是咱满丹正妈妈安排一首合唱歌曲《相思呀相思》。
1: 谢谢月云妈妈、燕明大哥、慧纯妈妈、爱璇、郑辉哥、颜志大哥、李娟姐、万顺大哥、春菊姐、爸爸妈妈、罗萨妈妈、月娇妈妈，谢谢宝钗妈妈，谢谢哦，康盛爸爸、郑辉哥、文富爸爸、秀玲姐、郑妈妈、玉宝妈妈、碧红妈妈。

0: 来开讲咯。
1: 谢谢，
2: 感谢大家，
1: 感谢大家。
2: 进来进
1: 来，来哦，分享一下。
2: 进来，还有什么蛋的料理？
1: 甲心仪加一个，看有什么新的吼、哦，这个有嫩的料理。
2: 然后你看哦，我头先是有这粒，有这粒，然后我就是中场休息的时候，想说去上个厕所
1: 去回来，嘿，
2: 回来你知道吗？我甲德宝够开讲，然后我要回来，我这个位坐落的时候，我过去看到啊。伊的老母来找伊啊呢，我去有惊到，你敢知？我去有惊到呢，我想讲奈，真正个，
1: 伊只能够自己的头前只，
2: 对，
1: 不能孤单。
2: 因为这真正看起来，你亲目睭看到是真的很像，它这个是很像，你伫电视看到无像、欸。我看到我惊到，我想讲哪有一只鹅伫只？
1: 嘿妹，你讲摕人的卵，人的老母来找啊啦。
2: 老师，你的声是灰鸡，不是公？哦，这好像是。秀玲姐，你好。
3: 我不太会分享，我只是要跟心颖讲说，他唱杨妹妹比原主唱还好听啊！
2: 谢谢。
3: 还有蒸蛋哦，我喜欢把嘎贵布拉鱼
2: 哦，布拉鱼蒸哦，那个淡水渔人码头很多那种煎鸟蛋，阿姨都会放布拉鱼来
1: 对啊。聪明蛋，聪明蛋。
2: 聪明蛋是更长
1: 啊！哦，是从哦，对对了，啊，布拉鱼卵，
3: 布拉鱼啊，有时候加一点辣鱼啊，
2: 加啥？
3: 绞肉。
2: 哦，加绞肉。哎呦，我也才吃过吗？
3: 不要多，不要多啊，就是加一点葱花。我拢是往欧北用。哦，
2: 哎，我讲下，
1: 欧北用点对，
2: 意外蹦出火花，
1: 真的真的。
3: 你
2: 讲
3: 我
2: 用
3: 欧北人
2: 的
3: 大
2: 家
3: 了，
2: 让没啦，拢是
1: 熟的就好
2: 啊，对啊，拢是熟的就好啊。
3: 味道真的很不错。
2: 好，我再来试看看。哦，我多肉嘛爱，
1: 又需要加肉，
2: 肉嘛爱，卵嘛爱，
1: 肠啊嘛。
3: 越唱越好，越有感情了，加油！
2: 好，谢谢你，谢谢，拜拜。来人头，玉林姐，高山的玉林妈妈，你要分享什么好吃的，给心仪吃，紧的。啊，拢无人要分享哦。你拢偷看无？你讲
1: 伊讲啊，我拢安尼蒸尔。
2: 无，伊怎啊讲？是，你已经逐工已经食啊侪卵啊，
1: 你无过，互你安尼食愈侪，佮佮你加了你愈侪。
2: 我要食，我怎啊加一个肉加肉油啊，加肉，我要来试。

0: 我最爱吃肉丸啊，你知道？
1: 玉子烧嘞，
0: 玉子烧我做过，
1: 你有做过？
0: 我有做过。
1: 对，但玉子烧我吃我无介意，我
0: 感觉你不喜欢那个口感，
1: 甜甜的，
0: 你不喜欢那个口感，
1: 甜甜的。
0: 来，你是妈妈。
2: 喂，
0: 郑妈妈，你要给他教什么撇步？
2: 我把你叫我挡住。
0: 有啊，你爱给他教？
2: 应该有吧？
0: 你爱
2: 教？两只个真真呢，啊，这只个规条规条啊，米粉加叉叉，啊，这个葡萄顶冠。
1: 哦，你讲那是蛋丝？
0: 蛋丝哦。
2: 嘿，
1: 真真的啊，切丝啊呢，
2: 啊，米粉加叉叉，
1: 米粉汤呀嘛，
2: 无叉叉，叉米粉，
1: 嘿，叉米粉，
2: 啊，真真的老在叉米粉，
0: 两爱老酸呢吗？
2: 老酸，真真的，
1: 爱真呐，
0: 哦，
1: 真呐，真蛋皮呀，
0: 蛋皮呀，宝宝爱蛋皮呀呢，
1: 蛋皮，
2: 啊，这个婆婆的米粉淋。
1: 面顶
0: 啊，唔过我炒米粉，
1: 哦、我知。
0: 我妈妈，我炒米粉拢会炒会干呢。
1: 啊，你卖会卖一样吗？
0: 我只个炒米粉拢会炒会干。
1: 啊，一直敲啊，我也得敲起来啊。
0: 哎，
2: 我
0: 有，
2: 嗯，我该人在选举了无哈？
0: 哎、欸，
2: 我人在选举，我拢炒四五盘呢。
0: 哦。
2: 哦，
0: 要去暖
2: 啊！无就过来面汤呢。
1: 哎呀，哦，
2: 啊，饭汤安尼，我
1: 鱼缸对不？
0: 妈妈，你是做鱼缸
1: 哦？你去个做鱼缸诶？
2: 嘿，啊，人就讲叫阮就甲倒用安尼。
0: 哦，所以甲台北。
2: 哦，无啦，无台，不过台北来阮家啦。
1: 哦，恁遐啦，恁遐。
0: 哦哦哦，恁那边遐。
1: 正有人去选举的时阵吼，啊，有人靠不住遐吼。
2: 嘿，
1: 嘿，住我们家安尼啦。
2: 哎呀，当时啊，炒菜朋友大家吃安尼。
0: 哎，
1: 哦，
2: 够赞诶。分一个鸭肉咸菜安尼。
1: 鸭肉咸菜汤哦。
0: 哦哦哦，
1: 也蛮好吃。
2: 啊，当时足会行诶啦，炖好汤，啊，人不单分类嘛，够吃。
0: 哦哦哦，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这个简单。
2: 对，炒饭啊，两包
0: 有，
2: 菜脯两，
0: 有菜脯，有啥物较特别的无？咱头前拢有讲到这种家常菜，拢较伊素上较接看到啊，系啊，对啊，所以我就是要征求看有啥物较特别的，像头之前秀玲姐讲，来你搁加加吧，啊，我就唔捌做过，我就想要试看卖啊。
1: 我感觉上较特别，妈妈，
0: 谢谢哦，妈妈谢谢哦，哈，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
1: 谢谢哦。
3: 搁有啥物？
1: 臭豆腐。
3: 臭豆腐掺卵。
1: 臭豆腐，你因为我唔知有试过无，你也再去试看卖。你爱食臭豆腐无？
3: 我做过臭豆腐，我摆过。
1: 啊，你家臭豆腐无？卖煎的迄种的。
3: 卖煎
1: 卵的，唔知好食无？
3: 你什么意思？我听
1: 不懂。生的臭豆腐啊。
3: 然后咧？
1: 啊，你家切的啊，还是讲来剁啊幼幼啊？
3: 啊，掺的卵内底
1: 啊。卵内底啊。啊，
3: 落去煎。不过我感觉臭豆腐，我跟你讲，我无爱食清蒸的臭豆腐。
1: 哦。
3: 炸的我喜欢。
1: 炸的可以啊。
3: 对。
1: 无你煎煎的，给切的。
3: 煎煎的，给切的。
4: 好好食的臭豆腐。
3: 哪个嘴？
4: 臭豆腐的好处。
3: 囡仔的呢？囡仔
1: 的。哎呦，囡仔的哦。我想讲，哪有人这个配音员？
3: 系啊，哈哈，哪高水？我较早捌摆过臭豆腐渣，
1: 系啊，
3: 对啊，哎呀，会使去，
1: 你使用臭豆腐去，
3: 啊，不过这
1: 去料理，
3: 这种我感觉我无什么，
1: 较无啥欲望，
3: 嘿，无什么想要食。
1: 安尼你就想不，安尼你就袂想要食。
3: 减
1: 肥就对
3: 啊，爱减肥嘛，啊，不是我是为了减肥才食两个呢，啊，对不？
1: 越吃越济，
3: 无啦，我袂讲。来啊，安排四首歌曲啦。
1: 好啦，
3: 好来。
1: 来，镇定的粤语妈妈林雅的富足妈妈最帮忙。
3: 文山区的文富爸爸桂花香。
1: 大邱的传玲姐啊，咱罗州的素竹妈妈李丁酒厂日本歌曲。
3: 台南的碧慧妈妈天涯翠阿玲。
1: 来，
3: 大家拍拍啊。
5: 最帮忙。
6: 谢谢阿兔妈妈。谢谢哦，那的碧慧妈妈、秀玲姐，感谢美玉姐、宝钗妈妈、玉玲妈妈、郑妈妈，谢谢庆隆大哥、粤鱼妈妈、罗莎妈妈、明渊大哥、美琼妈妈、春菊姐、燕

我有看到二妹呢，是不是咱的佳慧啊？佳慧妹妹，我刚才有看到你哦。谢谢咱的头家妈，哦，谢谢咱的文富爸爸、佩奇姐、秀玲姐，谢谢。

0: 好了，今天吃个错还用，谢谢大家。我错一个，
1: 你有看一对叠叠后边，还有再来安排这首潘越云的《桂花香》。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文山区的文富爸爸，作为来欣赏哦。二妹，二妹，宝钗妈妈，佩奇姐，文富爸爸，小姐姐，婆婆声，宝爸宝妈，青龙大哥，乔佑杰。

姐、碧慧妈妈、叶明大哥、碧红姐、金雄大哥、阿贝坤、颜值爸爸、丽娟妈妈、玉宝姐、小九雷、秀琴姐，你下班了。

叶明哥、秀玲姐、金雄大哥、美玉妈妈、庆隆大哥、月云妈妈、明渊大哥、二妹、罗萨妈妈、美球妈妈。

0: 谢谢大家。
1: 来，日本国客吕丁酒厂。佩琪姐、罗赞妈妈、金雄大哥、严志大哥、丽娟姐、康盛爸爸、美琼妈妈、朱菊姐，谢谢那你二妹啊，感谢那你粤语妈妈、康盛爸爸、康盛宝菜妈妈、朱菊姐、美玉姐、明渊大哥、秀玲姐、美琼妈妈、如玉姐，好、啊，谢谢。

谢丽华姐、英娇妈妈、如玉妈妈，谢谢叶明大哥、文聪爸爸、明月大哥，谢谢丽华姐，谢谢金雄大哥、佩奇姐、春菊姐、罗莎妈妈、慧纯妈妈。

感谢大家掌声哦。碧慧妈妈，谢谢爱璇，慧祖妈妈，如玉妈妈，谢谢音调妈妈，谢谢丽华姐，修助的大哥，金手大哥，春菊姐，谢谢大家。

0: 小妮姐、洪大哥、乔玉、乔佑、乔欣、金雄大哥、大姐、罗莎妈妈、春菊姐、叶明哥、二妹、佩奇姐、如意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恩哦，啦，谢谢大家。嗯，他出家学着什么？加吧，还佫不拉去？
1: 对啊，
2: 对，啊，佫有无？
1: 臭豆腐啊！
2: 我唔爱啊！
1: 试看卖啦！哎、欸，说不定它真的是好吃的呢。
2: 我本来想讲加皮蛋啊，皮蛋都有啊，因为三色蛋就是啊。
1: 对啊。
2: 三色蛋，三色蛋是加皮蛋加啥？
1: 咸蛋啊。哦。皮蛋、咸蛋、加蛋啊，蒸蛋啊。
2: 我冇做过三色蛋啊。你敢冇做过？
1: 冇。
2: 啊，唔过我。
1: 但我暂时安尼做。
2: 我冇爱食三色蛋。
1: 我嘛冇爱食迄种三色蛋。
2: 你便当内底有三色蛋，我拢冇爱食。
1: 我爱炊蛋就好啊。
2: 哦，炊蛋
1: 哦，蒸蛋真的好好吃。
2: 蒸蛋自助餐蒸蛋足贵，
1: 家己炊啦。
2: 哦，嘿啦，哦，哎，
1: 好
2: 好吃。
1: 迄种最做诶，
2: 嘿，好好吃啊。啊，阿那边来做这部为大家服务啦。哎，
1: 来，好来，德宝的电话是0921134130，空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这是我的电话，按我迄个。有爸爸妈妈要分享了，你嘛会使敲我吼。啊，安尼拢会使。彼此切磋一切磋啊，那有什么需要？
2: 交流
1: 都会使哦，哈，谢谢，
2: 谢谢，切磋
1: ，sorry， 谢，
2: 来来，心仪的电话，0914182838，边啊是心仪的 QR code， 会使欢迎加外来啦吼，安尼较方便啦，随时卡电话啊，免钱免拿电话钱
1: 啊，吼，
2: 安尼明仔载爱
1: 去哦，
2: 同一个时间要
1: 礼拜五了哦，
2: 礼拜五了哦，
1: 那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
2: 好，拜拜，
1: 10点见，拜拜。

0: 老个挡袂掉。
1: 不过听讲伊入围刚好宣布公布入围那一天，手机放在口袋里面一直震动，然后一直震动啊，震动会干扰到小钟钟嘛。啊，那时候想说啊，这健身一直准嘛，不是办法，那跟着先找一个所在，把小钟钟的代志解决起哦。
2: 哦，老个贵的，目屎目屎目屎，对对对。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李明良想要再战三明三日，陈立成不落，带音浪来 PK。
3: 当年哦，伊个家迄阿未出道的周杰伦带入去唱片公司啊，而且咱今日要唱的三明三日，就是因两个早期合作的作品。
4: 那三明三日呢，我少年的时阵绝对，绝对无困难。啊，但今嘛呢？我不敢讲。
3: 老师，你怎么在节目上暴露说你不行呢？
4: 你这个女人哦，我咧讲哦，你应该是想换另外一个所在哦。不怪恁翁安尼哦，最近挂赛事看出来。
3: 啊，哪有？你要真勇的啦！我挂保证，啊那无哦，你改比看卖啊！
0: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天文，
0: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杨静，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你知影无？40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顶高大力增肌素，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紧容贴的应用保级健康维持。大力增肌素是你上好的选择。
3: 好，谢谢，感谢咱的全国乡亲朋友哈，这这支产品哈，自从推出了吼，足侪观众朋友咧吼，这一直学入吼，有诶两阿婆做咧食，食了拢做。这物件主要是啥？第一点是好食，好食吼，这足简单咧吼，这你着只要安尼甲偷开，吼偷开吼，倒去取得啊，倒出来恁看吼，小可有淡薄仔粉人啊，小粉人啊，小安尼吼，吼伊来来这就喜欢咧。啊，这要吃太简单吼，哦，这爸爸妈妈这大家吃吼，拢会合，也袂苦，啊，酸甘甜啊，酸甘甜，哦，这倒去嘴内底吼，啊，你着配一下滚水，哦，这有做啥物呢？有做精准补充，啥物做精准无？就补甲你欠的所在，甲你补甲够，补甲交到。哦，你会当讲伫个短时间内，一礼拜、两礼拜时间，你原底屈袂落迄种个啊，筋络安安的迄种个啊，也是即个肉软。

两个哦，迄虚假哦，虚假啊，尤其迄肉软骨骨，迄小腿软骨骨，大腿软骨骨，妈妈你家己摸看卖，然后捞捞起捞起，安尼软软的迄种的，你这个食两礼拜过了哦，迄肉加偌 Q 嘞，内底有足侪专利小分子的乳清生态。哦，那你广告市面上有做些，你讲什么黄金蛋白啦，什么乳清蛋白，哦，这就是啦。

生态，咱用的是专利的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佮加上咱的鱼胶原蛋白生态，这两项物件加起来了，就表示伊会当用上短时间入去佮你的软骨，入去佮你的关节，入去佮你的骨头内底啊，来补充着你所流失去的啊，流失去的即个钙质也好啦，软骨也好啦，啊，筋骨即个肌肉内底流失的蛋白质也好，所以即卖人做侪人肌肉流失吼，会有这种肌少症。咱人四十岁以后吼，肌肉流失足紧的，吼，三十以后就开始流失啦。咱全身骨的肌肉量对三十岁以后每十年减8%，七十岁以后十年减15%。所以你安尼个算算的吼，你若即卖已经80岁的人，你的肌肉量吼可能剩无15%，而且吼，你的这肌少症的人吼，你若假如讲你佫大块，啊大块带肌少症，哎，拢肥油啊，哎，那无肉，无瘦肉，拢肥肉。拢肥肉的时阵，重量一直低一低，低到你的这大骨轮啦，啊，就容易安啦，啊，髋关节容易变形，啊，变形了吼，啊，重量一直低，低到你的脚头骨会退化，啊，你的这软骨啦，咱的关，那个膝盖的这诶软骨啊，也磨损，啊，磨损的时阵，你的十字韧带啊，伊就会啊拧起，拧起了，你的关节就会变形，变形你就屈袂落，就变袂起来，啊，所以你的脚头骨就一直退化。一天一天退化的时候，你又吃什么仙丹妙药都顾不到回来。咱今天推出这个产品，就是要解决过去以来很多人吃这些东西，吃很多骨头的东西，都没得吸收。你配合这类料，我跟你说，你现在吃鸵鸟精的，吃软骨素的，吃骨肉胶的，不管你在吃哪一种，你就一天给它配合，较严重的早晚吃一条。你如果说要保养的，一天一条就好了。你像我这个年纪的，一天一条，那关节就给你顾得水当当了。去检查，医生讲，哇，这個、骨头真好，关节真好，哦，真正是安尼吼。因为这肌少症吼是种无声的杀手啊。哦，你有像这款情形无？你啊，迄物件挂袂起来。昨天妈妈讲，嘉英，你若甲我送个啥物来吼，你叫乌娘甲我提起楼顶，我某无法哩啦吼。面筋准袂打，哦，面筋准袂打，哦。啊，佫有啊，这个常常卡袂到跌倒。哦，行路未知，愈行愈细步，那像咧刷位安尼，那像咧啊，一人咧行路是行路一划一划，你唔知，伊安那像咧用个刷安尼吼，你即摆吼用你的双手，用你的大拇指甲你的食指吼，啊，甲你的这个小腿来框起来，框起来，你来看卖你的这小腿的肌肉有够无？咱的肌肉要看有够无够，看小腿上清楚。迄小腿那框咧哇，软骨骨软软合掉咧种，迄100%肌少症，哦，这支真正做好用啊！哦，这支真正做好用哦，因为吼，伊唔那要促进着你的肌肉的生长，同步强化你的骨密度。我拄啊讲啊，前两讲一下，这开我讲哦，伊去医生检查，讲本来迄个做骨质密度啊，拢负偌济啦，结果才食无两个月，去医生检查讲，迄骨质的密度讲倒来正诶，不但正诶，而且比原底吼好差不多3倍倒来。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的肌肉量的流失，骨密度的下降，行动力嘛渐渐啊降低，这是难免的。但是你有想讲哦，我会当食到老的时候，佮有法度会当家己行路啦，会当家己食饭啦，会当家己翘倒摆啦，会当家己这出国佚佗，这拢是爱靠你家己保养。你爱补充关节的营养，对肌肉到骨骼，家己做一个全面的守护。咱为什么这边推出这个产品呢？因为这是韩国最新发明的哈，专利的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也让同一时间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肌肉的强度，让你的肉 QQQ 有弹性，可以让增加骨钙的蓄积，改善骨质的密度，协助咱的骨头第一型、第二型胶原蛋白的增生。加这个胶原蛋白的增生啊，都好处都有够多啊！哦，56%实验证实，肌束的面积增加64.8%。这吼、哦，韩国的双认证哦，双认证。第一个认证是乳清蛋白分离促成生长生态组合物，过来韩国专利的乳清蛋白分离之改善肌肉强度的组合物哦，这是第一韩国啊，这是功能性的健康食品的认证哦。咱这摆就无简单，对韩国引进着这个原料回来吼、哦，来祝福着咱全国的乡亲朋友。咱正常的观察像安尼话吼，但是你磨损了就变安尼，迄胖愈来愈细，啊就烧磨，磨到软骨啊大个。打的料你就整个脚头骨就要换人工的，所以软骨的成分就是啥，就是这个这咱你讲的胶原蛋白哦，咱你讲的这个韧带啦，十字韧带啦，包括咱的这半月形的软骨，伊就是拢是胶原蛋白，缓冲力下降，弹性会降低，咱过来添加这个鲨鱼软骨素，伊内底有天然的黏多糖体，补充咱的软骨啦上盖重要营养来源，让你的关节的部位维持啊灵活度。
能够再生重建啊，这个物件上重要。要缓解到你即马。

0: 啊，目前的关节炎哦，你即摆跍落爬起来痛的无顺的，起起伏伏的，要延缓着你的骨质疏松，要维持着你的韧带弹性，这拢是刷人能够所伊在管的这个部分。咱内底阁有专利的鱼胶原，好小分子好吸收哦。伊这咱的这个胶人体哦，胶原蛋白是咱人体上侪蛋白质，身躯内底只有35%拢是这个胶原蛋白，要维持你的肌肉的弹性。缓解到你的这个骨头关节顶关无损所造成的无爽快，要提升到你的身体这个关节的灵活度，或者是要让你的关节来当骨溜哦，卖阁继续安尼无损嘞。这四项专利的证书，会使讲是高品质的这个保证。内底吼，这个中华民国的专利哦，日本的专利、韩国的专利，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不过总是人讲啊，我明明都食足营养啊，为什么我的这个体内感觉愈来愈歹？因为你喙齿歹啊，你无补嘛，消化就袂好。吸收就歹，啊！即卖我拢叫你唔免补，因为咱甲这个八大营养素、八大活性的加素，吼、哦，互你开外挂。咱即内底有木瓜加素、蛋白酵素、凤梨酵素、奇异果酵素、脂肪分解酵素、淀粉酵素、乳糖酵素，佮有纤维分解酵素，降低你的这个乳糖不耐症，互你的消化变好。这个产品足厉害哦，佮会当缓解到你胃肠的无爽快。你若食饱肚肚无吼，或者是排便袂顺。利用这个加素来帮助你食物的分解，促进到你营养素的这个吸收。所以这支产品就是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差不多5领裤。为什么？软骨固着，髌骨固着，筋络固着，关节固着，连胃肠的消化拢给固着。啊，这一共四效合一是较少啦，我讲的是五效合一哈。一天一包，一次到位，肌肉给你补充，关节给你灵活，骨骼给你维持健康，酵素啊给你消化畅通。所以。这个八大成分里面有这个胶原蛋白、螯合钙、山茶综合酵素、乳清生态、鲨鱼软骨素、支链氨基酸，还有我们的这个 D3， 还有这么完整的检验报告，包括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药、啊、还有这个刀波的三部的保险。什么人来吃？肉软骨骼的人来吃，骨头老实的来吃，中老年人来保养，外食族啊，外食族都吃酸性食物啊，酸性体质的人来吃，久坐的上班族，定骨头拢无咧叮当啊，这爱来吃。有在运动健身的，你若去加健身房啊，这种人来吃这上好。精准补充，咱的增肌素，我拢特别来做一个优惠。这一盒内底有15条啦，哦，原价一盒15条，咱是卖1200块，咱是卖1200块。1200块就是讲哦，你一条差不多是带80块，但是咱今仔我甲厂商争取，搁有咱一摆机会，和咱的观众朋友会当有机会吃到上新的专利。上新的成分，甲你精准补充着你的关节、骨头、软骨、筋络所需要营养分。这档买无着，后一档就无遮好看啊！哦，我先甲你讲，只要1500，我算你1200就好。啊，咱一摆买5盒，就等于食15条，等于75条，75条等于2.5个月，只要1200，5盒偌济？6000嘛，对不对？咱外口市面上电视台，你若看人咧电视咧广告，你电话卡入去，甲摆买拢叫你爱买几啊万。咱这吼未让你开啊侪钱，今仔你等电话卡通，咱就进30位就好，卖侪啦吼，30个，咱来做一个推广介绍，买有对的，互你上有对，食好甲斗小布，甲斗光顾，安尼就好。一句话吼，5盒6000，今仔电话卡通5盒直接优待你，独对半3000卖你就好，75条3000卖你就好，但是今仔日吼。恁这30个表示算咱有缘分嘛？你都相信我会到，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会有信心哈。电话先卡，即卖30个先接哦吼，来小七先卡接起来，即卖这几个先卡接起来，因为吼今仔日有买我都有送啦吼，无送就啊，无送就闹亏啊。家用你卖物件，我卖贵我无法度啦吼，啊无送我嘛卖啊卖。0800009100，即卖这30个，5盒3000对不对？来，直接搁送3盒无哩，一摆炸8盒倒转去。优待你，同款3000块就好，8盒3000。咱的物件吼，8盒3000，加这总共120条，卖你3000块，一条剩几块，你甲算看卖吼。0800009100，有观众讲要安怎食无效免啦，食无效还我嘛，食无效就一句话，0800009100，食无效还我，食我的好无？2盒互你试食，搁送2盒互你试食。试食2盒无，食2盒无效，物件还我，我钱还你。今仔日买5盒，送5盒，全部你炸10盒倒转去，3000块就好。30张啊，这无钓准，这无钓无法度，春娇啊，你好。
1: 我买一张。
0: 好，你等我一下，今仔日一摆炸10盒好诶。

0: 不是五盒啊，五盒是三千，今仔日是买五盒送三盒，搁加两盒给你试吃。这两盒是要你试吃哦，吃有效你才留来吃，吃无效你原物件还我，我原金退还给你啊。来，你要来包吃了。
1: 阿娘，
0: 要一组
1: 好，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郑技术一组来，我三耍阿少爷，钟太太，
2: 是啊，新
0: 嘿，我嘉莹来，
3: 啊，我买了，
0: 郑技术哦，来等我一下，来，今仔日做会好的，十盒才三千块尔，你好，来，郑云你好，
2: 是，
0: 要一组，等我一下，来一组来，好的，来郑基大哥，
4: 阿娘，
0: 一组，好，谢谢，多谢你的信任嘛，来我三啊，来海丽姐你好，
5: 拜拜，谢谢，
3: 你讲好，
0: 好，来等我一下哈。保证有效，无效免钱啊！你知无？两盒互你试食，食一个月，食无效，食无感觉幸福啊！来，小芝姐你好。
6: 我来买一
0: 盒。好，谢谢，多谢啊！骨头爱顾啊，筋络爱顾，一定有效的啊！来，你好，来林华你好。
7: 拜拜。
3: 哎，一
0: 盒。好，谢谢，多谢啊！相信我会教，我讲缘分就是安尼来。你相信我会教，我绝对无你失望的哈。来，金莲姐你好。来，郑技术好。好，等我一下，刚小姐来六十串，六十串来。钟雄大哥。
8: 喂，
0: 一桌，
8: 每一桌，
0: 好，谢谢啦。查甫食拢有效，真正效果足好。你啊食一桌过，你就知影。苏竹姐啊，
9: 我加你。
0: 好，等我一下来，甲我加一下来，六十二串，搁我写者。三十桌尔，超过我就无味啊。后摆上一八盒尔吼，先甲你讲吼。来，你要来这龙城大哥，每一桌。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三串，甲我写者。蔡文姐啊，每一桌吼，等我一下来，你要来。哎，亲爱大哥。
10: 哎。
0: 哦，你看你卡起锁定嘞。
10: 哎，对。哎呦，
0: 你用锁卡。卡我，你真少卡锁定的。
10: 哎，阿都有用啦。
0: 好，谢谢哈，你等我一下来，来甲请个等我。哎，请个大哥甲我买十年啊，拢刷卡卡我，唔要卡起来锁定。好物件才有出手的，伊伫阮家买物件真正有够好啦。哦，逐摆拢甲我卡电话甲支持来。哎，宋金姐你好。
11: 拜拜。
0: 来一组。好，电话摇好，六十六线，真正足好物件，总共150条呢。来，你好来，金兰大哥。
12: 嗯。
0: 来一组。好，等我一下。全部150条，你若一天一条吃五个月呢？啊，不过我讲哦，你若是60岁以上、70岁以上，我建议你早暗吃一条，效果会更加紧，知无吼？咱补充，咱老师较侪，咱就补充较侪嘛吼。小金你好，
13: 喂，
0: 咩郑技术吼？好，电话摇好啦。因为咱若老师较侪，咱老师较侪，你就补充较侪。你若有去检查过，你若有骨质疏松的，你若有关节退化的。你若肉软糊糊的，你甲我食一个月过了，我保证你会学到甲达志讲，啊，哪有遮好个物件？啊，即会当掺伫个啥？掺伫牛奶内底，掺伫咖啡内底，掺伫杏仁茶内底，拢总会使，知无？哦，拢会使头啊！来，水管领你好。好，等我一下，谢谢，多谢哦。我讲到老光哦，我来报告一下，好物件一定爱吼，有人食过，食好到小补。今仔这是哦，上新的全世界哦，全世界上新的专利，这乳清生态，以前叫做乳清蛋白，把乳清蛋白改小分子化，起码叫乳清生态，随食随吸收，叫做精准吸收啦。精准就是讲你今现食，我现都会欠款。需求所在，需教育，教育你的这个做观察哦。啊，咱这内底就倒出来像安尼吼，倒出来像啊，你就直接倒去嘴内底倒啊吼。啊，这嘴内底甘的都一样呀。你嘛无，你无配茶嘛一样哈。你有配茶嘛一样，无配茶嘛一样。但是一定爱记哩，咱若是有关节退化，有肌肉流失的，你就早暗食一条。啊，若保养啊，你就一天食一条就好。咱今仔日这广告吼，希望咱的好朋友，你爱把握时间，因为这错过太可惜了。咱特别甲厂商争取哦，今仔本来是八盒啦，要卖八盒三千哦，我加进两盒俾你试食。
14: 好，
0: 开放两盒，甲写清楚来，开放两盒体验，两盒体验就是你两盒食完了，你若感觉讲啊，我也无较差，骨头也无较好，屈落也无较轻松，关节嘛是搁起起夹夹，嘛拢无较顺势。那呢，你就卖阁食，你行我八盒，啊我3000块行你。电视顶员讲话爱讲话准算话。爱有讲有遵守，安尼咱观众朋友你买物件才会安心。这个产品我会当讲是足有信心，就从推出了吼，价格大家都学了。上条是啊，好食啦，袂讲像咧食药啊遐尼艰苦。吼，啊你嘛会当吼，啊这着说倒伫个这牛奶内底食，安尼嘛会使哩。啊，不过爱讲你厝个，你来还阁有点数，爱紧摕来用哦。你若这五六月啊，迄阵有买物件有点数个，爱赶紧摕来使用。嘿，我加油来。
3: 啊，我买了。
0: 郑技术吼，来等我一下，来，今仔日做会好个，十盒才3000块尔，你好。来，郑云你好。
11: 是，
0: 哎对。要一组，等我一下，来一组来，好的。来，郑基大哥。
4: 哎你好。
0: 一组。好，谢谢，多谢你的信任嘛，来我三啊，来海丽姐你好。
15: 拜拜，谢谢。
3: 你讲好，一
0: 组。好，来等我一下。保 正有效，无效免治，安怎？两盒互你试食，食

0: 啊，一个月吃无效，吃无感觉幸福哈。来，小芝姐你好。
1: 系啊，我来买一
0: 包。好，谢谢，多谢哈。骨头爱顾啊，筋络爱顾，一定有效的啊。来，你好，来林华你好。
2: 拜拜。
1: 哎，一
0: 包。好，谢谢，多谢哈。相信我会教，我讲缘分就是安尼来。你相信我会教，我绝对无你失望的哈。来，金莲姐你好。
3: 哎。
0: 来，郑基树哈。好，等我一下，刚小姐来，六十岁来，钟雄大哥。
4: 喂，
0: 一桌
4: 哦，一桌。
0: 好，谢谢。查甫查某食拢有效，真正效果足好。你啊食一桌过，你就知影。苏主席啊，
5: 我夹。
0: 好，等我一下，来，夹一下，来，六十二刷，搁我写者。30桌了，超过我就无味啊。后摆上一个八暗了，先甲你讲吼。来，你要来这龙城大哥，买一桌。好，来等我一下，来三刷，我写者蔡文姐啊。买一桌哦，等我一下，来，你要来。哎，亲爱大哥。
6: 哎，
0: 哦，你看你卡起来锁定嘞。
6: 哎，对。
0: 你用锁卡卡，我你真少卡还锁定嘞。
6: 哎，阿都有用啦。
0: 好，谢谢哈，你等我一下来，来个亲爱大哥。哎，青凯大哥，甲我买10年啊，拢刷卡卡有换，唔卡起来刷定。好物件才有出手的，伊伫阮遮买物件，真正有够好个。哦，逐摆拢甲我卡电来，甲我支持来。哎，宋金姐，你好。
7: 拜拜。
0: 买一桌。好，等恁幺二六三六三，真正足好物件，总共150条呢。来，你好来，金兰大哥。
8: 嗯。
0: 买一桌。好，等我者，全部150条，你若一天一条食5个月呢？啊，我来讲哦，你若是60岁以上、70岁以上，我建议你早暗食一条。效果会更加紧，知无吼？咱补充，咱老师较侪，咱补充较侪嘛吼。小金你好，
9: 喂，
0: 咩增肌素吼？
9: 哎，
0: 好，等下加好啦。因为咱老师较侪，咱老师较侪，你个补充较侪。你若有去检查过，你若有骨质疏松诶，你若有关节退化诶，你若肉软高高诶，你甲最后30秒钟的时间，这30秒的时间，你甲认真思考看卖，关节骨头若好，咱行路行东西海南北。虽然咱去，但是你若是真正无法度振动，你爱搁坐轮，你爱防摔，爱伫个面床顶防过，迄就是咱上坏的人生。所以我就呼吁咱的好朋友，咱的关节骨头是咱家己人生的未来上界重要的所在。希望你会当甲顾好，尤其是迄个软高高的，未行路的，未晓无法度爬楼梯的来。电话继续卡，0800-0019-19，谢谢大家。
10: 哎呦，人客啊，我先来取个机哦。

0: 我迎收看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
2: 是的，
0: 咱做主持的，爱安尼本分，咱唔用唱了收好，咱唱了收好，啊，人那观众们来干来唱的，对不对？
2: 说哦，用心良苦啦，
0: 用心良苦啦，
2: 哎呀，甘梦婷两个拢用心良苦，
0: 对吧？
3: 我只是回应乐哥，拍谁拍谁，拍谁
2: 拍谁啥？
0: 那家属打理我。好了，欢迎大家哈，来欢迎红队跟白队，
2: 来
0: 两队的我们的队长要拿麦克风啊，来，这边是红队，红队，哎呦哎呦哎呦，哦哎，北屯里欧巴亮你的欧巴，
4: 是的，
0: 哎，为什么叫欧巴亮你？
4: 因为大家都很帅，
0: 哎呦，
4: 都很漂亮，
0: 哎呦，厉害了哈，帅是要别人讲的哈，人家说哈，帅有什么用？最傲慢去熬出那家己的，
2: 黑妹黑妹黑嘛。
0: 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又红又帅，你是红队的帅哈。来，就我们的挺会走，哎，我们的刘晓凤老师，
2: 老师好，哇，今天的技术不
0: 简单啊，你看看，你看看。
2: 惊弓相向，
3: 就是要唱是首《一代女王》。
0: 一代女王，噔噔噔噔，武则天。哦，太厉害，这个服装要。去哪边来打造这个？
5: 这个是一个品牌，俏姐姐。哎呦，
3: 俏姐姐，
5: 俏姐姐，
0: 俏姐
2: 是定制的吗？
5: 对，我们独家的品牌，
0: 太厉害，
2: 独家的品牌，
5: 对对对，挺会走独家的品牌啊。
0: 有没有在卖男装？我很久没有俏了，怎么俏哥哥？
2: 人家是挺，人家这组是挺会走，不是挺会俏，是不是？记错名字了，
0: 俏姐姐啊，
3: 哥哥是挺想俏，喂，
2: 人家也是俏姐，不是俏哥哥，
0: 你讨厌？
2: 阿凡，你合作一下啦，合作联名
0: 啊，联名，
2: 你出一个俏哥哥
0: 联名款啊，真的，他的美姿美真的没话说，
2: 很棒很棒，
3: 真的。
0: 美姿美对我们日常生活 有什么问题吗？
5: 对，其实我就简单说一下吧。
0: 是的，
5: 其实美姿美仪哈，是从7岁到70岁的每个必学的，
0: 哟，必学的。
5: 七岁的小孩子，因为哈，你体正。体质，坐正、立正，你坐姿站姿都会影响他的。
0: 他的一生
3: 发育，影响他
2: 确实会哦，
0: 对啊，
5: 发育不良啊，
0: 哎呦，
5: 对对对，
0: 难怪我长不高，就是小时候没有站好，
5: 对对对，
2: 坐没坐一样，
0: 睡没睡一样，躺没躺一样，
3: 对对 对
0: 一下子长得不怎么样。
5: 然后我们中老年很多姐姐，他们有很多人认为，学习
0: 是的
5: 美姿美仪都是为了变漂亮，其实不是，
0: 不是，是为了变丑陋，哎，对，
2: 好可怜，刚有这款的要求的。
0: 还有什么功效吗？
5: 首先哈，首先学习练习形体课，
0: 哎呦，形体，
5: 它是一个就是最优雅的一个健身，
0: 太厉害了，
5: 真的是最优雅的健身。
0: 对，
5: 你看《黄帝内经》里边，他曾经说过，
0: 《黄帝内经》
5: 骨正筋柔。
0: 哎，《黄帝内经》不是教人家怎么样行？
2: 行。
0: 哎，皇帝的大礼。
5: 有《黄帝内经》里边有好多。好多都在它里边是这样说的，骨正筋柔，
0: 哎呦，太厉害了，
5: 气血自流，
0: 哎呦，
2: 是
0: 对对对，
5: 还有
0: 采阴补阳，哎，对，我的皇帝内经，
5: 体不正行无力，
3: 哎呦，骨不正气无力，
0: 哎呦，太厉害，身正不怕影子斜啊，对。

0: 对对，
1: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有力的双腿，
0: 哎，太厉害了。
2: 所以学美
1: 走遍天下，哎，想去哪就可以飞哪。
3: 是的，
0: 是
3: 的，
0: 没错。
2: 学这个真的会长高吗？
1: 会，
3: 哎，会哦。
1: 会，对，特别是对那个小孩子的发育，
2: 28岁可以吗？
1: 都可以，
3: 不要上班啊。
1: 77岁到70岁都不晚。
0: 他的意思是说不会骨质疏松，会垮掉这样子的。
1: 全台湾有70%的，
4: 但是你要长高是不太可能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4: 是这样。
0: 我躺着比较高比较重要。
1: 我跟你讲，年轻一点哈，在这个30岁以前，啊，有的结婚生子啊，他也。他也可以 有会长高啊，哎，
0: 真的真的
2: 可以几公分，
1: 对
0: 你起码是要那么科学辅导啊，那几公分呢？门口有几只白鸡，你拜托啊！你把白队、红队放在哪边？你让外公
4: 喂。欧巴够高了，欧巴已经有高管了。
0: 好好，啊，你有做美姿美仪不？啊，就存那个够久，还有救吗？
5: 那可以平时细汉时阵徛到足正，
0: 这样还有救吗？哎，
1: 当然了，不是有救不救的，每个人都需要健康嘛。
4: 是
1: 我们健康还是第一嘛？
0: 还可以哈，
1: 对啊，我们的双腿，
0: 这个训练之后会变成怎么样？
4: 会变那个周杰伦？
0: 哦，太厉害了！哼哼哈嘿，周杰伦，周
5: 杰伦。哥，你看
0: 身
5: 体，看
4: 身体，
5: 你
4: 妈
5: 搞这个
4: 的，
0: 好了，反正我们待会儿。哎，我们超级巨星秀要到我们挺会走的团队来走给你看，
4: 好啊，
0: 光说不练假把戏，看了就知道，
1: 好，练了，看了就知道了。
0: 好的，来，接下来我们的红队，
5: 红队第一组，来，你欧巴，
0: 欧巴，
5: 是来大哥吗？
6: 哎，哎是，
5: 哦，欧巴，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欧巴是欧贵英哥哥呀，
6: 对，我以前的欧巴，
0: 欧巴，
4: 来，我拿放回去哈，来，
0: 我来，我拿放回去哈。

0: 北屯区啊，这刚刚是旭湖老师说给人教对吧？
1: 是。
0: 哎呦，你做里长哦？
2: 哇
0: 哦！哎、
1: 真我请我冇来
0: 啊。有啦，我来给你做里长，
1: 去年有来。里长伯有来，
0: 对啊。你唔唱，讲不你那放袂记，我就是安尼放袂记啊。
1: 唱者拢玩不。
0: 我是配合你的歌词、欸，拜托。
3: 所以讲，卖惊吓，卖生气
1: 啊，卖生气。
0: 惊惊袂着顶啦！啊，你里长做几届啊？
1: 我做第二届。
0: 第二届哦、喔，哇！听讲是同额录取的，无人敢出来算。
1: 啊、真的哦、喔，你当做几届哈、
0: 啊？无啊无啊，
4: 无限，
1: 无限哦、喔，
0: 哎呀、啊。
3: 啊，就是你顶做了好人，唔在地算。
0: 对啊，对啊，對啊做个这里先先给做起啊。
3: 我跟你讲，阮兜迄日，
1: 真厉害。
3: 阮兜迄日是拢无人出来算。
0: 是啊，啊袂啊咧。
1: 伊妈讲后一届要出来算啦。伊妈讲后一届要出来算啦。
0: 安尼哦，啊你若讲无人出来算，是互相推诿产生里长啊。你去你做，
1: 不
0: 不你做你做你做。
1: 不不不，不要紧，你来
0: 的。啊，受袂掉啊，只有我做。用抽卡的哈，抽书爱做呢。
1: 是啊是啊。
0: 讲实在，里长嘛做无用的啦。
1: 是。
0: 什么代志拢找里长啦？哎，狗啊，那个狗啊，对嘛，叫里长来。
1: 狗啊，狗啊，未生嘛，拢找里长。
0: 是啊。里长会晓生狗啊？哦。
3: 生狗
0: 啊？是啊。里长。迄配起敢会敢会哈？
1: 喂喂喂，不是叫里长来配啦。
0: 啊，不是叫。
1: 是讲哦，恁两家看要安怎？安
0: 那安那哦。有咧做这哦、喔，
4: 这无啦，
0: 啊等于生气啦。
3: 啊，你对，你有拄过啥物上特别的案件吗？
0: 案件
4: 上特别的哦，鸡鸭咧叫，
0: 哎呦，哎呦，
4: 我明仔鸡鸭咧叫，
0: 鸡鸭咧叫，
1: 银行的鸡鸭咧，
0: 有人要叫鸡的，请在催伊
3: 啊。哦，对啊，你要叫鸡吗？
0: 哎呀，找他，找他，
1: 不是我啦，
0: 鸡鸭咧叫。
1: 啊！
0: 咪透早，伊是天地颠倒变啊！那透早
3: 叫你，要安怎处理？
0: 哎呀，
1: 掠来抬哦！
0: 哎呀，啊，
4: 加迄个
0: 剁掉
4: 哦，无鸡鸭来看了，更伊都会叫
0: 哦，
4: 所以加用阿
0: 哦，用眼罩啦，当作咧扎飞机，
3: 这就是智慧啦！
0: 哎呦，你想哦，原来智慧，
1: 智慧
0: 啊！好啦，谢谢，
1: 谢谢你，谢谢。
0: 他扛起来一条白球啊，
3: 长知识了，
0: 太厉害了！好，后来排队，
2: 我们排队，我们欢迎刘小凤，
0: 带
2: 来好听的歌曲《女人花》，
0: 这是我们的会长，好来播一下歌来哦。

0: 哎呀，这个简直是锦上添花！哎呀，你看看，哎，你这个
1: 水，
0: 这个花本身在身上，哎呀，太厉害了，
1: 真的有女人花的感觉。
0: 开玩笑，
2: 有女人花的感觉，
1: 很有女人味，很有女人味，
0: 哎，
1: 气质各方面都非常
3: 好。老师唱这首太适合了，
0: 太适合了，太适合了啊！天生丽质，
1: 太久没唱歌了，
3: 啊，还可以唱这么好，
0: 太厉害了。待会我就看看，然后你的最专业的走秀团队，好，谢谢，好，
3: 谢
0: 谢
3: 您，
0: 啊，是这样，太感谢了。哇，这服装您看看，我们三天都不用拖地的啊，
1: 清气当当，
0: 来，
3: 红队第二组。

0: 西哥为什么叫做西哥？
1: 因为住伫西边啊，
0: 真正吗？
1: 嗯，坐东
0: 一住西区会叫做西哥，啊，住北区就是北区哥。
1: 北区哥，无伊即卖无住北区啊，
2: 好啊，
3: 西哥哈，其实另外一个用
0: 哦，你说，嗯，来，嗯，你讲，
3: 当主持人，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0: 是的，哦，
3: 有，我叫什么名字？
0: 对，
1: 嘿，西哥。
3: 嗯、我叫周金西哦，那其实这个西还是其次、嗯、哦，我们要把它用另外一种诗意、嗯、哦、嗯，金西的反面过来是什么？
2: 哦，西金，
0: 哎呦，西金、啊。

0: 所以
1: 吸金大法，
2: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跟我在一起。哎呦，因为跟我在一起之后，你的麦克风就不用拿了。
1: 所以你以前是在宏远在做吸金的，是不是？
2: 他们是违法哦，我绝对是合法。我是经过政府认证，
1: 政府立案合法经营的地下当铺。
2: 对对对对，还在户政事务所里面有登记。
0: 怎么吸？怎么吸？怎么吸？哎呦，
2: 怎么吸的话，我想知道怎么。很抱歉，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0: 不能在上面
1: 吸。女孩子不能乱吸金，好不好啊？这样不好啊。
2: 所以我的话，试一下，
1: 试一下吸，对，试一下让他吸啊。好，
2: 想太多了，
1: 好了，好了，不要，好，这我们试一下传授哈，谢谢，谢谢我们的西哥，
0: 谢谢西哥，谢谢，
1: 真会吸哈，喝
0: 来，太厉害，就搞你妹，啊，不就搞你妹，
1: 白队，
3: 白队，我们欢迎陈怡怡，带来好听的歌曲。原来你不是爱过我，
1: 不爱过我了，不是，
3: 你不爱过我，
1: 好来。

0: 哦，太厉害了哈！你是叫人放杀几条片的感觉哈？来来来，
1: 是啦，
0: 是啦，
2: 有淡薄啊！你看迄种歌中剧秀场迄种感觉，
1: 一边演一边唱。
0: 我做给你听，醒来嘛，雷蒙娜，雷蒙娜啊，做欢乐呀！
1: 是雷蒙娜，
0: 对，不是蒙娜，
1: 蒙娜
0: 一点二个蒙娜，
2: 哦，玫瑰迄种哦，
0: 安诺迄支遐厉害哦，对对，这种歌，谢搞你唱来呀。哦，这个那冷水火个道理，这个哦，这拢是拢是爱叫人咧手工来
1: 听。手工诶，
2: 哦，
0: 哎呦，我开袂少哦，把人诶性命是黄金个宝银哦，太厉害，甲弹落你看嘛咧，对啊，弹落啊，但是呐。人要衣装嘛，吼，
1: 这
0: 整个气势都不一样
2: 啊。
0: 再加上美姿美仪老师的调教，
1: 哇，
2: 真的，哎，谢谢老师的调教。
0: 你刚刚老师给你调教了，给我有自信的，
1: 自信哦，
0: 就是安尼吼，
2: 都会挺起来，
0: 哎哎，挺起来哦，
1: 规拢挺胸起来，
0: 讲较好嘞，讲较紧嘞，我讲。会停起来，
1: 哈！停起来哟！
0: 你要注意哦，你要去行行，你要停。
1: 停起来哦，
0: 拢无来喂，不要乱讲。
2: 哎，安尼嘛，其实嘛真好。
1: 哎，有个人确实无爱来
0: 嘿。哦。
2: 太麻烦。
0: 太麻烦
1: 了。哎呀。
0: 不啦，等第一样会停起来了，停起来，停起来了，
2: 哎呀，
0: 停起来，哎，
2: 快点。停起来。停
0: 起来。调停停，叫过家庭。
2: 是的。
0: 停起来。我做今日用钱，真当停起来。
1: 停起来。都没来啊！
0: 好了，麦兰讲了，
1: 谢谢你，
0: 好了，国家看你好好表演哈，
2: 谢谢，
0: 啊好，啊孟婷当时要停的啊，
3: 我搁就在啦，
1: 搁在
0: 啊，那个不离婚那个有个人对吧，就早就停的，
1: 是看体质，不是看年纪，
2: 对，还就是爱去看医生，
0: 那样，那是不来有分两款，一种爱找医生管，一种是有心咯
1: 哈，爱找妇产科，
0: 对。你不是妇产科，好 man 啊！
3: 妹，我哥就好哎。
0: 来，要不要坐床？
2: 来，对第三组，丹丹带来好听的歌曲《月光灯塔》。
0: 丹丹丹丹，一句话，那个月光灯塔来。

0: 哦，哎呦，丹丹啊吼，
1: 丹丹我高雄足济呢，
0: 对啊对啊，
1: 我偌好食，大家电话排队，
2: 莫非
0: 你就是幕后的黑手？
1: 哎呦，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本来何这个名嘞？
0: 对啊，为什么？
2: 啊
0: 啊是卡在那脸丹，
2: 叫的比较顺口。
0: 哦，叠词啊，
1: 本名有一字丹吗？
2: 对对对，
0: 啊所以刚刚啊你叫做婷婷，
1: 婷婷，丹丹，哎。
0: 呸为什么叫丹丹？
1: 也也苗来，
3: 学仿龟蛋。
1: 断苗来，没有几粒丹呐。
2: 我们家邻居的小朋友就叫我丹丹。
0: 哎呦，真的
2: 吗？对，他都叫我丹丹。
1: 丹丹姐姐，
0: 真的。
2: 没有丹丹，就叫丹丹。所以呢，感觉上那个，我就跟他们这个
1: 同年龄，
2: 就把我的那个年龄整个带上，
3: 而且比较代表，对，代表好相处。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家隔壁那是大丹呐。
1: 大丹，
0: 大丹是一种。狗
1: 对大丹狗哟，
0: 但是你比她漂亮。
2: 哎，谢谢。
0: 我说实在
3: 话，真的姐姐真的很漂亮，
2: 对，
3: 超
2: 有
3: 气质，皮肤超好的。
0: 你看看，
1: 而且姐姐这个行业就特殊的啊，哈，是负责的卖物件哦，
0: 菜卖，
1: 啊，这厉害，洗菜是要卖
4: 物件，买什么？
1: 啊，是采买，
4: 买啥？
1: 采购，
2: 买水果。
0: 哦，哎呦，买水果，
1: 这个是一个行，这是行业吗？
0: 有，哎，厉害的哦。
2: 我们家里是那个
3: 卖水果
2: 店。
0: 哦，冰品店
1: 哦，卖冰的哦，
2: 对对对，
0: 哎呦，
3: 等于北边哦，
1: 安尼，这上界重要的一个工课，因为迄水，有些水果冰上面爱喝只水果嘛，爱喝只，
0: 当然爱吃，
1: 会香紧，
0: 对，
1: 爱香紧，迄个甜的会好只，哎，
3: 要怎么选？
1: 哎呀，要怎么选？有没有什么配布？像今卖这个季节上面较钓
0: 时，钓时的哈，
2: 哎，这个季节，好像刚刚无讲足钓时，
0: 我你讲，你介意哈？你开冰店。买，看在你殡仪馆在上班，他两个
1: 来来来来，旁边来来来，
0: 你两个还
4: 跟
0: 聊一下聊一下。
3: 我嘛可以唱歌，嘿，我嘛都有唱歌。
0: 套路不勤，我该归团的啦，归团的啦。
3: 你被社会了，
1: 老金谢谢，
3: 阿姨先嘿，谢谢。
0: 我一个工啊，
1: 感谢你的邀请，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0: 皮肤真水的呢哈，呵。卖人讲啦，恁家很亲切。后来过来第三组，
4: 排队欢迎秦瑶琳、
0: 秦琼林了。
4: 对不起，秦琼林，都来好听的歌曲，《残缺的温柔》。
0: 对，这残缺，

0: 哎呦，让我们想到了叶爱玲哈，哎呀，太厉害了，
1: 有一种梅艳芳的感觉。
0: 哦，哎哎，真的，
1: 对，
0: 哇，身材又高挑，
2: 哇，对啊，怎么这么高？
0: 没事没事，没事您这穿这么高，怎么是很难配合？
3: 镜头，
4: 乐哥来了，乐哥
3: 搞好，
4: 你们两个去把乐哥抱起来，
0: 镜头也不好带，干脆我站在楼梯上访问您。
4: 一直要跳，一直跳。
5: 平常闲着闲着就是长高。哎呦，
0: 对，以前我庙会有在踩高跷，七爷八爷，
4: 很久很久没踩。
5: 当初我就在其中的一个，
0: 真的，难怪你很面熟。是的，哎，这个要踩这个也是要很稳哈，对不对？
4: 要很有力呀。
0: 高跟鞋是要要很
5: 要缩钢，哎，
0: 缩钢
4: 啊，提纲挈领啊
0: 啊，是的，是的。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拭目以待。看我们挺会走这国际走秀的团队，
4: 真的真的
0: 太厉害了啊！来，别走开，马上回来，挺会走，耶、yeah。

0: 哎呦，我们那个千呼万唤始出来哈、哦！今天呢，要为我们一一介绍。哎，你们这个团队算是国际的哦，哈、哦，国际的。
1: 我们是台中品汇总美姿美仪学院。
0: 是的。
1: 今天呢，很开心能够来到这边，为大家带来一个走秀的表演。嗯。
0: 这个你们都训练多久了？
1: 我们这今天上台来的，应该训练都有几年。
0: 几年哦，哇！
1: 我们有分，就是我们今天上来的呢，都是我们的助教、
0: 助教
1: 的模特儿、这些呢都是我们学院里面数一数二的人才。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学院没有数三的。
0: 好，来。
1: 好，现在呢，我们接下来，我们现在第一位要进场的呢，
0: 哇，这个太厉害了！大家都是好几年。
1: 来，我们第一位进场的呢，是我们学院的模特儿，秦思敏。哦，
0: 你看看，
1: 思敏的身高非常的占优势。
0: 是的，
1: 身材好，哎呀，高，所以他可以吧？哎
0: 呦，而且那个是金手指，是吧？
1: 是的。哎呦哈，代表贵气。
0: 贵气哈。慈禧太后才有的是吧？
1: 对。
0: 还有，哎，每个人都有金手指吗？
1: 接下来进场的这一位呢，也是我们学院的模特儿陈怡颖。哦。我们今天的打扮呢，都是一系列的。哎。
0: 整体的了哈。
1: 对。所以呢，大家不只在欣赏我们的仪态之外，也可以欣赏一下我们的装扮。
0: 这个服装哎不便宜哦，哇！
1: 当然喽，
0: 而且是量身定做的哈，
1: 很有眼光。
0: 蒋石本人在淘宝是买不到的。
1: 接下来现场的是我们学院的助教，哎，对，哇，
0: 太厉害了，这是助教哈。
1: 对，这是助教许黎玉，他曾经在马来西亚呢参加选美，是选美皇后，得到冠军。哎呦，
0: 得到冠军哎！哎呀，那不简单。
1: 对，你看他的体型身材一直保持得非常的好。
0: 没错，没错。
1: 这个也是学美姿美仪的一个好处。哦，
0: 你会经常要克制自己啊。
1: 对。哎、再来就是你一定要挺。
0: 哎，要挺
1: 啊，不容易变。哎呀，
0: 哇哇哇，这个。
1: 接下来这一位红色的装扮呢，是我们学院的助教。哦。
0: 哇，他这个一身红，而且这个镂花也是相当的特别哈。
1: 对的，
0: 这个应该不是布料啊，是布料就这样子吗？
1: 对，这都特别经过特别设计的。
0: 对，哇，每一个身材，哇哦，这个厉害
1: 了。现在进场的呢，哎，是我们学院的模特儿，朱彦珍。哎，
0: 这个绿色的在镜头上看，灯光一照也是相亮眼哦。哇！
1: 有哇！接下来进场这位像不像白雪公主的装扮？哎呦，
0: 太厉害了！
1: 哎呦，是我们学院的模特林佩珍。你看我们的装扮都是整个系列的，非常的有看头。
0: 整体的造型啊，
1: 是的，
0: 包括色系这方面都一样啊。接下来是周杰伦的青花瓷，是吧？
1: 是的，非常啊，非常漂亮的颜色。哎，这是我们学院的模特儿周佳颖。哦，哦哟，
0: 太厉害了！哇，光是这些服装就不得了了，砸下重资啊！你看，为了给大家一种相当啊视觉的，哇，太厉害了啊！哇，
1: 现在进场的是古代美女。
0: 哦，复古风。
1: 黄小爱还是我们学院的助教。
0: 这个是嫦娥奔月呢，还是哎，还是哪一位美女呢？
1: 这个是要结婚的嫦娥。
0: 哦，结婚的嫦娥。
1: 对，要结婚的嫦娥。
0: 不晓得嫦娥是跟谁啊？许配了个谁的哈？哇，哎，这还地脉呢哈，孔金个包银。哇，这个红色的亮眼。
1: 进场的呢是我们学院的助教谢月香。哎呦，
0: 太厉害了！
1: 哦，看这一套也是非常的亮眼。哎呦，嚯嚯嚯嚯！
0: 这个转要转得相当的艺术了。

0: 刀。
1: 哎，哎呦，哇，厉害的哦！
0: 哇，现在我们要欢迎我们最后进场的是我们学院的创办人刘小凤老师。
1: 哎呦，你看看这个帽子，真正是啊，有设计过的啊。那个耳环，哎，会不会重了一点啊？
0: 不会，我们改天打算要把轮胎拿来当。
1: 好，拿轮胎来啊！你们修好嘛？哎呦，你看看，你看看。有，请会走国之美之美仪来。
0: 来，谢谢我们。
1: 接下来，哦，接下来是我们的嘿老师，还没音乐继续给他走秀哈。我们接下来要邀请到啊，我们的湘西赶尸团哎的团队来，请进场。你看看，哎呀，光是这个服装就可以让人家觉得啊了无新意。喂，哎，好 ，OK， 欢迎。来，老师来，这个麦克风，来，哎哎，我让了，我让开了，你这样子的，在这里，哇，老师，我们这个总共有几位我们的走秀这个 model？
2: 总共有12位。
1: 哎呀，12位啊！
2: 对，
1: 哇，那你的学员应该是桃李满天下。
2: 我们高雄、台北。台中，
3: 北中南都有，
2: 都有啊。对，
1: 听说前一阵子去大陆内地的表演，对不对？
2: 大陆内地的，我们有参加中国国际时装周，中国走红毯的那个，还有中国质感布袋，
1: 太厉害了，哇！啊，这一看这在北京嘛，哈，
2: 北京。
1: 那您怎么没有京片啊？要跳绳，
3: 稍微有点北京腔
1: 是吗？是
2: 北京，要有一点京腔，
1: 京腔
3: 稍微，哎呀，
1: 还行。没事儿哈，咱们这是算是如数家珍儿
3: 啊，是的，
1: 这个走秀算是加香港马街，
3: 香港马街，
4: 走秀是
3: 香
4: 港马街。
1: 他们对他们而言，他已经很自然的体态，
3: 那在加香港马街啊，那
1: 他连睡觉都是这样子走的，这样躺下来。
3: 真的假的？连半夜起来要尿尿也都这样。
1: 没错，还等一下播音乐，才能走，对，
4: 要先音乐播放。
1: 所以练这个有没有什么条件？什么条件不哈？
2: 没什么条件，因为哈，我们走的是健康，
1: 是的，
2: 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当模特儿。
1: 哦，
2: 对，我们练的是一个有一双健康的美腿。
1: 哎呀，健康了，
2: 对呀，
1: 健康了。啊，纯粹上来行尸走肉，有没有办法来做调教？
3: 哎呀，拍摄，咱这都没有训练过的就没办法。
1: 哎呀，弯刀啊，可以吗？
2: 其实走路它也是有一个智慧，因为有时候。我们学习走路从7岁到70岁，都要有一个，特别是针对小孩子，
1: 是的，
2: 对一个发育比较
1: 发育了，
2: 对，
1: 纯洁的是发育了不好了，
4: 哪里？
1: 拿出来看啊！
3: 哪里？
1: 所以哈，这个像是走路很厉害，啊，那边走路你有在搞啊？在走路啊？
2: 当然有，我们结合正确的呼吸法。
1: 哎呦，还有呼吸法，
3: 来招，每趟修串，因为你修串以后，发觉你在招了。
1: 来，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的红队跟白队两队的票数，来，老师帮我们报一下哈。哎，都可以。
4: 来，老师，
1: 老师，
4: 红队，
2: 红队
1: 375票，白队
4: 149票。
1: 哎呦，差没多少，差一半而已哈。
3: 不多，刚好就好。
1: 在。明白，他们都把所有的精神都在放在走秀，
3: 是，
1: 对啊，
2: 所以其实真的，我们真的都不知道要邀约，
1: 没关系，
3: 让大家有这个哈，让观众朋友这么好的这个视觉飨宴也是非常
1: 真的，光是看这个画面就灯光美，
3: 你看现在转播这个排场，现在在画面上一定要好好拍照起来，
4: 这个
3: 很难得。
1: 好，来，我们时间快到了，
3: 所以哈，现在我们要准备进入咱这个重要的时间段，好啊。

0: 谢，感谢大家。
1: 太真好听啦！
2: 你要开演唱会啊吗？
1: 哎呀，真的是吼，那将会二姐比来波唱吼，得当听陪你唱啊。这个歌声哦，实在，你给自己打几分？
0: 今天我觉得只有60。
1: 这样子，乐哥你给他听过麦
3: 了？我觉得二姐真的可以封麦了，没关系。
0: 反正呢，
1: 伊谈到讲，家己我家叫家己拍分数，伊讲家己拍60分安尼尔呢。
3: 但是满分是10分呢。
1: 哇哦，安尼啦，
0: 然后我刚刚跟那两个所在无唱好。
3: 哦，两个所在，
1: 两个哦，
3: 两个哦，哇。前面跟后面，从头到尾唱不好，这两个地方其他都还好。
1: 这两个，那是我们唱是这样。
3: 前奏跟尾奏都相当不错，间奏也可以。就是唱的地方有两个地方不好，
1: 是这样。
3: 你不说，人家也不知道。
2: 对啊，没有听出来。
1: 太厉害了，
3: 他们也没办法吊带嘛，哈。哎
1: 呀，谢谢阿妈，感谢咱电视机面头前观众朋友啊，伫咧这重要时间段对咱的支持甲疼惜。
3: 对啦，啊，尤其头一届啊，收看咱大力依旧的哈，啊，对着咱的物件，那较无法熟悉，无要紧，你甲试看卖咧，咱就有底底的哈，我们有垫底。我们说到做到，有任何问题找我们王登贤刚才的播姐。
1: 好，是的，
3: 谢谢你们的支持。
1: 谢谢。
3: 好，来，双人机，二姐被唱什么歌？
1: 来，二姐被盖小。
0: 我贝蒂，
3: 贝蒂哈，
0: 贝蒂
3: 的
0: 哈。对对对，好，对第四首贝蒂带来好听的歌曲哦，这是高难度哦，听就要跟。
1: 好听哦，
3: 好，肯定是高的。

0: 哎呦，哇！你看这诗，你看咩？
1: 拢啉落去啊，
2: 这是实力派的。
0: 你要啉无哈？
1: 系啊，
0: 要啉无？
2: 小酌
1: 小酌啦，拢按。

0: 有，你的小桌是安尼啊，菜
1: 小菜官啊，
0: 小桌啊，
2: 面红啊，
1: 安尼哦。啊，你面的红啊、哦，迄是保护色，
0: 迄是看到帅哥吧？我迄桌内面有几个爱引导的，
1: 安尼啊，
0: 这里面的，
1: 你酒量更上好，更一个哦。原住民很会喝，
0: 很会喝。
2: 我原住民在上北乡里面。
1: 安尼哦，你假原住民，
0: 假原住民，
2: 没有遗传到。
1: 小刚会不会喝？
0: 喝、哦，嘿、嗯、嘿，还行的、
1: 啊，还行，
2: 还行，
1: 还
2: 行，
1: 有练过，
0: 还行，还行，
1: 搞不好。
3: 不醉的
1: 啊，千杯不醉啊，
0: 一团呐，听讲是一团就阮
1: 母啊 ，DNA 啊吼，歌真好了，
0: 嘿，我这个会议当中就捞到这个酒精分啦，
1: 主打从娘胎就开始训练了，哎，肝机能很分解太好。
0: 怎么样呢？有新的时候，那啉牛啉啉豆啉薄，
1: 哦
0: ，Whisky。可以
1: 哦，
0: 无啦，我袂讲诶。
1: 啊，你拢
3: 无人去拍，
1: 你拢安那训练？
2: 我无训练，
1: 无训练，天生主人诶啦，哦，
3: 连刚刚水诶啦，
1: 吓，甲小刚教看卖咧吼，
2: 哇，
1: 好好好，不一定爱唱歌、啉酒嘛好，
0: 蛮好。
3: 但是姐姐今天这一身装扮太优雅、
0: 太漂亮，而且跟我们很搭呢，颜色跟我们很搭，
1: 对啊，搭一身搭。
2: 主持人要不要加我一位？
1: 好、哦、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3: 真的吗？乐哥就会
1: 没有，他会叫你一，他会叫你一位啦，
0: 叫你一位拍谁？列车刚
1: 动掉，动掉了，
0: 稍微一点。
1: 好了，谢谢你哈，
3: 谢谢。
1: 麦昭啊，叫你一位哦，
0: 来先一位一下，
1: 可以。来，哎，我们白队挺会走的。
2: 白队，我们邀请王心儿带来贺天爱歌曲《最后一夜》。

0: 哇，最后一页，这个是捧恰恰的主题曲啊。
1: 捧恰恰，
2: 为什么是捧恰恰？
0: 捧恰恰，捧恰恰。哎，你们每次没有教这个捧恰恰那个国际标准舞吗？
2: 华尔兹
0: 有吗？哦，哎，这是什么华尔兹还是？哎，
3: 这个是华尔兹，
0: 华尔兹啊，哦，不是探戈，最后的探戈，
2: 探戈不要跳，探戈，
0: 噔噔噔
2: 噔，台中恰恰，台中恰恰，
0: 恰恰，哎，恰恰不要跳，噔噔噔噔噔，
1: 你也能唱，你也不能跳对吧？
0: 啊，你最喜欢跳哪一种的？八加九，
1: 八加八加九嘛，
0: 看我可以，我告跟你报告一下。三岁就学芭蕾，八岁开始学八家将，好厉害啊！
1: 真的假的？
0: 哎，真的。
3: 我最喜欢跳的是两人贴着跳。哎呦
0: 哎呦，两人三贴跳。
2: 乐哥乐哥乐哥，
0: 我最不会就是跳舞，好不好？
1: 不，贴着总会了吧？贴着
2: 贴着，
0: 灯要打暗。我怕人家看到，
1: 因为哦，贴着
3: 今天是金大班的最后一页。哎
0: 呦，金大班的最后一页了，
3: 对，叫做最后一页
0: 啊！感谢女儿哇，带来这么精彩的啊，又会走又会唱啊，所以你们这应该改成啊，挺会走走唱团，
1: 走唱，
2: 挺会走唱，哎，对
0: 对啊，很厉害啊。欢迎，下次再来，谢谢，感谢您，
2: 谢谢，
0: 哇，还带那个这个上海的那个
1: 扇子了，
0: 复古风，
1: 好，我本要爱了，哎呀，啊，这个 Linky 真靓的，后摆都无天开，无爱了，
0: 来第五组红队，
2: 红队第五组，今仔第二个 Angel，
0: 是，
1: 哎，无讲了，
0: 无讲 Angel
1: 了，哎，
0: 在研究研究，
2: 对对对，都是天使，对，好天的歌曲，爱到袂当爱，
0: 当爱，来，我们就给泡泡啊。

0: 哎呦，太会唱
1: 啦！真的，很神奇。
0: 李佳姐姐好像有看过你哦，
2: 有
0: 有吗？今天第几次来参加红白交流站？
2: 第二次，
0: 第二次嘛。上一次也是，哎，上次唱什么歌你还记得吗？
2: 上次唱《牙齿烤鬼》。
0: 牙齿烤鬼，你看姐姐，我的因为的记，因为姐姐的印象哦很深刻，一唱的东西靠有鬼靠的歌曲，因为今天你这首歌哦，那个是。很有哎，考起嘛就会，那个唱歌的。
1: 我刚刚这边讲，姐姐是适合唱什么《海海人生》啊，《好瓜子》啊这种。陈英杰老师的歌也很适合，
0: 也很适合哈。
2: 我也很喜欢，
0: 也很喜欢哦。平常都在哪边唱歌？
2: 哎，就只有我们旭武老师教我们唱歌。
0: 哦，旭武老师教唱啊，会小接工啊，看 KTV 啦，还是讲？
2: 哎，很少。
0: 哦、很少哈、哦，啊，就本来就很会唱歌了，
1: 真正哎，
0: 哦，就高兴。李佳，你是这个哦文艺店店长，
3: 这是在做什么文艺店？
0: 纹身嘛，是不是？
1: 刺青，
0: 哦，刺青，很漂亮。我看姐姐那个手上有一个很美的一个刺青，这自己刺的吗？
2: 这是我儿子帮我刺的，
3: 儿子帮你刺的？
0: 不是，
3: 这么小，
0: 不是我
2: 他的爸爸。
0: 哦，他的爸爸
2: 哦，
0: 帮你刺的这样，
2: 对
0: 哦，都很有对这个都很有兴趣，
2: 是，
1: 所以姐姐你本身会刺吗？
2: 我会雾眉
0: 哦，雾眉
3: 哦，不是刺青，是雾眉，
0: 雾眉也其实也算刺青，
2: 眉毛会而已
0: 哦，雾眉也是一种刺青嘛，
2: 对对对，
0: 哎呀，刺只是就是刺。

0: 不同的部位恰起来白白灯头呢。
1: 对，
0: 你有需要，你应该不用吧？
1: 我有悟过啊。
0: 你有悟过？你还要悟吗？你有悟过吗？
2: 我有悟过。
0: 你有悟过哦，改天可以试试看。
2: 对，很方便，很方便。
0: 哎呀，方便啊！现在女生哦，都就尽量都不化妆了。
2: 对，
0: 哦，能不化妆就不化妆。
2: 妈妈，我那种擦嘴唇的，
1: 还有眼线啊，
2: 对，动物
0: 眼线哈。
1: 对，
0: 好啊，谢谢姐姐，
2: 感
0: 谢你，
2: 很好听，
0: 谢谢你，谢谢你，
2: 哇。
0: 生了水果才搞唱歌哈，
2: 身材个好。
0: 来，再来排队第五组。
1: 排队，我们欢迎何庆红。带来好听的歌曲。修炼爱情。
0: 这不是这个，这谁的歌？
2: 绝绝
3: 哦，林俊杰。
0: 好听的歌曲，来。
2: 我想个吹嘞。

0: 年轻的林俊杰哦。
1: 对，
2: 是不是常常去 KTV 唱歌？
0: 一定是，
3: 蛮常去的，
0: 蛮常去的哦。你看起来没几岁呢。嗯，
3: 37岁。
0: 太稀哦。看起来都没啥会老啊，
2: 你哦。你拢唱国语歌吗？
3: 老起来蛋，
0: 老起来蛋。
2: 能唱国语歌吗？嗯，都唱国语歌。
3: 对，都唱国语歌。
0: 国语歌哦。啊，今天是跟朋友，跟朋友一起来参加。
3: 没有，我一个人。
0: 你一个人，那怎么认识队长找的吗？还是
3: 人家
1: 哦，他挺会走的啦。
0: 哦，你也是挺会走的。
2: 那你可以走一下吗？
0: 你也会走吗？
3: 不会。
0: 那你刚才怎么没有一起出来走？
1: 啊、
0: 我们很最期待就是你压轴出来走哎、欸。
3: 没有吗？里面的人介绍的啦、
0: 啊。哦，里面介绍的哈、哦，很棒嘞。
2: 有听过他很会唱歌，这样找他一起来。
0: 哦哦哦，是这个样子啊。那如果像台语歌，你都唱什么比较多？那讲台语的，有在唱台语歌无？
2: 必顺，
3: 必顺，对啊。
0: 哎，厉害呢！
2: 这是年轻挂的。
0: 哎、欸，年轻人
2: 啊、哦。新台语
0: 嘛。哦，无他们茄子啊，卵哦。
1: 茄子蛋。
0: 龙对啊，
1: 龙柱回头。
0: 龙柱回头，这款。
2: 吊挂现在挂年年嘛，对吧？
0: 嗯，对。那对呢，吼，确实确实是蛮能唱的。
2: 对，真的很厉害。
0: 蛮能唱的，之后有机会哦，可以来我们的这个舞台哦，再继续来唱歌。
3: 好好
0: 好，
2: 就一些你的爱唱歌的好朋友。
0: 哎呀，应该也有同辈应该也有很多人在唱啊。
3: 嗯，蛮多的。
0: 对啊，蛮多的。
1: 就一群。
0: 报名你可以当队长啊。
2: 下次来唱必顺，
0: 对不对？
2: 好不好？
0: 哎呀，唱一下必顺的，唱一下无同款的歌和咱家的观众朋友听。
1: 一群，然后都是年轻新台语这样。
0: 嗯，好。谢谢你，
3: 谢谢。
0: 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红白两队的队长
2: 来，谢谢，
0: 一起来，一起来哈。你是白队的嘛？哈，这边
2: 红队这边，白队那边。
0: 来，红队，我的左手边，白队右手边。
2: 红队这边，
1: 对，
0: 这边这边。
1: 加白队、啊、
0: 这边这边来这边请哇！大家这个挺会走的，大家行出来哈，都是这样婀娜多姿的哈。红队这边，白队这边都出来了吗？好，谢谢，感谢。安尼由着咱的红队，咱的李长辈啊，来甲大家分享一下今仔日来参加的这个心得感想。
1: 对，
0: 第二届来啊嘛，对不？
4: 第二届来。
0: 啊，感觉呐、啊。
4: 我感觉吼，阮的队员吼、哦，愈唱愈厉害，
0: 愈唱愈厉害。
4: 今仔日吼，大家拢唱了足好。
0: 哦，足好诶吼、哦。
4: 是。
0: 啊，那后一回当时搁要报名。
4: 我是三个月了。
0: 哦，三个月，无啊，会当做这个队长啊。你当这队长啊，佮召集无共，恁迄里偌济人，你敢知？
4: 我拢总差不多4000人。
0: 哦，而且
2: 安尼当来，
0: 安尼会，
2: 我算
0: 到
2: 买
0: 八百盖呢，啊，三个月一摆，唱到呕死人，嘛佮轮袂完。真的哈，
2: 会当一盖两百，一盖两百。
0: 哦，两百，你来大合唱啊！
2: 对对对，
0: 你来做迄八部合音啊，嘛是真好啊！哈，谢谢啦，感谢李长今仔带遮尼济人来。
2: 你下立定嘛就高唱了，
0: 很高唱，怕头顶嘛。
2: 立定一定一个暗会应该拢会唱，应该拢会去你唱几条吧。
4: 我
2: 大概平常节。
4: 我唱的歌足侪，
0: 哦，
4: 李明阳老师的歌，
0: 哎呜，明阳老师的歌，
4: 这拢是我在唱，
0: 信手拈来的对啊哈。
4: 人生如
2: 注定你干嘛？
0: 对对对啊，华哥咱的世杰老师，
2: 世杰老师，
0: 老师好，你共能歌好不？秀老师，秀老师，
5: 都只少年拢唱必顺嘛吼，
0: 嘿对，
5: 我是拢唱必顺的空嘴啊，
0: 必顺的空嘴，嘿年代都有差哈，
5: 有差感。哦，谢谢大力给我们一个机会哈，让我们学员能够来这边哈，跟唱歌分享给大家听。
0: 谢谢秀老师，
1: 谢谢老师。
0: 老师当时要唱一个，
1: 对啊，
0: 跟他就喊你听着，老师开金口呢，再搞唱啊，无唱啊就无彩的安尼。
5: 下回啦，
0: 下回
5: 哈，还有时间。
0: 好，谢谢秀老师，
1: 谢谢老师，老师谢谢。
0: 来，我们红队啊，白队的队长，
1: 对白队。
0: 今天什么感想？
6: 哦，感想很多，
0: 感想很多，还有很多时间让你讲啊！
6: 好久好久，真的。

0: 在2010年之前哈，那个声带还不错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学声乐。
1: 哦，学声乐，
0: 学过声乐，但是后来声带越来越不好。
1: 啊，怎么会？太常唱了，
2: 要教课，
0: 讲话太多了。
1: 啊，讲话真的
0: 嘞，
1: 恭喜这位开始写A哈，辛苦你了哈。好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两队的票数，来。大家两队的票数，哇！哦，溜丢杯啊，我绕狼哦，跟我咱的旭虎老师真叫我够厉害，
3: 好强哦！
1: 来，红队几票？
2: 597票。
1: 白队
3: 224票。
1: 哎，也不遑多让哦。这表示这种吼，不是赶高唱吼，无高唱，拢是替咱大力电视台吼，替这几个宣传哦，这几个宣传。按我们一样哦，照往例吼，爱心和咱的这个吼啊，白队老师向你们拍个照。
3: 邓迪
1: 吼，当家里的学员挺会走的，敢讲吼，那么我这个实力，我们也有拿到这个奖，拍个照，
3: 对，拍个照，
1: 好了哈，好了，呵，谢谢，来来来，恭喜恭喜，来来立定，
2: 恭喜啊，有什么
1: 得奖心得？
4: 这个得奖哈，应该是属于我们的，
1: 哦，是是，
4: 对。所以说，陈浪了，谢谢。
1: 陈浪了，你咧选立定的时阵，买只你阿 cake 吗？
4: 选立定的袂使只 cake。
1: 哦，都袂当只，黑的是真正用杀的啊。这个是因为吼，咱唱歌吼，以歌会友。
2: 对。
1: 哦，伫个咱的这个舞台顶，其实当真正熟悉到足侪无同款来自，不管无同款的地区，无同款的行业当中的哦，这个像有爱跳舞的啦，吼，喜欢表演的啦，吼，啊，爱唱歌搞唱歌，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大家齐聚一堂哦，发挥自己的长处，
2: 没错，
1: 发挥自己的长处。所以讲吼，那就大家爱唱歌哦，阿伯报名的拢真欢迎讲哦，会当来甲乐哥哇，甲咱的这个服务人员，因为即卖目前排已经排到
2: 明年三月份
1: 啊咧，三月份已经这个旧历过年过啊，所以吼，你若想要准备的，赶快准备一下五首歌。听会来报名
3: 啊？没有唱歌嘛？会
1: 使啊？也可以啊，
3: 才艺表演
1: 也可以跳舞啊。你看像顶礼拜，我迄规定的迄个幼儿园，
3: 对，
1: 好可爱，我更要跟你怀念。
3: 不限年龄哦，
2: 对，
1: 是大家都可以来表演。真正足感谢今仔日所有伫咧电视机面头前看咱红白交流站的所有观众朋友，希望后一个礼拜六，咱同一个时间段，中昼12点至下晡4点，会当继续伫咧这个吼啊舞台。在顶，伫咧这个空中，搁介甲大家来见面吼，大家可以挥挥手吼，来陪你讲两句啊哈。
2: 谢谢，感谢吼啊，因为咱的红白交流站吼，独了你定位当带你面来。
1: 是。
2: 我们的，譬如讲咱的观众朋友，你若是讲五个爱唱歌，只要厝边隔壁招一个，就会使来啊。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影无？40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顶高大力增肌素，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健康贴的。应用保健健康维持，大力增肌素是你上好的选择。
2: 好，谢谢，感谢咱的全国乡亲朋友哈，这支产品哈，自从推出了吼，足侪观众朋友咧吼，这一直学落吼，有诶两阿婆做咧食，食了拢做。这物件主要是啥？第一点是好食，好食吼，这足简单咧吼，这你着只要安尼甲偷开，吼偷开吼，倒去取得啊，倒出来恁看吼。小瓜有淡薄啊，粉人啊，小粉人啊，小安尼吼，哦，伊来这就是安尼。啊，这要食介简单吼，哦，这爸爸妈妈这大家食吼，拢会合，也袂苦，啊，酸甘甜啊，酸甘甜，哦，这倒去嘴内底吼，啊，你就配一下滚水，哦。这有做啥物呢？有做精准补充，啥物做精准补充？就补甲你欠的所在，甲你补甲够，补甲照着，吼！你会当讲伫个短时间内，一礼拜、两礼拜时间，你原底屈袂落迄种个啊，筋络安然的迄种个啊，也是即个肉软软的吼，迄谁食吼谁知影，哦，尤其迄肉软高高，迄小腿软高高，大腿软高高，妈妈你家己摸看卖，然后老老滋老滋安尼软软的迄种个，你即个食两礼拜过了吼，迄肉加偌 Q 嘞，内底有足侪专利小分子的乳清生态。好，那你外口市面上有做些咧讲什么黄金蛋白啦，什么乳清蛋白，我讲这就是啥，这就是上盖厉害的。伊这不是蛋白尔，伊这是生态级的，就是讲蛋白质细分子化、小分子化，才会当叫做生态。咱用的是专利的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佮加上咱的鱼胶原蛋白的生态，这两项物件加起来了后，就表示伊会当用上短时间，入去佮你的软骨，入去佮你的关节。入去甲你个骨头内底啊，来补充着你所流失去个，啊，流失去个即个钙质也好啦，软骨也好啦，啊，根据即个肌肉内底流失个蛋白质也好，所以即卖人足侪人肌肉流失吼，会有种肌少症。咱人40岁以后吼，肌肉流失足紧个，吼，30以后就开始流失啦。咱全身骨个肌肉量对30岁以后，每10年减8%，70岁以后10年减15%。所以你安尼甲算算诶吼，你若即摆已经80岁人，你诶肌肉量吼可能剩无15%吼，而且吼，你诶即个有做肌少症诶人吼，你若假如讲你阁大块，啊大块才肌少症，诶拢肥油啊，诶这无肉无瘦肉，拢肥肉，拢肥肉诶时阵，重量一直低甲你诶即个有做大骨轮啦，啊就容易安那，啊髋关节容易变形，啊变形了吼，啊重量一直低甲你诶脚头骨会退化。啊，你的这个做软骨啦，咱的关，迄个膝盖的这个做诶软骨啊，伊会磨损，啊磨损的时阵啊，你的十字韧带啊，伊就会啊拧起，拧起了，你的关节就会变形，变形你就屈袂落，就变袂起来。

所以你的脚头骨就一直退化，一天一天退化的时候呐，你搁吃什么仙丹妙药都顾袂到倒来。咱今仔推出这个产品啊，就是要解决过去以来足侪人吃这物件，吃足侪骨头的物件，啊，拢无法度吸收。你配合这类料吼，我讲你即摆你吃鸵鸟精的啦，吃软骨素的啦，啊，吃骨肉胶的啦，不管你咧吃倒一种，你都一天甲配合，较严重的早

喏，你有像即款情形无？你啊，迄物件挂袂起来。昨天妈妈讲，嘉英，你若甲我送个啥物来吼，你叫乌娘甲我摕起楼顶，我某无法哩啦吼。民警准袂打，哦，民警准袂打，哦，啊，佫有啊，这个常常卡袂到跋倒。哦，行路袂知，愈行愈细步，那像咧，那像咧刷位安尼，那像咧，啊，人咧行路是行路一划一划，你唔知，你安那像咧用个刷安尼吼，你即摆吼用你的双手，用你的大拇指甲你的食指吼，啊，甲你的这个小腿来框起来，框起来，你来看卖你的这个这小腿的肌肉有够无？咱的肌肉要看有够无够，看小腿上清楚。迄小腿若框袂哇，软高高跩，拢合掉迄种个，迄百分之一百肌少症，啊。这支真正做好用啊！哦，这支真正做好用哦，因为吼，伊唔那要促进着你的肌肉的生长，同步强化你的骨密度。我拄仔讲啊，前两讲一下，即开我讲哦，伊去予医生检查，讲伊本来迄个有做骨质密度啊，拢负偌济啦。结果才食无两个月，去予医生检查，讲迄骨质的密度，讲倒来正诶，不但正诶，而且比原底吼好差不多三倍倒来。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的肌肉量的流失，骨密度的下降，行动力嘛渐渐啊降低，这是难免的。但是你有想讲哦，我会当食到老的时候，佮有法度会当家己行路啦，会当家己食饭啦，会当家己翘倒摆啦，会当家己即个出国佚佗，这拢是爱靠你家己保养，你爱补充关键的营养，对肌肉到骨骼，家己做一个全面的守护。咱为什么这边推出这支产品呢？因为这是韩国最新发明的哈，专利的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也当同一时间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肌肉的强度，哦，你的肉 QQQ 有弹性，可以当增加骨钙的蓄积，改善骨质的密度，协助咱的骨头第一型、第二型胶原蛋白的增生。加这胶原蛋白增生啊，都好处都有够多啊！哦，56%实验证实，激素的面积增加64.8%。这吼，韩国的双认证哦，双认证。第一个认证是乳清蛋白分离促成生长生态组合物，过来韩国专利的乳清蛋白分离是改善肌肉强度的组合物哦。这在韩国啊，这是功能性的健康食品的认证哦。咱这即摆就无简单，对韩国引进着这个原料回来吼，来祝福着咱全国的乡亲朋友。咱正常的观察像安尼话吼，但是你无顺了就变安尼，迄胖愈来愈细，啊就消磨，无敢软骨那大个。打饮料你就整个卡头骨都要换人工的，所以软骨的成分就是啥，就是这个，这咱你讲的胶原蛋白，哦，咱你讲的这个，这个韧带啦，十字韧带啦，包括咱的这个这半月形的软骨，伊就是拢是胶原蛋白，缓冲力下降，弹性的降低，咱过来添加这个鲨鱼软骨素，伊内底有天然的黏多糖体，补充咱的软骨啦上盖重要营养来源，吼，你的关节的部位维持啊，另外多软骨啦。再生重建啊，这个物件上重要。要缓解到你即马目前的关节炎，哦，你即马跍落爬起来痛的无顺的，起起伏伏的。要延缓到你的骨质疏松，要维持到你的韧带弹性，这拢是刷鱼软骨素伊在灌的这个部分。咱内底佫有专利的鱼胶原好小分子好吸收哦，伊这咱的这个人体哦胶原蛋白是咱人体上侪蛋白质，身躯内底只有35%拢是这个胶原蛋白，要维持你的肌肉的弹性。缓解到你的这个骨头关节顶关磨损所造成的不爽快，要提升到你的身体这个关节的灵活度，或者是要让你的关节来当骨溜哦，卖阁继续安尼磨损嘞。这四项专利的证书，会使讲是高品质的这个保证。内底吼，这个中华民国的专利哦，日本的专利、韩国的专利，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不过足多人讲啊，我明明都食足营养啊，为什么我的这个体内感觉愈来愈歹？因为你喙齿歹啊，你无补嘛，消化就袂好。吸收就歹，啊！即卖我拢叫你唔免补，因为咱甲这个八大营养素、八大活性的加素，吼，互你开外挂。咱即内底有木瓜加素、蛋白酵素、凤梨酵素、奇异果酵素、脂肪分解酵素、淀粉酵素、乳糖酵素，佮有纤维分解酵素，降低你的这个乳糖不耐症，互你的消化变好。这个产品足厉害哦，佮会当缓解到你胃肠的不爽快。你若食饱肚肚无吼，或者是排便袂顺。利用这个加素来帮助你食物的分解，促进到你营养素的这吸收。所以这支产品就是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差不多5领裤。为什么？软骨固着，髌骨固着，筋络固着，关节固着，连胃肠的消化拢给你固着。啊，这伊讲四效合一就较少啦，我讲的是五效合一吼，一天一包，一次到位，肌肉给你补充，关节给你灵活，骨骼给你维持健康，酵素啊给你消化畅通，所以。这个八大成分里面啊，有这个胶原蛋白、螯合钙、
山茶综合酵素、乳清生态、鲨鱼软骨素、支链氨基酸。

0: 够咱的这个 D 三，够这尼啊完整的检验报告，包括每当有重金属，每当有农药啊，够有这个刀部的、三部的保险，啥物人来吃？肉软骨骼人来吃，骨头老实的来吃，中老年人来保养，外食族啊，外食族拢吃酸性食物啊，酸性体质人来吃，久坐的上班族，定骨头拢无咧叮当啊，这爱来吃。有在运动健身的，你若去行健身房的这种人来吃这上好，精准补充咱的增肌素，我拢特别来做一个优惠。这一盒内底有十五条啦，哦，阮个一盒十五条，咱是卖千二块，哦，咱是卖千二块，千二块就是讲哦，你一条差不多是带八十块，但是咱今我甲厂商争取，搁咱一摆机会，予咱的观众朋友会当有机会吃到上新的专利。上新的成分，甲你精准补充到你的关节、骨头、软骨、筋络所需要营养分。这栋买无到，后一栋就无遮好看啊！哦，我先甲你讲，只要千五，我算你千二就好。啊，咱一摆买五盒，五盒就等于吃十五条，等于七十五条，七十五条等于两个半月，只要千二，五盒偌济？六千嘛，对不对？咱外口市面上电视台，你若看人咧电视咧广告，你电话卡入去，甲摆买拢叫你爱买几啊万。咱这吼未予你开遐济钱，今仔你等电话卡通，咱就征三十位就好，卖济啦吼，三十个，咱来做一个推广介绍，买有对的，予你上对，食好甲我斗小布，甲我斗广告，安尼就好。一句话吼，五盒六千，今仔电话卡通五盒直接优待你，独对半三千卖你就好，七十五条三千卖就好，但是今仔日吼。您这三十个表示算咱有缘分嘛？你就相信我会到，没有咱观众朋友大家吃会有信心哈。电话先卡，即卖三十个先接哦吼，来小七先卡接起来，即卖这几个先卡接起来，因为吼，今仔日有买我都有送啦吼，无送就啊，无送就漏贵啊。假如你卖物件，我卖贵我无法度啦吼，啊无送我嘛卖啊卖。0800009100，即卖这三十个，五啊三千对不对？来，直接搁送三无哩，一摆炸八啊倒转去。优待你，赶快三千块就好，八啊三千，咱的物件吼，八啊三千，有够，总共120条，卖你三千块，一条剩几块，你甲算看卖吼。0800009100，有观众讲咩？哎呀，食无好面啊，食无好现外嘛，食无好就一句话，0800009100，食无好现外，食我的好不好？两盒无你试食，搁送两盒无你试食。试吃两盒无，吃两盒无效，物件还我，我钱还你。今仔买五盒，送五盒，全部你扎十盒倒转去，3000块就好。30组吼，三，接无到准，接无到无法度，春娇啊，你好。
1: 我买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今仔日一摆扎十盒无诶，一摆扎十盒无，唔是五盒啊，五盒是3000，今仔日是买五盒送3盒，搁加两盒互你试吃，这两盒是要你试吃哦。吃有效你才拿来吃，吃无效你原物件现我，我原金体现给你啊！来，你要来包吃你哦。
1: 好了。
0: 买一组。
1: 好，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增肌素一组来，我三串，阿小姐，钟太太。
2: 是新
0: 妹。嘿，我嘉莹来。
2: 啊，我买了。
0: 增肌素哦，来等我一下，来，今仔日做会好的，十盒才3000块尔，你哦。来，静云你哦。买一组，等我一下，来一组来，好的。来，增肌大哥。
3: 来，
0: 一组。好，谢谢，多谢你的信任嘛，来我三啊，来海丽姐你好，
4: 拜拜，谢谢。
0: 好，来等我一下，保证有效，无效免钱啊，怎？两盒无你试吃一个月，吃无效，吃无感觉现我啊。来，小智姐你好，
5: 我来买一
0: 盒。好，谢谢，多谢啊，骨头爱顾啊，筋络爱顾，一定有效的啊。来，你好，来林华你好，
6: 拜拜，
5: 哎，一
0: 盒。好，谢谢，多谢啊。相信我会教，我讲缘分就是安尼来。你相信我会教，我绝对无你失望的哈。来，金莲姐你好，来增肌素哈，好，等我一下，刚下一下来60串，来，钟雄大哥，
7: 喂，
0: 一组，
7: 没一组，
0: 好，谢谢，查甫查某吃拢有效，真正效果足好，你啊食一组过，你就知影。苏主席啊，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62串，搁下者。30组尔，超过我就无味啊！后摆上一个八盒尔，先甲你讲吼。来，你要来这龙城大哥，买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拿三串，啊，小姐来彩文姐啊。买一组吼，等我一下来，你要来。哎，亲爱大哥。
8: 哎。
0: 哦，你看你卡起来锁定嘞。
8: 哎，对。
0: 哎呦，你用刷卡卡，我你真少卡还锁定嘞。
8: 哎，阿都有用啦。
0: 好，谢谢啊，你等我一下来，大家亲爱大哥。 哎，青凯大哥甲我买十年啊，拢刷卡卡还，买卡卡刷顶，好物件才有出手的，伊伫阮遮买物件真正有够好个啦。哦，逐摆拢甲我敲电话甲我支持来。哎，宋金姐你好，
3: 拜拜。
0: 来一组，好，电话摇好，六十六线，真正足好物件，十总共150条呢。来，你好来，哎，青凯大哥，
7: 嗯，
0: 买一组，好，等我者，全部150条，你若一天一条食5个月呢？啊，不过我讲哦，你若是60岁以上、70岁以上，我建议你早暗食一条。效果会更加紧，知无吼？咱补充，咱老师较济，咱补充较济嘛吼。小金你好，
6: 喂，
0: 咩增肌素吼？
6: 哎，
0: 好，等下聊好啦。因为咱若老师较济，咱老师较济，你个补充较济。你若有去检查过，你若有骨质疏松诶，你若有关节退化诶，你若肉软高高诶，你甲我食一个月过了，我保证你个额头甲达脂肪啊，哪有遮好个物件？啊，即会当掺伫个啥？掺伫牛奶内底，掺伫咖啡内底，掺伫杏仁茶内底，拢总会使，知无？哦，拢会使头啊！来，水管领你好。好，等我者，谢谢，多谢吼，我讲到老歌吼，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好物件一定爱吼，有人食过，食好到小补。今仔这是吼，上新的全世界哦，全世界上新的专利，即乳清生态，以前叫做乳清蛋白，甲乳清蛋白改小分子化，即嘛叫做乳清生态，随食随吸收，叫做精准吸收啦，精准就是讲你今现食，我现都会欠款。需找所在，需到位，到位你的这个做关节哦。啊，咱这内底就倒出来像安尼吼，倒出来像啊，你就直接倒去嘴内底倒啊吼。啊，这嘴内底干的都油呀，你嘛无，你无配茶嘛油哈，你有配茶嘛油，无配茶嘛油。但是一定爱记哩，咱若是有关节退化，有肌肉流失的，你就早暗食一条。啊，若保养啊，你就一天食一条就好。咱今仔日这广告吼，希望咱的好朋友，你爱把握时间，因为这错过太可惜了。咱特别甲厂商争取吼，今仔本来是8盒啦，要卖8盒3000吼，我加进2盒俾你试食。开放2盒，甲写清楚来，开放2盒体验，2盒体验就是你2盒食完了，你若感觉讲啊，我也无较差，骨头也无较好，屈落也无较轻松，关节嘛是搁起起夹夹，嘛拢无较顺势。那呢，你就卖搁食，你还我8盒，啊我3000块行李。电视顶面讲话爱讲话尊圣话。爱有讲有遵守，安尼咱观众朋友你买物件才会安心。这个产品我当讲是足有信心，就从推出了吼，价格大家都学了。上条是啊，好食啦，袂讲像咧食药啊，遐尼艰苦。吼，啊你买当吼，啊这也都倒伫咧这牛奶内底食，安尼嘛会使哩。啊，不过爱讲你厝个，你来还佫有点数，爱紧摕来用哦。你若这5、6月啊，就买物件有点数个，爱赶紧摕来使用。哎，我加用来。
2: 好，我买了。
0: 登记数吼，来等我一下，来，今仔去做一号的10盒才3000块尔，你好。哎，静云你好。
9: 是，
0: 哎对。要一组，等我一下，来一组来，好的。哎，登记大哥。
7: 哎你好。
0: 一组。好，谢谢，多谢你的信任嘛，来我生啊，来海丽姐你好。
10: 拜拜，谢谢。
0: 你讲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保证有效，无效免钱啊！怎？两盒无你试食，食一个月，食无效，食无感觉现我啊！来，小芝姐你好。
5: 我来买一
0: 个。好，谢谢，多谢啊！骨头爱顾啊，筋络爱顾，一定有效的啊！来，你好，来林华你好。
11: 拜拜。
5: 哎，
0: 好，谢谢，多谢啊！相信我会教我讲，缘分就是安尼来。你相信我会教，我绝对无你失望的哈。来，金莲姐你好。来，增肌素好。好，等我一下，刚小姐来60岁来，钟雄大哥。
12: 喂，
0: 一组，
12: 每一组，
0: 好，谢谢啦。查甫查某食拢有效，真正效果足好。你若食一组过，你就知影。宋主席啊，
13: 我行。
0: 好，等我一下，来，等咱家己行一下来，20岁，搁较少咧。30组了，超过我就无咩啊。后摆上一个8盒尔吼，先甲你讲吼。来，你要来这龙城大哥，每一组，我来等我一下，来30组，啊，少一个蔡文姐啊，每一组，等我一下，来，你要来。哎，亲爱大哥，
14: 哎，
0: 哦，你喊你卡起来锁定咧，
14: 哎，对，
0: 哎呦，你用刷卡。卡卡，我你真少卡还锁定诶，
14: 哎，阿都有用啦。
0: 好，谢谢哈，你等我一下来，来甲青凯大哥，哎，青凯大哥甲我买10年啊，拢刷卡卡还，唔卡起来锁定。好物件才有出手诶，伊伫阮遮买物件真正有够好诶啦。哦，逐摆拢甲我卡电话甲我支持来。哎，宋金姐你好，
3: 拜拜。
0: 买一组，好，电话摇好，66线，真正足好物件，总共150条呢。来，你好来，哎，青凯大哥，
7: 嗯，
0: 买一组，好，等我者。全部150条，你若一天一条吃5个月呢？啊，不过我讲哦，你若是60岁以上、70岁以上，我建议你早暗吃一条，效果会更加紧，知无吼？咱补充，咱老师较济，咱补充较济嘛吼。小金你好，
6: 喂，
0: 咩增肌素吼？好，等下摇好啦。 因为咱若老师较侪，咱老师较侪，你个补偿较侪。你若有去检查过，你若有骨质疏松的，你若有关节退化的，你若肉软软软糊糊的，你甲最后三十秒钟的时间，这三十秒的时间，你甲认真思考看卖，关节骨头若好，咱行路行东西海南北。

伊才能去。但是你若是真正无法度振动，你爱搁坐轮，你爱防摔，爱伫个面顶顶防过，迄就是咱上无爱的人生。所以我就呼吁咱的好朋友，咱的关节骨头是咱家己人生的未来上界重要的所在。希望你会当甲顾好，尤其是迄个软骨骨的。未走路的，未晓无法度爬楼梯的来，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空九一九，谢谢大家。

0: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影视片。关于湖北省龙洞人作为形象到崇光的好当，也是武汉的繁华。但是我西南的群山深处，一座本商业温柔舒畅的地方，就是湖北省的影视市。亚比亚是土家厝老苗厝世代安居的家园，买太次年最得意的神来之笔。行业影视不当然不会本给出太下步来震撼。他家就讲，原谅天蓬啊，是地球最美的商品。亚比亚山不但像现存，还会有一种历经一万年的风霜海味神物。除了山水，影视灵魂看到土石上的木建筑物，这一撮撮移山移间的雕刻了，无用一粒糖的，足足一粒半夜，一粒不多。一唔但像个建筑的体价，还个系土家人最也个土地的精力老智慧。
1: 再好的文案都不如亲眼所见的震撼。曾几何时，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一张悬浮照、一幅比心图、一句“轻舟已过万重山，不远千里来到平山”，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上山，体验一回在悬崖边开车的刺激。踏步云冈栈道，脚踩冈部天梯，空中俯瞰峡谷幽深，船只行于水面，其后荡起的两条水波纹已成为游人眼中绝美的风景。崖边倒吊的钟乳石见证着沧海桑田的变迁，听竹叶沙沙，虫鸣鸟叫，于山林之中大口呼吸，好不容易来一回，负氧离子怎么也要吸个够本吧。步云顶小憩，抬头仰望，才发现竟已走过这么高的山崖。离水越近，心底越雀跃。原来国家地理真的没骗人，皆若空游无所依，在这里是真实存在的。掬一捧清水，感受来自峡谷的凉意，换一身民族服装，做一回土苗姑娘。宝石绿，孔雀蓝，在这里都有了具象的答案。走过千寻瀑，漫步幻云桥，于山水之间放空自己。乘船进入一线天，总会忍不住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山穷水复疑无路，渐渐现出五尺门。天空洒下桃花雨，绝壁岩根他船身。穿过整个峡谷最窄的五尺门，从这里抬头，白天也能看到一轮巨大的弯月。山高水长，亿万思年，深邃一远去，心却一直留在这里。那就期待下一次的相逢吧。
2: 这处绝壁就在人们面前，但海拔2000多米的身高挡住了人们探索的视线。直到2004年，才终于有人第一次发现隐藏在他身后的神秘峡谷。翻过它，大地珍藏了亿万年的杰作一一呈现。

绝美的峡谷远不止这一处。同样是源于流水切割，大地挤压，风力侵蚀，自然出动水陆空全部力量，将它们打磨成现在的模样，然后一直珍藏在这些云雾之中。

5尺，大约成年人双臂展开的宽度。这是峡谷最窄距离。坚硬的山体在漫长的时间里被撕开、崩裂、错位，向下数百米，小船勉强穿过。溪水宁静清澈，搭上浮船即可拍上一张悬浮半空的网红照片。如果还不满足，那就换上当地人热情提供的民族服饰再拍一张。

0: 一朵看似轻盈的云，由数百吨水汽组成。水汽下落，汇入河流，然后便在厚度超过数千米的碳酸岩岩地层中，演绎着水滴石穿的进程。亿万年的埋头苦干，河流在地下穿行超过50公里，拿下世界最长暗河的名头。人们向前的脚步，有时只是在探索自己的胆量。来到这里的游客，即便不经历风雨，也可以遇见彩虹。但要想进到彩虹深处，则只能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一根300米长的绳索，是抵达这座天坑底部的唯一途径，也是独属勇敢者的方式。外人来到山里，为了感受大自然的力量，而久居山里的人却最期待人多时的热。
1: 亲爱的，你说在城市之外再选一个空间度假或者养生，一生至少看一次日出。这里苍山逶迤，

峰峦起伏，这里和雾弥漫，百鸟欢歌。太阳每一次升起，都是天地之间一次盛大的演出。每一次期待，每一次欢呼，都让我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这片山水已经等候我们多时，北纬30度线从这里穿越，形成了惊心动魄的地质奇观和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大海退去，山峦凸显。200万年前，人类刚刚直立行走的时候，就是在这片崇山峻岭之间繁衍生息。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是先哲的参悟，也是留给我们的箴言。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位大师，每一只小鸟都是一个精灵，这是任何人间珠玉兑换不了的天地珍宝。这里是古代兵家必争的关隘，这里也是穿岩入湘的驿站，这里还是文人墨客抒怀的舞台。触摸这些历经打磨的石头，就是在翻阅一部惊心动魄的史书。

这样的村落正是我梦中的家。远离尘嚣，还我安静，告别奔忙，还我从容。同盟会元老朱和忠先生就是从这里启程，跟随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风雨飘摇中的家国探寻复兴的出路。一杯花茶或者一杯咖啡都可以，一本散文或者一本哲学都可以。亲爱的，我多想在这里写诗画画，种菜养花。

0: 世界在这里，不仅可以看见，可以抚摸，还可以品味与倾听。这里的山歌大多是情歌，这里的舞蹈本来就是一场劳作。亲爱的，我发现这里的每一件事物都饱含光芒，阳光、雨雾、土壤、气候、汗水、智慧共同发力，才能凝聚成这样一颗晶莹剔透的葡萄。每年秋天，无论走到哪里，这里都弥漫着一种特有的芳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片柔软可口的陶片糕已经有100多年的人文积淀，糯米与核桃的一次完美交融，让生活充满了甜蜜，也展现出这片土地的灵动与和谐。健康和美从来都是我们的追求和向往，从一朵玫瑰花到一滴玫瑰精油，这片温润的大地正在实现一次前所未有的华丽转变。梦想如花，年年发芽。亲爱的，何处安放我们的梦想，何处就是我们的家。1200米的林海云巅，80%的森林覆盖率，25度的年平均气温，地运富硒王国，天造康养金地。这方仙居之境，让我一次又一次心驰神往，流连忘返。
1: 江河奔流，万物生长，河流孕育生命，生命敬畏长河，于是人与自然相依相恋，生生不息。娄水发源于湖北省鹤峰县下平乡云梦村，自西北向东南流经鹤峰全境，汇入800里洞庭。它是鹤峰各族儿女的母亲河。娄水有一条支流，起源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木林子原始森林。娄水在这里积蓄成流，到达两河口，便与另一条支流唐家河如约牵手，相融而行。娄水就是这样敞开怀抱，邀千川溪水聚万般力量，凿岩穿石，开山劈峡，一路向前。累了，他会静静地歇一歇，这一歇就歇出个绝世佳景，平山。娄水来到平山脚下，像变了个人似的，步履轻盈，文静优雅。在平山峡谷观娄水，有俯视游鱼如乘空也的绝妙，水上行舟又有皆若空游无所依的千年一叹。娄水向东500里，千难万险不回头。他每到一地，总会为自己的努力留下记忆。位于鹤峰县五里乡的五龙山格子河，是娄水随心所欲雕刻出的山水景观。山上奇峰群立，错落盘踞，山下飞流瀑布，惊涛拍岸。晴天云海，雨天泉，娄水的匠心杰作惊世骇俗，鹤峰山水恋歌由此绵延不绝。 鹤峰县森林覆盖率达82.7%，林海苍山为娄水流域捧出一方天然静静。地上水流奔腾，地下山泉汹涌，娄水河的两岸森林茂密，小河山溪飞瀑涌泉应有尽有，人们逐水而居，取山泉而饮，于是鹤峰便有了不少以泉水命名的村庄山峰，如中营镇的天泉山、荣美镇的西泉村、五里乡的铜泉村、七眼泉等等。一方清泉养一方人，娄水因发源深山而清，因生态优良而静，鹤峰人因天赐娄水而健康。为让娄水甘泉走出大山，

0: 让全民共享健康饮用水。鹤峰县委县政府早在2017年就启动了娄水山泉开发项目，连续3年进行取样检测质量跟踪，确定了燕子镇大五里坪村等一批优质水源。
1: 安师之旅是风情浓郁的浪漫之旅，大山之魂铸就的土家男人，和清江之水孕育的土家女子，有着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天性，在勤劳之余享受闲暇，在质朴之中追求浪漫。这里是歌舞的海洋，是浪漫的圣地。安师之旅是四通八达的便捷之旅，你可以从世界最美丽的风景大道沪蓉高速、世界地质景观铁路一万铁路、雄奇的三峡黄金水道长江航运、往返武汉、北京、广州等地诸多的航空航线，以及318-209最适宜自驾游的森林国道进入恩施。来吧，恩施富集优良的资源，已成为旅游业开发的热土，独具特色的品牌已成为游客梦寐以求的圣地，完善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游客舒适开心的旅程。靓女出阁，求者若渴，旅游恩师一生相思。
2: 在层塔之间并肩穿过一线夹缝小路，从游漫步恰似穿越一条岁月长空。

油抱琵琶半遮面，假借购物选郎君，对唱山歌诉情怀，西兰卡普送情郎，这就是女儿会，被誉为东方情人节。300多年来，一直述说着土家儿女的婚恋情长。

这样一个转角有奇石、处处有惊喜的魅力王国，用极其的浪漫主义展示着这种奇丽的境界。这里注定是我今生倾心驻足的风景，一生不舍的眷恋。恋上梭布亚，爱在女儿会。

0: 姐、苏丽姐、碧霞姐姐、三井哥哥。
1: 来来，唱卡通歌了。
2: 哎呦，难得哎。

0: 唱，你今天怎么会找到这首歌啊？
1: 这是这一首第二次唱。
0: 你不是走这种路线的啊？
1: 这是第二次唱
0: 的啊？你是走情歌路线的啊？情歌王子啊？
1: 开场那些轻快居多的，情歌是往外请。
0: 你难得会走儿歌哎、欸？
1: 我请的没唱这啦，我开场需要偶尔、
0: 啊。哦，是啊、
1: 会轮到嘛？会轮到。
0: 这个应该不是你那个年代的吧？
1: 哎、欸，我很小，我有印象他、啊。然后，
0: 好，你那个时候还有印象他哦？
1: 应该我在你《无敌铁金刚》是卡通是民国几年的？你看
0: 几年？
1: 你叫他们现 在
0: 而且那好像那个也可以变形，对不对？这个都是男生。
1: 六七年
0: 啊、哦，六七哦，这个都是男生在看的啊。
1: 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有了，所以后来我又就有其他，因为他一定会重播嘛。
0: 对啊，所以你那重播的时候有看？
1: 当然啊，六七年开始首映嘛，
0: 是
1: 哈。然后后来就是，哎、欸，我还有买过他的，哎、欸，我不是买，我是买后面出来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狮兽五只狮子会组成一只机器人呢、啊？
0: 有、那个是什么东西？
1: 那个五只狮叫什么？什么百兽啊？还是我忘了啦。
0: 啊，那个有卡通吗？

0: 有啊，有
1: 也是有啊、
0: 哦，有啊。然后他就是，他就是会五只狮子有不同颜色啊，黑色的大狮子啊，他、那个黄色的，还有红色的，还有蓝色，还有绿色的。啊、就会五只狮子就会组成两只脚、两只手，还是个身体呀、啊？
1: 所以
0: 也是机器人。
1: 他卡通也有衍生出周边商品出来，就对了。
0: 有
1: 哦、哎，这个都是比较男生比较喜欢的啦，在里面都拆解解的，然后再把它组上去的，对不对？啊、女生爱的不就不是这一种的啦？女生爱的就是那种比较那种抒情的。感情的文艺方面的
0: 小甜甜呐、
1: 啊，哎，对对对对，有一个女孩叫甜甜，从小生长在孤儿院，她有一双大眼睛。
0: 那个是阿东阿流行过来的嘛？阿东
1: 我不晓得，还是日本吧？
0: 是吗？小甜甜
1: 对，好像是日本人画的。
0: 啊，那个无敌铁金刚是日本的啦。
1: 哎，你知道为什么小甜甜后来就是没有再重播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她是就是两个算是姐妹淘吧，然后就是一个画图，然后一个就是赋予她生命力的，就是可能那些口罩那些的，然后后来呢，就是两个姐妹淘就是翻脸了，因为版权的问题，
0: 所以你不能用我这个在哪在电视在播，所以就没得播了。
1: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看不到重播，因为版权的问题。
0: 哦，
1: 天哪，我够可惜了，你知道
0: 不？现在。不会了，现在是现在应该就没有，现在有的有些
1: 我觉得以前的卡通比较好玩，
0: 很多啦，
1: 现在的什么小叮当啊，什么那个虽然我没有看啦，
0: 小叮当，
1: 但是我觉得那个小甜甜那种应该是就是比较如果是小朋友在那种环境当下的话，我觉得会有受到影响啊，对。啊，你如果都是那种打打杀杀的话，对小孩子来讲影响也很大。
0: 我现在有的动画出的蛮血腥的，可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不一样了，对。
1: 所以我觉得以前比较淳朴。
0: 淳朴哦。
1: 对。
0: 淳朴。
1: 对。
0: 也是，乡下是淳朴，对啦。
1: 对呀、啊。
0: 对呀、啊。
1: 那如果从小时候你让他接触到的是这方面的一个那个什么卡通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啦。对，
0: 也没有，有的
1: 会激发他那种有那种就是哈、就是对于弱势的啦，或者是说比较孤苦无依的啦，哈、就是比较清寒的那一些、啊，他们会有多了一份怜悯之心，对不对？
0: 对了，
1: 原来一点是安尼啊，对啊，安尼老公都打打杀杀，他这每次看到都是那种暴力的东西的话，哎，对他的来讲，你曾经有篇报道，就是小时候的那个他所看到、所闻、所见的话，会影响他一辈子，哎，对啊，
0: 现在没那个啦，就是有的小朋友要看，就是他们的自己的那个。
1: 现在小朋友都流行什么卡通啊？还是已经没有流行卡通？
0: 有啦，
1: 有吗？
0: 流行卡通动画那些都有啦。你从在爬的时候就看那个什么姐姐那个大家跳在那个幼幼台在跳舞那个啊。
1: 那个不是卡通，那是综艺台啊。
0: 那就是算了，他那里面也会有一些穿玩偶装的，他也会有一些真人在那边跳跳跳，然后再来就巧虎
1: 那个是周刊。
0: 没有，巧虎卡通啊，周刊。
1: 哎呀，那个也有卡通啊。
0: 是不是周刊的巧虎？巧虎很红，对不对？
1: 我知道的，它是有一些周刊啊。
0: 你脱离太久了，麦呢？巧虎很红的咩？
1: 然后那个就它有出周刊，然后它的周边商品都有啊。啊，那时候就是说，它有开放订阅制的啊。
0: 现在没有那种东西了，
1: 没有了，
0: 都是平板在那边。看的啦，哎呦，再来我
1: 啊，因为进步有很多一些比较以前的东西都真的会流失掉了。
0: 他们爱看的跟以前不一样。
1: 比如说像现在的 AI 的部分啊，对吧？很多演艺人员也失业了啊，对不对？
0: 现在有连国外的外国的 AI 短片呢、啊，一集的那要看很快。
1: 对，
0: 然后那个内地的也有啦，
1: 有啊，
0: 台湾的是没有什么看到。
1: 现在很多艺人那没工作的，包括他只能把他卖脸，你知道吗？卖他脸的肖像权，然后给 AI 他们去做。
0: 有的卖还 OK 啊，还有的卖的，有的人连卖都没得卖。
1: 可是卖是很廉价的卖啊，那也不够他维持他的生计啊，对不对？
0: 那你就想办法转图嘛。
1: 是的，
0: 不红你就转图嘛。
1: 所以 AI 有造就很多人，然后也有真的也有，就是有一些是就是被 AI 给 那个替代掉的也有很多，对啊，
0: 对啊，
1: 所以你就是要跟上脚步啦，对，那个可是很难讲啦，
0: 没有啦，
1: 你的那

0: 环境，你说你要怎么去跳跃到那些的阶级哈？真的，我觉得这个也是
1: 有的是啊。
0: 对啊，
1: 就我所知所看接收到资讯好了，嗯，哦 AI 没有好了，嗯，你不红的艺人有什么？有舞台去看有没有可以去演嘛？嗯，阿伯，看有没有其他的类戏剧可以去演嘛？嗯，要不然就做直播组嘛，嗯，要不然就是再看其他的发展。
0: 讲得很简单，
1: 靠呀，讲得很简单，嗯，但这你现在自己要
0: 找出啊。可是很困难呢，欸。
1: 很困难，谁很困难？谁很困难？你说。
0: 很困难呢，欸，你说你刚刚讲的那个，其实他们都没有想过嘛，也是有。
1: 我知道，
0: 但是也不一定做得起来。
1: 有的，对啦，對啊，起码你没路就去找路嘛，嗯，
0: 对啦，
1: 这是一个。对啊，你总不能，哦，都有路，
0: 人不转路转嘛，
1: 哦，人都有路啊，你要，哎，买了不行啊，啊，嗯，啊你除非你有钱了紧嘛，吃袂倒啊，那凊彩厉害啊，看要吃去问一个导游的，吃去拍一个啥的，啊去出一个歌的，
0: 也是要找出路啦，
1: 哎呀，啊，你也无法度，你都
0: 也不能坐以待毙啊，
1: 什么扛你有你认看卖啊，我讲
0: 不能坐以待毙，好。OK 啦，嗯，来有好有坏啦，那么这 AI 的红利有好有坏啦，对啦。好，来，嗯，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坤的优惠》。来，红坤，我是安安。
1: 阿姐，
0: 今天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就是高血压。嗯。哎，吃高血压到底是安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高血压的？我们告诉大家哦，这个高血压的元凶。嗯。哎，这个是根据澳洲噶界新加坡研究团队他们发现的。好，那你身体呢？控制，如果说你把你这个身体发炎的这个问题控制好的话呢，因为这个发炎的话是有关于好的血栓身，哎，这类，个，也是就是身体以及的发炎来说，它何时停止，什么时候开启，这都有关我们身体的一个这个一个健康的一个关这个开关。好，它可能也是高血压背后的另一个关键。对，你这个高血压，这个小老鼠的实验当中有一种实验性的药物，嗯嘛，干那会当好这个血压降下来，包括心脏还是血管还是讲肾脏受到伤害，就是就会跟着减少了。那弄怎样个那个高血压会伤害到心血管嘛，对不对？而且也会伤害到肾脏嘛。所以呢，只要把那用这种方式的话呢，能够把那个血压降下来，就能够保护到你的心脏以及你的肾脏，还有你的心血管。那么根据这个科学新闻网站也报道哈，这项研究是这个澳洲蒙纳许大学蒙纳许大学这个药学研究所，嗯，这个贝克心脏噶这个糖尿病研究所等等这些机构，哎，研究人员去做产物做研究的，那么这个结果呢，哦，成果就发表在期刊，这个叫做《通讯生物学》的期刊当中。过去呢，这个研究这个高血压的哈，最主要的是拢聚焦在你的这个要安那来控制咱身体的战或逃，好，这个反应的神经系统，聚焦在这个地方上面，还有以及就是说做怎么样去协调咱的血，哈，这个血量，好，血量，阿哥来接的血流，哎，荷尔蒙。那么这个研究的团队呢，他就是把目光转移到另外一个方向了，他们发现了这个发炎，好的反应，好。为什么一直降不下来，那么降不下来又会影响到什么了？因为呢，发炎呢原本哈，就是咱的身体对着讲哈，对抗这个感染或者是受伤的一个保护的机制，好，那么如果说你身体一直发炎的，就讲咱那跟他讲的，你后院一直在着火，对不对？好，那么所以说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完成，就是讲好怎么样呢，让这个发炎呢逐渐的停止下来，好。但是呢，那如果讲吼，咱的免疫系统呢，长期是属于在这种作战的状态，等到会去伤害到咱自己的血管、跟咱的器官，好，所以研究人员呢，他们因此就想到了，想要知道，就是说重新启动，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原有的这种发炎呢踩刹车，好，看能不能好去做改善咱这个高血压造成的一个伤害。那么研究团队用这类高血压而这类小老鼠去进行了做实验，使用了一种这个名叫做 17BABCD 的 B 17

0: 诶，这个实验性的药物，一个来去观察讲吼，因的高血压甲因的心脏，还有他们的心血管，还有一些肾脏的变化。啊，结果呢，这个17B呢，它不是全面去压抑哈，压抑制这种哈免疫系统，它而是试图的去帮助我们的身体，把咱过度这种发炎的反应把它关掉。对，所以呢，显示出来这个结果呢，如果有接受这个17B 的这个小老鼠的血压，就出现了下降的这种状况。最主要的是这个动脉哈。能够比较不这么僵硬，跟来这个高血压，如果要长期造也造成这个心脏跟心血管方面以及肾脏方面的纤维化嘛，也就是说这个组织在手术了后呢，形成就类似这种哈有这种疤痕的现象。好，然后呢，透过这种哈接受17B 的这个治疗协助，它这种疤痕的这种现象呢，也同样就减少了。好。更加观察的就是说，这个小老鼠的血压降低的幅度，好，只有中等的幅度。那么器官受到好这种保护呢，它却不是只有来自于降血压的本身哦。所以呢，研究人员认为，那么这个表示说，这个17B 好，有可能东西也当来减少到咱身体的慢性发炎所造成的伤害，未来。那要治疗这个高血压，或许不是只是盯住在，就是一直专注在这个血压上面的数字了。好，它也能就是说从这个控制发炎方面下去做着手了。好，所以呢就找到这个发炎可能是造成那血管这种高血压的这种问题，它就是一个元凶。好，不过呢，这个研究好目前仍留停留是在小老鼠的阶段。好。也还不能够证明的是说这个17B 对着咱人类同样有安全的效果，好，也这个也有可以达到这种减少发炎的效果。好，那么也不是说已经可以使用新型的降血压药好来做治疗。那么研究人员认为说，这一套能够让身体主动的去关掉这个过度发炎的机制，好，能够呢提供一条值得继续研究高血压治疗的方向。我觉得如果说能够把这个发炎的这个开关能够关掉的话，它针对的不是只有高血压而已耶。对呀、啊，因为我们身体发炎的话会造成很多方面的问题嘛，因为发炎是万病之源嘛，包括讲哦，提供这种血糖的问题啦，好，而且关于这种肿瘤、癌症方面的问题，这个也都是可能都是从慢性发炎所产生的嘛。对，那么就是说，如果可以把这个机制关掉的话，哎，将来的有希望哦。包括就是说治疗这方面的问题，就可以就是很多疾病就可以得到直接的一个改善的，对不对？因为那的发炎的时候，那重点是为什么会造成发炎？对。发炎为什么会这样子？但、就是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形态，还是说我们的饮食，还是跟我们的作息，这些都有关系嘛。那如果就是说，也不能因为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找到了这个发炎的开关的话，我们就可以放肆的这样子，就是熬夜啦，然后饮食这样子不控制，这个也是一个关键。好，所以刚好虽然有找到这个发炎的一个关键因素。好，就是用这个17B 好这个药物，但是我们呢，也是，但是它目前还没有用到人体上面，只是从这个小老鼠的身上发现就是说，这个17B 可以把这个发炎的这个关键这个开关可以把它关掉。好，但是我们也期待就是说这个技术能够越来越成熟，将来呢能够用在我们的人类的身体上面了哈。一兄弟家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重点是大家不要让身体继续这样发炎了。好，五十五一来到讲枪卡控诉题3:30，
1: 控战控战，
0: 来我卡点位。
2: 来，丽玉妈妈，偷情爱丽玉妈妈。啊哦，我在看了啊。

阿财哥、三影哥、阿腾哥、雪晶姐、来丽玲姐、丽妈妈、沈哥、佩祖姐、新招大哥大嫂、副主妈妈。

0: 彩礼妈妈、一鸣哥、彩龙姐、八成哥、郑勇哥、秀梅姐、曹阿姨、炸弹姐、新春哥、三井哥，来谢谢哟、哦。
1: 来，谢谢各位小手爸爸妈妈，后边继续挂曲，恶补的恶补的，无两包哈，第一届就来，阿卡阿仔呀、啊。

0: 阿仔哥哥，你有听到无？小金姐姐、张景哥哥、彩龙姐姐、彩龙大哥，来，给张明哥请加油！
1: 素梅姐，素梅姐，来，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来个这时间的娘娘，每个单要打个药锅了，考考你的听力，考考你的耳力，考考你的脑力，考考你的记忆力，好好来哦，准备好了，来，老师，那么来，音乐下了之后呢？赶快打电话上来，咱也是竹南行来接吧哈。国语的歌迷用台语来讲，台语的歌迷用国语讲，一字不差哦，直接翻哦哈。
2: 前面很简单哈。
1: 好，来，老师，音乐准备好了，音乐请起，虾米华哥。
2: 太简单了。
1: 有一点。
2: 连前面都很简单，啊、这在
1: 掌声。会越来越难哦。
2: 在掌声啊。啊、哦，这是真的了。
1: 哦，这个就真的。
2: 对，刚听到了。这等一下满线了。

0: 好，
1: 我还是播音王。
0: 他讲国语，
2: 哎，哎，公公，
1: 他念的播音员。
0: 好，答案答
2: 对了。
0: 播音员，怀念的播音员。
2: 播吗？
0: 对 ，OK 了，播播了哈。
1: 播怀念的播音员。
0: OK 了 ，OK 了。
2: 好了，来答对了。
0: 点一首歌，明天讲。哎，你
2: 点一首歌。
0: 哎，挂掉。
2: 哎，阿姐姐，你会当点一首歌曲吗？
0: 你
2: 啊，
0: 你点，你再看看，
2: 了解。哎，对对对对对，好来，各位准备好了。来下一，你那又点一张点几首歌曲，我们要再挂等哦哈。好，来下一首歌曲啊，来准备好了，来是什么？我跟
0: 减一不是加一，你个加一啊，减一哦，减一，哎，你别叫人啊，还没给你哦，
2: 哎，太假哦，
0: 没开机。

0: 因为我有一点忘记了。敬拜，归向你的爱，跳入麦歌来。
1: 麦先。

0: 是歌都是歌。好啊，
1: 啊秀，
0: 来，是有
1: 先起来，
0: 先起来哈，知道，
1: 还是有，来
0: 来
1: 来，东京哥哥，
2: 哎，帅哥美女，
1: 哎，你好，
2: 要换吗？
1: 好，来要换吗？
2: 解药。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都忘了怎么唱，你还记得歌名，厉害啊！
2: 哎，我两个在家里，我点那个合唱的，
0: 好，礼拜天，
2: 黄昏之恋，
0: 黄昏就礼拜天第一首，
1: 好，
0: 黄昏之恋，继续了，
2: 对。
0: 好，拜拜。
2: 你好，我
0: 够
2: 凶
1: 了，好，真
2: 厉
1: 害了。好，来，谢谢，
2: 谢谢。
1: 来，谢谢，来跟小妈妈、妈妈来，后边继续挂曲。来，老师，音乐请起，下面王哥。
0: 同音的呀、啊，哦，这吼、哦，反正我唱，我反正，因为这不用提示，这个是那个。
1: 我记当中老人卡卡的厉害呀、
0: 啊。我可怜啊，不过听到这边有人可能会打。
1: 有啦，那钢琴老师就很厉害了，就很熟悉了。
0: 啊，这个因为机子，但这个有点过，这机子没有国语版的。啊，我唱国语版的歌词。啊，第一句就是歌名了啦。
1: 啊，是哦。
0: 对啦。
1: 哎，有人了，不会吧？这么厉害？嗯。
0: 女人心上。哎，瑞章大哥是来插回来，
1: 一起插回来吗？
0: 你
1: 唔知吗？
0: 你唔知挂掉啊！
1: 我想讲哇，他知道。

0: 咻，来接客了，来接的秀芝姐姐你好。
1: 你好，
0: 哎，秀芝姐，我要秀芝姐姐你让得起啊，好来，跟来接的是美惠姐，
1: 美惠
0: 姐你好，
1: 你好，
2: 你们好，
0: 哎，你好，这首叫什么歌？
2: 邱意浓
1: 啊，对，答对了，邱意浓，哇塞，邱意浓啊，张学友的歌了，
0: 厉害了，厉害了，
1: 哎，答对了，
0: 意
1: 浓啊，邱意浓啊，
0: 浓浓的台语怎么讲
1: 啊？浪都连嘛，浓
0: 不是啊，
1: 你浓我浓，
0: 哎，你浓我浓哎，
1: 啊不啊不会掉，
0: 浓浓的台语不是这样
1: 讲，你讲出来。你讲
0: 啊，浓的高，
1: 靠呀！我，你是说赵四番了吼？赵四番了，你咧高是厚啦。好了，小雨姐，你去礼拜天唱，礼拜天唱，点一首，
0: 点一首歌。
2: 你们自己排
1: 好。好，等一下看那个谁的歌少，我让就说谁唱
0: 哈。好 ，OK， 好，来，谢谢，来下一首歌，老师赶快，下面瓦哥。这个太简单了啦，修
1: 修最好是我都不知道。

0: 道，我就看，我知道，
1: 我就看，
0: 我还不懂，
1: 一定有人，一定有人，
0: 来，有人来，
1: 来，你看一个，
0: 来来后来，就是他耳朵
1: 一个，
0: 一个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来来，你
1: 好，来，姚文杰，姚文杰，
2: 喂，
1: 提醒什么歌？
2: 怀念妈妈，
1: 你看吧，
0: 差一个字，差一个字，只有他听得出来，他耳朵很灵，
1: 还没有很完整哦。
0: 差一个字，怀念什么妈妈？
1: 啊，还没有很完整哦。
0: 怀念什么妈妈？差一个字，
2: 哎，来，你妈妈，
0: 哦，那这是台语的吗？好啊，来，怀念你妈妈，答对了，现在只有你知道。
1: 你看吧，真的很厉害哦。
0: 只有你知道而已啦，
2: 还好啊。
0: 点一首，点一首歌，
1: 来，点一首歌，
2: 我常常听，
0: 啊，他常常听，
1: 对啊，
0: 来。
1: 然后几个音而已，两三个音而已。
0: 啊，你要点哪一首？现在礼拜天唱，
2: 就这一首，
0: 就这一首哈。
1: 好
0: ，OK，
1: 好，好，谢谢你哦，厉害了，厉害了。你看，因为他都是平常都是靠耳朵嘛，对不对？所以印下来他就马上知道了。来，准备了下一首歌曲，《献命》，马哥。修，
0: 这继续就简单了，继续好你修也紧啊。
1: 看看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哎，就好来，再放一个音。咻！
0: 你好麻烦，写正常几个四个音，八比八了。
1: 你刚刚就考不好，人家好来，这个我就不相信。来，丽丽姐，这首什么歌？
3: 无情的电影票。
0: 答对了，答对了，好。哪会厉害？就简单的，后面也四个人，三个
1: 后面还有四个。对，你先上来的，来，恭喜你答对了。
0: 礼拜天点一首。
1: 来，
3: 陈安，你知道那个
1: 哪一首？
3: 十大那个叫什么？长夜悄悄。
1: 我不知道，没听过。
3: 哎，有啦。
1: 没听过啊，就没听过，还有啦。
0: 还有自己说有，来换一首。
1: 有是你听过。
3: 换一首。什么那个什么沙漠？
0: 沙漠寂寞。
3: 再一次，
0: 沙漠海
1: 啊！沙漠海啊！
0: 沙漠海。
1: 好好好 ，OK。
0: 沙漠海 ，OK。
1: 好，谢谢。拜拜，来了，我不要准备了，赶快，你刚要来哦，虾米，我哥，咻。
0: 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1: 擦擦擦
0: 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1: 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0: 擦擦擦擦
1: 咱卖唱哦，看看他们听得出来，听不出来。
0: 没啦，哎，唱侪啦，这我不要唱啦，老歌啦。
1: 有了一个。
0: 哎呦哎呦呦！
1: 有一个啦。
0: 这无唱啊呢？
1: 无简单呢，无唱呢，你听会出来？
0: 无唱还又唔对，看咩啦？
1: 好。
0: 啊，无先暂停，再一个放，来暂停暂停。
1: 来，收，重来。锦州妈妈，锦州妈妈，
4: 嗨，你好，
1: 继续上面讲，
4: 我猜猜看，
1: 好，
4: 午夜的灯塔，
0: 哎，国语怎么念？
4: 午夜的灯塔，
1: 好厉害哦，我们都没唱哎，
0: 这是有听的，
1: 厉害了，
0: 有听的这个，你够老了。啊，点一首歌，
1: 你答对了。
4: 好，唱这一首，很久没有唱听过了。
1: 继续练一下哈。
0: 我袂，你记你的歌单外晓，你无咧，你的歌单。
1: 我冇想啦。
0: 伊冇想，我一首啦。
1: 我一首啦，我还在复习啊。
0: 你的歌单啊，定咧，你要看我歌，我后边。
1: 我可以
4: 不要诶。
1: 哎，三五个我又要加班熬夜了，哥，因为不是很熟，跟一首。
0: 够，
4: 那首不会唱是吗？
0: 没有，他不熟啦。
1: 对啦，不是很熟啦。
4: 要唱那个红百惠的情郎，
0: 你会吗？红百惠的情郎，
1: 红百惠我一首，我会他一首阿爸，
4: 啊
1: 阿爸，
0: 他不会情郎，
4: 对红百惠的，
0: 他不会，
1: 对我会他一首阿爸，
0: 他只会红百惠的阿爸呢，
4: 斗赏啊，
0: 斗赏啊，
1: 我还要一阿爸啦，
0: 你该要阿爸啦，别要斗赏，来，够把
4: 手，
0: 无啦，别紧，哎，不是重点，够把手，
1: 来一首，
0: 过来一首。 真的吗？
4: 那跟豆嫂不一样啊。
0: 没关系的，够多的。

0: 情王呢？
1: 无啦，伊拢未晓，伊拢未晓，你过来一首就对啦，过来一首，嘿嘿，来来来，嘿嘿，来
0: 来，
1: 哎，过来一首。你搁咧看电视哦？
0: 搁来一首，搁来一首的，搁来一首。陈安，
2: 哟，
0: 排你的歌，排你的歌，
2: 好吗 ？OK， 好，谢谢你啊，好，拜拜，
1: 拜拜，拜拜，好。
2: 来，过来，我不要继续挂 Q 了，来，赶快准备好喝哦，来，准备，下面五哥。
3: 这首歌也蛮，
2: 这首还蛮红的，对，应该大家很多人知道的。

0: 长松哥哥。
1: 哎呀，阿志好，
0: 今天什么瓜？
1: 污泥与未停。哎
0: 呀，污泥与
2: 可以了。
0: 好，
1: 魔力和未停。
2: 他的歌名
0: 我真的写那个未停。他有做一个，
2: 答对了。
0: 好了 ，OK， 来答对了。
2: 礼拜天唱。
1: 礼拜天自请你们自排好了，
0: 因为 OK，
1: 怕没有空听，
2: 我排
1: 出去，
2: 我排在大厨后面，我自己排好了，
0: 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过来喽，别来唱歌喽，赶快摸一下，吹落去，卡定位，听歌。
3: 来，大溪的丽玲姐。店面那是有一天啊，魏梅姐，我咧看啊，魏梅姐，你拍一个普爱，搁两首都唱你的歌哦，断魂泪啊！你无拍，我再爱靠你哦。来，德兴哥、连真姐、丽玉妈妈、国军哥、丽华妈妈、美惠姐，

刘欣妈妈、王俊杰、美惠杰、大家的妈妈、小咪杰、瑞香哥、锦缎妈妈、梅林杰、艾丽玲杰、快乐丽哈、炸弹姐、雪琼姐、曹阿姨、孙妈妈、郑勇哥。

0: 蔡燕姿妈妈、雪晴姐、三井哥、赵露大哥大嫂、彩龙姐、电明哥、慧兰姐、锁春姐、上节目的陈妈咪、小咪姐，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好朋友继续观看雪晴姐姐，你说电明，你怎么说？谢谢雪晴姐姐。

0: 谢谢雪清姐姐、孙婷姐姐、彩兰姐姐、几个妈妈、春花哥哥、明月姐姐、三顶哥，再请两顶啊！锦江用的阿仔啊，
1: 来，魏美妈妈哈，台南的魏美姐哈，来，要听短婚类，要请朋友做伙来收听。

来，曹聪哥，来，魏梅妈妈看你哦。碧霜姐、炸弹姐、曹阿姨、德清哥、连正姐、三点半陈满明、玉慧姐、瑞斌哥、义次哥、守春姐、金雄哥、雪晴姐、美娇姐、叶明哥。谢谢。

0: 来，为你解炸弹节，沙田boy陈妈咪，水星哥，黄云姐，军发达的大嫂，彩龙姐，电明哥，金雄哥，来，玉丽姐，感谢啊，谢谢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阿伯继续观看美娇姐姐的收听，我们要红酒红，谢谢美娇姐。

0: 谢美江姐姐、锦缎妈妈、玉玲姐姐、玉琪姐姐，还有彩龙姐姐、知名姐姐、新春快乐、锦江优美、三井哥哥、金泉大哥、我亲哥哥、连真姐姐，还有玉明大哥、
1: 瑞章大哥、守春姐、彩松哥、炸弹姐，就听到连真啦，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的给你来更多的时间咯。
2: 阿爸，你不要紧，不得怕，有点嘛。
1: 一点有歌，好喝啦。
2: 这些都
1: 超市了。啊，那你都吃，问我一下，哎，礼拜天有歌的，你就卖点嘛。
2: 礼拜天无闲的，无闲的就卖点嘛。
1: 对，啊，问迄个礼拜天有歌，一定有歌，哈，那么卖点嘛，
2: 哈。点一下，超市有看。
1: 咱来接客咯，来，这边是三

0: 景哥哥，
1: 你好。
0: 三井哥哥，你好。三井哥。
1: 晚睡过你怕婆。
0: 三井哥哥。
2: 嘿，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点一条白当郎，你要唱吗？
1: 什么？
0: 白当郎啊？我刚刚没唱过。
2: 台东人，好，谢谢，拜拜，礼拜天好，
0: 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来这边，彩龙姐姐你好，彩龙姐，
3: 两位好，
0: 哎，你好，
3: 我点庭院深深，
0: 好，礼拜天，
1: 哦 ，OK， 好，满了，刚好满了
0: 哈 ，OK，
1: 庭院深深，
0: 好，好，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来，宝珠姐姐你好，宝珠姐姐你让得起啊哈，来，曹阿姨，
4: 哎，
0: 哎。
4: 是啊，
1: 哎，
0: 嘿，
4: 啊，对，一条啊，就是安那讲，
1: 怎么样来讲？
4: 哎，什么拿头呀？
1: 什么拿头？你给我讲一个。
4: 哎，这个口字旁。
1: 哪吒。
0: 哪吒
1: ，OK。
0: 好 ，OK， 好，谢谢你啊，
4: 哈，
0: 阿莫嘛哈，
4: 我是讲你这样，你唱歌不要讲。
1: 好，谢谢。
0: OK， 来，谢谢。来，感谢恁所有爸爸妈妈哈，那么会记得啊哈，有点乖，拢爱过来啊哈。
5: 来，锦缎妈妈，你点的卤水溪溪水龙。

0: 来，三井哥、小蜜姐、德秋小弟、这勇哥，来，锦端妈妈看到你了，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抱下继续吹的气，继续带继续关，开始佳丽姐姐这首电脑，来，陈淑桦的歌，来，浪迹天涯。

0: 背歌词学袂走哈，老歌的记啊怪怪。哎，感谢的炮声拢收到，来谢谢哦，墨香姐的阿姨、张老师、玉玉姐、秀英姐啊、小春姐，谢谢妈妈，来撒了哦，好，来谢谢。
1: 来哦，最后继续歌曲了，炮声吹得起来，后边继续歌曲，是咱的慧兰姐姐的。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1: 你知影无？40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顶高大力增肌素，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整容贴的应用补给健康维持。大力增肌素是你上好的选择。
2: 好，谢谢，感谢咱的全国乡亲朋友哈，这支产品哈，自从推出了吼，足侪观众朋友咧吼，这一直学入。哦，有两个阿婆做咧食，食了拢做。这物件主要是啥？第一点是好食，好食吼，这足简单嘞吼，这你就只要安尼个偷开，哦偷开吼，倒去取倒啊，倒出来恁看吼，小可有淡薄仔粉红啊，小粉红啊，小安尼吼，哦伊来这就是安尼。啊，这要食介简单吼，哦这爸爸妈妈这大家食吼，拢会合，也袂苦，啊酸甘甜啊酸甘甜，哦这倒去取内底吼，啊你就配一下滚水，哦。这有做什么呢？有做精准补充。什么叫精准补充？就补到你欠的所在，给你补到够，补到焦掉，让你就当讲在短时间内，一礼拜、两礼拜时间，你原底屈袂落迄种个啊，筋络安然的迄种个啊，也是这个肉软软的吼，迄谁食吼谁知影？哦，尤其迄肉软高高，迄小腿软高高，大腿软高高，妈妈你家己摸看麦，然后老老滋老滋安尼软软的迄种个，你这个食两礼拜过了吼，迄肉加偌 Q 了。内底有足侪专利小分子的乳清生态，哦，那你外口市面上有足侪咧讲什么黄金蛋白啦，什么乳清蛋白，哦，这就是啥，这就是。

就是上盖厉害，伊这不是蛋白呢，伊这是生态级的，就是讲蛋白质细分子化、小分子化，这来当叫做生态。咱用的是专利的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佮加上咱的鱼胶原蛋白的生态，这两项物件加起来了，就表示伊会当用上短时间入去佮你的软骨，入去佮你的关节，入去佮你的骨头内底啊，来补充着你所流失去的啊，流失去的这。钙质也好啦，软骨也好啦，啊，筋骨这个肌肉内底流失的蛋白质也好，所以即卖人足侪人肌肉流失吼，有这种肌少症。咱人四十岁以后吼，肌肉的流失足紧的，吼，三十以后就开始流失啦。咱全身骨的肌肉量对三十岁以后每十年减8%，七十岁以后十年减15%。所以你安尼个算算的吼，你若即卖已经80岁的人，你的肌肉量吼可能剩无15%哦，而且吼。你的这个这肌少症的人哦，你若假如讲你个大块，啊大块才是肌少症，哎，拢肥油啊，哎，这无肉啊，无瘦肉，拢肥肉的时阵，重量一直低，低到你的这个这大骨轮啦，啊，就容易安啦，啊，髋关节容易变形，啊，变形了哈，啊，重量低到你的脚头骨会退化，啊，你的这个这软骨啦，咱的关那个膝盖的这个这诶软骨啊，也磨损，啊，磨损的时阵啊，你的十字韧带啊，伊就啊拧起。拧起了，你的关节就会变形，变形你就屈袂落，就变袂起来。啊，所以你的脚头骨就一直退化，一天退化的时阵啊，你搁食什么仙丹妙药都顾袂倒当来。咱今仔推出这个产品啊，就是要解决过去以来足侪人食这物件，食足侪骨头的物件，啊，拢无法度吸收。你配合这类了吼，我讲你即摆你食鸵鸟精的啦，食软骨素的啦，啊，食骨肉胶的啦，不管你咧食倒一种，你都一天甲配合，较严重的早暗食一条。哦，啊，你若讲都要保养的，一天一条就好啊。你像我这个年纪，一天一条，迄关节就甲你顾甲水当当啊。去检查医生讲，哇，这個、骨头才好，关节才好，哦，真正是安尼吼。因为这個肌少症吼是种无声的杀手啊。哦，你有像这款情形无？你啊，迄物件挂袂起来。昨天妈妈讲，嘉英，你若甲我送迄什么来吼，你叫乌娘甲我摕起楼顶，我某无法哩啦吼。民警准袂打，哦，民警准袂打，哦，啊，佫有啊。这个常常卡袂到跌倒，哦，走路袂知愈走愈细步，那像咧刷位安尼，那像咧人咧走路是走路一滑一滑，你唔知，你安那像咧用个刷安尼吼，你即摆吼用你的双手，用你的大拇指甲你的食指吼，啊，甲你的这个小腿来控起来，控起来，你来看卖你的这个这小腿的肌肉有够无？咱的肌肉要看有够无够，看小腿上清楚。哎，小腿那控咧哇，软骨骨爪拢合掉咧种，哎，100%肌少症，啊。这支真正做好用啊！哦，这支真正做好用哦，因为吼，伊唔那要促进着你的肌肉的生长，同步强化你的骨密度。我拄仔讲啊，这两讲一下，这开我讲哦，伊去予医生检查，讲伊本来迄个有做骨质密度啊，拢负偌济啦。结果才食无两个月，去予医生检查讲，迄骨质的密度讲倒来正诶，不但正诶，而且比原底吼好差不多3倍倒来。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的肌肉量的流失，骨密度的下降，行动力嘛渐渐啊降低，这是难免的。但是你有想讲哦，我会当食到老的时候，佮有法度会当家己行路啦，会当家己食饭啦，会当家己翘倒摆啦，会当家己即个出国佚佗，这拢是爱靠你家己保养，你爱补充关键的营养，对肌肉到骨骼，家己做一个全面的守护。咱为什么这边推出这个产品呢？因为这是韩国最新发明的哈，专利的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也让同一时间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肌肉的强度，让你的肉 QQQ 有弹性，可以让增加骨钙的蓄积，改善骨质的密度，协助咱的骨头第一型、第二型胶原蛋白的增生。加这胶原蛋白增生啊，都好处都有够多啊！哦，56%实验证实，激素的面积增加64.8%。这吼、哦，韩国的双认证哦，双认证。第一个认证是乳清蛋白分离促成生长生态组合物，过来韩国专利的乳清蛋白分离是改善肌肉强度的组合物哦。这在韩国啊，这是功能性的健康食品的认证哦。咱这摆就无简单，对韩国引进着这个原料回来吼、哦，来祝福着咱全国的乡亲朋友。咱正常的观察像安尼话吼，但是你磨顺了就变安尼，迄胖愈来愈细，啊就烧磨，无敢能够那大诶。打饮料的，打饮料，你着规个脚头骨都爱换人工的，所以软骨的升温就是啥，就是这哦，这咱你讲的胶原蛋白哦，咱你讲的这个这个韧带啦，十字韧带啦，包括咱的这个半月形的软骨，伊就是拢是胶原蛋白，缓冲力。

下降，弹性会降低。咱过来添加这个鲨鱼软骨素，伊内底有天然的黏多糖体，补充咱的软骨啦，上介重要营养来源，吼，你的关节的部位维持啊，另外多软骨啦再生重建啊，这个物件上重要。要缓解到你即马目前的关节炎，哦，你即马跍落爬起来疼的无顺的，起起伏伏的，要延缓到你的骨质疏松，要维持到你的韧带弹性，这拢是鲨鱼软骨素伊在管的这个部分。咱内底佫有专利的鱼胶原，好小分子，好吸收哦。伊这咱的这个胶人体哦，胶原蛋白是咱人体上侪蛋白质，身躯内底只有35%拢是这个胶原蛋白，要维持你的肌肉的弹性。缓解到你的这个骨头关节顶关磨损所造成的无爽快，要提升到你的身体的这个关节的灵活度，或者是要让你的关节来当骨溜哦，卖阁继续安尼磨损嘞。这四项专利的证书，会使讲是高品质的这个保证。内底吼，这个中华民国的专利哦，日本的专利、韩国的专利，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不过足多人讲啊，我明明都食足营养啊，为什么我的这个体内感觉愈来愈歹？因为你喙齿歹啊，你无补嘛，消化就袂好。吸收就歹，啊！即卖我拢叫你唔免补，因为咱甲这个八大营养素、八大活性的加素，吼、哦，互你开外挂。咱即内底有木瓜加素、蛋白酵素、凤梨酵素、奇异果酵素、脂肪分解酵素、淀粉酵素、乳糖酵素，佮有纤维分解酵素，降低你的这个乳糖不耐症，互你的消化变好。这个产品足厉害哦，佮会当缓解到你胃肠的无爽快。你若食饱肚肚无吼，或者是排便袂顺。利用这个加素来帮助你食物的分解，促进到你营养素的这个吸收。所以这支产品就是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差不多5领裤。为什么？软骨固着，髌骨固着，筋络固着，关节固着，连胃肠的消化拢给固着。啊，这一共四效合一是较少啦，我讲的是五效合一哈。一天一包，一次到位，肌肉给你补充，关节给你灵活，骨骼给你维持健康，酵素啊给你消化畅通。所以。这个八大成分里面有这个胶原蛋白、螯合钙、山茶综合酵素、乳清生态、鲨鱼软骨素、支链氨基酸，还有我们的这个 D3， 还有这么完整的检验报告，包括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药，还有这个刀波的三物的保险。什么人来吃？肉软骨骼人来吃，骨头老实的来吃，中老年人来保养，外食族啊，外食族都吃酸性食物啊，酸性体质人来吃，久坐的上班族，常骨头拢无咧叮当啊，这爱来吃。有在运动健身的，你若去行健身房的这种人来吃这上好。精准补充，咱的增肌素，我拢特别来做一个优惠。这一盒内底有15条啦，哦，原价只15条，咱是卖1200块，哦，咱是卖1200块。1200块就是讲哦，你一条差不多是带80块，但是咱今我甲厂商争取，搁咱一摆机会，和咱的观众朋友会当有机会吃到上新的专利。上新的成分，给你精准补充到你的关节骨头、软骨、筋络所需要的营养分。这档买无到，后一档就无遮好看啊！哦，我先跟你讲，只要1500，我算你1200就好。啊，咱一摆买5盒，就等于吃15条，等于75条，75条等于2.5个月，只要1200，5盒偌济？6000嘛，对不对？咱外口市面上电视台，你来看人咧电视咧广告，你电话卡入去，甲摆买拢叫你爱买几啊万。咱这吼未让你开啊侪钱，今仔你等下电话卡通，咱就征30位就好，卖侪啦吼，30个，咱来做一个推广介绍，买有对的，互你上有对，食好甲我斗小布，甲我斗广告，安尼就好。一句话吼，5盒6000，今仔电话卡通5盒直接优待你，独对半3000卖你就好，75条3000卖你就好，但是今仔吼。您这30个表示算咱有缘分嘛？你都相信我会到，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有信心哈。电话先卡，即卖30个先接哦吼，来小七先卡接起来，即卖这几个先卡接起来，因为吼，今仔日有买我就有送啦吼，无送就啊，无送就闹贵啊，假如你卖物件，我卖贵我无法度啦吼，啊无送我嘛卖啊卖，0800009100，即卖这30个，5盒3000对不对？来，直接搁送3盒无哩，一摆炸8盒倒转去。优待你，同款3000块就好，8盒3000。咱的物件吼，8盒3000，有够，总共120条，卖你3000块，一条剩几块，你甲算看卖吼。0800009100，有观众讲要安怎食无效免啊？食无效还我嘛？食无效就一句话，0800009100，食无效还我，食我的好无？2盒互你试食，搁送2盒互你试食。试吃2盒无？吃2盒无效，物件还我，我钱还你。
今仔日买五盒，送五盒，全部你早十盒再转去，3000块就好。

0: 三十组，三，这无钓准，这无钓无法度成交啊，你好。
1: 我袂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今仔日一摆早十阿婆的，一摆早十阿婆，唔是五阿婆，五阿是三千，今仔日是买五阿送三，搁加两阿婆你试食，这两阿是要你试食哦，食有效你才留来食，食无效你原物件现我，我原金体现给你啊，来你啊来包食了。
1: 好
0: 了，别一组，
1: 好，
0: 别一组。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增肌素一组来，我三串，阿小姐，钟太太，
2: 是新
0: 妹，我嘉莹来，
3: 啊，我买迄落
0: 增肌素哦，来等我一下，来，今仔日做会好的，十盒才三千块尔，你好，来，郑云你好，
2: 是，
0: 别一组，等我一下，来一组来，阿德，来增肌大哥，
4: 哎，你好，
0: 一组，好，谢谢，多谢你的信任嘛，来，我三啊，来海丽姐你好，
5: 拜拜，谢谢，
0: 好，来等我一下。保证有效，无效免钱啊！怎？两盒给你试吃，吃一个月，吃无效，吃无感觉现我哈。来，小芝姐你好。
6: 我来买一
0: 盒。好，谢谢，多谢哈。骨头爱顾啊，筋络爱顾，一定有效的啊！来，你好，来林华你好。
7: 拜拜。
0: 好，谢谢，多谢哈。相信我会教我讲，缘分就是安尼来。你相信我会教，我绝对无你失望的哈。来，金莲姐你好。来，郑基树哈。好，等我一下，刚小姐来，六十串，六十串来。钟雄大哥。
8: 喂，
0: 一组，
8: 喂一组，
0: 好，谢谢啦。查甫查某食拢有效，真正效果足好。你啊食一组过，你就知影。苏主席啊，
9: 我夹。
0: 好，等我一下来，等咱家夹一下来，两三二刷，搁啊写咧。三十组尔，超过我就无味啊。后摆上一个八暗尔吼，先甲你讲吼。来，你要来这龙城大哥，买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三刷，啊写一下蔡文姐啊。哎，买一组吼，等我一下来，你要来。哎，亲爱大哥。
10: 哎。
0: 哦，你看你卡起来锁定嘞。
10: 哎，对。哎呦，
0: 你用刷卡。卡我，你真少卡还锁定诶。
10: 诶，还得有用啦。
0: 好，谢谢哈，你等我一下来，来甲亲家等我。诶，亲家大哥甲我买十年啊，拢刷卡卡我，毋捌卡起来锁定。好物件才有出手诶，伊伫阮遮买物件真正有够好诶啦。哦，逐摆拢甲我敲电话甲我支持来。诶，宋金姐你好。
11: 拜拜。
0: 买一组。好，电话摇好，六十六线，真正足好物件，十总共150条呢。来，你好来，金兰大哥。
12: 嗯。
0: 买一组。好，等我一下。全部150条，你若一天一条吃五个月呢？啊，我来讲哦，你若是60岁以上、70岁以上，我建议你早暗吃一条，效果会更加紧，知无吼？咱补充，咱老师较侪，咱补充较侪嘛吼。小金你好，
13: 喂，
0: 咩增肌素吼？好，等下摇好啦。因为咱若老师较侪，咱老师较侪，你会补充较侪。你若有去检查过，你若有骨质疏松的，你若有关节退化的。你若肉软糊糊的，你甲我食一个月过了，我保证你会学到甲达志讲，啊，哪有遮好个物件？啊，即会当掺伫个啥？掺伫牛奶内底，掺伫咖啡内底，掺伫杏仁茶内底，拢总会使，知无？哦，拢会使头啊！来，水管了了。好，等我一下，谢谢，多谢哦。我讲到老官哦，我来报告一下，好物件一定爱吼，有人食过，食好到小补。今仔这是哦，上新的全世界哦，全世界上新的专利，这乳清生态以前叫做乳清蛋白，把乳清蛋白改小分子化，起码叫乳清生态，随食随吸收，我就精准吸收啦，精准就是讲你今仔现食，我现都会欠款。需求所在，需教育，教育你的这个做观察哦。啊，咱这内底就倒出来像安尼吼，倒出来像啊，你就直接倒去嘴内底倒啊吼。啊，这嘴内底甘的都一样呀。你嘛无，你无配茶嘛一样哈。你有配茶嘛一样，无配茶嘛一样。但是一定爱记哩，咱若是有关节退化，有肌肉流失的，你就早暗食一条。啊，若保养啊，你就一天食一条就好。咱今仔日这广告吼，希望咱的好朋友，你爱把握时间，因为这错过太可惜了。咱特别甲厂商争取吼，今仔本来是八盒啦，要卖八盒3000吼，我加进两盒俾你试食。
14: 好，
0: 开放两盒，甲写清楚来，开放两盒体验，两盒体验就是你两盒食完了，你若感觉讲啊我也无较差，骨头也无较好，屈落也无较轻松，关节嘛是搁起起夹夹，嘛拢无较顺势。那呢，你就卖阁食，你现我八盒，啊我3000块行哩。电视顶面讲话爱讲话准算话。爱有讲有遵守，安尼咱观众朋友你买物件才会安心。这个产品我会当讲是足有信心，就从推出了吼，食过大家都学了。上条是啊，好食啦，袂讲像咧食药啊遐尼艰苦。吼，啊你嘛会当吼，啊这着倒伫个这牛奶内底食，安尼嘛会使哩。啊，不过爱讲你厝个，你来还阁有点数，爱紧摕来用哦。你若这五六月啊，就买物件有点数个，爱赶紧摕来使用。哎，我嘉莹来。
3: 啊，我买了
0: 增肌素吼，来等我一下，来，今仔日做会好的，十盒才3000块尔，你好，来郑云你好，

0: 来一组，等我一下，来一组，来阿祖，来正经大哥，
1: 来
0: 一组，好，谢谢，多谢你的信任嘛，来外省啊，来海丽姐你好，
2: 拜拜，谢谢，
0: 来好，来等我一下，保证有效，无效免钱阿祖，两阿婆你试食，食一个月，食无效，食无感觉幸福哈，来小芝姐你好，
3: 我来买一组，
0: 好，谢谢，多谢啊，骨头爱顾啊，筋络爱顾，一定有效的啊，来你好，来林华你好，
4: 拜拜，
3: 一组，
0: 好，谢谢，多谢啊。相信我会教我讲缘分就是安尼来，你相信我会教我绝对无你失望的哈。来，金莲姐你好，来郑基树好，好，等我一下，刚下一下来六十串，六十串来，钟雄大哥，
5: 喂，
0: 一桌，
5: 没一桌，
0: 好，谢谢，查甫查某食拢有效，真正效果足好，你啊食食一桌过你就知影。苏主席啊，好，等我一下来，甲两个加一下来，六十二串，搁我下者。三十组了，超过我就无位啊！后摆上一个八暗了，先甲你讲吼。来，你要来这龙城大哥，要一组，我来等我一下，拿三串，啊，下一个蔡文姐啊，要一组吼，等我一下，来，你要来，哎，亲爱大哥，哦，你看你卡起山顶嘞，
6: 哎，对，哎呦，
0: 你用山卡卡，我你真少卡喺山顶嘞，
6: 哎，阿都有用啦，
0: 好，谢谢哈，你等我一下来，来甲亲爱大哥。哎，青凯大哥甲我买十年啊，拢刷卡卡有还，唔卡卡刷顶。好物件才有出手的，伊伫阮遮买物件真正有够好个啦。哦，逐摆拢甲我卡电话甲我支持来。哎，宋金姐你好，
7: 拜拜。
0: 买一组，好，电话摇好，六十六线，真正足好物件，十总共150条呢。来，你好来，哎，青凯大哥，
5: 嗯，
0: 买一组，好，等我者，全部150条，你若一天一条食5个月呢？啊，不过我讲哦，你若是60岁以上、70岁以上，我建议你早暗食一条。效果会更加紧，知无吼？咱补充，咱老师较济，咱补充较济嘛吼。小金你好，
8: 喂，
0: 咩增肌素吼？
8: 哎，
0: 好，电力也好啦。因为咱若老师较济，咱老师较济，你个补充较济。你若有去检查过，你若有骨质疏松诶，你若有关节退化诶，你若肉软高高诶，你甲最后30秒钟个时间，即30秒个时间，你甲认真思考看卖，关节骨头若好，咱行路行东西海南北。虽然咱去，但是你若是真正无法度振动，你爱搁坐轮，你爱防摔，爱伫个面床顶防过，迄就是咱上坏的人生。所以我就呼吁咱的好朋友，咱的关节骨头是咱家己人生的未来上界重要的所在。希望你会当甲顾好，尤其是迄个软高高的，未行路的，未晓无法度爬楼梯的来。电话继续卡，0800-0999，谢谢大家。

纯纯妈妈、素月妈妈、阿段妈妈、秋儿姐，谢谢发成大哥、廖妈妈妈、小林姐、龚阿姨、东山的慧珍妈妈、还有坤辉同学。

0: 谢谢发成大哥、阿大妈妈、国生大哥、贤美阿姨、力旺大姐、亮妈妈妈、丽青姐、彩慧阿姨，我们想大家欢声雨如姐。
1: 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欢迎支持收看。宝贝，哦嗨哟，大家欢迎小贝贝小宝。
2: 我是元宵，支持各位明星。
1: 安怎哟？
2: 我安怎？
1: 左边蜡笔小新呢？

0: 蜡笔小新是
1: 妈妈妈妈小白哦，小白。
2: 那个讲到蜡笔小新啊，真的是小时候真的哦，好爱看哦。
1: 动感超人。
2: 对啊，吼，就有迄个国小看啊，金妈妈过来看。
1: 妈妈妈妈。
2: 其他也一直出新的啊，出新的哦，真的蜡笔小新那是。北台湾的那长大，
0: 他会叫蜡笔小新，是因为他很喜欢用。

0: 永远都是五岁，然后最喜欢美女的、欸哦、
1: 他喜欢美女，因为那个幼稚园的老师嘛。
0: 哎呀、啊，对啊、哦，他也很喜欢那个路上的美女，那我也敢亏啊、哦。
1: 对 对, 對、
0: 啊。然后小时候都爸爸妈妈都讲吼，哎、欸、哎，卖卖狂，哎、欸、呦，跟他跟他做做变态啊。對
1: 對對没有，就是爸爸妈是啊，一家伙啊，那足趣味的，爸爸妈是
0: 爱喝酒啦。
1: 啊，伊妈妈就是比较较派迄种的美牙。
0: 对对 对, 對、嗯。哦，那么他爸他爸叫。广智嘛，哈，
1: 广智，
0: 他妈妈叫美牙，
1: 他妈妈在用那个在教训小新的时候，他喜欢这样用他两个
0: 人、哦、用拳头，
1: 跟他两个额头这样。
0: 对呀、啊，经过这一年哈，是非常可爱哈，就是几个灰啊，啊有时候啊几个灰啊，有时候又很团结，啊有时候又很懒散。
1: 哦，对对对，啊他妈妈其实很有活力，我觉得他妈妈实在是就厉害
0: 耶。对对对，哈是一个陪伴我们长大的一个动画。
1: 对，
0: 嗯对，在原心之处啊游园。U 啊，今麦嘛是个狗会啊你。
1: 啊，今麦今麦可能少年一代囡仔可能买看、嗯
0: 欸。会有会有，
1: 这个好像不太会退流行、啊哦。
0: 我现在小孩也会看
1: 卡通，应该不太会退流行。
0: 会继续看蜡笔小新，嗯、就是继续长大。
1: 因为它就是很温馨，然后有个就触鼻耶。
0: 嘿呀嘿呀，你讲吼长青的卡通吼，到今麦应该是
1: 屹立不摇。
0: 蜡笔小新、
1: 啊，蜡笔小新，灌篮高手，
0: 哆啦 A 梦啊，灌篮高手应该无啊。
1: 灌篮高手
0: 现在也没有再出新的了。
1: 啊，不过今麦看少年一代可能买。可以
0: 狂吧，但是他没有再继续出了啦、哦、我说如果也继续出的话，
1: 哎、哦，蜡、欸、笔、小新也继续出，
0: 有继续出、哦、啊，那个哎呀，哆啦 A 梦嘛，继续啊，那个什么，那个名侦探柯南，继续，马上继续出，今麦够出电影哦，马上继续出，一直出吼、哦、啊啊，还有什么？哎、欸、呦，想一下还有什么？现在还有什么？宝可梦哦，现在
1: 宝可梦 Go
0: 哎有啦，宝可梦有，也是从我小时候你在国小归你啊，
1: 每次听那个主题曲就好热血哦、嗯，
0: 国小到现在还在出干我们在。嗯几千集、几百集、
1: 啊，连阿公阿嬷拢知影，听过皮卡丘这三个字啦。
0: 对啊，一定有的啊。
1: 无听过陈明是嘛？听过皮卡丘，
0: 一定会听过。所以迄是囡仔咧看。
1: 对啊，
0: 对啊，吼，你看这三个就已经那个真算是长青族啊，
1: 占满了我们那个童年不少时间，
0: 至少有三十几年的吧。三十几当星际客人有超过哦，
1: 对啊，
0: 可能有超过哦，所以那这个那今麦。卡通、哦、真的是陪伴我们成长啊！
1: 哎、欸，有当时啊，
0: 数十载
1: 卖讲卡通，其实讲你感觉讲卡通有淡薄啊，敢那小朋友在看，不过有当时啊，大人看这个卡通，也是会从卡通里面得到一些人生的大道理。
0: 对对对，
1: 这嘛是有可能诶。嗯因为每次这个，比如说神奇宝贝小智后啊，每次带这个神奇宝贝出去战斗的时候。哦，是什么支撑着他？就是那群背后的那群好伙伴。
0: 对。
1: 哦，对，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如果我今天仕途不顺的话，哎，至少我背后还有一个家庭，或者是我的这个朋友哦，你就想想这个大家 哦，你就会有又重新获得一个力量。这个是卡通带给我们的力量。
0: 对对对，现在卡通连大人也爱看哦。
1: 对呀、
0: 啊，连大人也喜欢看。
1: 像是有不少的这个篮球员，因为爱看《灌篮高手》哦，因此去灌篮，不，因为灌不到，因此开始打篮球啦、哦、啊，不一定灌得到，因为要灌篮实在没有那么容易。灌篮那个，除了你心管爱看管
0: 的，
1: 而且那个还要特别训练过跳跃力。
0: 哦，对呀、啊，对对对，
1: 哦、那个不是开玩笑，
0: 还要挑选过哦，所以哦，这些卡通真的是嘛、是不会跑万呐，陪伴我们长大。因为小学生，像我们现在长大，然后有时候还会继续看卡通，
1: 对啊，
0: 很贵，
1: 被卡通影响，
0: 准点心买看卡通哈。
1: 还、有
0: 些爸爸妈妈看的。大人大正啊，搁咧看卡通安尼哦，无呢，这卡通是给大人看。我卡通真的是给大人看的动画啊、因为小朋友看不懂。
1: 哦，小朋友
0: 真的是看不懂，
1: 他兼
0: 看不会、就是比较难理解啦哦。嘿，然后有今嘛出一挂这个大人看的卡通啊，哦，喜欢看这个，这个卡通诶吼。就是会去看的。
1: 我连小朋友我都看不
0: 啊，是连小朋友都
1: 看不。小朋友的卡通我也看不三
0: 五。哦，还好吧。小朋友卡通，
1: 人物太多了，我就
0: 小朋友现在喜欢看的也是蛮多的呢。像那个巧虎现在也蛮喜欢看的。
1: 巧虎哦。
0: 嘿，这个丽娜买看巧虎。
1: 巧虎有还有一个是琪琪吗？
0: 琪琪，这是琪琪啊？你比喻吗？
1: 有一个粉红色一讲，
0: 有一只兔子叫做琪琪。
1: 还有一个鹦鹉，我们
0: 哎对，陶乐比啦。
1: 哦，陶乐比。
0: 我还记得。然后陶乐比，还有一个绵羊是不是？还有一只羊， 小绵羊，忘记叫什么名字。反正就是这鬼。
1: 啊，昏狼贤那个女生叫琪琪嘛。
0: 嘿，琪琪是兔子啊。
1: 啊，娟姐，我当下买给我琪琪。
0: 琪琪。

0: 其实是兔子，
1: 对啊，兔子啊，对对，它是兔子啊，
0: 自己叫偷啊，啊，那个绵羊忘记叫什么名字，反正就是这四个啦，吼，这戏耶，吼，啊，那这巧虎这是小朋友也会看，
1: 哎，这很巧插字嘛，巧，哎啊啊，
0: 谁？
1: 巧插字哦，巧连字，
0: 巧连字，哎，
1: 巧连字，
0: 巧连字，哎呦，那也听过嘞，
1: 哎，巧虎不是巧连字来对，
0: 卡通吗？
1: 来对就是奇怪。人
0: 好像是啦，刚刚
1: 小连子，就是小朋友以前很会订那个啦，订一挂
0: 哦，迄个书哟，
1: 书籍哦，书哦，
0: 迄个厂商的名。
1: 啊，对，成员就是巧虎噶。
0: 嘿，对，啊，今麦囡仔马上看这，啊，无就看什么？鬼灭之刃也会看呐，
1: 吼，
0: 嘿，鬼灭之刃呐，吼，啊，无迄个什么？汪汪队啦，你在有看跳过汪汪队？就是规只狗啊，做只狗啊，
1: 成群结队啊。
0: 就是玻璃啦，玻璃也会看呐，玻璃就是那个消防的呀，消防有关系的，
1: 然后
0: 大家那个小朋友看了之后，我想要当消防员，想要当救护员什么的，就会有一些那个梦想。
1: 玻璃是大人以前嘛，黑贵微电影啊，
0: 但是那个是电影啊，那是电影啊，然后这些卡通呢，有时候职业就会影响小朋友
1: 的。痞子英雄啊，你就想当警察，
0: 就是会影响小朋友以后的生涯，
1: 想去侦查队侦查办案的。
0: 所以还是看卡通也是蛮重要的哈，
1: 对呢，你讲起来啊，不然你看我们的。那个奥运选手，那个拳击的那个女生叫什么？
0: 陈心
1: 陈思陈思
0: 陈什么的，
1: 就是那个有陈那个性别争议的那个啦，我有点忘记陈，陈是什么？忘记了。但是一进马戏跨像第一神拳啊，看到第一神拳，然后就想说哦，来怕打
0: 我要打拳击
1: 哦，打到这个上这个世界擂台啊，
0: 对，
1: 而且拿下奥运金牌，
0: 所以这些卡通哦，马戏英雄的棍啊，也是影响小朋友的成长哦，所以吼，这个卡通哦，这是要陪伴小朋友长大啊，然后小朋友长大之后也会，譬如说去耳音的一挂。这个兴趣啊，
1: 或是学习他的兴趣态度，
0: 就是兴趣可能会去学他们哦，这样子。
1: 那两斤看几的看卖哦，
0: 两斤看几
1: 会搞出一个乌龙啊？那
0: 乌龙
1: 动不动都搞乌龙啊？马伯伯，
0: 哎，马西金喝起。
1: 这个社会已经太多乌龙事件。
0: 是搞笑电影、搞笑卡通啊，哦，喝起啊那，然后
1: 啊，
0: 你那看了。笑嗨嗨啊，大人嘛笑嗨嗨。
1: 对啦，
0: 嘿啦哈。
1: 有当时啊，那个食饭咧配卡通。
0: 哎，今天呢，因为我记得那个《乌龙派出所》是六点嘛，然后那个六点半是哆啦 A 梦。
1: 哦，那样，那你刚刷的款呢？
0: 刷的款，然后七点就是大人的时间，七点要看新闻，
1: 看
0: 新闻啊，嘿，万一锦龙喜欢那鬼，就是这样过来的哦，所以，对，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啦，啊，长大之后呢，起码是偶尔会看一下动画啊，比较多的都是看那个电影比较多。
1: 哇，等一下，
0: 等一下看嘴。
1: 小宝就是电影的爱好
0: 者。对，我也蛮喜欢看电影的。嗯，我会从电影里面挖掘出一挂这个人生道理，人性的道理啊，要呕出来啊，你好，就是要了解说，哦，这部电影到底演什么，哈，哎呀，要跟人家说什么。啊，可有时候导演会在里面，就是会有一些小彩蛋呐、啊。就是爱了解讲吼，啊，导演是到底是要
1: 传达什么，
0: 互咱知影什么物件、啊、就是要知道什么这样子，就会稍微去聊。啊，有兴趣就会想要去了解，啊，没兴趣就是看看就过了这样子。哎呀、啊，马西安内啦吼，啊，那个今天是礼拜五哈，拜五是该哈 ，Happy Friday 哦哈，快乐的星期五，还明天又要放假了。
1: 对，
0: 哎呀、啊，又要这个放假，啊，今天刚好是初一哦。七月的这个慈悲月终于过完了
1: 哈
0: ，get 手啊哈，拜拜过完啊，啊，当时应该有啊，有克林拜拜是最好一天啊，那就是七月七
1: 月底，当公司嘛，
0: 哎呀，取完当公司嘛是外靠嘛是拜个做哇做车超呀那哈，就是要这个拜拜这个普渡哈，最好一天，哦，最后一天啊，那个今年开始是我们的八月份呢哈，那你鼓励的拜鬼初一的哈。哎，今天大家吃菜，吃菜，今天是吃菜日吼，吃菜日，哎呦喂，拜拜吼，初一十五嘛是爱拜拜，
1: 吃菜嘛袂歹
0: 啊，哎呀，
1: 有时候刚过中秋节又吃
0: 就啊对啊吼，这个月又是中秋节吼，你看那个二十五号又是什么中秋连假连耍，
1: 像我们同事最近就要开始烤肉了，
0: 对啊吼，哎，如果喜欢烤肉的，可能这个月开始就慢慢的在烤肉了
1: 哈。
0: 可能最高位的路边看，可能就做侪人咧
1: 路边咧，
0: 路边咧行吧，
1: 无咧行毛片
0: 的。系啊系啊，路边咧行嘛吼。以前有人咧讨论讲，为什么中秋节一定要烤肉？为什么一定要烤肉？
1: 你讲迄是因为一个烤肉酱、
0: 啊，是因为一个烤肉酱的关系，所以造成。

0: 了现在大家很爱烤肉，哎呀、啊，就是大家只要中秋节一到吼，然后真的是家家户户拢爱传，拢会传一挂行买物件。哦，就是那个一家烤肉真的是万家香、啊，
1: 欢乐啦，欢乐的气氛没败啦。
0: 哎呀哎呀，
1: 对，这位假修贼，
0: 对啊，这位到底呢？然后玩个小烟火呢，然后放个烟那个棒棒家跑，让行家摆啊。
1: 适可而止啦，买卖工棒就直接跑在那冰冰凉凉，那蛮是噪音。
0: 你讲整开吼，整开了马上棒个冰冰凉凉，啊，都市看了看无了吼，这都市比较少。你讲阮一阮那个整开吼，真正是。白几百的呢，
1: 冲天炮，
0: 不是啊，那仙女棒生生的娘呢，我那是用是白几百，跟那是老的啊，
1: 没有这什么火药库，
0: 跟那是那些新明星呢，吼，哎，真的是棒到多老的啊，呢，吼，真的大家。哎、欸，这个也是要适可而止哦。
1: 对啊，
0: 要看一下时间，我、嗯、看一下时间，不然可检举，可能罚钱哦、喔嗯，会被罚钱哦、喔。后、喔、来，那最近来讲个新闻、嗯，最近这个是新闻也是闹得蛮大的哦、喔這個
1: 啊。最近较大条的新闻就是中华的护理师啦，
0: 嘿呀、啊，对啊，
1: 被回护理师，嘿，点这个病院的服务，然后下班途中凌晨一点多，啊，去有一位三十岁的这林姓男子，嗯，驾、喔、驶这个宾士车从后面追撞飞
0: 呢，吼、
1: 喔，而且。都无打击到，无想讲弄掉去送去病院，然后他还回转，然后二度来碾压这个护士。
0: 哎呦，我觉得这是蓄意的呢。
1: 对啊，导致这个头颅啊，然后惨破裂，然后就是无命安尼。然后这个陈妈妈十号就控诉这个肇事者家属，至今都没有出面这个道歉，非常的可恶。嗯，然后这个想起女儿恰好进警啊，加最后几碗啊，这个泡面。形成了这个最后进程的最后一餐，
0: 哎哦、
1: 相当的不舍、嗯。然后也有昨，然后也有提到女儿有托梦这样子，啊、嗯，网中出现的是张根为她录影的一些画面。然后这个女护理师啊，遗体送回这个彰化以后啊，然后妈妈有到这个殡仪馆看到这个女儿的遗照哦，忍不住泪崩，然后提起女儿的伤势更是揪心这样子。然后解剖的时候，那法医就表示说，这个女儿的头部啊，还有遗体修复了十多个小时。然后这个妈妈就悲愤的控诉说，警察也就 call away， 然后第一次撞了，然后负担，哎，第一次撞到说负担不起医药费，却又二度转回转碾压、哎哦，根本就是没好医。
0: 是啊，你
1: 对啊，对啊。然后这个女儿啊，听说这个生前啊工作很认真，然后还提。叮咛这个妈妈公这个七月时阵爱说你，然后他有养一只这个约克夏哦，十年外时阵拢陪伴伊在那台中生活，然后平常很疼爱这个狗狗哦，生活重心都围绕着狗狗。然后这个事后啊，这个狗狗知道说这个主人已经不在了，然后不停的四处走动哀叫这样子。然后原本有同事想要认养啊，但是透过这个宝贝女儿不同意啊，后来就妈妈带回老家这个照顾。然后这个林姓男子啊，以及公案前啊，跟这个护理师擦身而过。哎，林维公这个护理师是在嘲笑他，才会开车去冲撞。啊，这个其实还会再进一步的做侦办啊。但是这个嫌犯啊，没有第一时间撞到以后，没有第一时间送去医院，而且也没有自首哦，他是逃到嘉义那边去，然后两个小时才向警方投案这样子。嗯，哦，所以说，
0: 虽然不是第一个时间就去自首，
1: 对啊，而且他有做这个回转，又碾压一次，这个已经是。
0: 这个已经是造成那个
1: 对啊，就已经蓄意的
0: 哦，
1: 对啊，
0: 就是六目的哎吼，他其实
1: 不知道算不算蓄意杀人，
0: 他就是有目的要把他这个就是把他弄到再见这样子。
1: 因为有的人会想讲哦，如果那个如果这个没有人啦，无照可能会负担一些
0: 啊，对，可能还照顾一起细人啊，
1: 哎，有的人会这样子，我现在这个很可怕，嗯，对啊，最怕就是这样子啊，不然其实他如果第一时间撞到，赶快送医院，其实这个命该都可以救得回来，
0: 对对对，
1: 对啊，哦，
0: 只是要稍微赔偿一下，但是他就是无想要赔钱，他就是不想要赔，
1: 对啊，台湾现在的贩毒嘛是安内啦，就会担心说会不会这个判刑又判的过轻的问题，这个比例原则啦，但是家属这一方一定是非常的伤痛，
0: 对啊，
1: 但是有当下像这种犯罪，然后就是乖乖你，然后表现好，然后有悔意好，然后有时候就是被关几年，后来又出来这样子，所以就会让家属会一个很不平衡啊，对啊，而且像他这样子是又开车又开回来，然后把他弄死这样子，
0: 对啊对啊，哦，所以哦，看到这个 憾事哦，也是相当的难过哦。
1: 对，
0: 这个这个关代志，现在是大家都不想发生了哈。啊，但是因为吼，安尼，诶，这位老

0: 住火真的是，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头壳是不是有点问题安尼吼，哎，那造成安尼这款代志安尼吼啊，那个听说那家属真的是很难过吼，真艰苦，
1: 对啊，
0: 哦，就是遇到这种事情，在我家去用安尼，
1: 对啊，
0: 就是、
1: 还这么年轻啊，人生的路还这么的长，
0: 那个二度伤害呢，这算是二度伤害安尼吼，先讲弄了啊，弄了了后个回转个讲弄一改安尼吼，
1: 这种例子很少见，
0: 对对对，是偏少
1: 啦，所以这个会让大家会产生一个就惊吓，
0: 对对对。所以大家真的是出门在外都是要细理，然后要小心车子，然后就这个前几天也有发现那个发生那个停红绿灯啊吼，机车停红绿灯啊，结果后边的车就安尼甲弄落去，安尼吼追撞安尼呢，嘛咧台中啊，就是这样子撞下去，而且撞很远哦，弄甲对面，弄甲对面的十字路口去呢吼，就真正是那个撞击力非常的大哦，非常大哦，所以大家今嘛出去都是人心惶惶。
1: 对啊，酒驾、毒驾呢、
0: 对对对，吼，拢做
1: 惊啊！这个好像也没有新闻是无讲有酒驾或是那个，
0: 对、
1: 因为他还有办法回转，代表他头脑应该蛮清楚，对，他就是够野。
0: 对啊，至少他是意识清楚、
1: 所以这个才会让人更生气。
0: 哎呀，对，吼、啊、吼、所以吼、大家出门。大家还是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吼，特别安全，吼。好，来继续安排给你跟明仔日课，所以要朝大家连呼讲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九月十一号，旧历是八月七日，来冲马啊！二十五岁、八十五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是神向东南方，在神向正北方，或神向正北方。今日有时候是开市、技术、平治、安置、交易、纳财、立冠、积福、解毒、动土、开窗。今日无适合的是安床、破土、起灶、安门、出行、坐庄。来，这是今仔日农民历哦。明仔是九月十二号，旧历是八月初二。明仔重阳，二十四岁、八十四岁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明仔去神向东北方，在神向正北方，或神向正南方。明仔有适合的是技术、积福、立合、纳跳。旧牛、纳菜、党土、交易、立储、造仓。明仔无适合的是清刷、疏松、安床、架马、放水、裁衣。来，以上两天的农民历，予大家参考参考。

0: 好，谢谢大家啊！好，来英雄就是咱这个练武功哦，哈，来练完了后，咱要来啉茶了哦，哈，来喝个开水。嗯，好，来练完滚水了后，咱要晨点名哈，点名时间看着大家起床了没？哈，起床了没有？哈，那奶丽梅姐早安哦，
1: 阿
0: 姐，嘿，过来呢，大家秀芝妈妈，
1: 秀芝妈妈，
0: 哦，贤美阿姨，
1: 阿
0: 过来呢，建玲姐，
1: 建玲阿姐，
0: 红珠妈妈，
1: 红珠妈妈，
0: 东山的慧珍妈妈，
1: 慧珍妈妈，
0: 还有洪敏大哥，
1: 洪敏大哥，
0: 还有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哦，玉玲妈妈，
1: 玉玲妈妈，
0: 哦，那大树樱花妈妈，
1: 樱花妈妈，
0: 阿够锦鱼妈妈，
1: 锦鱼妈妈，
0: 哦，显章大哥，
1: 显章大哥，
0: 哦，秋儿姐，还有那呢这个。雅文妈妈，
1: 雅文妈妈，
0: 好，丽梅姐，玉慈妈妈，廖妈妈，
1: 廖万妈妈，
0: 还有那台南的秀云妈妈，
1: 秀云的妈妈，
0: 还有郭妈妈早安哦，盐水玉如姐，还有那那这个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碧桃的苏珠妈妈，
1: 苏珠妈妈，
0: 哎，阿狗那那富竹妈妈，
1: 富竹妈妈，
0: 好，丽姐妈妈老赞哦，好早安哦，狗那那苏萍姐，
1: 好
0: 老赞，安平的玉慧姐，
1: 哦，
0: 安那种新竹的淑华姐，
1: 淑华阿姐，
0: 慈智妈妈。
1: 哎，苏迪妈妈，
0: 哎，阿狗大肚的姑姑，早安，好，老赞，好，三起来，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老赞，老赞，好，大家都早安哦，
1: 好，老赞，大家好，
0: 老赞，老赞，哈，来来，丽珠姐早安哦，
1: 嘿，
0: 那边来秋瓜了，哈，那你三首歌曲，哈，那三名呢，秋霞妈妈，哈，给你安排继续 B 台的董潇，
1: 超短的宝玉姐，金星最爱人，
0: 好，过来是英哥的高老师，哈，来收点播阿母一生哦，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爱谢谢 B 台的董孝刚想到给破箱，写春春妈妈玉慧姐，写赵丽大哥，竹香妈妈、莫香妈妈、素月妈妈，刚想到给破箱，来继续安排那枚宝玉姐哈，冰心最爱的狼。

祥慧姐、富足妈妈、玉慧妈妈、丽琴妈妈、淑玉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红阿姨、桂花姐。彩绘阿姨390好朋友。

谢小林吉、白鸽妹妹、春虫妈妈、发成大哥郭妈妈，谢谢立青吉、发成大哥，来接受安排，英哥高老师、阿布伟一星。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来，继续安排阿莫一生。来，高老师来做点播的歌曲。秀香妈妈、锦鱼妈妈、红猪

来谢谢阿布的医生刚才大哥的花香，我生大哥发成大哥，谢谢宝彩妈妈、玉玲妈妈，刚才大哥谢谢。好，谢谢大家吼，连续三首歌曲的掌声，好，谢谢，感谢大家吼，来无念着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欢迎欢迎吼，来继续要来播上咱这个好看的节目吼，就是咱这个神武的故事吼，今日要来教大家什么神武呢？吼，咱来收看咱的这个如痴如梦哦。

0: 一义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啊！哎呀，今仔日教室内底哪会这么安静呢？哎，奇怪嘞，无人呢。哎呀，陆小琪、
1: 欸，老师，我刚刚去约会，来晚了。
0: 约会？
1: 对，没错。
0: 请先坐好，来。
1: 啊，好。
0: 花先给我。
1: 花为什么要先给你呢？
0: 免得你分心啊。来，上课上课哈，不要浪费时间哈。今天要跟你上的哈，真重要哦。这节课啊，哈，这个你一定要学会哈。今天这节课内底要跟你上的内容啊，正正就是，哎，九牛一马。
1: 台语我会晓，九牛一马。
0: 虽然发音无讲介标准，听有得哈。
1: 听有得。好，
0: 这个一般来讲，你若用这个汉语来读这个啊数字的话，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九毛，九牛一毛，
0: 一毛，一毛，
1: 九牛一毛，
0: 哎，是是啊，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九只牛辛苦的一只毛，代表讲是真大数量当中的一滴滴啊，哦，所以这句话啊，一毛来自伊的典故，伊的典故来自这本啊，这个《汉书》，《汉书》这个最厉害啊，嗯，但是要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先给你考一个问题，嗯，一只牛较简单，还是一只鸡较简单？
1: 一只牛吧，
0: 哦，牛对不对？
1: 牛较大只，
0: 所以这就是你错误的所在。
1: 为什么？
0: 因为九牛才值一毛嘛，对不对？
1: 那鸡呢？
0: 鸡多少钱呢？鸡八毛嘛，对不对？
1: 老师，你上黄色的、哦？
0: 没有啊，那这确实鸡值八毛，九值一毛啊。哦，所以有当时啊，这真济代志无讲你就唔知哦。来，咱来看今仔这个故事吼。
1: 好，
0: 汉武帝啊，命令这个李陵将军去打匈奴，但是呢，兵力不足，打输。所以迄阵啊，汉武帝决定要甲这个李陵处死，唔是要甲处死，规家伙要总斩。这时阵，司马迁做一个史官，伊是一个文人啊，伊跳出来替将军辩护，结果吼，皇帝讲啊。做搞的呢？
1: 做搞您变呢？
0: 您白讲变啊你？啊，
1: 老师这个没说错。
0: 有咩啊？意思就是安尼，是我做搞讲的，我讲变啊你，做搞写字啊，写册搞咩呢？
1: 连你
0: 关起来，叫人家处理。
1: 处理，甲台死哦。
0: 宫廷啊。
1: 宫廷。哎，老师，宫廷阿爸伊都袂当，甲这个漂亮的美女约会。
0: 你知道什么是宫廷吗？那么快。好利的一把刀，
1: 快很准
0: 啊！意思弓形的，现在看在哦，讲男生哎呀的，
1: 欲练神功，必先制弓。
0: 啊，但是这個，因为我是个人是无迄个经验啦。
1: 啊，你两块切光嘛样？快切光！
0: 我讲，迄阵的司马迁认为讲，我只不过是朝廷当中一个小小的史官尔。伊讲咧写一寡历史尔，编写春秋战国时阵的历史，包括这個金朝的史尔，所以。伊就想讲，我安尼死，根本就是无什么意义嘛。像安尼死，那就高价股，那
1: 没有很大的震撼力。
0: 所以买手，啊，我安尼讲你就知影，司马迁伊是抱着遗憾，揣着伊，啊，这个做战破的身躯，伫编写着这个汉书，编写这个书记。
1: 所以迄个时阵已经无安了。
0: 是，你啊看伊偌伟大，你啊想象伊的伟大嘛，伊无袅袅，但是伊佫我都，伊无我都认到，但是伊还佫认真写册嘛，对吧？吼。啊，不过你甲看，今仔李陵伊嘛不是歪拍赢嘞，
1: 啊，有手人手不够啊，
0: 对哇，对哇，啊，所以咱伊伤兵就会变作侪嘛，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平常日常
1: 在打败仗了，
0: 是无唔对，咱啦会当了解吼，咱读册是安尼吼，你一通八通，哦，就是如果你今天理解这个，那你就知道，我下次再问你，那个鸡跟牛哪一个比较有价值？
1: 鸡，
0: 对，没错，因为鸡怎么样？
1: 八毛，
0: 所以。太好了，你越来越开窍了哈！三个字一起念来。
1: 不要，我不敢念，我不敢念。
0: 好了，所以哈，你以后哈不要一直约会，早一点来，知道吗？嗯，约会个胖的。
1: 胖的。
0: 我
1: 好了好
0: 了，下课了哈，书该收一收，书该收。啊。
1: 我去喂。哎，咱最好哦，连刚刚也在用一个清洁工哈，清洁工。

0: 好，来，英雄就是咱这个九牛一毛的这个新入的这个解说啦，吼、嗯、哦，所以讲一句话不是脏话，这个是真的是有这句话啦，叫做那个鸡值八毛，鸡就是给它背摸嘛，吼、哦。然后牛就是只有一毛的吼，吼，所以吼，那这个九牛一毛的意思就是安尼哦吼。但大家这个有学到了吗？有没有上到课了、啊？哈，二来英雄的时间，这个如此如梦，好介绍大家，好，今天这个没有特别来宾的哦。给大家演两个，嘿，演两个。
1: 不，你现在行路不太需要演员就可以，
0: 不需要是不是，
1: 就可以来诠
0: 释。而且其实，刚开始好像还没找人。哦、就是只有两个人，前面的、嗯、前面的西尊，然、啊、后来才有那个开始有那个特别来宾，
1: 把主持人，对呀、
0: 啊，把主持人，对呀、啊，放进去里面哦。好啦，来英雄的时间，这个哎，这个龙哥跟琪姐的这个如痴如梦哈、哦，来给小薇来这个唱歌的时间哦哈、哦。
1: 好，好，来苏维木松大哥，快乐为魂，
0: 快乐为魂哈。过、哦、来，那这个新北的富儿妈妈哈，冲、哦、动的惩罚。
1: 过来，新下阿端妈妈帮你安排，我是真的爱上你。
0: 哎、欸，来茶秀瓜，来给小刚泡泡泡，谢谢。
2: 木松大哥，你也快乐为魂。

淑玉妈妈、阿爸妈妈、美娇姐、慧茹妈妈、珍珠妈妈、寿月妈妈。

0: 时节，谢谢太平的玉会玉月节、立月节、秋鹅节，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狐狸妈妈。接下来是狐狸妈妈冲动的惩罚哦，高难度歌曲，
1: 没好笑，
0: 5颗星难度，他可能4.9颗星。

谢独侠妈妈、国生大哥、康爸爸、康妈妈、慧茹妈妈、冥王大姐、振东大哥、康顺大哥、淑珠姐、玉林妈妈、李湘姐、玉华妈妈、红珠妈妈。妈妈明生

0: 哎，刚才打给花香，谢谢。冲动的惩罚。
1: 哦，有在当兵的走天堂路的感觉。
0: 真的是一个惩罚。没有啦，这就挂坏的做换球。来给谁安排？来阿道宝妈，我是真的爱上你。来花香给谁该吃的鱼哦。

姐姐家里的美菊姐，看爸爸看妈妈严丽姐，慧如妈妈小林姐，多音乐美香姐，灯笼大哥依琳妈妈。

0: 妈珍珠妈妈。
1: 谢谢大家，阿姨感谢大家，破声吼来继续吼来短短时间来安排咱的点歌时间吼，看到咱的控诉0338
2: 0423338，
1: 嘿，咱要来点歌了吼，点歌了吼，来来速速来点歌哦吼，来准备点歌来卡电话就卡起来哦吼，电话打上线哦吼，那你这个是康爸爸吼，
3: 康爸爸，
4: 小宝，哎，早安，
1: 爸爸老早，早安，
3: 爸爸老早，
1: 嘿，要点什么歌？
4: 我给你点一条啊，牛。牛囝牵情郎
1: 啊！牛囝安怎？
4: 牛囝牵情郎，这是
1: 新郎哟。娘亲新郎哟。牛囝牵情郎，好，我来吹一个。
4: 这是七郎唱的。
1: 哦，七郎的歌哟。哦，好，我来听看卖啊哈。
4: 七郎甲张秀清
1: 啊，合唱的哟。好，我来听一个哈。
4: 好，
1: 谢谢爸爸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4: 拜拜
1: 哈。那你太平的立业节
3: 哈。立业节。
4: 爸爸。
1: 哟。老大，早安哦。
4: 我想要点那个江蕙的《心寒》
1: 啊，江蕙的哪一首？
4: 心寒，
1: 心寒哟。
4: 嘿，歌哇。
1: 哦，心寒哟。
4: 嘿。
1: 好 ，OK， 好，我来吹几遍哈。好，谢谢哟哈。谢谢，拜拜。好，那你美女妈妈，
3: 美女妈妈。
1: 哎呦，早安哦，美女妈妈。
5: 心痛。
1: 哦，这个我听点歌哦。
3: 妈妈
1: 要点心痛哟。
5: 嘿。
1: 哦，蔡小虎的那首吗？
5: 不知道
1: 不要紧，好，我来找一个，好 ，OK， 好，谢谢哦，哈，拜拜，哈，拜拜，那呢，富竹妈妈，哈，早安，
3: 富竹妈妈，
6: 老宝，早安，
1: 早安哦，妈妈，
6: 我要点一条歌，
1: 好，要点这几首，
6: 亚钢兵，
1: 亚钢兵，哈，好，安尼礼拜五唱哦，哈，
6: 好，
1: 拜个唱啊，哈，好，谢谢啊，哈，拜拜，好，拜拜，再见了，哈，咱家。最好是为啊哈，那你家爹秀玲姐哈，
3: 秀玲姐，
1: 你好，
7: 对，手中情，
1: 手中情哟，
7: 好，
1: 手中情，好，安尼就拜五唱哈，
7: 好，
1: 谢谢哈，谢谢秀玲姐，再见，拜拜哈，来，咱点歌的先告加油，咱那个准备要进入咱重要时阶段哈，重要的时间哈，安这项物件哈，其实哈对咱的身体啊帮助是非常好，咱带快龙哥来详细来介绍哈，来进单元，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9: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10: 有当缺货，我只是先买两组去囤。
11: 先买两组。
10: 我讲啊，一组寄给方小姐。
11: 安尼哦。
10: 啊，一组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11: 好，安尼。
10: 哦，够高贵啊，够赞。
11: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10: 啊。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当买到塑胶。
11: 哦，来。哦，
10: 哎，我啊，哎，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遮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济啦。
11: 哈，恁家拢请人食济哦。
12: 这真的很好喝呢。
11: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12: 哦，刺激啊！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11: 紧架很通，对不对？
12: 哎，对对对，
11: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12: 哎，对对对，还会吃的肚子好饱，
11: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12: 哎，我跟那个女儿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11: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12: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花奖，
11: 真的
13: 啊，这吃贵也多啊，
11: 吃贵也多，好吃
13: 不？吃好吃，
11: 吃好吃，还有健康不？吃了有中午棒的哦，
13: 袂歹啦，啊，喝你们这个鞋儿饮喝了好几组了，
11: 好几组了，
13: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11: 哎，对，固胃之后，哎，谁
13: 对，就是固胃，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11: 真的哈，
14: 真的很好吃，
11: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14: 让食无让食的，我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11: 拢都去做的，
14: 我讲哎，摆袂下啦。
15: 啊，对对对。咱牛蒡雪耳饮嘛，已经对六年啊吼，从开播即摆吼，到即摆为止哦，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对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啊有当时啊有诶观众朋友足坚持诶，讲啊，迄保健诶物件，我听医生诶，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咧保健诶食品拢足好。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诶，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诶话，我来讲哦。像这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就两项尔， 白木耳加五母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

0: 啊，常常食安那只碰风巴掌，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即个做大便啦，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都爱靠食两便才我都放。你若有即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即种恁兜若有囡仔时逐个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伊一天食一罐即、這个，食一罐牛蒡雪耳，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给他吃一罐这个，他放来一罐毒素都给清清掉，肠子不漏垃圾，还有你们家老的早上人做气色不好，皮肤乌又粗的，像这罐的，这胶原蛋白不够的，你一天给他吃一罐牛蒡雪耳，那个皮肤水当当的，又咪咪白泡泡，还不生条子，再来，肚子痛的一天很大胎，就这样吃就散不下来，我跟你说，这最好，这把肠子底的这垃圾油，泰国东西都给拖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吼，互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侪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伊其他，你看安尼有高无？高无？有看啊？有高无？啊？对嘛？这我拢无做手，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这个
1: 好香啊，
0: 清凉个鸡脆哒，真正鸡脆哒，还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个饭前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个食饭了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无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啊。你若愿意給我這個機會，今天去好好聽我說吃牛蒡雪耳有什麼好處，一天就好，吃一天我們的膳食纖維就會促進你排便順暢，一天促進你的心靈代謝輕盈又無負擔。我有一個觀眾，因為他是肢體有殘障，他沒有辦法像一般人正常的運動，他是必須要坐輪椅，所以他的胃腸的蠕動就不好，自从有牛蒡雪耳了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好，食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来，那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食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食我的牛蒡雪耳食五年啊。厝内底若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箱，啊若热天就甲烫互烧，烫互烧咩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吼，啉烧的作战的。啊，你若家己本身啊，若有煮一寡即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咪当甲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工，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即个牛蒡雪耳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和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看，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母啊，100公克内底干啦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的膳食纤维，2.5克的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呀，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侪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个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也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喎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条这甲状腺清大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未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卖燕窝，我未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子啊，白毛子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佮会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去讲，讲这个五母啊，唔系白毛子无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子内底多糖体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和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通便， 闹血的人吃了会改善闹血，这厉害，就是这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有无，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人紧张了，想要走便所，吃白芒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吃吼，爱吃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困境的芒呢，内底有二十几种的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道？哦，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呢？哦，真侪人，你外口买白芒呢，食有得买，但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芒呢？五宝甲白芒呢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月才收，所以我一年才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宝，卖学员当时你敢知道？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芒呢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咧咱的这个哦，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咧，你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做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咧帮助你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哦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来当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你去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会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啊，消毒伤口这种。啊，佮有用要去迄个地头，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阮用的白木耳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个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咧，啊，会当啊，这帮助消化。哎，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啊，会当刺激。这支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我，不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我食了，唔知大苦袂，拢总袂大苦，这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都无一行歹吼，全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巴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血饮，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给您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残留，伫咧咱的这个牛蒡血液内底，哦，你食出健康，食出美丽，食出漂亮，好不好？今天哪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哦，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地是12罐，我叫伊甲我做甲大箱嘞，哦，一摆放24罐，哦，24罐就爱2700人嘛，吼。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0800-00-99，电话脑卡通的，电话脑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上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12罐送12罐，1380，全部按2700啊，等于啊，拍50%卖你。啊，这也摆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8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嘞，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麦给你提，两箱给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啊。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我家用要一首啊两首。

0: 卖1380。
1: 好，1380六十一线来现做来，玉池你要要大多少现做？
2: 我要两箱。
1: 两箱来，我两箱来，我2500来。妙华，你要要一箱两箱？
0: 买一箱。
1: 好来，那三线一箱来，你要卖零六？买一箱两箱？
0: 买一箱。
1: 好来，那四线一箱来，你要来卖小钱，你要买一箱两箱？
0: 两箱。
1: 两箱来，65线，国祥大哥买一箱两箱？
0: 买一箱。
1: 啊，六十六线一箱啊，买一你吃看卖，足好吃啦，碧华你好。
0: 好，
1: 要一组，
0: 咱都可以。
1: 67线来，甲接者67线，晋江姐你好。
0: 要
1: 一箱两箱，打68线一箱来你好，阿碧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70线甲接者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0: 我两箱
1: 来个，两箱才2500俩，足省诶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3: 好，你好，
1: 买一箱啊，
3: 两箱，
1: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4: 买一箱，
1: 好，来，大姐，你好，买几箱？
4: 买一箱，
1: 好，来，4线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啊，无要紧，来，算啦，你好，一箱两箱，
0: 两箱，
1: 好，来，感谢，来，总会，你好，
0: 一箱，
1: 来，你好，我改，买一箱两箱，
0: 我买一箱，
1: 好，一箱来，57线啊，接着阿美，你好，
0: 我买2箱
1: 啊，2箱来，我告诉你，你好，齐勇，你好。齐勇，
5: 好，
1: 齐勇，买一箱两箱，
4: 买两箱，
1: 来，60线的，赶紧接一下，你好，小兰姐，你要买几箱？
5: 好，拜拜，再见。
0: 买2箱，
1: 来62线的，赶紧接，小妈妈，你要几箱？
0: 我2箱。
1: 好，两箱啊，我跟您讲啊，恁兜老师大，你听家人讲，这让师大人才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师大人胃肠来健康，人就健康，肠啊来健康，人就袂老。食这吼，比咧食啥物仙丹妙药阁较好，阁天然阁无负担。卡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0: 一箱。
1: 好，谢谢，多谢啊，多谢。为你我改，你好，美丽姐你好。
0: 我要订。
1: 买一箱啊，两箱。
0: 一箱。
1: 为你我来，美丽姐你好，买一箱啊，两箱。美玲姐，美玲姐，
0: 我一箱。
1: 好，来68线一箱，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箱两箱，
0: 我买一箱。
1: 来70线搁一箱来，哎呀，这是碧玉姐，
6: 你好，
1: 买一箱两箱，
6: 买两箱，
1: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免冰啊，冰箱啊，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两箱搁订啊，顺发大哥你好，
7: 你好，
1: 买一箱两箱，
7: 两箱，
1: 好，来我70线，多谢你的捧场，来小凤姐你好，
0: 买两箱，
1: 好来多谢你的捧场，我交出来你好，来明。那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8: 我要打坐。
1: 来，两箱来，谢谢，多谢你来捧场啊，小梅姐，你要买几箱？
6: 我四组的。
1: 好，来一箱就好，感谢大组、小组，拢甲你感谢，刘太太你好。
8: 我买一箱。
1: 好，来，拿四组一箱，拿四组来，明显，贤明大哥。我买一箱啊，两箱。感谢，65线来，你好，淑华姐，你要买一箱两箱。
0: 我一箱。
1: 来，拿四组一箱就好，来，你好，来，丽玲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6: 迄当时会到。
1: 拜五就到啊，等我一下52线，52线来，甲下者来，严大哥。袁大哥吃饭后来，你好来，庄大姐，买一箱啊，两箱，
9: 一箱
1: 就好哈。我跟你讲，你逐天甲吃，愈吃你会愈健康。吃这物件真正一百行好，无一行歹。而且也无开偌济钱，吃这一罐哦，假如你咧吃一大堆的这保健品，真正足好用的，对身体足好的啦。素梅啊，你好。
10: 我爱两箱。
1: 两箱多谢你啊，来55线，55线，甲下者来。还有这荣芳大哥，买一箱啊，两箱。
11: 两箱。
1: 多谢你。两箱一罐，你来算算也无几块啦，一罐算算剩40几块尔，真正足省的啦。哎呀，这加薪哦，你好，我加薪，你好，你要一箱啊，两箱。
12: 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订港吼，咱这个吼牛蒡雪儿饮吼，来咱是要订港主文的吼，看你要爱一箱的，还是两箱的吼？一箱的是1380块，吼，啊大组的两箱的是2500块，吼，2500块吼，这吼熟悉的朋友买单来吃吼，也可以来吃吼。咱这个是姬美妈妈遐吼，
13: 你好，要订咱的牛蒡雪儿饮吼，好，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来58线吼，来给咱服务一下吼。喂，秀清妈妈，
14: 你好，
13: 妈妈你好，我小宝，你要订咱的。牛蒡雪儿饮哈，好，要订一组哈，
14: 一组，
13: 要找做啊，四组的遐，
14: 好
13: ，OK， 好，安尼拜一头你收哈，
14: 好，
13: 拜一的哈，
14: 好，
13: 谢谢哈，再见，拜拜呀，哈，
12: 拜拜哈，那这牛蒡雪儿饮哈，拢是那个白木耳哈，加上那个牛蒡哈，因为哈，咱这个白木耳哈，堪称是我们这个平民燕窝哈，这是我们在讲的哈，这个白木耳里面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哈，啊，够多糖体哈，科学证实哈，增强免疫力，保健我们的肠道，降低我们的这个胆固醇哦，吼，底下那个。

0: 当养颜美容吼，那这个是玉娟姐遐吼，
1: 玉娟姐，
2: 嘿，
1: 我要买大刀诶，
2: 好，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
0: 咱来六十线吼，来，咱好不急嘞吼，那这个是玉霞姐吼，
3: 嘿，
0: 玉霞姐你好，要爱四刀诶吼，好，好，安尼你等我一下，给你登记哦吼，等我一下哈，好，咱来六十线啊，六十一线吼，咱来康爸爸，
1: 喂，
2: 康爸爸你好，我小宝，
1: 嘿，
2: 嘿，
1: 小宝你好，我头拄啊甲你讲哦，做这。对，我是要四组的一组。
2: 哦，你要四组的吼。
1: 嘿，
2: 好好好。
1: 你头拄啊是甲我登记大组啊，四组的。
2: 诶，我帮你看卖。诶，我等下哦，大组我甲你改四组的哈。
1: 嘿嘿。
2: 哦，小组的哦哈。好，好，爸爸谢谢哦哈。好，谢谢，再见哦哈，拜拜拜拜。
0: 好好，那那那个燕窝吼，诶，对对吼，平民燕窝吼，诶，今嘛吼。做秀诶吼，非常便宜吼，即马吼细组诶几诶这个几千三百八十块，吼啊大组诶吼是两千五百块，吼你若讲吼三餐拢食外口诶吼，诶这个营养不均衡诶，买当来哩，吼还是讲吼面色无好诶啦，食欲不振诶啦，或者是这个代谢不好诶吼，都非常的适合吼来这个来饮用我们的这个牛蒡雪耳饮吼，康快卡无用诶呀吼，还是讲吼需诶要来养颜美容诶啦吼，还是讲怀孕诶妈妈。吼，买当来来啉哦，吼养生的这个食补买当来啉，吼也是可以喝的吼。你若要啉烧的吼，真简单呐，吼这规个吼，这个都是玻璃的，吼玻璃吼，啊直接吼隔水加热泡在这个烧水里底吼，这直接加热喝就可以了，吼安尼得当啉吗？吼非常方便，吼非常方便，啊要冰冰啊你买当，吼冰冰的喝也很舒服哈，夏天的时候来啉，啊今嘛入秋的吼，我爸爸妈妈学会啉只烧的吼，就泡只烧水的吼，得当来啉，吼咱内底吼添加点，吼咱这个。在地南投这个白木耳哈，现代呢这个现代栽培技术够全自动的这个温湿控管控哈，有机栽培哈，啊够哈，那这个牛蒡哦，那牛蒡那使用那这个咖喱拉咖哦，六角香哎哈，一柄的这个牛蒡哈，来这橄榄这个里面哈，把它添加进去，哦那这哈，大家都应该怎样哈，白木耳跟牛蒡哈。功效非常的好，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好，所以讲，若是要顶岗做文的吼，来卡手爱卡紧的吼，来莫仙妈妈，
2: 莫仙妈妈，我小宝啊，嘿，
3: 哦，小宝，你刚吃是啥？
2: 好，你等我一下哦，哈，
0: 等我一下，好，来电话进口，来空八空空空九一九，好，谢谢。

0: 必修集，要学妈妈与正集，使得丁松下乐。谢谢木奇妈妈、康爸爸、康妈妈、廖妈妈、妈前面阿姨、熟猪姐、玉超妈妈、玉林妈妈、石鬼妈妈、木香妈妈、熟猪姐，谢谢立新姐、秋兰姐、狐狸妈妈、丽琴妈妈、阿段妈妈、国生大哥、月如妈妈。
1: 进咯进咯，打出信心的脚步，进咯进咯，你我有缘再相逢。
0: 锦星妈妈

谢谢皮桃的秀香妈妈、碧华妈妈、玉兰姐、八岛的蔡小姐、蒂娜姐、秀云妈妈，谢谢方玉姐、令妈妈。

0: 琴琴、秀兰妈妈、玉林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吉、慧娟吉、谢谢淑珠吉、秀琪吉、国森大哥、阿双妈妈、玉兰吉，谢谢五杰、素兰、素兰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
1: 来，这就安排秀琪姐来说讲过，课外拢是咩？

秀凤姐，谢谢康爸爸、布文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玉玲妈妈、依玲妈妈、香三年秀瑜妈妈、廖妈妈、妈写美阿姨、阿段妈妈、秀琪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

来谢谢喝麦东西喵，谢谢春桃妈妈，谢谢秋儿姐、慈慈妈妈、康爸爸、康妈妈、大寮玉群姐、玉华姐、玉超妈妈、水仙哥，谢谢陈平镇的陈妈妈。

巴奇爷陈爸爸、阿爽妈妈、赵元大哥、依琳妈妈、慧珍姐、阿三妈妈、诗月妹妹、金爱妈妈、阿群妈妈、玉珍姐、玉慧妈妈、淑珠姐、淑清姐、谭笑妈妈。

0: 谢谢何必说贵节立青节赵丽大哥依琳妈妈必上妈妈富足妈妈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属猪节罗东的美惠姐含笑妈妈
1: 他都在 MV 里面妹妹喜欢妹妹
0: 啊小宝的妹妹啦、啊、
1: 对对好来孙啊孙啊来继续安排咱的嘉玲姐来今天生日咯生日快乐哦来咱不会光票红酒
0: 嘉玲姐生日快乐祝福你大家快快乐乐

景云妈妈，谢谢苏青妈妈、赵丽大哥、玉慧姐、碧松妈妈，谢谢月如姐、玉超妈妈、春桃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慧玲妈妈、大甲秀芝妈妈、玉慧姐、金珠妈妈，还有斗六的苏虾妈妈、小港的秋林姐。

谢谢慧婷姐、韵华姐、阿菊妈妈、宇珍姐、敏昌大哥、秋莲妈妈、郭妈妈、宝玉姐、碧霜妈妈、嘉玲姐、世珍大哥、日明大哥、风沙大哥。

0: 还谢谢大家哈，来敬个众香菇嘞，哈嘛祝福我们的嘉玲姐生日快乐哦
1: 哈，
0: 哎对对，生日快乐，今天是九一，
1: 事事如意，
0: 哎九一是这个生日哈，哎生日快乐哈，来继续来抽奖了，那大力观众回娘家来准备来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哈，来准备抽奖，五四三二一，停。
1: 我是我、啊、是不是宝玉啊？是不是宝玉
0: 妈妈？是不是？
1: 宝玉就我
0: 今天有点歌哦，
1: 刚
0: 有哦，今天有点歌呢吼。今天有
1: 我百年头前啊，
0: 嘿，金星最爱人嘿，唔知你够你看电视无
1: 吼？拄只我有看到妈妈那个
0: 哦，真的超吞的
1: 吼。你看在七十二线那边，
0: 七十二
1: 线。好，宝宝拍谁拍谁？哦，哎、欸，不对不对，
0: 唔是哟，哎唔是哟，嘿是北屯。
1: 阿公这把是宝玉钱
0: 哦，嘿，北屯的哦，还无讲哦吼，草屯的哦，草屯较刁哦，唔是北屯的，草屯的哦，
1: 无讲
0: 的啊，嘿，无讲的哦吼，
1: 来咱的，
0: 嘿，宝玉姐哈，宝玉大姐你得奖啊哈，咱的卡的咱的定位哈，空数里三三八，
1: 零三零。哎、欸，对对对，哈，
0: 来，两支电话都有那样卡，吼、嗯，唔知你够咧看电视无，吼，哎，这个后半段好像比较没有，好像没有看到啦，啊，刚才无看到，好、啊，那来宝玉姐，你够咧看电视无，吼，来看着那个电话，哈、嗯，打我们的电话上线来，这个准备来抽奖咯，吼、嗯，抽奖咯，哈，哎，对对，来存。十二秒时间，好，如果时间到的话，那我们就要先收起来，因为准备要报手机了哈。来，时间来哦，来时间搞哦，二一停，好，时间到了哦，那就算是
1: 你摸赢，
0: 好，好，那四红弃权，来拨那个手机电话哈，来你小宝手机是09379252020。空九三七九零哦，我你空零九三七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旁边有个 QR code， 也可以来扫描来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自己定位搜寻买当招财的哇哈，来个人玩咱这个民企的手机电话来。
1: 大家录节目了哦，能不能过来支持民企的，就卡自己定位09197961450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来感谢大家过来，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哈，能量金有陪伴哈，来两只手。记得请大家多多做使用哦哈，谢谢大家哈，来明天是这个周末，周末愉快哦哈，宝贝和你，拜拜。拜拜。

0: 兄弟啊，我要走路啊啦！啊，你唔是咧做房地产呢？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即马咧住迄间厝吼，啊，你甲我斗卖啦！
1: 啊，你甲我讲你厝的资讯，我看几楼啊，几平。
0: 我迄间厝吼，差不多35平啦。哦，啊，二十几年厝，哦，无漏水，啊嘛无歹啦。
1: 是
0: 啊，也唔过吼，
1: 啊，也唔过安怎？
0: 也唔过吼是凶宅啦。
1: 啊，凶宅？什么款的凶宅？
0: 有一只鬼吼，住伫内底啦。
1: 什么意思？你捌看过伊哦？
0: 我逐天暗时啊照镜的时阵吼，我拢会看到伊。
1: 爱是什么款的鬼？
0: 就是我这只三车鬼啦。

0: 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作伴。来哟，头一首歌曲《山顶的春天》，谢谢定邦大哥、茂彤大哥、守春姐、慧珍姐、怡华姐、含笑妈妈、素贞姐、长生大哥、美桃姐、碧霜姐、金峰大哥、雕野建成大哥、美儿姐、英美姐、

0: 无说你去啊回掉，安尼就无声。啊，
1: 你讲回掉，回掉就尴尬哩。
0: 哎呦，回掉，嘿，那也叫尴尬。谢谢慈智姐，谢谢志成大哥、郭妈妈、怡华姐、文斌大哥、美珠姐、秀凤姐、美云姐、安雄大哥、文斌大哥、素云大哥、大嫂。